0: 指巴里洛切确诊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在今个月3号出现发烧和腹泻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男子一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卫生当局说如果确诊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但是与巴里洛切相距甚远。日经平均指数报60728点，升1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74美元，卖出4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啦，来回方向去翻粉岭公路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扫管部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南地交汇处啊，屯门嘅南地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天都应该是母亲节，那我觉得呢，现在人大了之后呢，就不会好像小朋友这样说，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呢就是买实体的礼物去送给妈妈的。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一家人一起走更远的路。
6: 妈妈 I love you。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7: 《当更七十二小时》，
8: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7: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8: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来到8:10，5月7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的。有关于零售方面，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昨日公布到，今年的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就是339亿元，按年升了 12.8%， 亦都是连续11个月是维持升幅的。政府发言人就说，3月零售销售是继续增强，大部分的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也都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的旅游业是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就说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是正面的。关于这个数字方面，都请来嘉宾同我们谈谈。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安仪，早晨。
12: 是，早晨，萧乐文你好。
11: 早晨，谢太，点睇三月嗰个嘅即系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而家话339亿元咧，个临时估计咧都系即系同上年同期啊，即系按年嚟讲就升咗12.8%嘅。点睇呢个数咧？
12: 三月咧本身就因为一二月就系农历新年嗰个嘅效应啦，咁跟住三月回落翻咧嗰个数字咧，其实我哋都系预期嘅。咁不過三月咧，亦都有個叫做正面啲嘅因素啦，因為其實係冇長假期啦，三月份。咁不過亦都有一個負面嘅因素咧，就是、因為個戰事啦，美伊戰事影響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估計咧三月份嘅時候咧，其實本來都諗住會比較弱啦。但係咧 end up 咧而家咧12.8%。咁二月份的數是很高的嘛，二月份的數。但是呢，如果真的公平一點去比較的話，我經常都是看一和二月應該加在一起看。而一月呢那個情況是 11.8%， 現在三月份是 12.8%， 似乎呢其實那個的這個低雙位數的一個的增幅似乎是持續得到。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呢，其實上年三月份的那個基數是比較低的，是301億而已。咁就即係我哋大概喺300億上落嗰個位置浮遊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喺2025年嘅時候。咁即係應該係講緊2024年至2025年嗰段期間呢，其實已經喺一個谷底度。咁由上年5月開始，我哋開始有返個微嘅正增長啦，當時個情況係咁。咁所以呢一個相對基數又比較低，不過呢又看似嗰個嘅升幅呢，可以同一二月嗰、那個其實我又不會看它，我覺得它是收窄了，因為其實真的比較應該是用 11.8% 去比較12月比較 三月份嗰個12.8%，咁我覺得似乎嗰個升幅咧，嗰、那個升勢咧，如果純粹講緊個百分比嘅升勢係仲喺度嘅，但係基數亦都係相對比較低。咁我會咁樣形容個情況。
11: 嗯嗯，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係咪都話預期有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升幅可能都會大致係持續落去一段時間咧？因為睇翻譬如話主要類別嘅分析嚟講，今次都有個別譬如汽車及汽車零件其實升幅係比較大嘅。你係咪預期即係有一個即係今次有一個因素係似乎係一個升得多啲一個帶動啦？咁但係嚟緊如果持續係咪仲有呢啲因素帶動而可以達至譬如嚟緊幾個月都仲係有一個咁嘅零售嘅表現咧？咁點睇咧？即係嚟緊幾個月你覺得即係覺得可能持續嘅因素係一啲乜嘢？同今個三月嚟講個分別係點咩咧？
12: 如果你睇翻喺三月份裏面升幅比較大嘅一啲嘅類別咧，咁頭先你提過汽車及汽車零件啦，另外就係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啦，跟住就珠寶首飾、鐘錶、名貴禮物嗰度啦，咁而另外有個相對瘦翻細翻啲嘅就係其他未分類嘅消費品嘅升幅。嗱，咁我講頭先嗰比較大嗰三粒數先啦，咁汽車及汽車零件的確係即係好明係因為嗰個嘅首次登記税嗰個嘅寬免寬減啦，咁而引致大家衝住三月都去買單啦，即係要買電動車啦。咁而引致有 80.8%， 不過咧，其實喺汽車及汽車零件呢一個類別咧，其實佢嘅基數咧喺咁多個類別之中咧，佢又唔算係一個中位啦，佢又唔係細，不過又唔係最高嗰堆，咁就係一個中位嘅一個，即係佢大概係19億嘅數，喺呢個339億裏面。係啦，咁所以咧佢個影響力咧就冇其他比較大嘅類別咁大嘅，不過都係有影響，因為呢個 80.8% 升幅真係好誇張啦。好啦，咁但係佢上年嘅基數好低啊，成日都要提醒大家。咁而好啦，其他嗰啲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呢一個類別咧，有 30.1%。其實由上年嘅即係9月10日開始咧，已經係有個咁嘅帶動喺度，咁都係一啲新型嘅電子產品嘅新嘅型號咁樣去到帶動，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升幅啦。咁所以亦都要睇下呢一個方向會唔會持續落去。不過即係你講得啱嘅，即係其實呢個電器類啦、汽車啦，再加上嚟緊我講嘅珠寶首飾啦，其實都有個別原因嘅，唔係一啲好大圍性嘅原因去帶動佢有咁高嘅升幅。咁而珠寶首飾嗰度咧，就明顯地都係因為金價帶動。其實金價咧由上年呢個時間到而家同今年嘅五月份咁樣去比較咧。其實是升了大概四成到啦。咁金價的升幅都有四成。咁而一個槍收嗰個嘅總額咧，喺嗰個珠寶首飾呢個類別嘅總額嗰度咧，就係升咗27.2%。其實即係話咧，個賣金嘅量咧，整體嚟講咧係冇過去咁多。不過咧，因為嗰個嘅有個價值嘅升幅喺度咧，以前都帶動到呢個 27.2， 但係 again， 即係呢一個升幅咧，能唔能夠咁樣持續落去咧？其實嗰個黃金嗰個價格嘅升幅係一路收窄緊嘅啦，已經。咁所以咧係即係究竟呢三個類別嗰個升勢可以去到幾時，或者係咪一路個升勢會收窄？咁我諗呢個的確是有這個情況在這裡的。那還有上年我們由五月開始啦，已經是回復正增長，不過比較微升啦，當時那去到九月打後呢，那就有6%以上的增長啦、
11: okay。
12: 那再來到年初呢就有11%低雙位數的增長啦。那所以呢預期呢，我相信去到年底的時候呢，那個增長的幅度，除非有一些再利好的因素再有一個動力去到帶動我哋嗰個零售業再繼續向上爬。如果一切冇乜點樣變，嗱當然啦，我希望冇一啲負面嘅因素會再又影響我哋啦。如果一切冇乜點變嘅時候咧，應該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嗰、那個升幅咧可能未必有咁顯著啦，即係可能又會收窄翻一啲。咁但係希望真係嚟緊去到年底，亦都有一啲利好因素啦。希望香港嘅經濟越嚟越好啦。
11: 年底可能預計去到幾多，同埋都講講，譬如啱啱五一黃金週嗰個零售睇到個情況係點？
12: 其實都唔夠膽預期太多住喺個年底，因為始終有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因素喺度，就係、是、嗰個美伊戰事究竟嚟緊嗰個情況會係點呢？因為都好反覆啊，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就都唔夠膽。我哋協會都暫時都未對下半年嗰個嘅情況去到作出任何嘅預估。咁但係咧即係去翻你頭先講嗰個五一黃金週嗰、那個。咁嗱其實呢五一黃金週呢就的確呢喺嗰個遊客嗰方面呢係個人流啊係真係顯著上升嘅，即係喺我哋零售嗰個層面啦，我哋都絕對感受得到喺遊客區，特別係尖沙咀、旺角同埋環呢啲傳統嘅遊客區啦，咁都係有顯著嘅上升嘅。咁但係當然呢即係當中能唔能夠係帶動到有即係個間間鋪頭喺三個區咧都係好升得好緊要，咁就唔係嘅。第一個因素咧就好視乎翻嗰、那個零售商有冇做一啲比較大力嘅推廣啦，又或者佢有冇一啲個別嘅因素啦。好似頭先我講話，金價升，咁呢個咪有個別嘅因素咯。
13: OK。
12: 究竟係啦，有個別嘅因素啦，或者係有冇一啲大力嘅推廣啦，咁都會影響佢嗰個嘅能唔能夠係一個升幅同埋個升幅嘅幅度係有幾大啦。咁嗱，頭先都講過，即係過去咧，其實喺我哋嗰個零售行業裏面咧，見得到咧遊客能夠係帶動嘅類別咧係有限嘅，唔係廣泛性地個個類別都帶動到嘅。咁特別。明顯見得到啦，我喺悲上翻我哋喺過去訪問我哋個會員啦，咁受訪者當中咧，見到嗰個嘅情況咧，都係比較帶動到咧，譬如化妝品嘅類別啦，珠寶首飾啦，個人護理啦依啲啦，咁都係比較係有嗰個嘅帶動力，甚至加埋一啲可能係保健品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幾個類別裏邊咧，的確。譬如嚇喺黃金週裏邊嘅期間咧，見得到嗰個嘅升幅咧都有嘅，
13: 去到幾多？係
12: 啦，單位數至到接近中雙位數都有嘅。咁而嗰個嘅即係見到嘅情況咁樣，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唔好忘記睇翻我哋本地市場，因為本地市場咧其實喺五一黃金週咧都係有三日嘅叫做 long weekend 啦，即係一個長嘅週末啦。咁其實咧亦都帶動咗唔少港人亦都係北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對我哋本地零售市場嘅一個嘅即係絕對係一個影響我哋嘅一個 factor 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嗰個天氣啊！我哋五月三號其實係有黃色暴雨啦。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對本地市場都係一啲不利嘅因素咧，以致咧其實我哋嘅人流咧，大部分翻嚟嘅會員，即係受訪嘅會員翻嚟嘅 feedback 咧，都係話嘅人流都係下跌嘅。咁但係咧，其實喺依眾多嘅類別，即係本地市場，其實嗰個類別係好個 cover 係好嘅。咁而依眾多嘅類別咧，其實就好老實講，都有升同埋有跌嘅。咁如果升嘅話咧，都係講緊單位數嘅升幅；而下跌嘅話咧，一般嚟講亦都係講緊個單位數嘅跌幅。咁、
13: okay.
12: 但係咧，點解話咁人流跌咗，咁但係都有人升喎、哦？咁亦都好主要咧。其實有升幅嘅商户或者係類別咧，佢哋都係有大力嘅推廣去到推動佢哋，即係特別嘅優惠啊，咁俾市民。咁以至咧，其實佢哋雖然人流下跌，但係咧都能夠係將單價提升啊，或者係即係不跌反升救翻上嚟。咁所以咧， okay. 而有呢啲大力推廣優惠嘅時候咧，能夠係將跌幅收窄啦，或者甚至係帶動翻一個升幅咯。咁咧總括而言咧，喺我哋依個黃金週咧，其實遊客區係真係唔錯嘅。咁而咧亦都帶動到頭先我講嗰幾個類別，即係比較少部分嘅類別啦。咁都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啦，喺個生意嘅方面。咁、
13: okay.
12: 但係其他嘅類別咧，因為即係受制於本地市場一啲嘅因素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表現咧都係比較一般或者係平穩啦。咁、好壞都參半嘅，咁所以就主要都係受到市民不上同埋惡劣天氣嘅影響咯。
13: 明白。
11: 好啊，唔该晒谢太，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倾过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啊，同大家转讲另一个题目啊，就系关于喺药物方面啊咁。嗱，医管局咧今年就将11项嘅新药咧纳入咗药物名册嘅涵盖范围啊。详细情况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咧有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早晨。
13: 早晨，萧生你好。
11: 你好，不如讲讲咧，即系而家药物名册其实有几多只药喺当中，即系分咗咩类别，通常系即系考虑啲咩条件分去唔同嘅类别嘅咧，又系。
13: 系嗱，现时嚟讲咧，喺药物名册咧，大约千零只药啦吓。咁就我哋有通用药物啦，啊专用药物啦吓。咁通用嘅意思，譬如话啲抗热息痛啊，我哋用咗好耐啊，咁呢啲就叫做通用嘅。好啦，专用药物咧就系话要特定条件啦，咁就病人就可以适用嘅。咁就专用药物咧，佢病人都系俾20蚊四个礼拜嘅钱啦。咁另外就我哋都有一啲叫自费药物啦，同埋有啲安全网嘅药物嘅，
11: 嗯，今次呢11只新药其实系包括啲咩药啦，同埋属于边啲头先讲嘅类别嘅药嚟噶，属于系。
13: 系啊，其实我哋11只即系就1月1号起咧，我哋有11只新药咧纳入咗一个药物名册嘅，咁当中咧有4只就癌药啊，咁有啲系皮肤科嘅药物啦，或者一啲呼吸病嘅药物。咁仲有啲咧就係心血管病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入藥咧就唔係淨係講癌藥嘅，其實雖然近排好多癌藥嘅討論，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都會睇翻邊啲係病人係有啲需要啊，同埋就話有啲新嘅創新嘅藥物啦，我哋都想盡快引去藥物名冊嘅嚇。咁所以同埋我哋要睇到咧，其實生物科技嘅發展啦，越嚟越多呢啲新嘅藥物推出市場，咁我哋都會留意住，咁睇下病人有啲適切嘅治療啊，需要一啲新藥咧，我哋都會希望引入嘅嚇。
11: 嗯，舉個例，今次呢11隻其實包括有啲乜嘢嘅藥啦，同埋係涉及啲咩因素係入咗名冊之後先？你話有啲可能涉及係創新或者病人需要嘅，今次呢幾隻藥係當中係考慮咗哪些因素呢？
13: 其实刚才提到有四种就是癌药来的、
11: 嗯
13: 啊、就例如一些白血病、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入的新药，但是要考虑什么因素呢？其实最主要的安全性、即是如果药物不安全，根本你几便宜几有效都不行、安全性啦、有效性同埋个成本效益，咁、其实有效性咧都要等啲临床嘅数据嘅，因为而家个趋势咧，好多时有啲癌药咧吓都系因为经过临床研究之后，要尽快推出市场啦，因为嗰个需求好大，同埋你知道癌症嘅病人都唔等得噶嘛，又希望有多啲选择，同埋有多啲新药俾佢哋，咁所以咧其实美国嗱 FDA 都系尽快系将啲癌药推出去市场，喺之后。先睇翻佢啲數據啊，安全性或者有效性。咁同樣地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睇翻有效性啊，同埋會啟動一個程序咧，就會同藥廠議價，希望有一個合乎成本效益，咁去引入我哋嘅名冊裏邊嘅。
11: 嗯，以今次其中一隻咧，就係頭先你話都係醫白血病有關嘅藥啦。咁佢一隻係咪一隻新藥嚟嘅？同埋佢今次入咗藥物名冊之後，係屬於一個乜嘢類別嘅藥啊？
13: 系嗱，佢系治疗一啲急性淋巴细胞嘅白血病，同埋呢个慢性骨髓性嘅白血病。嗱，其实佢都系第二代，我哋叫 TKI 嘅药物。我哋有第一代嘅，不过第一代嗰个当然过咗专利啦。嗱，咁第二代系呢啲治疗呢个白血病嘅药，叫做达沙替尼。咁达沙替尼咧，其实系喺个定位喺边咧，就系第一代嘅药物唔得。或者有啲抗藥性，所謂唔得嘅意思咧，病人嘅反應好差，或者佢就算服食咗一段時間有抗藥性，咁就可以考慮呢隻達沙替尼。咁達沙替尼嘅好處係咩咧？比舊有個藥物，佢嗰個起效時間會快啲嘅，即係快起碼一個鐘至兩個鐘。另外咧就每日一次啦口服，咁同埋佢係強效啲，咁所以咧我哋考慮到呢啲因素啦，同埋佢而家都多啲數據證明佢嘅嗰個有效性係強。咁我哋就盡快引入藥物名冊，令到即係頭先講啦，如果服食第一代嗰啲有抗藥性，咁就有得選擇佢係第二代。
11: 呢隻藥本身係幾錢嘅？係咪日後就會成為專用藥物？咁對病人嚟講，就係頭先你所講係四個禮拜20蚊嗰個嘅價錢就已經用到㗎啦。
13: 系嗱，专用药物就系四个礼拜20蚊啦。咁原先如果冇纳入去呢个专用药物咧，其实病人要自费每年啊，要起码都25万至50万嘅。所以你睇到咧，纳入咗专用药物之后咧，佢只不过每年240蚊啊，即系头先讲啦吓，每个月大约系20蚊到啦吓。咁所以呢个系好大嘅分别，尤其是帮到呢啲中产嘅病人嘅。
14: 但中间嗰个钱嘅差价就系、是即系政府嘅资助俾晒，定系其实药厂都有降低个价格定系点？
13: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讲啦，除咗尽快引入药名册之外咧，我哋都启动呢个议价嘅。其实药厂系减咗一半嘅啫，但头先讲到啦，系25万至50万，佢已经减到系12万。咁但系12万始终都系都一个高嘅数目。咁所以我哋纳入专用药物咧，其实病人就系俾每年240蚊嘅啫。咁我哋资助咗咧，如果全年计有400个病人受惠咧，大约系5000万到啦。
14: 嗯，点解议价可以达到呢、這个即系、结果，即系药厂肯减咁多咧？
13: 成呢个真系好紧要啦。其实议价系一个必须嘅程序嚟嘅，即系同入药嗰阵时候，咁有竞争啦，因为佢有第一代嘅竞争，同埋有啲开始有一啲叫非原厂药啊，咁所以其实将来如果发展咧，即系过专利就会见到呢个现象咧，就正廠啊，正廠嗰啲都會降價嘅，咁所以我哋個議價呢個議價小組咧係非常之重要
14: 啊。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崔俊明，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一度。崔俊明咧就係醫管局總藥劑師，咁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之下咧，咁醫管局喺今年咧，其實1月1日起就已經係將11項嘅即係新藥啦納入藥物名冊嘅涵蓋範圍。咁頭先其中講到咧就係有關於治療白血病嘅呢一種嘅藥物啦，就本身自費嘅，而家就轉做專用藥物嘅咁。咁啊，藥費由每個月咧係2万至4万蚊咧，降到去係20蚊嘅。轉頭翻嚟再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近1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博，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3点，升24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09美元，卖出4692.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珠路。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黃珠路。咁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仍然影響到丁九橋咧出翻九龍咧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啊，就係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意外咧，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㗎。咁影響到而家丁九橋出九龍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咁較早前粉嶺嘅掃管布路，即係雞嶺迴旋處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一帶咧就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葛亮紅醫院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車龍排到去學園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去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喺西九龍公路近住民安隊總部對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車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咁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咧都係車多。路面情況喺九龍區，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翻啟福道嘅支路慢車，排到去觀塘碼頭。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喺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嗰段咧都係比較慢車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啊，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龍尾都係排到去黃珠路啦。咁另外一宗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澤祥街嘅意外咧，都係啱啱清理好，咁車龍咧都有待消散噶。龍尾咧都係排到去天富海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2: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4: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2: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2016年5月7日，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協議包含伊朗把高風度濃縮油運往美國。
0: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 时间嚟到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嗱，食环署咧就会喺5月咧至到9月咧展开一个大规模嘅行动，就系针对打击嗰啲冷气机滴水嘅咁。喺全港咧就话拣咗咧超过300个嘅冷气机滴水嘅黑点啦，用到一个叫做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嘅系统啊咁。嗱，点样可以加强到执法咧？喺呢个系统之下，点样可能即系喺个执法嘅效率上面都可以做得好啲咧？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有食环署助理署长酷行动温志晨，早晨。
9: 早晨啊，早晨，浪文，你好，
8: 你好，你好，
9: 你好。
8: 5月至九月有个即系打击冷气机滴水嘅行动，咁有冇啲乜嘢嘅重点啊，或者嗰个执法策略啊，针对嘅点啊系点样嘅咧？详细情况系点样嘅呢、這个？
9: 系你头先都讲咗部分嘅，其实我哋就优先拣选咗300个冷气滴水嘅黑点咧，佢哋嘅特征咧就系、是、个滴水情况比较严重嘅，同埋咧部分黑点咧系影响市民搭车嘅。我哋咧就會利用咧呢個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咧，同埋沿用咧舊年開始嘅人手分配策略咧，係將咧70%人手分配喺晚上，30%人手喺早上咧，就專門針對冷氣機滴水高峰時段咧去進行調查同埋執法嘅。
8: 幾時叫做高峰時段啊？其實
9: 係晚上咯，大部分時間都係晚上。
8: 咁所以人手你話70%擺喺夜晚，即係可能要出動到幾多人啊？如果咁樣，
9: 我哋其實。總共處理冷氣機滴水的人員就有300多個同事的。其實他們的包含的工作都 很大量的，那些平時例如巡查食肆啊、去調查其他環境衛生投訴啊、食物中毒啊等等呢，都是這班專責的衛生督察負責的。在夏天的時候呢，他們就增添了冷氣機滴水這個季節性的工作，那就那個工作量都很大的。
8: 剛才你說有些黑點都可能影響到即市民等車搭車，是不是有多少是屬於這一類黑點？
9: 我們數字上就大概有40-50個黑點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8: 其他呢就有沒有再分類是哪些影響是大一點，所以列入了為黑點呢？其實
9: 都是個滴水情況比較嚴重，例如有些位置個大廈本身呢，它是沒有安裝過主去水喉管的，咁個大廈個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邊嘅街道，可能幾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幾部冷氣機已經滴水咧，咁個情況都已經係可以好犀利嘅。
8: 其實呢啲冷氣機滴水嘅黑點咧，有冇話都分布喺邊啲地方係嚴重啲，邊啲區份係嚴重啲咁樣嘅？
9: 通常都係啲舊啲嘅區份咧，啲舊啲嘅樓宇咧，咁佢就係缺乏咗我剛才所講嘅冇裝個冷氣機滴水嘅主去水喉管咯。
8: 咁有冇話其實呢300多個黑點有冇即係呢幾年嚟咧，或者呢段呢咁多年嚟咧，有一啲嘅變動咧？即係有時會可能黑點變咗啊，改善咗咪唔再係黑點咯。咁又或者變咗一啲新加入嘅黑點咁，有冇都留意到咁嘅情況咧？即係有冇話透過執法其實都可以令到黑點變成唔再係黑點咧？
9: 冇錯，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嘅。咁我哋其實剛才所講話，而家優先選定咗300個冷氣滴水黑點咧，其實我哋係呢啲黑點係比較嚴重的黑點先啦。咁我哋若果處理好咧，佢個情況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將個人手又會調去另一啲處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點嘅。咁嗰啲黑點嘅情況當然冇原先個黑點咁嚴重咧。
8: 即係可能次一級嘅黑點就唔係呢300多個噶啦，咁樣。
9: 係啊，會繼續做落去嘅。
8: 有冇話即係再次一級又有幾多目標？會唔會喺呢個五月至九月嘅大行動入邊去有機會做埋呢個打擊嘅？
9: 我諗我哋全年計咧，我相信有400-500個黑點會處理咗嘅。
8: OK， 頭先都講到嗰個技術咯，都想了解多少少咩叫做第三代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咧？其實係咩嚟㗎？
9: 係，佢其實就發展到第三代啦。其實佢係一個咧紅外線夜視鏡咧，就有睇得好遠嘅功能嘅。咁第三代咧係增加咗一個叫 AI 影像嘅識別技術嘅。咁咧佢咧就可以咧係自動咧幫同事咧係去準確咁樣標示到咧邊個位置係滴水同埋滴水源頭嘅。咁就方便同事咧就更加快速。咁樣咧，去揾到個滴水位置，因為以往咧冇呢個技術之前咧，就同時要肉眼睇嘅，即係佢喺部機度，雖然佢影到好黑嘅時候咧，都影到滴水情況，影到好遠嘅情況，但係咧同時都要肉眼睇到嗰個水點嘅。咁但係咧，而家個新技術咧，就係佢直頭喺個屏幕裏面咧，就直頭標示出邊個位滴水啦，咁樣啦。
8: 即首先佢有夜視，即夜晚都可以即做到嘅功能啦，又有紅外線啦。頭先你講到用到 AI， 咁最主要揾到嗰、那個，你又揾到邊個位置？嗰、那個位置又去到點啊？即譬如某一個滴水係嚟自邊個單位，邊部冷氣機係可以清晰咁樣去睇到嘅，係咪咧？
9: 係啊，佢嗱，其實佢紅外線夜視呢個技術咧，我哋影咗。因為它是一個即是熱能的影像啦，它沒有顏色的，其實是一個黑白的影像來的。那呢那個滴水位呢，它因為水的溫度低一點，那呢在個屏幕上同時見到呢，它是閃下閃下的。閃下閃下的。那呢加了這個 AI 技術呢，除了閃下閃下之外呢，其實我有個在個屏幕上有個綠色的框框呢，就框出那個滴水的位置。咁令到同事更加方便快捷咁樣揾到個滴水源頭。
8: 但係粒水即係始終你揾到都好啦，嗰滴係水滴係好細㗎嘛，同埋佢都快㗎嘛，同埋嗱，你即係可能一棟樓好多個單位，可能好多個單位都有滴嘅時候，係咪真係咁容易分到呢？又咁密喎啲單位，就算有 AI 嘅幫助，係咪咁容易睇到嘅呢？
9: 都幾犀利㗎，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咁係好，即係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個樓宇度，的確係好難睇到滴水啦。以往我哋係要用望遠鏡啊，加一啲好強力嘅電筒啊，咁去照，咁用人肉眼睇好困難。咁呢個技術之後咧，佢係攝錄咗之後咧，直接望到咧好遠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楚、好清晰嘅。
8: 所以好遠都睇到其實係點嘅，即係咪通常用呢部機嗰陣都係喺正個大廈嘅下低，定係都要對面馬路，定係甚至對面天台咁影過，定係點樣嘅咧？所謂好遠係點樣運用的？
9: 通常咧，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咁咧，而家呢個第三代技術咧，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可以清晰睇到嘅。
8: 咁其實嗰個效率方面有冇話都計過？以前都係用肉眼去比啦，又或者同早嗰兩代咧，你第三代即係仲有第一、第二代咧，應該係嘛？即係去比較嘅時候，嗰個效率其實快咗幾多少，或者準咗幾多㗎？
9: 應該有好大幫助啦。咁不過第三代咧，就我哋今年先開始沿用嘅。就是啱啱過往呢六個月到研發出嚟嘅，咁我哋預期咧，即係新呢部機咧，係應該有大幅度咧，係幫助到我哋同事減省咗個調查時間咯。咁我可以講些少數據嘅，即係例如2023年嘅時候，我哋其實呢個冷氣滴水調查系統咧，2024年夏季開始用嘅。咁咧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全年咧係處理咗大約3000部冷氣機啦，即係揾到有問題，跟住要去處理咗啦。2024年咧開始沿用呢部機之後咧，其實已經大幅上升咗1倍有多，就處理咗6600多部嘅。到2025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到8600多部嘅。數字上咧，2025年比2023年高咗3倍，即係有機同無機高咗3倍。2025年同2024年比咧都高咗30%。
8: 但呢個機，我想知道個數目上面係咪每一個你哋去即係執勤嘅人員都會係可以有嘅，即係個數量上係可以有咁多嘅，可以係
9: 數量上咧，我哋19個分區啦，呢部機嘅19個分區都有嘅，即係而家暫時有19部。
8: 未來咧又會有下一步啊？即係而家就去到第三代啦，即係科技一路咁進展，有冇得可能再可能嗰個準確啲啊，或者嗰個效率上再提高啲啊？暫時有冇一啲即係積極去探索去再用嘅啲科技咧？
9: 有積極探索嘅，因為我哋其實一路最好開初嗰個原意咧，係想部機咧個自動化程度係高到咧，可以同事咧係唔使再望嗰個屏幕，就嗰部機咧一路喺街道嗰度啦，向住嗰個樓宇啦，一路咁樣影上去嘅時候，部機咧係自動咁樣運作咧，就直頭係標示到出到數據幾多樓邊一層。是滴水咁樣嘅，即係希望個自動化嘅程度更加高嘅。其實，
8: 即係佢自己可能影住某個位嘅時候，可能顯示埋某個單位就係嗰個源頭啦，咁樣。
9: 就係嗰個源頭啦。咁呢啲同個地理嗰個 3D 嗰個物理數據有關嘅。咁我哋都要即係當呢方面嘅技術成熟咧，我哋就可以用埋啦。
8: 整體嚟講，其實譬如有冇話都預可能今年嗰啲冷氣機滴水嘅投訴，或者過去一段時間咧，有冇見到投訴數字係點樣係？
9: 其實投訴數字咧，過往幾年都係上升嘅，即係我諗幾個因素啦，就係其實香港近年都係熱啦，冷氣夏天都係熱啦， 同埋我哋近年個宣傳力度都大嘅，咁、可能增加咗市民嗰、那個嗰、那個認受性、認知性咧，咁啊，嗰所以投訴數目係高咗嘅。
8: 另一方面除咗話即係用到一啲科技啦，喺外面已經睇到可能即係揾到邊啲係叫滴水源頭啦，咁但係都要入到去即係個單位或者揾翻個相關嘅人士噶嘛。上年咧就已經係修訂咗呢個公共衛生及市政條例嘅，就話延長可以進入咧涉事處所調查嘅時段，由上晝七點至到下晝七點，就改到去咧去到上晝七點至到晚上十點，其實長咗嘅時間。唔遵從嗰個防擾事故通知及命令嘅最高罰款咧，都提高到2.5万啦，同埋50,000元嘅咁。有冇睇到喺即係修例之後啦，喺處理呢啲冷氣機滴水嘅投訴啊，成個調查方面，你哋嘅工作係點樣咧？
9: 其實呢我哋過往一向都有晚間進行調查嘅。咁法例修改之後呢，其實就理順咗過往一啲不足啦。咁我哋食環署呢就可以派更多人手喺晚間呢就冷氣機滴水高峰時段去調查同埋執法嘅。咁提高咗罰則呢，亦都有效增加咗助效力嘅。
8: 整體譬如話今年有冇都有啲即係處理或者宣傳，即係處理冷氣機滴水啊，市民有啲咩留意啊？嗰個策略上面係點咧？
9: 我哋其實四月份開始咧已經展開咗全港性嘅宣傳活動嘅。我哋主要咧係同各區民政處啦、區議會啦同埋地區委員會咧，透過佢哋嘅地區網絡咧係推動宣傳活動嘅。咁希望市民正視同埋提早處理冷氣機滴水問題啦。咁我哋食環署咧亦都同物業管理公司係緊密合作嘅。喺大廈同埋屋苑範圍咧係派發宣傳單張同埋展示海報。咁另外咧喺好多公眾地方人流比較多嘅街道咧，亦都設置咗宣傳站嘅。咁就會向市民講解冷氣機嘅保養啦、防止滴水嘅辦法咧，同埋呼籲市民主動調查同埋維修冷氣機嘅。
8: 好啊，多謝曬你温志信，同你傾到呢度先。温志信咧就係食環署助理署長括弧行動，我哋休息一陣。
10: 我喺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嘅天空，
11: 喺一条古老而整齐嘅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10: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嘅明信片，
11: 货架上面嘅一张明信片系一片浅紫色嘅天空，
10: 我喺上款写咗佢个名，然后再写低呢一刻嘅心情，
11: 唔知呢张明信片佢中唔中意呢？
1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4: 边套啊？
15: 十兄弟咯。
14: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16: 似边个咧？
14: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15: 一定唔系呢个。
16: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14: 系啦，即系千里眼。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有议员在立法会的质询里面就关注到一些电动车的车门的手把的设计，是不是都涉及一些可能安全的顾虑呢？我请他出来跟我们谈谈。有立法会议员陈斌，早晨。
19: 早晨，萧乐文。
8: 你好。你好，你好。为什么关注到关于电动车的手把的设计，即是设计方面你有什么关注或者忧虑呢？
19: 因為在電動車而家都有日新月異啦，有啲電動車咧個車門咧就係純粹係電驅動嘅，即係如果你架車停咗電咧，佢就開唔到門，因為內地亦都發生過咧，就係有意外之後個車門冇辦法打開，結果咧係出現咗好即係好悲哀嘅事件。咁所以咧，我都關注到究竟我哋香港裏面有幾多車咧係純電動嘅究竟我哋有冇留意到有關嘅情況？同埋會否採取一啲合適嘅行動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寫咗質詢問政府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香港現時有幾多車係涉及純電動嘅，同埋我哋會否好似內地咁樣進行修例？
8: 你呢個關注其實有冇啲車主都直接同你反映過咧？
19: 都有嘅，喺

0: 當中咧就係、是、最關注嘅，就是、香港嘅電子煤有冇一啲後備或者係一啲緊急嘅逃生煤咁啊？咁運輸署亦都係講咧，就所有而家所有嘅電動車用電子煤嘅，都係有一個即係無需要用電啟動。而是可以用機械驅動的一個目的，所以呢這個問題是要清楚解釋。
1: 他剛才說究竟有多少純電動的電動車，他有沒有達到這個數，在香港來說 是沒有提供
0: 的？他沒有的，因為他沒有傳遞究竟我們香港有多少電動車呢，是這個純電動門的，他是沒有備存這個數。不過他就說就是所有在香港其實的車呢都要符合這個當冇電之後咧，佢都係有一個即係用機械可以開得到嘅門。
1: 我見佢頭先你講到嗰個數啦，我補充少少啦。2025年啦，有107宗嘅交通意外涉及到配備電子車門門鎖嘅新審批私家車，咁啊佔全年咧涉及私家車意外數量大約係 1.2%， 主要涉及咧不專心駕駛啦，咁啊行車時候太接近前方嘅車輛啦，唔小心轉線、轉行人線等等呢啲相關啦咁。但係其實睇呢個數字，其實同你問話同嗰個門把個設計有關係嗰樣嘢，又好似唔係好直接提到嘅，呢個係咪？
0: 因為佢係冇，實質上佢係冇備存到究竟我哋係有幾多少電動車係個門把咧係純電動或者係用人工式嘅門，佢係冇備呢個數嘅。咁所以咧我認為係需要透過修例啦，又或者係修改一啲指引，咁喺新註冊嘅車或者新登記喺香港嘅車咧，就係唔准用呢類嘅隱藏式嘅電子門把。
1: 在香港嚟講咧，對於呢啲叫做隱藏式嘅即係車門嗰個電子門把，係咪冇任何嘅規管嘅咧？以你所知，
0: 係目前我哋係冇呢個規矩嘅，而內地咧亦都係啱啱修改咗法例啦，就係喺2027年嘅1月1日開始咧，就禁止呢類嘅門把使用。
1: 因為我見佢喺即係答你嘅回覆嗰陣咧，其實政府嘅答法啦，都話根據運輸署嘅要求，所有喺香港銷售並且配備電子車門門鎖嘅汽車，均需備有手動操作裝置供車內乘客開啟車門，以備咧當汽車失去電力供應無法開啟電子門鎖嗰陣咧，就可以用到呢一個嘅手動操作嘅裝置開啟車門。佢係話有個咁嘅要求喎，呢個要求嚟自啲咩嘅咧？其實
0: 呢個要求咧就係。佢架車當佢入嚟香港嘅時候，佢嗰款車咧就需要得到運輸署嘅同意啦，咁要去進行審批嘅。咁喺審批過程裏面咧，其中會睇咧就係有冇一啲係即係緊急嘅開門掣。咁政府喺佢質詢裏面，據我了解咧，佢係話香港所有車係會有嘅。咁但係當然啦，係咪所有車主都知道自己嗰、那個即係掣喺邊咧嚇？又或者那個開門掣係點樣操作嘅咧？咁樣咁，所以運輸署都係即係出咗一啲指引同埋提醒所有車行喺賣車嘅時候咧，要提醒司機係點樣。咁我都知道運輸署咧都做緊一啲功夫啦，包括係喺嗰啲門把附近即係緊急使用嘅咧地方咧，要貼一個 label 喺度提醒下即係駕駛人士，個緊急門咧就喺呢一度嘅咁樣啦。
1: 即係以你所知。就即係啲車應該係全部都有呢個手動操作，有咩事喺緊急嘅時候，或者個車叫做冇曬電嘅時候係可以開到。咁但係未必個車主知係邊係咪？即係個位置好隱蔽嘅呢個位係咪都？
0: 有啲位置係比較隱蔽嘅，有啲係喺門邊，有啲可能唔知喺邊度。咁我諗每款車嘅設計都未必相同啦。咁另外因為隱藏式門把咧喺出邊咧係開唔到啊，咁所以喺隱藏式門把上面，我相信咧政府又冇呢個數。咁但係緊急逃生門，如果當個司機被困嘅時候或者受重傷嘅時候，出面幫唔到佢呢，其實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隱藏式門把嘅問題依然未解決。咁所以我相信呢，要透過修改一啲指引啦，譬如話我哋參考內地嘅嗰個最新指引方案呢，係喺緊急嘅時候要有內部嘅門把之餘，一啲隱藏式門把亦都要即係禁止使用。
1: 有冇啲乜嘢要即係除咗參考內地之外，有一啲嘢要做嘅嚟緊呢段時間都？
0: 喺呢段時間咧，就應該要提醒所有駕駛人士要留意一下，如果佢係用電動驅動嘅一啲門鎖咧，就要知道自己嘅嗰個機械嘅門鎖咧係喺點樣開，同埋喺邊度開咁樣，咁就令到自己如果萬一駕車冇曬電嘅時候，都開到個門。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仁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佢關注到咧，有關於一啲電動車嗰、那個即係一啲隱藏式嘅門嘅把手設

计啊，尤其是可能佢哋譬如断咗电嘅时候，咁、那个门把手啦弹唔到出嚟啦，会唔会出现啲锁死嘅情况，甚至可能令到喺入面车入面嘅人咧会有啲危险咧咁。咁啊，运输署咧都有即系喺答复嗰度咧就有提到话，留意到就系内地早前发布嘅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咁啊，要求咧系自2027年起啊，销售嘅汽车车门内外都需要配置咧机械式嘅把手，咁啊，即系车门手动嗰个操作嘅装置啦，希望就系重点解决咧门把手喺事故之后冇办法开启等等呢个问题。咁运输署咧都系喺香港嚟讲咧，就已经系就住相关嘅要求咧，系咨询业界，以去考虑适时更新本地相关车辆嘅安全标准，确保香港嘅车辆嘅标准咧系与时并进啊。头先讲到有关于规管电动车门把手嘅设计，议员关注呢一方面，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日经平均指数报62113点，升2600点。港金报437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05美元，卖出4690.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信报报道，本港零售额连升11个月，三月的零售额临时估计是339亿元，按年上升12.8%，高过预期。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务宽减在三月底届满，消费者赶在尾班车之前购入，令到期内的汽车以及汽车零件销售额上升80.8%。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欧安仪话，三月的零售额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数低，个别行业录得双位数升幅，主要受到个别因素带动，例如珠宝金饰的上升超过20%是因为金价上涨所带动。这个是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今个月1号至5号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根据入境处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一共大约有119万人次，比起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比起去年是上升10%。 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九成，就比起去年略高，房价呢就比起以往长假期上升了一成。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听证会昨日举行，披露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在超过两年之后处理投诉时才知道他离世。注册检验人员肩负起工程维修监督的责任，不过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承认从来都没见过接任人，而他们也是从来没有直接与对方沟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注册检验人员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批评双方零沟通是属于荒谬。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的领域广阔，他鼓励乌兹别克斯坦企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今年初被发现在湾仔逆线行车，他其后承认不小心驾驶，被罚款2000元。立法会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报告，指监委会一致是认为陈家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决定施加书面警告。陈家佩表示虚心和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形容当日的行为是鲁莽和贪方便，并且再度致歉。李慧琼就强调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是对议员的严肃提醒。信报的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自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是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到524宗交易，大约九成是转交给警方跟进，一宗个案是被检控以及定罪，法庭是判处罚款和缓刑。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一共是有超过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比去年上升 10%。 今年三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上升 12.8%。 近期的经济数据都是反映出香港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未来更加应该居安思危，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的经济继续破浪前行。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传媒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今和平曙光初现，但是鉴于双方信任的基础薄弱，仍然不宜过度乐观。值得一提的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是五月中旬习特会之前匆忙达成的。中国虽然不是美伊战争的当事方，却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成为积极的调停者，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不言自明。星岛日报社论。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就说是连顾问公司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早已经死亡都毫不知情，承认监察工程主要是依赖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提交的报告，部分甚至只是看报告的目录而不会看内容。政论说，这些乱象只是冰山一角，听证会将政府部门的种种问题显露无遗。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就看翻，话近日有中学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否则记四个缺点，在校园内外引发不少的议论，正正凸显当局有需要制定较为清晰具体的指引。不少国家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学生上堂更加专心，评论话特区当局都可以借鉴不同地方的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校园的手机政策。明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油麻地警署。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连德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奇德专新村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陪我去走，至昨日当天长。
9: 我是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5: 无声刻在背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2: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书，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嘅历史。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时事，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2026年5月7日，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协议包含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9:15，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讲下有关于咧电动车嘅推广措施啊。有议员就关注到咧喺而家嘅地缘政治之下啦，咁啊油价高企喺本港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吓。咁喺推广电动车方面嘅措施喺咁即系形势之下，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度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黄永威，早晨。
9: 早晨，早晨。
8: 你好，黄永威，可唔可以讲下你嘅提出呢个质询啦？最主要系背后嘅原因系啲咩？同埋关注喺推广电动车方面嘅乜嘢咧？其实
9: 依家嗱，因为我哋都理解到啦，电动车之前喺一换一之前，其实就有免税嘅一个措施啦。咁啊，由免税去到跟住一换一部减咗部分嘅税项啦。咁跟住到依家就停咗啦。咁都理解到咧，依家政府都系希望话，我哋推广电动车呢个阶段完咗啦。咁但系我哋下一步系点样去面对？啱啱好似我哋依家油价呢个咁大嘅冲击咧，因为我见到好多啲市民啊，包括系商用又好，系就算系公用嘅车辆，甚至系私家车辆咧，都系好痛苦，话就依家啲油价好高。咁呢一个我哋都希望多啲喺度关注多啲嘅系。
8: 即系你意思系既然油价咁贵，系咪用电动车可能对于一啲车主嚟讲会抵啲咧？应该呢段时间可能再加多啲嘅推广，或者一啲诱因，令到啲人系转用电动车，系咪咁嘅意思啊？
9: 系啦，冇错，因为其实嗱，依家睇翻咧，所有综合嘅数字咧，电动车同传统燃油，即系包括商用嗰啲啦，依家大概系17.2% 左右嘅。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咁讲，就80几%咧，依家系仲系用紧传统燃油啊，或者系混燃咁样。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最少将17%，我哋嚟紧话要碳中和嘅话，咁我哋系咪可以有？再去推到最少50%咧，咁啊，所以當然啦，我哋要 cover 嘅，咁就唔係淨係私家車啦，可能就話，其實我哋可能商用車啊、公共車有冇辦法都可以將呢個數字提高到去50%咧咁樣。
8: 而家嚟講，頭先你都講到一換一個計劃啦，電動私家車一換一首次登記稅寬減計劃，其實就喺之前3月尾咧就已經係屆滿之後唔再繼續噶啦。咁你自己覺得咧，本身呢個計劃係咪都有一個嘅誘因？如果話要再加快，無論係私家車或者商用車都好，轉用即係變成一個電動車嘅形式嘅話，點樣再可以做一啲推廣同吸引？你有冇啲咩諗法咧？你又？
9: 當然除了在錢上面呢，我自己都覺得是可以在那個配套措施那裡要做多一些支援的。咁我自己睇返呢，因為我現在都比較關注好像電動小巴這些咁樣公共交通工具。咁我再睇返就好像依家一部電動小巴呢，大概個成本要180萬到200多萬嘅。咁相對啲燃油可能講緊70几80万嘅話，咁其實都仲有好大嘅差距。咁當然呢一個咧，就其中一啲係都係我哋可以大力推廣，點樣可以令到啲小巴轉型係去到變成電動小巴啦。咁但係當然 你去到講到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就要考慮埋佢嘅充電配套。咁依家充電配套嘅話，其實我哋就係依係再多啲、再大啲功率嘅，或者再流動啲嘅。咁其實呢啲咧，我哋都係要下好多功夫喺度嘅。
8: 嗱，先講推廣嗰度咧，譬如你講緊啲商用車，其實要再點樣推廣咧？即係喺價錢方面，你頭先都提到啊，始終同即係油車都即係貴油車一截啦，都仲有一段距離啦。咁有啲乜嘢嘅推廣嘅點啊？即係可能係同啲即係相關嗰啲嘅小巴嘅人士、營業者去推廣，係會令到佢哋轉得快啲嘅咧。
9: 係，我諗第一樣嘢係一係就稅務寬免啦，另外就係、是。即係另外就係話有一啲嘅資助補貼，佢哋去轉換變成一個電動嘅公用交通工具或者係商用交通工具，呢一個係直接可以幫到嗰啲即係揸開車揾食嘅司機嘅。
8: 但其實有啲都做緊嘅，即係譬如電動商用車，其實而家繼續有嗰、那個即係全面豁免噶嘛，嗰、那個首次登記税，又或者頭先你講啲資助計劃一路都有㗎嗰啲。
9: 係，咁所以就要喺另外方面再加強啲補貼，即係可能就係一啲年金嘅補貼，等佢哋可以平啲嘅。平啲嘅價錢買到小巴，因為頭先講緊一個小巴要成180萬一部電動小巴，咁就算你冇税都好，咁其實都同傳統燃油都仲爭有一段距離。
8: 商用車以外咧，譬如私家車，仲有冇啲咩方法去加快啲人係轉用電動私家車嘅咧？
9: 呢、這個其實我哋之前都同即係政府都有溝通咧，咁我都覺得佢哋依家都係喺個推廣上面咧，咁其實我覺得佢已經視為一個階段嘅完結，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即係希望佢哋會有另外一啲即係補貼嘅措施咧，即係因為燃油，我諗主要係因為燃油嗰個咁貴嘅原因，有咩方法？即係可能就話減油費係其中一種，但我覺得睇減油費都唔係治標唔治本，但係我覺得係喺個推廣電動嗰度咧，係應該要再落多啲功夫。咁我自己都收到好多會員咧，都希望就話咧，充電裝係可以再多啲、再快啲嘅，即係再增加多啲快啲，同埋話可唔可以修例令到一啲流動嘅充電裝都可以去提供服務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仲有好多功夫要做嘅。
8: 因為一計劃嗰度，我補充少少先。因為政府回應嗰度都有講啊，計劃原本咧就喺上年終止嘅，已經延長到今年三月底啦。喺考慮到多方面嘅因素之後，認為已經俾咗足夠嘅時間，讓到市場去適應啦。近年嘅電動私家車，無論喺車價、車款選擇、車輛嘅性能同埋充電設施嘅配備各方面咧，都已經有明顯嘅改善。另外，你講到充電配套方面，我見你喺質詢都有問到，譬如會唔會考慮重推呢個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啊，或者增設一啲嘅專項基金等嘅咁，嗰個考慮又係啲咩咧？
9: 就依家好多屋苑嘅充電咧，佢哋有一個露天同埋係一個室內嘅比例，要達到一個比例咧，佢哋先至可以去 provide 一個嘅資助嘅。咁其實我哋就希望可以就係將嗰、那個，因為依家好多充電咧，其實已經係防水嘅，所以其實露天嗰個問題咧，已經唔係話以前驚話會同落雨有關，咁所以就應該要喺嗰度放寬，令到好多。嗰、那個室內個比例咧，係都可以申請到呢個咁樣嘅泊車再充電裝呢、這個個優惠啦，係。
8: 即係你意思其實改咗啦，可能好多充電裝可以喺露天嘅地方去申請。如果有翻呢個計劃嘅話，其實應該再多啲人可以申請到嗰個充電裝嘅網絡又會多啲喎，闊啲喎。
9: 係啦，因為好多屋苑咧，其實係因為你都知嘅，好多係有露天嘅嘛。咁有露天咧，如果佢個比例多嘅話咧，佢哋就唔cover 喺個資助入邊。咁呢個我覺得依家技術係已經足夠可以cover到，亦都安全係。
8: 但佢而家政府就話冇計劃重推嗰個資助計劃，或者另推一啲計劃去資助私人屋苑去升級嗰啲電力設備，去加裝充電裝。呢、這個點睇呢個說法咧？
9: 都係要積極爭取，因為充電裝我覺得我哋係要因住個技術嘅 update 係要需要。cover 多啲嘅，即係當年係技術未到，所以我佢哋有咁嘅諗法 ，OK。大家技術有咗嘅話咧，佢哋應該係要考慮多啲，因為充電裝嚟緊亦都係事實上係好每一户都應該有咁嘅權利去有嘅。
8: 整體你覺得無論係屋苑嘅充電裝啊，或者喺各區嘅充電裝嗰個嘅發展、興建等等嗰個嘅速度啊，你自己點睇咧？
9: 當然啦，傳統有好多舊嘅充電即係嗰啲配套咧，未必一定係可以容納到咁多所謂充電裝嘅。咁所以其實依家有好多啲流動充電裝，或者可能係大功率嘅充電裝，即係令到個充電時間短啲。 咁呢啲咧其實都開始都已經有唔同嘅方案嘅。咁當然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多啲採納，即係嚟緊我哋可能有大型嘅車輛巴士，咁佢哋充電我唔會等一個鐘噶嘛。咁呢啲去到大公嗰啲咧，佢哋應該都要有咁樣嘅考慮，係邊度去成立呢啲地方啊？會係小巴站都可以即刻俾佢哋充到快充嘅？咁呢啲就係佢哋即係我諗就係要推廣嚟緊嘅呢啲嘅工作咯。
8: 嗯，即係你意思係一個固定嘅充電裝，即係推呢啲叫流動充電裝嘅技術。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其他地方，無論海外又好，內地又好，佢哋係有幾普遍啦，或者流動充電裝嗰個技術其實有幾成熟嘅？
9: 流動嗱，即當然啦，唔同地方有佢哋嘅背景因素，就好似喺外國。咁佢哋嗰停車場哇好大嘅，咁佢哋冇可能整咁多充電裝嘛，咁佢哋就有一啲可能好似一啲流動機械人，好似你嗰啲吸塵機咁樣，佢會自己行到你埋嚟，咁跟住你就可以充電。咁呢啲係其中一種充電。咁但係香港咧係有佢哋嘅限制，就係可能停車場係多層嘅，咁我又唔會覺得嗰啲充電自動行會真係搭 lift 嘅。咁所以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停車場要俾一啲可以自動行走呢啲咁樣嘅四輪嘅咧，其實有佢哋啲法律限制喺度，咁所以依家我哋都探討緊係咪可以放寬一啲法律，令到佢哋嗰啲呢種咁嘅流動充電裝自動行走嘅時候，可以喺停車場度運作。
8: 咁、okay. 所以而家香港其實係咪容許到有呢一類流動充電裝，定係某類技術嘅流動充電裝唔得咁解嘅先？
9: 我相信係可能係少，因為我印象中就冇呢啲係有人開始推廣緊，但係就唔係大規模。咁樣，
8: 所以頭先你提到啦，有啲可能而喺法律上面、法例上面有啲拆牆鬆綁，所以再睇下點樣做到啊，容納到呢一類流動充電裝可以更加易喺香港發展就係咁。
9: 冇錯，冇錯，冇錯。
8: 好啊，唔該曬黃永威，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黃永威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有關於尤其是喺油價而家係高企之下咧，一啲電動車嘅推廣嘅措施啊，無論佢關注到之前就譬如一換一計劃啦，咁係咪可以即係又再做啦咁，另外就係講到一啲嘅充電裝方面嘅一啲計劃，譬如之前有推嘅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係咪可以重推啦？都問到呢一方面。咁啱啱亦都講到咧，話其實有啲喺其他地方都做緊嘅叫流動充電裝嘅技術，其實香港係咪都可以係發展咧？你又點睇有關於電動車嘅推廣，各方各面有啲乜嘢可以再進一步推咧？咁18723啲啫，講下你睇法。休息一陣。
0: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0: 见晕？你唔舒服咩？
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讲有关于一啲学校嘅财政相关啊，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西咧就提到就话下学年起啊，会将咧系十多项嘅单项津贴咧纳入一个叫扩大的营办津贴，就话化零为整啊，咁亦都系将咧一啲唔同嘅津贴啦，好似普通话津贴啊、学校课程发展津贴啊、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贴咧，就系整合为小学嘅综合科目津贴呢一个等等嘅，咁就令到学校咧可以更加灵活运用。咁当中头先咧讲到一个叫做即系营办或者叫扩大营办津贴呢一嚿咧，就系会喺当中咧会嗰个嘅拨款额咧系会减少嘅，就会大约系一成嘅咁。对于学校究竟喺个营运上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影响，或者面对嘅时候要点样处理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或者讲解下呢一个嘅津贴嘅情况先。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早晨。
12: 早晨，
8: 你好，张勇邦校长。不如先同大家讲头先呢一笔咧，叫做扩大的营办津贴呢一嚿津贴，其实对学校嚟讲系有几重要，或者通常对学校嚟讲系一嚿几大嘅钱嚟嘅。
12: 其实这个款项咧，就系我哋话扩大，其实系呢个有呢个法定校董会嘅校咧，早已经系用呢个津贴噶啦。咁另外咧就冇扩大嗰两个字咧，嗰啲系非呢个法定校董会嘅学校啦。咁其实都系一嚿好大嘅津贴钱，除咗话即系。 教職員嘅薪金以外咧，基本上我哋嘅開支好多時候都喺呢個津貼裏邊。但係咧，亦都喺副秘書長所提到，亦都有一啲項目咧就係獨立落嚟嘅，獨立嘅津貼嚟嘅。咁就我哋而家就係見到局方咧，即係將個櫃桶打通咗，即係以前咧好多百子櫃啦，專款專項，你唔係嗰個用途咧，係唔可以用嗰啲錢嘅。咁咧，而家嗰個情況就係、是，俾一個大呢、這個打通曬，連嗰啲以往冇入到去呢個大撥款裏面嘅都歸納入去啦。咁於是大家就可以靈活變通地去用大家嗰個按自己學校需要啊，按嗰、那個年度嘅規劃啊，你個優先程度點樣使啲錢，使多啲啊，使少啲啊，就係、是、可以有嗰、那個。Okay.彈性大咗好多啦。
8: 頭先你講咧話，除咗教職員嘅即係薪金之外，呢一筆錢係咁係用嚟做咩㗎？如果咁講，係俾啲咩嘅？通常學校嘅營運方面
12: 啊，其實就真係可以係好多。你諗到你日常所有嘅嘅營運嘅譬如包括我哋好多嘅日常嘅開支啊，咁我哋可以你諗啊，營運一個機構咧，咁都係好多，譬如學生嘅學與教裏面，我哋有啲嘅撥款啊、課外活動啊，而家姊妹校啊，大家都知道，舊年即係今個學年開始已經將姊妹學校津貼擺埋落去啦，即係話我哋可以啊，今年我哋如果去近啲，我哋慳咗錢、啊，咁就咁就如果以往專款專項咧，你其他用途你用唔到姊妹學校啲錢噶嘛，咁但係如果我今年我去近咗，我去大灣區啫，我唔去呢、這個北京、上海啦，咁、okay. 我慳咗啲錢，我係可以用喺另一啲用途裏邊咯，係啦。
8: 明白，即係嗰個靈活運用方面啦，提到嘅一個好處咁。但我哋轉頭都會翻嚟講講，會唔會有其他方面嘅有機會影響到啊學校營運方面會面對咩情況咧？轉頭翻嚟再傾下，轉頭翻嚟繼續有張勇斌校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1点，升387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6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10.6，阿里巴巴138.8升4.6，快手47.96升2.9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0.8，中芯国际74.5跌3.5，宁德时代660.5跌8.5，盈富基金26.74升4.4，建设银行9元升7仙，百度集团137.3升5.7，华虹半导体127.7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531点。升3,016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4.97美元，卖出47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入口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过咗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中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里亚。佢哋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5: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机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4: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依番现代化却被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奴役他人便不再需要枷锁。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7日，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检获2.1万公升非法燃油，拘捕27人。治疗白血病药物转为专用药物，药费由最高40000降至20元。 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乐观，指协议包含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一些學校的津貼，其中一個就是在中小學的叫做擴大營辦津貼這個項目的，它的總津貼額呢就在今個學年被削即是叫做 10%。 教育局呢早前也公布在9月新學年的津貼額，就說連同新納入10多項的津貼，這個叫擴大營辦津貼呢是會按年再減的，都是 10%。 在當中在公布裡面也是涉及到小學校課程發展津貼、普通話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都會整合的，剛才就是整合到一個叫做綜合科目津貼小學這一嚿這個的項目。在教育局副秘書長方面，他們都有提到透過合併部分性質和適用範疇類近的津貼，能夠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亦都是提到當局鼓勵學校進一步活用校園或者社會一些現有的資源，借助節能、AI 科技更有效去運用資源，提議學校引入環保節能措施等等。繼續跟嘉賓一起傾下，電話旁邊就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龍邦，早晨。
7: 早晨，
6: 剛才其中傾到一點就是說有些的津貼即是叫打通了櫃桶，意思就是說即是可以更加靈活去運用，提到一些好處的，在打通這些不同的即是專款的櫃桶的做法之下，有沒有一些學界的其他關注呢？其實有，
7: 我諗大家都關注夠唔夠用嘅啫，最主要係咪即係最嘅津貼啦。我諗而家正話主持人都提到啦，即係喺整體呢個經濟環境底下即係各個部門，我諗大家都明白㗎啦，都有個心理準備，學界都即係減一成呢、這個我諗係整體大家都預計需要。咁但係點樣可以喺減咗呢個整體個津貼之下，我哋仍然都可以叫做短期內我哋都應付到呢咁樣。咁呢個我諗配合呢個措施呢，我覺得都係有效嘅，即係喺調動嗰、那個唔同嘅項目去支援我哋，即係可能嗰個優先考慮一啲嘅學校發展嘅項目裏面呢。咁我諗係呢個調呢、這個打通咗呢個規範係好，因為以往呢點解要有呢，就我諗係亦都幫助到學校，即係好清楚明確每個項目需要點樣去喺個會計制度或者係我哋情報嘅報告裏面呢好清晰㗎嘛。咁但係即係隨住而家好多嘅日新月異，又亦都係嗰個款項嗰撥落嚟嗰個數目係咪等於學校嘅需要呢，即係當年。咁其實你唔能夠話中央規範咗一個呢，我哋就變咗限咗一個靈活度。咁所以點解正話我提到大家普遍都好歡迎呢，就係即係有呢個靈活度，令到學界大家校長去揸住呢盤數嘅時候呢，我可以靈活調動，配合返我哋個周年計劃，配合返我哋學校嗰個發展需要，而去集中一啲資源做咗可以優先嘅安排嘅項目。咁變咗就可以能夠令到嗰個減津貼嗰個影響呢，盡量啦可以咁講，盡量減低嗰個負面影響嘅。唔係冇，一定有啦，即係你資源豐裕嘅時候我哋唔使考慮咁多。但係而家真係要精打細算啦，要計量入為出啦，要計下個先後次序啦。我諗呢個係需要大家即係共度時間去攞多啲心機由就算我唔識計數都唔得啦，可能真係要大家集思廣益啦。即係正如局方嘅說法，我哋喺校內無論係呢、這個呢、這個法團校董會嘅高層嘅管理嘅思維，亦或係我哋自己落到去學校校長嗰個行政團隊裏面，我哋都要甚至係科與科之間，我哋可能都有爭資源嘅情況噶嘛，咁都要有一個有規劃地去小心地去點樣去計啊精算一下，我哋點樣係能夠靈活地又能夠發揮到嗰個資源最佳嘅使用咯。
6: 嗯，打通有冇啲櫃桶啦，靈活咁用啲資源啦，即係呢個明白啦。即係可能某一啲就慳咁啲錢嘅，或者用多啲錢嘅，可能又另一啲款項嗰度靈活地用嘅時候，又可以有啲調撥啊等等啦咁。咁但係始終因為那個 大嗰個數其實減咗嘛，頭先都講到話一個叫擴大營辦津貼減咗成一成嘅，咁今個學年已經減咗嚟到，咁嚟緊亦都再減一成啦。咁有冇即係話，就算你靈活調撥都好，即係始終有個影響喺度嘅時候，對於學校嗰個營運，佢哋要點樣應對咧？即係譬如有啲學界話，係咪要裁減一啲嘅人員職位等，係咪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普遍要應對嘅方法咧？都係。
7: 首先我睇到睇就話真係要視乎學校啦。如果你話有空間去裁減，可能過去有啲好鬆裕嘅時候呢，我會唔會真係寬限咗有啲人員嘅配置呢？即係我唔想講話叫冗員啦，即係話我哋有時可能即係佢喺慳得就慳嘅情況底下，有啲員工係咪真係 must 要出，即係一定要出現嘅咧？咁樣嗱，呢個我諗亦檢視，但我相信學校過往人嘅資源係最緊要嘅，即係我相信人可以減少嘅程度咧係應該係最低嘅，但係反而其他我哋點樣？我哋如果唔能夠話係接呢個流，即係喺人力嘅資源底下，我可能我哋要開拓一啲資源咧。但係局方有啲提示，其實學界都做緊。譬如好多我哋如果有啲嘅項目，譬如舉例啦嚇，我哋要發展一啲嘅特別嘅課程，咁我哋以往可能就要斥資或者係報價去揾一啲嘅機構去引入服務，但係坊間亦都有一啲咧譬如而家我本身我都有喺大學做服務啦，咁有啲大學一啲嘅已經申請到錢㗎喇喎，即係已經講笑咁講啦，即係有金主㗎喇喎，甚至可能係我哋賽馬會都好資助好多嗰個好多計劃㗎喎。於是你學校就要留意呢啲免費喎，即係可能信得過嘅大學或者一啲機構呢係NGO 嘅機構，佢哋攞咗啲計劃而我哋去參與，亦都係達至我哋要發展嘅項目啦，咁咪雙贏囉。咁另外就係好多而家譬如以前我哋就話好多擔心開放校園會唔會係引嚟一啲即係安全啊、保險啊、保安問題呢，但可能要積極去諗啦，因為呢度都係事實證明，亦都係一啲有好校長同我講，就算佢開放咗俾呢個童軍嘅集會，即係咁佢又攞到一啲嘅資助咁樣，其實係亦都係雙贏甚至三贏添嘅。咁所以我諗係以前可能固有嗰、那個觀念限制咗自己，即係嗰個資源未咁急嘅時候，而家可能就要令到我哋管理層，即係要領導層咧，要多啲去喺呢方面去諗多啲啦。
6: 就見到幾多呢啲開源嘅方法，係咪都未必話好多？同埋對於管理層嚟講，要諗咁多呢啲開源方法，會唔會最終都會影響到佢哋諗喺教學嗰個心思咧？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頭先都講啦，如果佢哋有啲學校選擇係減某一啲職位，我見話啲減圖書館助理啊，或者啲管理校工嘅人員等等呢啲，會唔會最終有機會都會影響到學生嘅一啲福祉咧？
7: 先講，我覺得咧作為一個機構嘅學校領導咧，我覺得係同社區嘅連結啦，同唔同嘅機構嘅聯手，其實唔單止係令到學校嗰個網絡喺社區，我哋學校即係都係要社區一份子，我哋要同社區連結，或者係多啲嘅社區資源去引入去學校，我覺得係應該係需要嘅，即係唔能夠話即係閉門造車，我淨係顧住自己間學校內部嗰、那個管理咁簡單嘅，我諗而家嘅新一代嘅校長們咧，都已經有呢個概念嘅，我唔擔心。咁另外就係至於講話如果你真係要削人手，正話我咪提到呢、這個我哋最後即係喺照顧學生嘅情況底下，人力資源係最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擺到最後，所以要用曬我哋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嘅時候，先要諗下真係有冇一啲所謂可以有額外人手係唔需要，即係冇咁需要嘅，我哋先要去諗嘅啫。所以個優次咧，我仍然都係覺得係先要睇下開源 接留喺越接，但係接邊一啲人力，我諗係真係喺學校裏面係照顧學生噶嘛，照顧我哋嘅家長嘅需要噶嘛，同埋好多係同人嘅關係，我哋需要保留嘅。
6: 嗯，喺應付一啲津貼額減少或者而家有啲叫打通咗唔同嘅津貼啦，嗰、那個靈活運用嘅做法之下咧，其實唔同規模嘅學校會唔會面對嘅壓力有啲唔同嘅，即係大型同埋小型嘅學校嗰個應付嘅能力方面又點睇咧？
7: 亦都好實際嘅，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其實呢當然啦，大型嘅學校呢佢要照顧人多，但係同時呢佢因為就算我個呢個擴大整筆營運津貼呢，其實亦都係按你嘅班級啊、學生啊、人數去計㗎嘛。咁變咗如果大校嘅我哋叫36班嘅資源，咁就一定係比嗰個12、18班嘅資源會好啦。咁但係當然呢，你嗰、那個你資源到位，你適唔適去靈活運用嘅一定詞。咁所以如果係越細校嗰啲呢，其實呢係面對嗰個壓力呢，我相信係較為對相對大校嚟講呢係壓力係大好多嘅。
6: 嗯 ,OK, 好啊，唔該晒張永邦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永邦校長呢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我哋休息一陣先。
8: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运动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喺中小學嘅一啲津貼方面，其中呢就係話呢個營辦擴大營辦津貼，呢個係個名嚟㗎，咁就會係減即係10%啦。咁另外有一啲嘅津貼呢就係會整合嘅，咁希望學校可以係更加靈活運用啦。咁當局亦都話呢會優化保留呢個嘅叫擴大的營辦津貼嗰個餘額安排。如果指定期限之內呢已經用咗至少60%嘅津貼啦，餘下嘅就可以係保留啦，冇指定用途啦，亦都會簡化一啲提交财务报表的要求等等的。咁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啦，教联会立法会议员黄锦良，早晨。
13: 早晨啊，朱龙文，
6: 你好。点睇教局讲到啦，无论系一个津贴上面有一啲嘅总津贴额咧，有一啲嘅即系减少啦，同埋整体整合唔同嘅津贴，对于学校嚟讲有冇都听到佢哋嘅反应系点，或者喺日常应对方面会唔会都工作多咗？
13: 都感受到今次大家都好關注啦，即係好關心啦，會唔會話影響到學校啊，甚至會唔會影響到個教學質素啊等等好多嘅呢啲問題。咁但係我自己會咁樣睇法啦，即係今次嘅嗰、那個，即係我哋講緊個擴大嘅營辦津貼啦，即係我哋俗稱即係 EOEBG 啦，呢個嘅調整咧，其實我就會咁睇嘅。與其你話睇成一個削減嘅嗰個情況咧，我就會更傾向呢、這個今次係一個整體對嗰、那個其實學校一啲資源咧一個重新嘅整合同埋聚焦啦，而且係能夠可以即係令到學校更加有個靈活性，能夠轉移到一啲更切合未來。

0: 咁但係我自己會睇翻咧，就係話今次其實針對嘢都唔係淨係我講緊，單單淨係教育界嘛，而係整個社會都要共同去面對嘅。咁但係而家嗰個即係學校個調整咧，剛才講緊咧，即係我講緊點樣話，即係重新整合咧，就真係過去有十多項咧嗰啲。單一嘅撥款咧，嗰啲即係係可以能夠整合到整個 UOEBG 入面咧。我聽到翻嚟，其實大家都係好歡迎嘅，即係尤其是有啲嘅錢咧，佢有個時間嘅限制啊，有啲甚至即係嚟緊嘅今年嘅八月份或者係明年嘅八月份用要用完，唔用就會被 call 俾翻去噶啦。咁呢個而家擺咗落去咧，其實有個彈性俾學校啦。咁呢啲其實都位數都唔少嘅，啊，即係喺嗰個安排上面。
1: 咁但係即係始終有個總數嗰度啊，個總津貼額喺呢個叫做頭先啲叫做 EOEBG 嗰度啊嘛，叫擴大的營辦津貼嗰度有個即係減幅啦。咁就算係叫做整合咗，或者打通咗唔同嘅櫃桶啦，咁即係可能以往有啲用唔曬嘅要即係還翻或者交翻，即係上繳翻去啦。咁而家咧就可能係即係更加靈活咁用啦。係咪可以抵償到減少嗰個幅度咧？對於學校嚟講，係咪有啲無可避免都要有一啲要做？譬如喺一啲人員上面可能要削減啊，職位上面有啲要削減啊，有冇聽到話又要咁樣應對咧？
0: 都有嘅，其實唔同學校都面對緊。嗱，你話係咪能夠可以將單一嘅呢啲擺入去，能夠可以即係彌補到嗰個削減咧？咁呢個要睇學校點樣運用啲錢啦，同埋過去嘅嗰個盈餘有幾多啦。咁但係我就睇到學校都確實係大家啦，即係尤其學校嘅管理層同埋一啲管理團隊啦。其實都係大家有一個好高嘅嗰啲專業嘅嗰啲素養同埋應變能力嘅，大家都諗緊點樣開源節流。咁啊，講緊開源嗰度啦，當然啦，就即係亦都學校會將學校一啲設施，即係會可能有需要啦，即係社區上面啦，需要租借，譬如學校嘅禮堂啊、操場等等呢啲，其實都係一啲開源嚟嘅。咁亦都有學校都申請緊，譬如有啲出面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分定啦，啊，即係都申請緊嘅。咁啊，節流亦都做緊嘅。節流其實而家我睇到啦，學校其實即係嗰個次序咧，其實都係可能將一啲不必要或者可以慳嘅，譬如我哋講點樣能夠控制一下啲叫做即係消耗品啦，啊點樣嘅嗰個運用啦，點樣可以減少啲啦，或者係學校嗰個電費，我哋唔用課室嘅時候，我哋點樣能夠即係熄燈啊、熄冷氣啊等等呢啲嘢啦，都減少。啊，咁都聽到啦，即係有學校話，可能我哋都要減啲，即係可能嗰啲所謂支援人員啊，即係教師助理啦。其實學校嘅教師或者一啲即係我哋針對性嘅，譬如你話即係社工又好啊，語言治療師啊，心理學家呢啲完全冇影響嘅，唔喺呢個分定入面嘅。咁就係教師助理呢度係即係有學校有多有少，呢個因應校本啦，校本嘅情況有啲會多啲教師助理，有啲又會少啲嘅。咁但係我就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個原則咧，就係無論點都好，盡量一定要俾學生個學習個利益同埋個福祉係唔受影響嘅。呢個其實係即係如果要嘅話，就係一啲唔係好必要嘅開，即係開支先着手啦。咁學校有啲學校而家好善用人工智能，又簡化緊一啲即係行政嘅工作啊，將一啲嘅即係以前學需要人手去幫手，去校務處要人手嘅，但係而家就可能用 AI 用好多嘅人工智能去幫手，亦都幫到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咯。
1: 頭先你講到話可能有啲嘅教師嘅助理啦，或者嘅 TA 啦嗰一類啦，可能都要減。我見到有啲報道都有提到校長提到呢一方面，甚至有啲提到話畢業營都可能要減一啲日數喎。咁係咪即係如果咁嘅情況，有冇機會有啲長遠啲嘅影響？譬如啦，教師助理呢一類，可能日後可能喺佢哋吸取一啲經驗啦，或者做咗一段時間會成為一個正式嘅教師啊嘛。咁如果佢哋減呢啲職位，會唔會對於成個學界嚟講長遠都有啲影響嘅？
0: 我就唔覺得即係話呢樣嘢會影響到以後學界嗰個教師嘅嗰個供應啦。事實上，而家我哋個師資培訓出嚟嘅嗰個其實係好足夠嘅。咁當然啦，過去有一批即係嚟學校做教師助理，佢哋都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進修，可能想成為老師啦。咁我又唔會即係覺得即係話呢個會影響得好大。事實上有好多嘅撥款咧，其實都係俾我哋能夠可以去請教師助理嘅。啊，譬如有關即係教師嘅嗰個空間嗰度咧，都有個專門嘅一個撥款啦。亦都有啲嘅訓輔層面啦，亦都有啲特殊教育，呢啲其實係冇影響嘅，呢啲照舊係可以請相關針。

0: 具性嘅教師助理。而用 EOEBG 入面去聘請嘅教師助理，其實可能係校本入面佢覺得，以前有資源，咁我哋咪請多個嚟幫下手咯。咁而家冇資源，就可能即係會減少咯。我覺得唔會影響到話咩教師，
1: 明白？
0: 即係未來嗰個供應嘅嚇。
1: 好啊，唔該曬黃錦良，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錦良咧就係教聯會立法會議員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修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修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膊，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时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邓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邓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4点，升360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8，升5.6；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快手47.98，升2.98； 中芯国际75.8升9.5，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0元，中海油27.08升9.6，宁德时代657.5跌11.5，紫金矿业37.74升4.4，小米集团31.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6，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74，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789点，升3,275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5美元，卖出4,71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是、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噶。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0: 妈妈 ，I love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4: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1: 钟伟明，
5: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6: 我们的女儿 2.0。
7: Hombres a más go hard chori hoy más tomate Hong Kong ma rahe ka aur pa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ye 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讲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中央解四》，每集以 XR 光真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早晨，上昼10:10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睇先。嗱，我哋琴日升300，今朝升过400，而家380几啊。恒生指数最高26,642，而家26,599，都升385，升幅近1.5%。其他市场基本上度度都升，唔系韩股回翻跌。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咧系较稳上升，升0.02%，去到0.28%，最强系上证。以韩台方面啦，你知日本仔放咗300假，咁即系翻嚟追翻啲升幅，一嘢已经半成，咁當然又新高啦，係咪？韓股咧方面咧，反而咧就琴日升完之後，今日就唞緊氣，暫時回咗0.18%。台灣都升2%。咁至於喺歐美方面，基本度度都升。先講歐洲三大指數，全線2%以上嘅升幅，法國仲升近3%添。美股三大指數亦都係啊，1%-2%嘅升幅，最強又係納指。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近400，去到26,520几，低水80，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132，去到8,933，都升1.5%嘅。睇埋成交先，开市去到呢刻已经918亿几啦。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1.5%，科指2.6%啊，做紧5,098点，升129点，30只成分股28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面今朝有76只升，表现最强的3只，周大福、快手加创科，升幅是5.3%到8.5%，最劲就是创科。咁至于最差我三只呢，暂时是宁德时代、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是1.9%到3.5%，暂时跌最多是中石油。好啦，咁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是阿里巴巴，今朝升6蚊，报140.2。腾讯排第二，今朝升10.8，上翻473.8。盈富基金升4.6，报26.76。快手升3.2，报48.2。中心国际升8.5，报75.7。长飞江、千江南今朝升咗8.8，去翻225.4。跟住中海油啦，跌咗9.8，落翻27.06。 跟住到宁德时代跌12.5，落翻656.5。紫金矿业排第九，今朝升5.4，报37.84。小米排第十，升3.6，上翻31.18。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1、2、3、4。五隻股份創賣咗高位或者係新高啦，其中包括建滔積塵板，今朝40蚊咯，而家呢刻升4%。另外紅騰今朝升到上8.9，而家呢刻升7%。大同發電3.15最高，呢刻升6%。潤地琴日衝完之後，今日再嚟35.96啊，呢刻升1%。中國海發展都有份，今日到佢都創賣咗高位啦，去到15.44，暫時升2%嘅。睇睇有冇啲大波動嘅股票先，雙位數嘅話咧係得一隻啫，就係、是、呢個君達股份啦，今朝升咗1.1%。好，小话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四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源西创加办嘅黄伟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12: 系你好，大家好，
11: 喂，讲下先，嗱，当然度度都，喂，边个都先讲呢、這个，美伊算唔算系已经有偈倾咧？因为咧，好似话要签个协议噶咯，咁个协议其实好有趣嘅，因为咧，我觉得美国系咪啲让步咧？而家先搞住啦。几时解放解开呢个海峡先？跟住迟啲先讲嗰啲即系核原料等等嘅嘢。咁其实有进步嘅。你话假如两日摆埋一齐都倾唔到嘅话，就冇用啦。必逐 part 逐 part 嚟讲先啦。咁所以咧，假如话真系可以先解决咗嗰、那个即系库尔木斯海峡嘅封闭嘅话咧，咁即时话啲油就可以出翻嚟噶咯。咁点样国际油价一嘢就落翻去嗱？纽油方面咧就80几啦。咁啊，波兰大概9字头咧，但系都未落翻去6字头。即係正常水平仲爭少少嘅，但係咧市場就因此而受惠，覺得一度度都好開心，係咁升啦。我哋今朝先講恆指先啦，26,600掂到嘅咯，咁我哋係咪下一目標睇更加高啲先？
12: 係啊，其實嗱，我諗當然咁講啦，即係你話成個市場即係都係睇住個美伊局勢嘅發展啦。咁如果你話而家真係即係覺得係有得傾或者有一個進展咧，叫做咁，的確對於成個市嗰個嘅舒緩啦，或者係再利好嗰樣嘢咧，係會多一啲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個油價咁，即係琴晚當然跌落嚟啦，咁即係都係炒作住呢個嘅方向啦。咁但係你話啊，冇一下跌翻去開戰前嗰啲位，咁當然呢個機會性唔太高嘅，因為畢竟過呢段時間真係因為戰事之下咧。都影響住一嚟即係一啲嘅供應啦。咁就算你話而家叫做個海峽通翻啊，或者係嚟緊通翻都好咧，其實個供應都係個量咧都係比之前少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會令到個價格咧稍微比之前高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而嚟啦，如果你話喺個股市層面上睇咧，咁的確啦，個正如頭先提到就係個進展由即係似乎有進展嘅時間咧，咁的確對呢個市係會再利好多一啲。咁而的確你話以翻港股嚟講，其實本身對比可能美國嘅股市啦，或者係區內嘅航台呢啲嚟計咧，其實都幾落後嘅呢一陣，雖然都有彈。咁但係彈得嚟係比較落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即係今日特別稍微追翻多少少，或者再彈翻多啲，其實都係幾正常啦。咁同埋點蓋壓住成個指數嘅原因，某程度上都係啲大嘅大型股份啦，即係啲踢股啊，嗰幾隻龍頭係比較立啲啦。咁如果你話見到今日部分都係比較強翻啲嘅，咁對於個市都係利好嘅。咁以翻指數嚟講啦，即係過去呢一陣，如果以翻個阻力咧，本身就26,500左右啦。咁即係上個月見過啦，月中到嘅時間。咁今日就暫時初步破咗啲嘅。咁如果能夠企得穩2,650樓上嘅，今日一包關睇翻啦，挨近27,000嗰啲位咯。咁但係如果反觀26,500又再係突然復失嘅話咧，咁變相下邊都係短線，當然有少少推咗個支持位嘅。咁我覺得而家望翻26,000邊啲位置先咯。
11: 好，咁始終有升得好事嚟嘅。咁當然話人哋嗰邊話升到成交升到新高，咁人哋其實佢哋有佢嘅因素嘅，我哋又唔同啲嘅。呢一遲啲梗係我哋啲晶片同埋呢啲 LM 入咗我哋指數就可能勁好多嘅。不過呢啲後話嚟嘅。但係咧就咁樣講法，咁但係其實咧其實我哋而家恆生指數已經上翻去開戰之前嘅水平㗎啦。咁仲有啲咩嘢利好因素可以即係撐佢上去咧？睇內地定係睇其他嘢先？
12: 我諗內地當然關鍵啦，即係始終我諗港股即係某程度上咁多嘅公司都係嚟自國外，咁因為國內地有一啲嘅政策係真係出台嘅，咁我諗對於成個指數啊，對於成個市係多一啲嘅刺激嘅，咁呢個第一點啦。而嚟我諗留意埋即係嚟緊始終 剛才都提到咧，就係港股一二指數，即係成分股嚟講咧，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其實過呢段時間比較立啦。咁如果你話啊，嚟緊能夠大翻起少少，又或者始終嚟緊呢段時間都開始陸續做會有啲公布第一季業績嘅話咧，如果真係啲驚喜咧，咁我呢啲因素都係對成個市有多啲催化嘅因素先啦。
11: 好，另外講埋油股先，因為油股今日就跟翻油價落就跌翻落去啦，但係又唔係跌好多嘅啫喎。咁其實係咪大家嗱？當然今時今日咧，用翻簡單而言，譬如以中石油為例嘅話咧，佢曾經衝到上12.2，而家都係高位落嚟$1咁上下啫。但係純粹喺所謂嘅長遠啲投資價值，雖然話將來可能會開通翻啫，但係個供應都仲有需要時限上一啲叫追翻呢啲即係供應或者係啲產能嘅嘢噶嘛，都未必咁話可以即係舉例油價跌翻落去60等等嘅嘢噶嘛。所以嗱，現階段嘅水平油價會仲再落先，但係假如長遠做嗰所謂投資嘅話，以收息等等嘅話咧，值唔值得諗先定即係暫時留意住會好啲咧？
12: 我諗可以留意嘅，始終你話即係中長線嚟講，即係雖然近期可能即係或者過呢段時間就會受住個油價有啲影響，咁但係拉翻長啲嚟計，其實都係一個好好收息嘅一啲股份嘅板塊啦，即係中特股啦。咁同埋就算部分去到啲高位都好啦，其實個股值都唔係話貴嘅。咁所以如果睇翻個中長線嚟講咧，我覺得都係適合做一啲嘅收息部署。咁但係的確我同意嘅，可能嗰個部署上睇或者個操作上睇咧，始終就分注會好啲啦。咁無論你話係咪關唔關油價事都好啦，我諗考慮收息類股份分住買咧，係會最減少到就係對於股價波動帶嚟個影響。咁因為你睇個長線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分翻大概三注去部署咧比較好一啲先啦。
11: 好，咁講埋就係呢個內房先，喺藍籌裏面兩隻內房都創咗唔係最高位啦，包括印地啊，同埋咧中國海發展咧，反映啲咩先？係開始內地最差日，我講係內房最差日子已經過啊，定係其實可以慢慢即係重拾升軌，定係純粹都係因為啲央企股份可以好啲先？
12: 我諗就始終個個板塊有機會都係一啲嘅少少輪動嘅情況啦，呢個就係點啦。而嚟我諗即係如果以翻譬如內地內房嗰啲嚟計咧，咁雖然你話經濟即係實際嘅基本面唔係話特別強啦，咁但係調翻轉睇，我諗對於外圍嗰個影響性呢啲板塊係比較少嘅。咁同埋某程度上都係少少會可能又係夾咗憧憬下啲政策上嗰個因素啦。咁但係始終我自己對於呢個板塊睇法都比較仲係審慎嘅。咁所以如果有部署嚟講，我覺得都可以話叫做偏係短線或者偏投機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實際中長線投資價值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板塊都仲係睇法比較一般啲先啦。
11: 明白。頭先提股份有冇持有先？
12: 都冇持有嘅。
11: 唔該曬 ，Buffy， 下星期四再揾你，拜拜 ，Buffy。
12: 拜拜。
11: 好啊，咁睇翻恆指先，恆生指數而家升358，去到26574。早段嘅時候曾經升過400，見過26642嘅。期指啊，都係升360幾，去到26489，低水90。成交張數35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升118，去到8920。大市成交哇，去到而家呢刻已經1006億嘅啦喎。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繼續有洪麗萍同我哋講股市啦。另外，上市公司專訪環節咧，今日我哋讲嘅公司系业聚医疗，两年前揾佢倾过一次，嗰时讲佢哋所谓通波仔技术，听话呢两年有啲新嘢，而家通波仔技术唔用支架，咁点先嘅？咁新嘅技术有啲有冇带嚟新嘅机遇先？我又揾嚟今日嘅 CFO 同我哋即系讲下嘅。咁至于收售嘅一同今日就揾你阿陈俊文同我哋讲下美股，特别系以美医方面，即系今日真系签到协议嘅话咧，咁股市可唔可以继续撑到个升势上去先？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今日我揾嚟香港电信嘅林国成咧，同我哋讲下咧，今届世界杯这个嘅转播咧，可以点样推动香港嘅夜经济？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1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6: 刚刚72小时，
17: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16: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18: 啊，禅你真系冇常识噶、哦，打喊路咧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16: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1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9: 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20: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19: 陈炳球，
21: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19: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现在到10:23啊，温度26度，相对湿度77%。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咧？
3: 嗯，
2: 一请假就病，
0: 系有啲人系咁。我唔系，
2: 你都唔请假，
0: 我冇呢个咒怨啊。
4: 系
0: 阿彪咪系咯，
4: 试试佢啊！
2: 我根本就系讲阿彪。
0: 哦哦 ，sorry 啊，我以为你讲边个？
4: 但我真系觉得系咪唔知道我个身体系有咩机制咧？
0: 唔系嘅，有啲人咧系两个字。嗯命硬啊，
4: 系咁嘅咩？
0: 条命硬嗰头，
4: 咪孱弱咩？咁
0: 唔系啊，即系你
2: 每个人都有嗰两个字，
0: 你唔可以舒服噶，即系你系唔可以舒舒服服嘅。有啲人系劳碌命噶嘛，
2: 系命硬嘅咩？唔系烦咩？
4: 命
0: 唔系，其实我想讲咧系贱啊。但我谂我唔想讲个贱字，我唔想好似咒佢咁，所以我完全咗个
4: 不过 OK 嘅，因为咧都有少少咁多唔舒服啦。之前前两日
0: 直情唔舒服咧，好痛啊嘛。
4: 咁跟住就去咗睇医生嘅，咁点知个医生
0: 睇医生冇事啊？
4: 唔系佢
2: 都又系嘅，
4: 都系
2: 真系神奇。
4: 我啲药都冇食晒，唔系佢本身都预咗我唔食晒嘅，即系佢临尾都话啲药可以摆得嘅，因为我本身都系半预防式嘅啫。我话我好似有啲作感冒，可唔可以开啲无睡意嘅药？可帮我
2: 令到睡意，
0: 哇！对于无睡意
2: 好多要求，
0: 佢工作真系工作狂嚟啦，真
4: 系。嗰个情绪价值就系咁样啦。跟住，谭生你都好后生啊，好勤力啊，勤力仔嚟嘅。
0: 哦，佢都咁样讲。
4: 冇乜嘢，我帮你听下个肺，冇乜嘢。OK， 好啊，吹落。
2: 你平时又话瞓唔到咁样，你难得有药食可以。
0: 唔系啊，我系会要求啲药晏晚瞓噶，晏瞓好。
2: 好。
0: 我话点解瞓唔到？你俾我食药
2: 咯。咁我需要系咪医生开嘅？咁啊最好啦。做乜要无睡意咧？
0: 跟住佢补一句：你唔好揸车，食咗药唔好揸车咁样。
4: 放心，
0: 我
4: 呢
0: 个
4: 放心，呢个放心
0: 系。
4: 唔系我系谂住唔想个人再温温顿顿啲。
2: 嗰個叫休息，嗰個唔係叫温頓，
0: 明嘅。
2: 咁但係我因為你嘅即係個狀況咧，我專登去查咗。原來喺呢一個心理學上咧，有一個症狀咧，叫做閒暇病。
4: 閒暇病，
0: 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閒暇病。好，大家提多次，閒暇病。
2: 係啦，就係咁啦。咁咧，閒暇病咧，咁呢個咧係一個身體同埋心理機制咧共同即係產生結果。即係咧，嗰個唔係你個人嘅問題嚟嘅。
0: 明啊。
2: 即係你一有嗰種閒置嘅感覺嘅時候咧，
0: 就病咯，
2: 就病。
0: 係啊。
2: 嗰樣嘢咧係你嗰個裏邊嗰個腦部啊，因為咧長期咧你一路都集中緊噶嘛。咁當你一好似放鬆咁咧，嗰個皮質醇咧，突然間就喐啦，個腎上腺素又喐啦，
4: 係，
2: 咁佢就會令你暫時咧，即係嗰個叫做喺個高度戒備狀態嘅氣氛咧，開始好似散啊，一散嘅時候咧，嗰啲症狀就開始出嚟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咧，其實係一種心理嘅暗示啊，即係個閒暇病，就係你當你忙碌嘅時候咧，其實你注意力通常都係啲工作啦，即係會議啊、填表啊、即係多重嘅死線啊、米哈嘅逼迫啊咁等等嗰啲啦。
4: 冇呢個，冇呢個。
2: 咁大腦咧會自動咧屏蔽咗你身體發出一啲好細嘅信號，即係其實你本身都病㗎啦，只不過咧你嗰啲喉嚨痛啊、你啲肌肉酸痛咧，你唔覺或者你冇俾佢好放大，令到你去關注。但係一放假咧，你嗰啲外部嘅刺激暫時停頓咗㗎嘛，即係嗰啲工作擺低咗咧，咁你腦部咧就會將個注意力翻翻自己身上，咁你身體裏邊咧本身就已經有嗰啲疲勞啦，嗰啲初期嘅病徵咧就會喺你呢一個放鬆嘅狀態，就開始放大，咁所以咧令你覺得咧一請假就病，其實個實際狀況咧就係你長期都病緊。即是你工作的時候你不覺得 一放假就病出
0: 來。又或者換個說法，即是當你工作很忙的時候，你都根本
4: 不
0: 得閒想其他東西的時候，我們有一句名言，就是
2: 得閒死
0: 不得閒病。我都不得閒病，我怎麼會病呢？所以沒有時間你做緊嘢的時候，個結論是兩位
2: 是
4: 請假
0: 放假是做什麼呢？唔係，你當你集中注意力喺我哋《生日快樂》嘅節目度努力工作，思考多啲新環節，係嘛？你點會病呢？
2: 唔係，我就用另一個態度嘅，我請假唔好請咁盡，即係人唔好去
4: 咩叫盡啊？
2: 緣分勢必早盡，你明唔明？
4: 哦 okay、
2: 請假請兩日先，咁就病咯，跟住之後三日就病假。 即係連續就5日。
0: 好似你上次都係啦，你一翻到嚟就話想請假。
2: 係啊，係啊，我一放完假翻，可唔可以放假？
4: 對於啲冇放假嘅同事幾嬲啊！聽到呢一句，
0: 唔係不過保重身體，近排係真係多咗人病啊。
2: 但係醫生咧係有個提議俾我哋嘅，因此咧佢同我諗法好相似喎，醫生
4: 唔好放假。
0: 辭工係嘛？唔係辭工嚟病啦。
2: 佢話咧你唔好將嗰個壓力咧從100分突然間跳到係0分。
4: 嗯，
2: 嗱你放假前嗰2日咧。你好開始慢慢調節下啦，即係唔好突然間忙啦。通常我都係咁嘅，忙到最後一剎那趕曬所有嘢，然後就放假上機咁樣噶嘛。
4: 放假前通常係更大壓力嘅。
2: 但係佢話咧咁樣咧係好容易觸發到嗰個閒暇病嘅。
4: 係，
2: 好啦，終於都咁喺你個工作周期裏邊嘗試放鬆少少咁樣，同埋咧之後咧要軟著陸啊，即係咩意思就係唔好放到最後嗰個 last minute， 即係啲人咧衝到最後
4: 上機前先 send 嗰個。document
2: 咩放最後啊？講緊而家去到最後啦。
4: 哦、，sorry，
2: 你係咪需要放假？
4: 唔好意思，
2: 要聽唔到講嘢成日。
0: 冇，成日睇佢。
2: 即係去到放假，去到你唔好玩到咁盡啊！即係咧，
0: 第二朝係
2: 啊，第二朝翻工啦，你仲凌晨機先翻到嚟咁嗰啲咧，咁翻到嚟實病啦。
0: 係啊，凡事中庸之道咯，即係唔好樣嘢都誒執埋一邊咯。玩又唔好玩得咁盡，做嘢又唔好做。
4: 冇錯啦，
0: 好似我咁，你睇我係一個最
2: 唔係我做得好盡啊！哇，又
0: 係咩？哇，我做得好盡，
4: 鞠躬盡瘁啊！
2: 下一句
4: 系，唔好大家嚟
0: 做得好绝，我听到绝字噶咯，
2: 尽
0: 系嘛，冇，我都系真系中庸啦吓，即系唔好俾自己过劳啊。譬如打波又系，
4: 哇，太重
0: 啦，做
4: 又系，
0: 又系，
2: 唉，真系
0: 轻轻做下咪算啦，
2: 真系要学下。
0: 好，时间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及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邱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他又補充，黃金周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日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食環署會在5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並採用人工智能加強執法。食環署助理署長溫志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署方優先揀選300個滴水黑點，當中40至50個黑點更是影響市民等車。他說如果滴水情況改善，人員會轉為處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計算可處理400至500個黑點。他說這些黑點通常位於舊區，大廈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由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3点，升369点，成交金额11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5点，升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4升6.2，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5.6升7.5，快手48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中海油26.94跌1元，华虹半导体135.1升5元，宁德时代652元跌17元，小米集团31.3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31， 日元 156.22，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04，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6， 欧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915 点，升3,402 点，港金报 44,065 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17 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同埋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之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7: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7: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7: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0: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9: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标题党呢个环节咧，咁我哋讲一讲条题先，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好啦，咁我一条题系咁嘅，世界啊将回归人民学科。我哋听下佢点讲，
1: 米虾系咪？你知米虾
0: 就系米虾啦，
2: 系我人民学科毕业，但因此我有个相关嘅题，
1: 诶，
2: 华佗大家都知道嘅名字，但系若然话俾你听，佢一个印度人，大家点睇咧？
1: 咁大嘅误会，
2: 系
0: 莎士比亚系非裔人嚟噶，之前都
2: 有
0: 啲咁嘅报道，
2: 传说同说法咯，好多呢啲咁样嘅传奇
0: 女性，
2: 好多讲嘅法家。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一个玩笑啊，竟然演变成拯救一间公司嘅行动。
2: 诶，咁你可能系拯救公司嘅
1: 唔使拯救
0: 啊，唔准你取笑同事噶，真系
2: 吓，唔系我唔系话佢一个笑话，即系我意思佢搞笑好叻
0: 哦，啱啦啱啦咁就得啦，系啦，
2: 啊你笑得咁
1: 多谢多谢，
0: 好咁啊，
2: 我系先
0: 猜啦嘛，
2: 嗱，
0: 听心莫加知。
1: 依度第一，
2: 恭喜黄千百，
1: 我第二啊！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1: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最近美国有一间廉价航空公司啊，叫做精神航空啦，就宣布咗有清盘行动。咁佢哋咧个法院已经系因为嗰、那个经营嘅问题啦，燃油嘅嗰、那个费用太高啦。咁呢间廉航咧就话40几年我哋都系要清盘啦咁。咁、
2: 哦、
1: 法院都已经批咗话可以即系卖相关嘅资产嘅。咁就引发咗咧有一批嘅网民咧，特别系有一位嘅网红啊，佢叫 Hunter Peterson。咁我嗌佢彼得森咁樣啦，咁佢就喺網上呢，原本佢都係諗住拍條片搞下笑嘅啫，佢就話嗱，假設我哋全部美國人成年人嚟講兩成啊，每人只要出一張佢哋廉航機票嘅錢，其實我哋可以買起佢間公司喎，
2: 或者兩成嘅人口，
1: 兩成嘅成年人，兩成嘅成年人，大家一齊出一張佢哋廉航機票嘅錢，大概
2: 幾多咧？
1: 300几蚊港纸嘅啫，
2: okay，
1: 即係佢哋國內嗰啲航線，我諗係比較平啲嘅航線嘅票價咁樣。咁、就話兩成成年人，只要我哋做呢樣嘢，我哋就可以買起間航空公司。
0: 啊，耐唔耐都有啲人走出嚟咁樣叫啲人話：喂，一人俾啲錢，然後我哋可以買起嗰間咩透透透咁樣。
2: 我知，咁買完之後做咩先得？買翻嚟做咩？
1: 佢係諗住繼續經營嘅。嗱，因為咧佢哋個野心就係咧，喺美國佢哋應該有一隊嘅籃球美式足球隊咧，係用一個50000个股東嘅一個叫集體營運嘅模式，因為通常啲球隊都係一個有錢嘅富豪
2: 班主，
1: 係啦，有個班主咁樣就話哦，有呢隊波咁樣噶嘛。但係佢哋有一隊嘅球隊咧，原來係用一個集體經營嘅模式嘅，50000几个股東。
2: Ashton 都有隊波㗎。
0: 哦，叫咩名？
2: 喺英國。
1: 哦，
0: 系咩？
2: 你咁啱，唉，咁你都唔知啫。
0: 佢有咁多嘢，點知咁多啊
1: ？fans 喎，仲真係。咁佢就話原本佢都係冇認真嘅，點知咧就係去完一個即係開完個 web page 啦，即係話大家想支持呢間航空公司咧，就去呢個登記啦咁。點知真係有咧係一個好驚人嘅數目啦，截至現時為止咧，佢已經係接募捐咗咧，係去到係2.14亿美元啊，即係有一個嘅，大家話認投，我將會捐。嗱，佢唔係直接就俾錢嘅，佢只係話你承諾我、
2: 哦、
1: 我會俾呢一個錢。
2: 哇，咁好危險！而家承諾嗰個又
1: 剩
2: 翻兩成，
1: 係啦，佢承諾啫，因為佢都見到條數咧，就係成長得好快。
2: 咁有幾多先夠埋啊？
1: 哦，佢其實係諗緊要17.5亿美金嘅，所以仲有段距離，仲、
2: 哦、
1: 有段距離嘅。但係佢見到嗰個真係好多人響應啦，於是佢就真係認真，真係揾翻啲關於航空法律嘅律師啲相關。佢甚至係zoom 咗嗰間公司啲員工啊，即係當我諗係間公司啲工會，因為都有幾千個員工咧，佢哋面臨失業噶嘛，即係因為間公司都就話：，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你啊？咁樣咁而家咧，我見我今朝上去佢嗰個社交媒體，佢都係依然好 active 咁推動緊呢件事。
2: 但我唔明咯，即係其實買佢股票咪得咯？
1: 佢應該
2: 係其實股票概念就係咁，大家一齊去擁有間公司，然後大家按住即係。
0: 但佢咪要踢走啲管理層嗰啲啊？
1: 佢而家已經係開始斬件賣㗎啦，即係將啲啲飛機又可能點啊？因為已經係。清盤啊嘛，已經咁網上啲評論比較理性啲嘅評論都話咧，其實都悲觀嘅，因為佢個清盤行動唔會等你眾籌到嗰個數，
4: 同埋仲爭十幾億美金，
1: 係啊，仲有一段距離，同埋你話唔係夠錢就得，因為航空公司你會。政府要批個牌俾你，你個經營者係咪有能力可以安全地營運到？
4: 唔係，所以我話個擁有權同埋嗰個經營權應該係分開嘅，即係我就算上市公司買曬，即係有股票有股權，咁你都係要交俾一個 board 去管理嘅。咁我諗嗰個就唔係最大問題嘛，不過係即係爭太遠啦條數。
1: 係而家佢
4: 嗰換市唔夠大，
1: 仲努力緊咯。咁佢哋見到嗰個數目咁樣，咁同埋佢已經係咁出。嗰啲嘅聲明話，大家千祈唔好信一啲叫你俾錢嘅網站。
4: 啱，呢個最緊要。
1: 係啦，即係驚咗大家一滿腔熱誠要拯救間公司。
4: 如果我係其他廉行，應該會係出嚟拯救救我呢間未清盤嘅。
1: 係，
4: 嗱嗰間清過盤嘅，大家未必追到條數。
1: 我都頂唔順嘅。
4: 但係其實我哋嗰邊係需要幫助，而我哋仲捱緊嘅，請你轉投我哋呢邊
1: 啊。係啊，咁啊希望我唔知呢個計劃最終會點樣，但係大家關注嗰一班冇咗飯碗嘅航空業界從業員，我諗都係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關懷嚟嘅，即係突然之間幾千人冇咗份工。
4: 咁相對於個玩笑呢一個關懷就即係再。容易觸動到大家都未聽，講真，你真係會去買係嘛？嗰張都唔係買添啦，其實你冇換得翻張飛嘅，你基本上係真係俾嗰個錢，諗住去拯救佢。咁其實都係為咗保住大家飯碗咁樣。咁呢個都係啦，大家關心一下啦。
1: 係，冇錯冇錯。
4: 好，到我啦噃。
0: 嗯，
4: 華佗，大家聽過啩？
1: 聽過。
4: 記唔記得佢有咩事跡？
1: 骨療毒。
4: 哇！有睇《三國演義》咁樣。
1: 咪有打下機嗰啲。
4: 係華佗好多好多即係大家記得嘅所謂事件嘅，有啲就喺《三國演義》啦，其實一個故事裏面出現啦，有啲就真係史書都有記載下啦咁。咁包括剛才阿彪講話，即係刮骨療傷啊嘛，即係話關羽即係係啦，整親咁樣，咁要中一毒箭，咁要刮翻嗰啲即係嗰啲毒出嚟啦咁。即係被譽為即係喺係嘛？在歷史上面其中一個執行呢個外科手術好厲害嘅一個做法啦。佢仲有好多事蹟㗎喎，即係華佗又發明咗一啲即係其實係麻醉藥。就係有個叫做即係麻痹散嘅東西，就可以令到佢有麻醉嘅一個效能嘅，即係配合埋即係針灸咁啦。另外呢佢仲有一個叫做強身健體嘅一個操啊，叫做五琴戲，五隻琴修。五隻家禽嘅一個 play 咁樣啦，咁包括咗扮虎啦、扮老虎啦、扮鹿啦、扮熊人啦、扮猿猴啦，同埋雀仔咁樣，咁樣做出好多唔同嘅姿勢去健身嘅咁樣。咁相傳佢啲弟子咧，即係練完呢個五禽戲之後咧，就可以活到即係九啊幾歲啊，牙齒又好啊，等等等等咁樣啦，即係好多嘅。咁又去驗到寄生蟲啦，又醫到曹操個頭風啦，種種嘅嘢。好啦，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突然間有個華佗？嗰套醫術咧，同我哋一般其他見到嘅整個體系唔同咧，因此就好多傳說啦，或者說法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我諗好多朋友可能都聽過。咁但係確實地係講緊咩咧？就係話原來咧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好出名嘅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咧，就曾經講過咧，佢有懷疑過啦，或者推斷啦。其實華佗咧，可能你從個名字都會估到咧，佢可能係一個嚟自印度嘅一個人嚟嘅。
1: Really？
4: 係啦，個華佗嗰個字係同呢個阿加陀代表住，即係喺梵語裏面咧，藥物啦同埋神醫嘅一個說法叫阿加陀。咁佢呢個咁樣嘅發音，佢覺得有近似或者可以聯想嘅地方啦。另外就係佢剛才講嗰啲醫學嘅方法啊，即係例如外科手術，咁我哋冇見過啦。例如呢一個麻痹散咧，佢話當你發現翻即係傳統印度嘅古籍裏面咧，例如呢一個即係妙文集啊等等裏面咧，係有相關嘅一啲技術嘅，即係無論個外科手術嘅技術啦，或者去發明呢一種草藥啊，用呢種草藥去做一個麻醉，嗰啲成分咧好多嘢都嚟自印度嗰邊嘅，咁就覺得啊都係推論可能係有個咁嘅關係啦。咁而最搞笑咧，我對於我嚟講最搞笑就係剛才講個五禽戲咧，佢話咪就係儒家咯。
0: 哦，即係突然之間諗到曬佢哋，
4: 係啦，一啲傳統，
0: 呢個咪咖喱咯， 食咗之後個人醒啲，嗰啲咪咖喱嚟。
4: 係啊，咁樣嗱，呢個
0: 即係類似啲咁嘅講法，
5: 係係。杜文偉講
4: 嘅係啦，咁但係亦都咁講嘅，就係話誒唔好誇張同埋放大咗，即係誒呢個説法，因為個説法本身係一個假説嚟嘅，即係話其實想重視翻，其實講翻就係其實誒，即係我諗誒我哋中國傳統嘅醫學同埋其他地方咧，係好早可能已經有交流啊，即係好多嘢係流入咗，即係互相影響住咁樣。咁而華佗可能係其中一個代表，就係佢獲得咗某啲印度醫學嘅知識，然後再加埋我哋自己整個中國嘅醫學體系咧，然後發展咗一個即係咁神話一般、傳奇一般嘅故事咁樣。咁呢個故事係我覺得有趣嘅，即係我聽，因為第一次聽嘅時候都係覺得啊咁。都幾正喎，即係咧，你一路都諗緊係嘛？一個傳統係嘛歷史裏邊見到嘅人物，但係原來佢其他地方嚟嘅咁樣，咁所以變咗神醫咁樣。
0: 其實之前都有好多呢啲講法，即係無論係文化又好，即係食物又好，其實我諗下，其實呢啲 pizza 咪就係、是。我哋即系类似啲调转嘅讲法，好多时都系将一啲嘢 mix up 咗，然后就觉得话哇，好似系我哋传去其他地方嘅咁。咁其实好似米克头先所讲，可能大家都系参照一啲，譬如有啲地方参照我哋中国，或者我哋中国有邻近嘅地方咁样做，我哋又试下咁样。可能就
4: 系
0: 咁。
4: 但系不过记得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假说咯，即系唔系一个历史嘅定论嚟嘅。
1: 冇错。
4: 咁但系就我觉得一个 fun fact 咯，即系大家睇参观依然想象下。
1: 系
4: 华佗系印度人。
0: 头先你讲嗰五禽咩啊？
1: 戏
0: 五禽戏咧，有冇啲类似示范睇到噶？
1: 虎形拳
4: 系咪？
0: 佢唔系咯，咪就系咯。
4: 其实佢有啲类似伸展嘅动作嘅啫，即系只系
0: 即系雀仔啊，咩嗰啲啊嘛。
4: 拉长嘅虎，即系好似猫咁样。
0: 哦，
4: 咁所以真系有啲似瑜伽嘅，其实即系传说里边。
0: 系，不过我哋气功都有可能有一啲类似嘅姿势。
4: 唔系，其实咁讲啊，好多唔同嘅文明都有模仿动物嘅。
0: 嘅
4: 動作嘅，即係你就算傳統嗰啲崇拜嘅舞蹈啊，或者一啲我哋話信仰上面嘅舞蹈，都係好多時都係仿照住即係動物嘅咁。
0: 冇錯，咁啊都幾有趣啊！
1: 有趣啊！
0: 學識咗五禽戲先啊！
1: 佢又打機又有一個新嘅冷知識，因為細個打嗰啲《三國演義》嘅遊戲咧，就話哇呢個道具係咩？青狼書。咁你一睇咧就哦，相傳係呢個華佗嘅嗰本嘅。跟住哇呢個道具
0: 華佗嘅，我哋
1: 加政治可以加十喎。
4: 同埋華佗
1: 啲數值，
4: 華佗好早就提我哋唔好食生嘅魚啊，咁樣
1: 哦，
4: 會有寄生蟲，
1: 好有智慧。
4: 係啊，佢曾經幫過一個食咗生魚嘅一個即係太守，佢陳登啊，
1: 哦，係係打機，
0: 打機學到咁多嘢，
4: 嘔翻曬啲蟲出嚟。
0: 哎呀，好嘢嚇，唔怪得你咁多智慧啦。
1: 係啊，全部都係
0: 成日掛住打機。
1: 冇錯。
0: 好，咁啊講下即係頭先講嘅呢一個題啦，即係世界將要回歸咧，人文科學科啦咁樣，聽下佢點講。講下佢咧就係 N 字頭嘅一個即係串流平台啦。咁個主席咧叫 Reed Hastings， 咁佢咧啱啱喺上個月咧就系接受一个访问，佢讲到 AI 同教育同埋 STEM， 佢仲讲 STEM， 佢STEM 由 STEM 又讲到 STEM 同 STEM 佢都有讲，
4: 争个 A 啦，
0: 争个 A 啦，冇艺术啦咁样。咁佢话咧，其实咧而家嗰个所谓 STEM 咧过，即系而家咁流行，或者细好细个啲家长就已经俾啲小朋友咧，就系话你快啲学呢啲学科啦，即系 STEM 又好 ，STEM 又好呢啲学科啦咁样。咁其实咧，佢即系觉得咧嚟紧将会回归翻咧所谓即系。人文學科啊，咁人文學科就係話啲人就訪問佢咧，就話喂，其實你點樣睇呢個趨勢咧？佢話 AI。

0: 系嗰啲嘅程式啊，咁样咯。咁佢就话咧，其实情绪嘅能力啊、同理心呢啲咧，其实 A.I. 系好难取替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啲家长唔好太早咧，逼啲小朋友咧去 STEM 啊。然后就即系因为其实你嚟紧 A.I. 咧，佢快过人100倍吓。咁、你何必要逼佢去咁早去学咧？相反地咧，就应该系即系俾多啲机会佢去了解个，譬如话历史嗰啲科学，即系历史嘅科啊，或者系即系人文。嘅教育啊，咁样就重要过即系呢啲嘅科技上嘅嘢咯。咁我就再睇翻呢一位即系CEO 啦。咁佢其实佢都有好多即系一啲负面嘅即系讲法嘅，即系话佢咧
1: 边方面啊？
0: 譬如话咧，有啲人咧就觉得佢好睇钱啊，有啲人咧就觉得佢即系对啲员工咧好 harshing， 因为佢曾经试过咧，好多时你冇业绩，佢即刻炒得好急，即系炒得好快咁样。咁佢就有啲人就觉得佢即系好多时都系好唯利是图，或者佢好急功近利啊咁样。
1: 佢个串流平台系出咗名睇演算法同埋数字噶，
0: 系啊，
1: 系唔讲人民关怀噶。
0: 冇错，所以佢而家走出。讲呢啲咧，就即系大家又继续听下佢讲。
2: 佢头先个讲法都系向钱噶。佢都系话最值钱系人民学科啊嘛，
0: 都系，
2: 其实佢都系用钱。
1: 唔系个问题系佢点知先得噶？系，即系虽然我系人民学科嘅代表，但我都系怀疑紧佢点知。即系因为咧呢个讲法都唔系净系佢第一个讲啦，即系好多例如做晶片啊等等好多嘅一啲大嘅企业都讲到，或者啲科技公司嘅老板领导人都讲，即系人民学科好重要，或者语言学尤其是，即系佢话你要明白个语言逻辑先能够再去即系管理到嗰个 AI 咁啦。但个问题就系、其实两三年前大家都一窝蜂又系嗰班人叫我哋去学编程啊，即系学呢啲嘢啊。而家咧就突然间话，我觉得再过两三年就咩都唔使学嘅，其实
0: 系，
1: 因为
0: 所以我睇
2: 安慰住你哋先嘅，其实
0: 睇佢边学问，跟住再睇翻即系你曾经呢位朋友曾经做过啲乜嘢咧？咁我觉得都其实有阵时你接受访问，佢就会有一套另外一套，好似有另外一啲嘅睇法咁样俾到大家。咁佢最后嘅结语咧，即系访问嘅结语咧，佢就话 A I 嘅时代咧，技术会变成咗一种basic 嘅基础嘅啫，咁样咁话人性同埋情感能力先至系真正超级嘅优势。教育咧要从咧学技术同埋转向咧学做人啦，学共情啦，同埋学创造。
1: 哦，佢唔讲真系唔知
0: 道，
2: 系啊，
0: 所以成篇访问我都有睇，都有睇，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人佢个人即系有好多负面嘅嘢咁样即系走出嚟。
1: 可能佢冇学识到呢啲，
0: 咁但系
1: 而家突然觉得要学嘅呢啲嘢。
0: 后屘再听佢讲啲咩，几廿岁咁佢就讲咗呢套嘢出嚟，咁我觉得都几得意。
1: 唔系呢个咪又系去翻我成日都讲嗰本书，即系所有你要学嘅嘢。在幼稚園已經學過exactly 係一個說法，即係你幼稚園時咪就係學緊你品格啊、人情啊、人性啊等等咯。其實之後嗰啲全部都係技術學習嚟嘅啫嘛。咁即係所以佢嘅意思就係你幼稚園之後就唔使學其他嘢啦。
0: 另外咧，佢即係做完個訪問之後，佢都提及咧就咁你講完之後你會做啲咩啊？佢咧就捐咗好多，冇佢之前加價已經俾人嘈咗一段時間。咁佢就去捐咗好大嚿錢。就俾佢嘅母校，咁佢嘅母校咧包登大學，咁佢係即係喺度讀數學啊咁樣啦，咁佢就捐咗一大嚿錢俾嗰個即係母校咧去研究 AI 同埋即係一啲人民學科嘅一個嘅聯繫，
2: 呢個捐俾理科。
0: 系
2: 啊，咁样
0: 你明唔明啊？
1: 通常所谓 AI 同埋人民学科嘅联系咧，就系 AI 点样去
0: 取替人民，
2: 点样取替？
1: 你都系装闲噶嘛？
2: 系，
1: 即系边样讲？
2: 系啊，
1: 系咪？你好少听到哦，用人民学科俾啲钱你理解下人民学科点样去理解 AI 咁样，好少啊。好似通常 AI 点样可以用到人民学科咁样，其实都系一个应用，系咪？而家好多嘅 applied 系咪所有嘅 humanities 啊，
0: 系
1: applied。Cultural studies 啦，咁嗰啲全部都系应用。
0: 佢之前就系即系N 字头嘅创办人啦，即系然后就做 CEO 啦，跟住而家咧就系即系一个即系因为年纪都大啦，咁去到一个主席级咁样咯。咁喺即系道出嚟道歉都唔知几多次噶啦，即系佢喺佢嘅业绩里边咁样。咁但系即系个访问集中讲呢样嘢，咁我觉得睇落都几得意，咁同大家分享下咯。
1: 系嘅，不过就即系我谂读翻自己中意读嘅科系仲紧，
2: 系
1: 仲紧要，你估唔到嘅咧，
2: 真系估唔到，
1: 真系估唔到啊！读自己中意嘅学问啦，
2: 系家长都唔使太过话忧心嘅，
0: 系嘛？
2: 要嚟嘅，始终都会嚟。
0: 好，时间到11点，我哋先睇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点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韩德珠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7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3升6.1，腾讯控股476.6升13.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4.95升1毫，快手48.1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华虹半导体135.9升5.8，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4升6.2， 宁德时代656蚊跌13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2，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9，欧元是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49美元，卖出4,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西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逼我落车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好啦，成日到11:09翻翻嚟，我哋是日快乐嘅快乐计划。咁今日咧呢一、這个计划咧，同好多即系母亲节就嚟，母亲节系嘛？
13: 系啊，父母节啦，母亲
12: 系啦，都冇人有表示嘅。
13: 我等阵打俾仔仔，提一提佢，
14: 打俾陈生提一提佢。咁我哋平时咧都会见到喺街上面咧，有唔同嘅公司啊或者机构啦，会将一啲货车咧，佢哋会变摇身一变，变成一啲嘅宣传嘅摊位啊，甚至系有啲唔同嘅 function 摆。条街道咧，俾发挥嗰个企业嘅创意咁啊！平时咁，我哋咧今日都嚟认识另外一个好有趣、好有意义嘅计划咧，叫做斑马线。咁佢哋咧亦都发挥佢哋嘅创意咧，将一架货车变成一个嘅治疗嘅空间，亦都系
13: 共用体验车，
14: 系啦，一个共用嘅空间咧，去发挥一个嘅社会嘅作用，就系帮一班 SEN 嘅学童啦，同埋照顾者嘅。咁我哋咧请嚟大埔啊浸信会社会服务处嘅总干事吴建文阿 Man 嘅，早晨 Man，
13: 早晨阿 Man，
14: 早晨早晨。另外咧仲有家庭及儿童康复服务嘅副总主任啦，系叶希敏嘅 Sally 嘅
12: ，Hello，Sally 你好，喂头。先讲到呢个斑马线啊 ，Zebra Go 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即系呢个名点样嚟嘅？
13: 系
12: 点解会叫做 Zebra 斑马线呢件事咧？
15: 呢个名咧，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好特别嗬。嗱，咁啊，其实咧，斑马线咧，大家都日日喺条街度都见唔少啦，系咪啊？即系过斑马线。咁其实呢个字咧有两重意思嘅，因为咧，我哋嘅 Zebra Go 嘅5.5吨嘅电动流动车咧，其实系印满晒斑马噶。咁大家咧，如果有见过非洲大草原上面嘅斑马咧，就黑白纹噶嘛，系咪啊？
13: 系。
15: 咁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咧？每一只黑白纹嘅斑马咧，其实都唔同嘅啲纹。
13: 系。
15: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寓意咧就系话咧有个口号，我哋架车咧就系你我不一样，我们都一样。其实每只斑马啲斑马纹唔同，但系每一只咧都系独一无二嘅斑马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想穿梭喺大街小巷度咧，俾我哋嘅香港嘅市民咧见到咧啊，我哋都系有好多我哋好受人喜爱嘅小朋友咧，都好值得我哋爱戴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名，等大家易记啲咧，就整咗一架车咧，去到学校同埋啲乡郊度咧就进行唔同嘅服务啦。
13: 哦，呢只斑马系通常穿梭喺咩嘅区域咁样噶？
15: 啊，咁啊呢只斑马咧好犀利噶，即系总之有马路嘅地方咧吓、只要个司机，我哋嘅师傅好犀利噶，都扭到入去，
13: 系啊，即系5.5吨。但系呢个都系大埔区嘅服务啊嘛，系咪？定系会已经出咗去其他地方？哦，不如讲下先。
16: 好，我哋其实而家呢架车已经去咗港九新界嘅地方噶啦，咁就例如湾仔我哋都有去啦，跟住另外今年我哋都去埋将军澳，甚至乎系天水围咁呢啲地方咯。咁另外我哋好早之前咧，都已經去咗北區、上水啊、粉嶺啊呢啲地方去做服務咁樣。
13: 一開始嘅時候係一個點樣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去用呢個車？
16: 我哋架車其實係2024年1月就開，即係被獲批啦咁樣，得到社創基金。咁然後咧，其實當時係因為即係疫情期間啦，咁同埋主要係因為我哋本身機構都有做開 SEN 家庭嘅服務嘅。咁而嗰陣時咧，我哋有一個嘅 SEN 家庭啦，咁佢哋住喺一個大埔嘅比較偏遠嘅地方啦。咁嗰陣時咧，我哋甚至乎要總幹事阿 Man Sir 咧，佢幫手去即係揸車去運送一啲嘅防疫物資俾即係呢個家庭咁樣，而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對一啲嘅住偏遠地區嘅家庭，佢哋未必係可以即係得到一啲嘅支援咁樣，咁所以咧就 stimulate 咗我哋，即係去諗啊，會唔會我哋可以有一架車咁樣？即係其實我哋都 dream big 嘅，因為你
13: 因為 Mansion 架車太細，即係諗緊
14: 要換點
13: 樣可以裝多啲資源咧咁
16: 啊，
13: 不如大啲咧咁樣
14: 嘛？哦 ，OK， 咁嗰個但係咁點樣開始咧？嗰個想法嘅時候，你？系譬如架车点样嚟 嚟啊？你要 dream big 嘅時候，個成個計劃要點樣去開始嘅時候，係咪都係問下 man sir 喂點搞啊？係咪換車啊？真係
15: 嗱，我真係準備考翻個貨車牌先得咁樣，咁樣都未揸過貨車添咁。嗱，其實當時咧，我哋因為係喺大埔出身啦，我哋機構嚇，咁其實喺大埔北區咧有好多鄉郊噶，咁大家除咗嚟食豆腐花同埋買糯米糍之外咧，其實都得閒去探訪下我哋嘅鄉郊，有成200多條鄉村。咁但係咧，我哋即係除了大家熟悉的大美督之外咧，係200多條村，只有大概一半咧係有公共交通工具能夠到到。咁即係換言之咧，好多街坊係要落咗車咧行啦、踩單車啦，先翻到自己屋企。咁我哋諗喺一個咁偏遠嘅地方，佢又照顧住小朋友，咁究竟佢擺治療訓練擺喺邊個位咧？咁既然我哋喺市面上都已經有中醫車、有圖書館車，其實係咪可以有架車都入到鄉郊，係好似光纖？入屋咁樣就泊喺個樓下咧，咁樣就緣起又諗起呢個 idea 啦。
12: 哦，呢個好好，因為有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可能要做好多，譬如職業訓練啦、言語治療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小手機嘅即係訓練啊咁樣。咁可能日常家居訓練，其實佢哋又未必有咁嘅知識。如果有架車喺嗰度，有啲小朋友可以上到去，可以做到一啲訓練就更加好。不過呢一個咧都係真係起初嘅時候，會唔會都好多家長參與，搞到你哋得一架車搞唔掂咧？因為我諗個需求都好大，會唔會
16: 其實都係嘅，因為我哋主要咧就係擺轉介嘅途徑咁樣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都有好多學校又或者 NGO 都有同我哋講，喂，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家庭有需要喎咁樣。咁而因為我哋都有一個嘅分定嘅限制啦，咁所以我哋主要咧都係服侍一啲即係有基層嘅家庭為主，同埋亦都咧係規定可能佢哋本身係接受即係政府嘅正規嘅 SEN 嘅支援有一個嘅即係唔足夠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補翻個 service gap 咁樣樣。係，
13: 不如講下斑馬線我知道周圍走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其實一般日常佢要做到嘅嘢或者點樣去操作同埋去即係接觸啲SEN 嘅小朋友，佢哋係點樣去運作嘅？不如都講一講啊嘛。
16: 我哋一開始嘅時候主要係透過學校嘅，咁我哋就同學校去聯繫啦，咁就學校就會好好咁樣俾個地方我哋去泊低我哋架車啦。係。咁跟住就學校可能學校社工啦，又或者係 Sanko 啦，咁就幫忙去即係去統籌各樣嘢。咁然後我哋咧係有位計劃社工嘅同事喺當中係做一啲嘅協調工作嘅，咁就協調翻我哋嘅言語治療師同埋職業治療師啦，咁同埋同學校嘅協調啦。另外佢本身咧都係我哋依架車嘅司機嚟嘅，好犀利啊！
13: 一個人做曬，
16: 係啊，
13: 啲位名又多啦，咁啊，因為即係騰空啲位出嚟做活動。咁但係上邊即係例如我應該點樣想像咧？即係例如聽眾嗱，而家想像緊有架車啦，咁啊真係去到唔同學校啦。但係上邊係點樣？佈置裏面會有咩發生？咁應該係點樣嘅一個諗法嚟嘅咧？
16: 我哋咧可能要辛苦聽眾去想像一下啦。咁我哋架車咧其實會分咗兩個 area 嘅。咁我哋有個 partition 咁樣啦。咁一個比較細啲嘅空間咧，我哋就會做言語治療嘅訓練嘅。咁而同時隔離咧會有個空間咧，咁我哋會佈局擺咗啲軟墊啦。咁就係平時好似感統房啦，或者職業治療嘅訓練室咁樣樣。咁就係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嘅職業治療同埋感統訓練嘅工具啦，例如頭先見到有個南瓜吊住喺度，喺我哋架車度吊住嘅，咁就訓練啲小朋友佢嘅身體嘅平衡啊，或者係手腳協調嘅能力啊咁樣樣。
13: 感統訓練係咩嚟㗎？
12: 其實感統訓練咧，即係我哋都經歷得多啦。咁但係通常間房都好大㗎嘛，因為又要吊千秋啊，然後又要即係訓練佢哋前庭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感觸感嘅一啲嘅訓練嚟嘅，咁可能咧譬如我哋一般人咧唔知道，可能一啲接觸手腳嘅疏咧，咁咧你幫佢咧，即係令到佢嗰個觸感啊，即係敏感啲啊，因為佢哋就係有陣時唔係太敏感，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啲嘅我哋叫做即係職業訓練啦嚇，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講嗰個波咧，其實係吊喺天花板，你攬住嗰個波，有啲揈嘅動作，好似我哋平時打抽籤咁樣嘅一個訓練咯嚇，咁呢啲係幫到一啲可能喺感統上即係唔係太敏感嘅小朋友咁樣。
14: 係，咁喺設立嗰度真係要好利用好嗰個車嘅空間。
12: 我剛才就想嘩架車仲要分開兩部分，咁住一部分仲要係做一啲即係感統嘅嘢咁。我都其實 個空間唔係咁大，可唔夠大。不過我諗想兩部分都做一啲啦，係咪？語治療又重要係嘛？即係嗰個。但我反而諗如果譬如話我哋冇轉介冇咩，咁我哋點樣可以攞到呢一個服務咧？即係有時家長都好想即係小朋友做一啲訓練，咁然後我又好想咧訓練嘅同時，我又坐喺隔離睇下你哋係點樣訓練嘅。咁變咗我哋喺屋企，我哋又可以做多啲訓練。其實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即係目標咧？
16: 我哋咧當初設計我哋呢個服務嘅時候，我哋都諗過即係照顧者呢一 part 嘅。咁因為我哋都唔想淨係 for SEN 嘅小朋友，咁所以我哋成個 project 咧都有做照顧者支援呢一個部分嘅。咁個照顧者
12: 即
16: 係
12: 教啲家長啊，
16: 係啦，咁就直情係有啲home assignment 俾啲照顧者，佢哋翻屋企同啲小朋友做翻啲家居訓練咁樣。
12: 冇錯冇錯，
16: 係啦。咁其實點樣即係個運作係點樣嘅咧？首先頭先嗰位計劃社工就會 intake 佢先啦，咁樣咁就即係了解翻佢哋照顧者本身有冇咩需要，佢哋家庭有啲咩需要啦，小朋友嘅狀況係點啦。然之後咧，每一節嘅時候咧，個照顧者我哋都係 welcome 佢去親自同翻我哋嘅治療師、言語治療師或者職業治療師去溝通翻，因為咧我哋嘅言語治療師同職業治療師佢哋都好好嘅，佢哋就會即係好 welcome 啦，咁同翻我哋啲照顧者去講翻啊，佢嘅小朋友當日嘅情況係點，或者個進度係如何，有啲咩咧佢哋喺屋企可以同小朋友做咁樣。咁然後我哋嘅計劃社工咧，佢就會去幫手去即係去 follow up 啦。咁有時咧可能係治療師會即係俾條片，咁叫個家長啊，你叫小朋友跟住嗰條片咧去讀，即係好似讀啲字咁樣樣。係啦，又或者係跟住去即係跳一拍舞啊，或者做啲動作啊咁樣樣。係啦，咁跟住咧，咁個家長咧就會 send 翻一啲片咁俾翻我哋同事，咁我哋再俾翻個治療師咁樣，
12: 即係睇下佢嘅情況個程度係點。
13: 然後上面嗰啲同事全部都係個司機同事。
16: 仲有治療師，
13: 再治療師，再治療師。
12: 頭先講到家居訓練點樣重要咧，就係你可以即係諗到就係一啲基層家庭，佢哋根本上未輪到一啲嘅政府嘅服務啦。咁但係我又冇錢去做一啲即係半私營嘅機構，咁又冇錢，我又輪唔到服務，咁點咧？咁家居訓練嘅好處就係咧，其實我唔需要即係依靠他人啦。好多時你接觸個小朋友最多嘅就係家長，甚至乎係即係姐姐、工人姐姐。好多時我見到咧有啲工人姐姐都去學你點樣去照顧佢哋，咁我哋就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做一啲家居嘅訓練咧。呢一個反而係早期係好重要咯。
13: 但又唔係個家居都有個空間，或者嗰一種即係一個理想嘅空間咧，即係空間你會有啦，但係理想嘅空間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個車亦都係發揮到嘅，就係提供咗一個暫時嘅一個好嘅空間俾佢哋去。即係實踐係嘛呢一種嘅訓練等等，
16: 同埋等佢哋可以快啲可以 catch up 翻咧，即係攞到呢啲嘅治療服務咁樣嘅。
14: 其實而家咧嗰個香港 SEN 嗰個學童嘅大概嗰個情況係點樣 ，Mansion？
15: 其實嗱，香港咧依家我俾個最新嘅統計數字，大家啱啱都係即係上兩個禮拜，大家有留意新聞都見到噶啦。其實我哋全香港咧有大概93,000名係喺主流學校就讀嘅學生咧，係被確診為九個。类别嘅 SEN 嘅，咁其中咧，第一位占咗差唔多成一半嘅咧，就系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咁、而第二、第三位咧就系、自闭症同埋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咧，都系叮当码头噶啦，咁净系呢几个咧，已经占咗差唔多八成。嘅 SEN 嘅數字，咁其次係言語治療係第四位啦。咁簡單有概念就係話，我哋喺主流學校讀書嘅小朋友，每八個就係一個係即係已經確診嘅，仲未計一啲咧未 ready 嘅照顧者，可能未帶小朋友去到評估啊。但係老師亦都睇到有啲唔同嘅狀況，又 refer 俾我哋嗰啲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保守估計咧，起碼都可能六至七個有一個咁樣嘅。所以其實個情況都幾普遍嘅，係。
13: 剛才講到即係SEN 嗱。我鍾意斑馬線，你一開始講個概念嘅，即係每一個都唔同啦。其實咁，但係又我哋又可以話佢哋係即係我哋能夠認到佢哋嘅。咁SEN 都係啦，即係我哋講咗好似 SEN 咁就已經係包含曬佢哋。但係其實佢哋有唔同嘅類別啦，亦都有唔同嘅需要啦。喺你哋即係設計個計劃嘅時候，其實佢點樣去思考呢一個問題啊？括住問題啦，或者呢個本身需要關心嘅點咧？
15: 我哋會咁樣演繹呢件事嘅，因為 SEN 呢三個字母咧，即係教育局嘅定義就係一個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就係 SEN 啦。喺我哋嘅計劃裏面個 logo 個 icon 咧，就係 super energy 啊。 S 係 super、energy E N， 我哋係咁樣定義 S E N 嘅。咁呢個亦都回應翻咧，即係其實近幾年喺學界啦，因為我自己都喺呢方面都喺大專有教學啦。其實我哋都有個字就叫擁抱多樣性，其實 celebrate diversity、即係等於我哋在座呢度有幾位朋友啦、我哋嘅主持人都有戴眼鏡，係咪？咁其實咧，我哋戴眼鏡可能係因為我哋近視，只係我哋隻眼睛其中一部分，即係需要個眼鏡去到輔助。但其實我哋唔使 focus on 即係我哋近視嘅，係咪？我哋成個整全嘅人，我哋點樣去睇一個整全嘅人嗰、那個發揮咧？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13: 我純粹為咗遮黑眼圈。
14: 嗯，我係真係近視，我係真係近視
12: 嘅。你係純粹真係整穿曬，
13: 我都有啲散光嘅。
12: 係啦，你又近散光係嘛？得我冇戴眼鏡，咁變咗無端端我就係 special。
13: 系
12: 咯，系啊，唔系你，所以 special 同唔系 special 系真系一线之差。
13: 佢围到你都系 special，
12: 系嘛？你感觉啱。咁头先都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好中意即系将个问题好即系针对性咁样去做。咁当然针对性系要啦，但系好多时咧，即系陪伴啊，或者系家长个角色系，或者照顾者嘅角色其实系好重要。咁你头先提及到话，即系有一啲个课程，其实我谂都几受家长欢迎。譬如话呢架车，嗱，我理想啲谂啦，会唔会系？啲小朋友有小朋友去做一啲 training 或者係有專業嘅朋友陪伴，然後家長有家長佢又去上下堂，或者係去知道做一啲 basic 嘅家居訓練應該係點樣，會唔會可以做到咁理想呵？
16: 頭先就分享咗即係比較係專業訓練嗰 part 嘅家居訓練啦，咁就因為其實就主要係想等到啲小朋友佢上完我哋一個鐘嘅堂之後，佢翻到屋企唔會有個斷層，佢翻到屋企都可以繼續有啲訓練俾佢，等到佢可以 catch up 到進度啦。咁至於我哋另一樣嘢都會考慮咧，就係SEN 嘅照顧者咧，佢哋其實都即係個精神壓力都會大啊，對佢哋嚟講，咁所以我哋就會諗啊，會唔會可以有啲嘢可以俾佢哋可以。
12: 放松
16: 下，系啦，咁所以我哋架车咧系可以好似变形金刚咁样变身嘅，咁我哋只要拉开，大家一齐想象翻啦，拉走个 partition 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喺上面就将啲软件变做一啲嘅 sofa 咁样，咁就喺上面咧，我哋就再开一啲嘅五感，咁例如我哋有三边嘅投影技术啦，咁就系有啲海浪声啊，有啲海浪嘅动画咁样，咁就再喺上面又有按摩窗。亦都可以敷 eye mask 咁樣，咁我哋就叫一個百變流動嘅照顧者會所，
13: 照顧者可以去探下。
12: 咁樣嚟講，
14: 咁樣嚟講咧，
12: 都幾好喎。
15: 係咪啊？都想上嚟坐一坐
14: 啊！但係幾大隻，佢哋架車唔賣嘅，冇諗住賣
12: 嘅。咁啲家長應該都好開心，能夠即係，但係最慘就係有陣時啲家長放唔低啲小朋友嘛。你要上到嚟架車度，即係 relax 下咁樣，個小朋友點算啊？咁樣有陣時都要考量到
13: 樣。咩？有另一個反建議，
12: 係
13: 喺啲小朋友上緊堂喺架車裏邊玩緊嘅時候，你個電動車嚟噶嘛？出邊連接嗰啲單車裝置。幫手充電，家姐
12: 做尖啊，
13: 做一路踩，出面一路踩，
12: 唔夠過，
13: 踩到咧，
12: 踩到
13: 朋友咧，
16: 好癲啊！
13: 係啦，又可以運動，身心有益，
12: 真係好，
13: 真係好提議
12: 啊！係啊，
13: 真
15: 係好提議，踩到電，
13: 係咪就係？
16: 好好啊！我哋今日都有訪問，專門嚟咗我哋，
12: 冇錯，好明顯啊！米哈真係冇即係落實去照顧過小朋友，
13: 好禮貌啊！呢個講法，我唔敢出聲，
12: 仲要踩單車係嘛？好，咁我哋聽首。有个新闻后翻嚟咧，我哋试下快乐啊！快乐计划继续讲呢一个话题啊，讲到呢一个 Zebra 嘅高嘅计划啊，点样帮到一啲照顾者同埋 SEN 嘅小朋友。

呢位前辈咧，嚟紧六月份咧，都会喺澳门咧举行佢嘅演唱会。都系有卢冠廷嘅呢一首歌《陪着你走》。时间系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邱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他补充，黄金周头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号星期日曾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对本地零售有不利影响因素。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00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来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91点，升378点，成交金额1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2升15.2，阿里巴巴140.2升6蚊，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5.35升5毫，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4.4升17.8，华虹半导体137.8升7.7，中海油26.8跌1.24，小米集团31.36升5.4，宁德时代最新653蚊跌1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2, 日元 156.35,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05,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5, 欧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3,312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26美元，卖出4,70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小秀村。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車多，龍尾喺理工大學。之後睇埋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喺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青衣蓝田落车葵芳。另外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仲有岸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则最新的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暂时排到去小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6: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5: 总决赛精华重温，
6: 5月16号
5: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輕輕談過 N 音和 L 音的叫往過程的問題。上一集講的 Millennial 這個字就是 Millennial 呢，前 L 後 N。 今天蕭叔叔想給多兩個字大家，是搞亂了大家的。第一個字呢就是人名來的，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John Lennon一個英國的很出名的歌手作曲家 Lennon， L-E-N-N-O-N。 第一個是 L 音，所以不要將它讀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後面那個才是 N 音，所以 Lennon 就要兩個 N 音， Lennon 第一個 L， Lenno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練一練。 John 當然是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亂啦。 John Lennon， 無論你讀得幾快都好，都唔可以變咗 John Lennon， 唔係 John Lennon， 一定係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OK， 再俾多個另一個，今次呢我哋先 N 後 L， 都係人名，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點串呢？ N-O-L-A-N， No No 先 N， No No No No No， 後面 Lan 呢就係啦，所以 Nolan 唔好變 Nolan 啦，唔好兩個都 N 曬，亦都唔好兩個都 L 曬，唔好 Nolan， but Nolan， Nolan Nolan Nolan Lennon Lennon Lennon， 大家搞翻清楚 N 同 L， 練好呢兩個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快乐计划咧讲到一架即系好大架嘅车啦 ，Zebra Go 啊吓，即系斑马线嘅一个Zebra Go 嘅计划啦。咁啊，帮紧一啲 SEN 嘅学生啦，同埋家长啦。咁啊，嘉宾方面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大埔浸信会社会服务处嘅总干事咧吴建文啊 Man 啦，咁啊同埋家庭及儿童啊康复服务嘅副总主任啊叶希敏嘅。
1: 系刚才咧，我哋提到呢个感统啦，咁都由阿 Ada 姐咧好简略咁样，
0: 好简略就真系。
1: 解释，但其实我都系听唔明呢个感统，其实嗰、那个服务啊，或者喺嗰、那个平时佢哋接受治疗嘅时候，其实嗰个感统系一个点样嘅？
2: 感统点解先两个字？
1: 系咯，
3: 感统咧，其实系感觉统合嘅意思。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有一个机制咧，去到做一啲感觉统合咧，即系先能够 perform 出嚟嘅。咁、其实如果我哋面对一啲感觉统合失调嘅小朋友咧，其实大家即系各位听众可以想象下，即系我哋譬如话系一个商场啊，室内嘅环境啊，其实咧大家平时行商场嘅时候咧，可能冇乜特别感觉嘅，觉得 shopping 好开心咁样系嘛。但如果一个有感觉统合失调嘅小朋友咧，行到入商场咧，可能佢听到揸住嗰啲 shopping 嘅购物袋咧，嗰啲胶袋沙沙声嗰啲声咧，对佢嚟讲咧好刺激到佢嘅。又或者望住啲灯光咧，可能咧佢见到啲高频不停喺度闪动咧，亦都觉得系好唔舒服，甚至啲冷气声咧，亦都令到佢觉得咧，喺嗰个环境咧，亦都唔想逗留得太耐。咁所以有时我哋喺商场见到，点解有啲小朋友突然之间可能会好敏感啊，或者喺度叫啊，咁有可能咧，佢都面对啲感觉统合嘅挑战。
0: 感觉统合即系譬如听觉、视觉所有嘅前庭或者即系触感系嘛，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可能嗰个前庭个平衡力唔够啊，咁所以你见到好多时有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我哋譬如可能自闭症或者咩，佢哋可能贴住嗰条楼梯，即系贴住埲墙嚟行，因为佢哋根本个平衡唔系好够，又冇信心，咁所以呢啲感统就系话，即系帮你将所有呢啲嘅感觉咧，逐一去
2: 整合，
0: 整合翻系嘛，慢慢恢复翻一个正常嘅平衡嘅线咁样咯、
3: 即系好似配翻副眼镜咁啦。
0: 冇错冇错，等佢摆翻正啲嘢咁样，个理念就
1: 系。咁但系对于 SEN 嘅学童嚟讲，其实嗰个刺激点系可以五花八门，系可以有佢行到入商场，其实可以有唔同嘅刺激，都可能系会有咁样嘅反应，系咪嘅？其实嗰个门类系好多种咁样咯，
0: 系有啲小朋友可能搭巴士喺度尖叫。但大家唔知道，可能佢對嗰個巴士個 engine 個聲佢好敏感，但我哋只係睇到佢尖叫嗰部分啊。點解佢哋會有一啲咁嘅情緒嘅咧？咁、但大部分呢啲嘅情緒都係有觸發點嘅，正常都唔會突然之間佢會咁樣有情緒到。咁可能就係你唔知道係乜嘢咁樣。
2: 咁所以個你哋提供嘅練習就可以幫佢哋去叫做處理，定係還是去？應付呢啲咁嘅場面，
4: 我諗係叫做我哋會叫做舒緩啦，同埋去適應翻咁樣咯，主要就係呢兩方面。
0: 冇錯冇錯。
1: 咁我哋講到咧呢一個嘅要同 SEN 學生做一個嘅相處啊，或者頭先我哋可能 focus 喺點樣同佢哋改善嗰個情況，或者係照顧者嗰一 part 啦。咁喺同學嗰一 part 咧，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課題？
0: 社交啊，你知
1: 係啦，就係
2: 共融或者
1: 冇錯啦。就是、當你的同學仔知道，原來隔離位的是 SEN 的朋友的同學，其實應該怎樣教導他們，或者在這個Zebra Go 有沒有一些部分是給同學仔都學識了解 SEN 學童的一些的不同的方面這樣？
4: 絕對有啊，因為咧我哋Zebra Go 呢個計劃咧，我哋一方面就提供一啲免費嘅專業治療嘅訓練俾 SEN 嘅同學仔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提倡同埋好主張咧做一個 SEN 共融或者多元文化共融呢一方面嘅，咁所以頭先有分享過啦，我哋架 Zebra Go 呢架車咧就係百變嘅咁樣，咁我哋係可以變做一個咧共融繪本心間咁樣，喺上面咧用一啲 animated drawing 嘅技術啦，咁同埋咧我哋申請咗一啲嘅出版社佢嘅 approval 啦，咁就請供應商幫我哋轉化一啲繪本，咁就做成一啲嘅動畫，一格格嘅動畫。
2: 那個、animated drawing 係點樣去運作㗎？點樣玩㗎？
4: 我哋本身咧都有邀请到一啲学校嘅同学仔，咁佢哋就画一啲嘅斑马。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如见过我哋架车，
3: 要招斑买马，我哋嘅计划叫佢画斑马系啦。
4: 系啊，
1: 好中意食字，
2: 好好啊！你可以揾阿彪帮手谂一啲，好好叻谂呢啲嘅。
1: 我都中意食。
4: 咁就好啦。
2: 佢肚唔肚我都食
0: 啊，食咩食字
1: ？O K， 即系画咗收集同学仔画嘅一啲画，跟住就做成一啲嘅动画咁样投影落去架车度咁样。
4: 哇！冇错。
2: 哦、我見到他們畫出來的是五花八門，你想象不到是斑馬、
0: 哦、
2: 有四隻腳的
1: 有旗啦，
4: 四隻旗啦，四隻旗在那裡，
1: 旗在那裡很厲害、啊、樣所以就有一些的令到都令到其他學生都能夠理解到、嗯、其實是所有學生一起上啊，定係點樣一起去享受嗰個服務咁樣㗎？
4: 嗯，我哋有做全校嘅共用嘅服務嘅。咁頭先講喺車上面發生咧，因為係同繪本相關啊。咁同埋我哋係要揀一啲合適嘅繪本，跟住個繪本嘅出版社又要去俾，即係容許我哋咁樣去改動啦。咁、所以咧都會有啲限制嘅。咁、而我哋而家主要咧都會做翻低年級、小學低年級啦，又或者幼稚園，咁、就邀請啲同學仔會上。我哋嘅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嘅绘本导读嘅活动啦，咁就喺上面同佢哋讲翻呢个共用，同埋讲翻呢个尊重独特性呢一件事。咁头先咧一开始文上有分享过我哋嗰个标语嘅，咁我哋咧就每一次喺架车度同佢哋共用课堂嘅时候，我哋都要讲嗰句口号出嚟嘅，系啦，咁就鼓励翻佢哋有翻个同理心啦，同埋系去即系见到同学有需要，其实我哋未必系 highlight 系。SEN 嘅同學仔嘅，咁、我哋可能就話啊，如果有同學仔佢可能自己一個即係小息，佢自己坐埋一邊，又或者大家要分組嘅時候，咁、有個同學仔佢冇人同佢一組，咁你哋可以點做？我哋通常會喺最後有個 debriefing， 咁啊邀請佢哋去分享翻咁樣。
2: 即係佢哋畫出嚟嘅斑馬都隻隻唔同啦。
4: 係啊，講緊獨特性，
2: 獨特性啦，咁令佢慢慢明白咁樣咯。
0: 嗯，咁去到即係頭先話照顧者嗰方面啦，咁我谂即系喺家长嗰方面，你哋呢件事咧，即系点样关注到咧？即系除咗头先话有一啲facial 啊，按摩枪之外，
2: 都好紧要嘅。
3: 系啊，咁其实我谂啊，阿 Ada 你好明白，因为我哋都系即系照顾者，即系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唔好讲 ACN 照顾者，即系一个普通嘅新手父母，其实系冇牌考嘅，我哋个 P 牌出身噶嘛，系咪啊？咁其实 P牌點樣變甩 P 咧？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一個摸索嘅過程。更遑論係 SEN 家庭嘅照顧者咧，佢哋面對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喺商場裏邊市民大眾，你唔理解點解個小朋友會有啲情緒、有啲行為咧？咁其實個照顧者都好大壓力。而喺學校裏邊，老師係咪即係都明白呢一樣嘢？喺家長日喺平時點樣同個家長去到即係做一啲溝通咧，亦都會令到佢好多呢啲唔同嘅擔心。咁、所以我哋即係會咁樣演繹件事，就係話咧，大家想象下一個小學生嘅 SEN 照顧者咧，佢由可能朝早起身嗰一刻，點樣可以冇掂個小朋友，即係乖乖地著衫食早餐，翻到學校門口順利地笑住入去，係咪啊？跟住學校咧，即係頭先又面對啲又冇人分組啊，小息又冇人玩啊，各樣嘢，跟住可能派啲成績又唔係幾好，咁放學老師又留咗佢兩句，翻到仲要喺度困獸鬥喺度做功課咧，咁跟住就即係亦都有好多一啲即係顛簸底下先可以湊到佢瞓覺。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日嘅寫照，係日日都係咁，係24/7冇得休息，所以嗰個精神壓力咧，即係可能係即係啲嬲嬲頂到上頸啊！即係有時佢自己就吞咗佢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幾大嘅精神健康嘅壓力。
0: 冇錯，咁呢一個係真係可能有一啲家長係需要一啲再專業啲嘅輔導啊，或者咩？你哋會唔會都幫到手喺當中？
3: 其實我哋咧就都覺得咧，即係照顧者嘅壓力咧，個出路喺邊度咧？當然我哋都會有啲頭先講社工同事好勁嗰個，又揸車啊，又訓練啊，個輔導都係佢嚟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呢兩樣嘢咧，我哋覺得即係照顧者嗰個情緒狀態點樣穩定咧？我哋覺得個出路咧係要幫佢揾到自己。咁所以我哋成日同我哋啲駐校社工同事講咧，嗱，我哋要求高啲嘅嚇，我哋喺報浸裏邊咧，你除咗記得小朋友個名咧，唔該。你幫我記埋個家長個名字，係啦。咁如果你
0: 阿彪媽媽，
3: 係啊，
0: Jaden 爸爸咁樣。
3: 係啦係啦，咁
0: 記埋家長名有啲難喎。
3: 係啦，但係咧同時其實佢感受到咧，嗌得出家長個名咧，家長係 surprise 嘅。咁佢覺得係一份都好尊重，同埋都知道我嘅 identity。其實對佢嚟講，佢揾翻自己個身份角色咧，佢就會明白我唔使一定廿四七去到即係圍住我小朋友。咁曾經有個家長同我哋咁樣講啊，佢就話咧阿 Sir 你唔好講咩有自己時間啦，其實邊會有啊？
1: 你講笑咩？
3: 唔係咯，佢話最好咧，我等到佢中學畢到業咪中學畢業，大學畢業就大學畢業，到時我先講自己啦。即係其實係咁樣喎。咁所以我哋更加要話俾佢聽咧，其實咧，如果你能夠揾到自己有啲唔同嘅興趣嗜好，去到俾自己有啲放鬆嘅時間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你繼續面對嗰啲廿四七嘅時候咧，你個韌性會高咗。
0: 即係你唔好以為嗰啲係for你自己啊，可能就係你。如果你有一啲咁嘅私人時間，俾自己嘅時間，其實就係令到你走呢條路走得更加好。你想照顧小朋友照顧得更加好咧，你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先。如果唔係，你點照顧到小朋友咧？
2: 同埋都係令到唔同嘅社區資源可以銜接或者連結啦。即係其實可能你唔會有一個 project 係可以服務曬所有嘢。但係當你揾自我嘅時候，佢有啲興趣，可能喺其他嘅部分或者其他嘅計劃或者其他機構，可能提供相關嘅一啲協助，咁可能佢又揾到一啲即係方法。同埋剛才聽。嘅時候，亦都係一啲叫做概念嘅轉變啦，即係例如咩叫乖，即係你用一個普世係咪個社會覺得係乖去理解自己嘅小朋友嘅時候，你會可能覺得好辛苦。但係當佢因為佢都要面對住嗰種即係自己小朋友嘅獨特性啦，咁但同時間未必能夠轉到個念就係、其實可以從其他嘅觀念係嘛，其實佢乖表現係發展喺獨。喺呢一度嘅，而唔係一般我哋話佢嘈就係唔乖咁樣啫。咁嘅時候，可能佢咁嘅壓力可能又會細咗。好多呢啲幫手都係會發生
0: 嘅。同埋你當你理解個小朋友係讀寫障礙嘅時候，你就會知道點解佢啲功課多甩漏啊，或者佢點解你抄板紙你抄極中間有一行又係冇抄咧咁樣，然後就擦擦擦。嗰個擦大家嗰個關係係好差，即係大家個衝突就來自即係做功課嗰個壓力咁樣。其實好唔值得嘅，因為佢其實本身係有一個障礙喺度。但係當家長理解咗之後，就發覺原來係咁樣嘅時候，你調教下自己嘅期望，係嘛？咁對於唔係淨係對於個小朋友好，對於自己都好。
1: 同埋我諗大眾應該都係從嗰個認識着手，因為前排都見到網上都有啲片咧，就係影住喺地鐵，咁跟住有個小朋友可能有啲行為問題，咁就有一個乘客好大反應嘅，即係好似踢走咗佢玩具咁樣。咁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其實可能佢嗰位小朋友唔係即係單純地係佢係乖定曳，可能其實佢本身都有面對一啲嘅問題。我諗大眾從認識 SEN 開始，對身邊嘅行為小朋友多一啲嘅了解同埋容忍，呢個都係一個嘅，起碼對家長照顧者嚟講個壓力會少咗一陣，
3: 冇錯，
1: 先係從嗰個認識着手啊，係。
3: 所以其實呢一個共融咧，唔淨止停留喺校園，而係我哋點樣有一個 SEN 照顧者友善嘅社區咧，其實我哋都要慢慢建立。所以其實我哋都真係好多謝社創基金咧，即係喺呢一個項目裏邊都係支持到我哋頭先阿 Sally 講 Dream Big 咧。

0: 起见啦吓，好多唔同嘅机构都做紧一啲嘢，譬如之前咧自闭症关注嗰个上五月啦、四月啦，咁都见到咧有一啲嘅大机构咧去做一啲关于即系大家搭车嘅时候，当你遇到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你要点样去即系相处啦，去关爱，你点样去共融，点样去理解咧？咁头先讲商场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发觉，即系我哋有咁样嘅需要去理解点样同佢哋相处。
1: 不过刚才 Mansion 都讲咗一样嘢几重要，即系我觉得。即唔係淨係 SEN 咯，即係其實每個人本身都係有獨特性，而我哋個城市或者我哋整個即係教育嘅體系都應該要去即係照顧到或者可以尊重到唔同嘅啲獨特性咯，係啊，即係當有啲拍檔話細個嘅時候中意同啲齒輪玩啊，
2: 冇
1: 嘅時候係唔應該俾人取笑同埋，即係
0: 但又真係幾好笑喎，
3: 笑阿米克嗰啲
0: 取笑佢啊，
3: 咩咩
0: 取笑百寶袋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嘅。我哋有陣時做一啲嘢係唔可以俾所有人都認同，
1: 係啊，
0: 即係唔係人人都會覺得你係同我哋一樣，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所有人都係唔同咯。咁今日好多謝曬啦，你哋即係繼續努力啦，希望你哋遲啲可以整多架啦。
1: 係，
4: 我都希望
2: 啦。大家記住關注我哋 Facebook 浸信會恩悦社服務處同埋斑馬線流動車，咁樣去到繼續支持我哋嘅工作。
0: 係，同埋頭先阿米克所講嗰條橋咧，即係啲小朋友喺裏邊做訓練，佢喺出邊啲做
1: 車
0: 咧，千祈唔好諗呢樣嘢。你諗多啲咧，啲小朋友啊，即係學俾佢看住，我自己有自己嘅時間係嘛，扮下靚係嘛，食餐好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多呢啲 me time 都係。好需要，
3: 米哈會踩噶啦，嗰個車，
1: 借一架俾我，
0: 佢自己都踩。好，咁啊，多謝曬兩位。結束今日節目咧，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警方将秀茂坪宝达村的相思案改列为谋杀及自杀案。一对年超过70岁的男女死亡。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兆伦作供。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详细的新闻内容，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亲人，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死的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钝物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他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指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
1: 咁根据我哋警方嘅调查咧，呢两名死者咧喺1980年结婚啦。咁佢哋曾经咧育有一名嘅儿子嘅，咁但系喺2018年咧，呢名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而轻生咗嘅。咁佢哋亦都系居住咗喺上址嘅公屋咧，大概20多年啦。咁因为生活习惯嘅不同咧，所以咧素有一啲嘅争吵咯。咁啊，亦都系。因為佢個仔仔喺2018年嘅過世咧，佢哋嘅關係咧更加係惡化嘅。咁直到去2024年咧，雙方咧亦都係決定咗要離婚，亦都由女死者去提出呢個離婚嘅決定。直到2025年2月28日，正式由法庭頒令一個暫准離婚令，咁啊要佢哋分居一年嘅時間。喺呢段時間嘅期間咧，佢哋係一個咧就租住咗喺內地嘅一個單位啦，而另一個咧就會係。在香港的公屋單位居住，避免雙方是同住的一些摩擦的。直至最近呢，就是雙方也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關係，女死者呢就也都主動地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了一個的位於黃大仙區的一個劏房單位。這個呢相信也都是因為一個的導火線，令到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的一些絕望，因為已經去到大家都真的要永遠都會唔再見面嘅情況啦，咁所以咧，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0: 警方調查凌晨喺觀塘發生嘅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喺凌晨大約0時51分，一名58歲男子揸電單車沿東區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駛嘅時候，期間據報失控撞向左邊石駁，並向前滑行並且翻側。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到凌晨3時46分证实死亡。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兆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嘅问题。容兆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邝赞恩报道。
2: 今日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兆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主要负责文件审批以确定工程内容是不是符合相关规例。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到，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留意到各座大厦的后楼梯窗口每隔5层都被人设置给工人出入的生口，询问容兆伦在抽查文件表格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相关问题。杜鉴坤在听证会上又说，当时宏福苑有2份表格被随机抽中做审查，包括一份有关窗口改动的表格，并需要展示工程进行前的相，相显示当时后楼梯部分窗已经被改成生口，窗户被不同物料遮盖并且上锁，亦都贴有告示。容兆伦回应话，当时以为窗户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 冇留意系工人出入嘅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啲相系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觉得窗口损毁嘅讲法系而家先至谂出嚟，定系当时嘅谂法？容少伦只系回应话：当时提交嘅表格照片系展示成堂楼嘅情况。杜鉴坤再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又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到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邝灿报道。
0: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达成一份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嘅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话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话正系审议美国提出嘅方案同提议。另外，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开火。张曼燕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总统特朗普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许敬轩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 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亦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 鄧立在1980年創辦 CNN， 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徹底改變傳統電視廣播模式。雖然最初面對著嘲笑，但 CNN 透過對1981年時任總統列根遭企圖刺殺，以及1986年挑戰者號太空穿梭機災難等重大事件進行快速和持續的報導，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 CNN 在伊拉克持續直播報導，引起迴響，全球多個電視台之後紛紛仿效，設立24小時新聞頻道。特納被視為傳媒史上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曾經在1991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特納最終將事業出售給時代華納，之後退出這個產業，但他始終以 CNN 為驕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總裁兼主席湯普森表示，特納是一個極度投入、盡忠職守的領袖，他無畏無懼，總是願意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判斷，特納始終是 CNN 的精神核心。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當需要他的時候，對方總會出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0: 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名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離之後，正是從佛得國駛往西班牙加拉利群島，但當地政府指事前未被諮詢，擔心居民面對的風險。另外，南非衛生部說，在兩名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檢測出可以人際傳播的漢坦病毒家族成員安第斯病毒。張曼燕報導。
3: 撤離的三人分別是一名56歲英國人、41歲的荷蘭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表示會約見首相桑切斯。遊輪營運商就指，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遊輪靠岸之後，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將會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的人員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在最新通報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發現8宗病例，其中3宗確診，5宗疑似個案。另外，南非衛生部長表示，南非在檢測兩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漢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種可人際傳播的安第斯病毒，又令其中兩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醫，荷蘭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國籍男子仍然留醫，目前病情穩定。而阿根廷傳媒報導，在南部著名旅遊城市巴里洛切確診一宗病例，暫時不清楚是否與紅迪厄斯號郵輪有關。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翻嚟本港，食环署由而家到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助理署长温志信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为严重的黑点，部分影响市民候车。預計全年合共處理400到500個黑點。他說，自署方採用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識別滴水源頭，有助減省調查時間，處理量倍增。黃海怡報導。
5: 食環署由今個月去到九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食環署助理署長温志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300多個衛生督察在夏季那陣兼顧處理冷氣機滴水工作，當中70%和30%人手嚟緊會分別在晚上和朝早的滴水高峰時段調查和執法。署方會優先處理300個滴水黑點，當中40% 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6: 大厦本身呢，佢係冇安装个主要去水喉管嘅。咁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呢，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呢，咁个情况都已经係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呢，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呢。咁我哋将个人手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呢，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5: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6: 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個樓宇度，的確係好難睇到滴水啦。咁呢個技術之後呢，佢係接錄咗之後呢，直接望到呢好遠呢，同埋係好明顯嘅嗰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呢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5: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到6000几部冷气机，去年更加增至到8000几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8: 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嘅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喺主场领先5-4嘅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三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丹比利射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两球。拜仁要到下半场补时四分钟，先至由哈利卡尼喺呢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总比数仍要输5-6喺四强止步。决赛会喺今个月30号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喺伦敦举行嘅世界乒乓团体锦标赛，中国香港女子队晋级8强，将会面对德国队。包括杜海琴、吴咏琳同苏梓彤嘅港队喺16强面对中华台北，双方要打足5场。喺大分打成2-2平手下，苏梓彤喺关键嘅第5场以13-11、11-9同11-4胜出，总分赢3-2晋级。而中国嘅男女队同样晋级8强，男子队喺对罗马尼亚队嘅比赛中开局失利。梁正坤在第一场直落3局输了给对手，但黄楚钦和林思栋之后分别战胜对手，为国家队大分反先2-1。黄楚钦在第4场再度上阵赢波，协助国家队以3-1胜出。女子队方面，孙颖莎、黄曼旭和黄艺迪分别以3-0击败对手，总比数3-0轻取瑞典队晋级，8强对手是韩国队。
0: 重复新闻提要，警方将沈茂平宝达村的相思案列为谋杀及自杀案，一对超过70岁的男女死亡。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升大约430点，高见26642点，创咗超过两个月新高。中午收市系报26623点，升咗410点，升幅系大约1.6%。半日主板成交额接近1658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水平，半日报5122点，升大约3.1%。ATMXJ 上升，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升近4%或以上。晶片同埋 AI 概念股就向好，华虹半导体系升大约7%，而天数智深就系升近6%。碧印科技就急升超过咗12%，美的集团系发行超过172亿元系港元零息有担保可换股债券，股价逆市跌近2%，系表现最差嘅科指成分股。周大福发盈起，股价半日升近6%。金融同埋地产股就大多做好。石油股就偏软，中石化系跌近1%，中海油同埋中石油系跌超过4%至到5%。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啊 ，Michael。
11: 系 ，Hello， 大家好。
10: 咁见咧，港股方面啦，最高嘅时候都曾经升到去26642点啊，创咗超过两个月新高。同一时间，其实咧，区内嘅股市亦都系表现好亮丽啊，日股啊、韩股啊、台股都创新高啦，突破咗一啲比较大嘅关键位啊。咁其实会唔会话睇港股个升势咧？有冇话都可以趁住呢一阵再上望更高嘅水平咧？
11: 其實就睇翻我諗個成交啦，咁當然今日嚟講就有一個幾好開始啦，咁啊即係可以配合到外圍方面個升勢一個裂口式咁去突破，咁亦都即係破咗26500啦樓上。咁但係我諗都要睇翻繼續即係呢幾日嚟講，第一個大市嗰個氣氛上啦，或者股份個推動上，因為今日以即係股份上升嗰個闊度嚟講都係比較上大啦。咁我諗如果幾樣嘢都配合，咁我諗你可以500点咁再繼續推上。先睇翻即係今日嚟講有冇即係能夠企穩喺26500樓上，咁第二成交咁而家即係都係咪有機會突破翻3000亿樓上，第三就有冇機會叫做企穩之後啦，啲動能指標而家都今日都改善咗嘅。如果睇翻9月拉曬差唔多60幾啦，暫時睇翻上半晝股份嗰、那個升幅都超過1000只樓上，咁如果呢啲嘅情況都有條件再進一步做好同配合嚟講咧，咁我諗嗰個框即係指數嗰、那個區間嚟講，可以就睇26500至27000咯嚇。
10: 咁但係如果話啦，見科指啦，會唔會話呢一陣咧，隨住大市嘅升浪咧，科指有機會都會收復比較大啲嘅失地咧？因為之前嘅時候好似咧，早輪嘅沽壓都比較大啲。
11: 咁一定會係，咁呢個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指數推動，咁因為就算即係如果前一兩個禮拜其實即係港股嚟講唔係冇焦點，不過調翻轉頭就唔係啲權重股身上，就算啲科技股升都唔係即係對嗰個指數貢獻唔係太有好多，就根本可能係冇入即係、就是、未入啦科技成分股，或者喺嗰個成分股之中嚟講咧個佔比貢獻唔係咁強。咁今日嚟講好明顯有幾隻大隻嘅股份喐翻啦，咁所以都幫助翻即係科指嚟講都係裂頭升翻去翻重上翻5000点樓上。當呢個阻力位而家變咗突破咗之後，可唔可以有翻個支持啦？咁同埋，如果你睇嗰個推動嚟講，其實佢都成我都覺得係話你要帶住個指數上，因為而家即係啲幾隻重磅股其實無論佢哋都分別喺科指同埋恆指佔比比較重。咁如果做一個先導嘅指標，繼續推動向上，咁如果能夠有機會再穿5200啦嚇個放緊科指嚇，或者再翻嚟100天線嚟講咧，咁我諗對牽動翻你話恆指再叫做去翻26800。27000嚟讲啦，我谂都有个承托帮助咯。
10: 好啊，唔该晒 Michael 嚟嘅分析，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相关股份？
11: 冇持有嘅吓。
10: 好啊，唔该晒你。啱啱咧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623点，升咗410点，主板成交额1657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系报26542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系报4170点，升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咗109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79.2，升16.2；阿里巴巴140蚊，升5.8。 盈富基金26.78升4.8，快手48.24升3.24，长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华虹半导体139.5升咗9.4，中海油26.8六跌咗1.18，小米集团31.46升咗6.4，宁德时代654跌咗1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金力集团、深浩集团、慕斯国际、优博控股同埋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伟进集团控股、兴房控股、博雷顿、华朗国际集团同埋双华控股。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8，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欧元9.2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港金系报43,930，比上日收市升咗2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6.91，卖出价4,697.4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示，正同营运商合作扩容，提升认可香港仓库的仓储规模，去到10万吨的水平。赵家俊报道。
1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標。
13: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12: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场合表示，地缘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习惯，转而寻求多元化配置，资金因而流向增长潜力庞大的亚洲和香港。陈奕婷说，获 LME 认可的香港仓库数量已经由去年首批的4个增至15个，现时接近饱和。
14: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offer a multi-asset ecosystem that provides global investors with all the tools they need to get the best out of this region. Commodities will be very much part of this ecosystem. We now have 15 LME approved warehouses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reaching capacity. Tha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establishing physical market connectivity.
12: 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说，认可香港仓库有近25,000吨金属，目前挑战是仓储空间不足，正与营运商合作扩容，期望可以由万吨规模提升至10万吨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汇丰上调香港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去到3.8%同埋3%，原先嘅预测分别系2.7%同2.8%。汇丰环球投资研究报告指，香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5.9%，创近5年新高，本地经济增长稳固，预料中东冲突对于香港造成嘅直接影响相对有限，香港嘅避风港位置的地位是可以吸引到尋求穩定的資本，加上是互聯互通機制，都吸引資金和人才。伊朗正審閱美國提出的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於 美國同伊朗達成協議表示樂觀，市場憧憬中東戰爭有望結束。隔晚油價大幅下跌，曾經是觸及兩星期低位，在亞洲時段回穩。紐約期油隔晚一度是失守每桶90美元水平，低見 88.66 美元，跌了超過一成三。在亞洲時段反彈大約 1%， 較早時是貼近96美元。倫敦布蘭特期油隔晚一度是跌穿每桶100美元，是兩個星期以來首次，低見 96.75 美元，跌近一成二。在亚洲时段较早时徘徊在102美元水平。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若果美伊达成长期停火，纽约期油在70美元水平会有支持。
15: 美油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變咗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嘢就跌到落去，即係穿過90美元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匯票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10: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15: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長久永遠嘅停火之後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OPEC 甚或聯油都講到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十蚊左右。
1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7: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車多，龍尾排到理工大學。之後睇埋路面情況喺港島區。高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嘉宁街；而下壳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排到高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之后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小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衣南桥落车葵芳，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陪我去走，接足一档千层。
5: 我是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4: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有。
6: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7: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8: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7: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一日抽咗400多点，最高26,642，上昼收26,623，升410，都升1.56%嘅。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亦都系向好，升0.18%，去到0.71%，最劲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日经同埋台湾都系日经嘅计新高啦，咁放完几日假要追翻啲升幅，所以咧升半成。台湾都升2%，韩股呢咁昨日创升高之后今日唞气，回咗0.02%。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升402，去到26,532，低水92，成交张数58,000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升137，去到8,937，都升咗1.56%嘅。咁成交点呢，我哋半日有1,657亿几。唔争就睇埋科指，恒指就 1.5， 科指就3，上昼收5,122，升153点，30嘅成分股29只升，即系一只跌啦。蓝筹里边90只里边有75只升，咁系咪15只跌咧？又唔系嘅，13只跌咯，跟住有2只唔喐咯。好，当中表现最强嘅头三位，周大福、快手加创科，升幅系5.7%去到8%，最劲就系创科。咁即最差三隻，神华、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系3.4%到5%，跌最多变咗系中石油。好啦，咁同大家数十大，啊，出奇地咧，而家变翻腾讯排第一，今朝升16.2%，去到479.2。咁我觉得咧，突然间抽上去嘅话咧，好多人都要补空仓，补到戏剧。阿里巴巴咧，咁啊升5.8%，去到140啦。盈富基金升4.8，报26.78啦。跟住到快手升咗3.24，去到48.24。长飞光纤光缆今朝都升了19.2，去到235.8， 咁头先快手同长飞光纤光啦，都7%-8%嘅升幅嘅。唔争在讲埋华虹半导体咧，佢仲劲破顶添，去到139.7，上昼收139.5，升9.4，7%嘅升幅。而中海油就回咗1.18，落翻26.86。排第九嘅小米升6.4，报31.46。排第十宁德时代今朝回咗15元，落翻654。虽然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位最高位股票，除咗头先提到嘅华虹半导体之外咧，仲有就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2倍，今朝见过73.5，上昼收升咗0.33%嘅。另一只就系建滔积尘版，最高去到41.66，上昼收市升近7%。跟住到鸿腾，最高见过9.08元，上昼收市升10%啦。另外中国海外发展咧，今朝见过15.5元，上昼收市升3.5%。蓝起科技最高见过338.8元，上昼收市升都升半成。当然仲有润地，今朝35.96最高，上昼收市升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数数先，十大里面得两只，头先嗰只鸿腾啦升10%，仲有一只就系普科技都升20%，地普科技我都日将去访问嘅，两个礼拜之后就会播噶啦。好，小话表现完，跟住将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啊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你好啊 ，Conita。
12: 你好，卢家乐。
11: 嗯哼，咁啊，度度都升咪好咯，系咪？即系有战事有机会结束更加好啦，系咪？不过我觉得今次都几有趣嘅，即系假如根据翻早前咧，即系特朗普同埋呢个嘅伊朗，即系美伊方面嗰啲倾咧，完全都。冇得傾，大家你有你要求，我有要求，全部都唔可以對接到嘅。咁結果嚟，今次好啲啦，有改善啦。我哋分階段就先解決咗個海入先。咁你知而家咧，內邊風咧就係伊朗，出邊風就係美國啊嘛。解決咗佢嘅話咧，咁所以即時咧，咁啲油就出翻嚟啦。咁啊，其他地方都可以，即係中東嘅地方都可以恢復翻產量啦。咁就好啦，系咪？咁嗱，琴晚咧油價方面咧，喺尋晚令曾經跌翻落去，但今朝翻亞太區又。上翻少少，系咪大家咧谂清楚？其实都仲未签订，未搞掂，唔好咁快心住定点先。
12: 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可能系谈判嘅技巧啦，或者系甚至乎而家大家，你见佢每一次美国讲完，跟住伊朗又否认，伊朗讲啲嘢之后，咁美国又话冇咁讲过，咁所以其实咧来来回回，咁都系讲埋嗰啲嘢，咁所以大家其实就唔系好可信噶啦。咁反為咧就係油價嗰個反應就好大嘅，即係油價對呢消息不論佢真假都好啦，你見佢即時上升或者即時下跌個反應好大，證明其實資金咧就喺嗰啲油市裏面去炒作，咁但係其他股市啊、其他市場咧，其實就唔係好跟貼呢啲兩方面嗰啲言論嘅。咁反為我覺得咧，即係另一個值得留意一下就係、是，即係究竟美國財長下個禮拜去訪問中國。咁究竟會唔會真係為呢、這個中美個領導人係會面去做一啲嘅鋪路呢？咁如果呢度係真係嘅話，咁又會唔會真係到時咁呢、這個透過即係、就是、今次嘅會面，係咪可以幫手去解決到即係、就是、美伊個戰事問題呢？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嚟嘅，或者可能市場而家就係憧憬呢樣嘢啦。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憧憬，大家都係要繼續睇住嗰個事態嘅發展咯。但係好明顯，今日咧除咗油之外，其他嗰啲資源股咧，因為大家諗住下戰事緩和，或者係甚至乎可能暫時停一停嘅話咧，咁變咗呢類股份就明顯係下跌㗎啦。
11: 好，咁今日升啲咩先？好似全部都系啲科技嘢，咁啊，即系重点就
12: 系
11: 咧，
12: 传统嗰啲啊，
11: 系传统，仲要系传统嗰啲，唔系嗰啲新兴嗰啲，传统嗰啲系咪？当我有头先提到，譬如嗰个腾讯突然间都成交大咗，仲有就系升得咁劲咧，系咪一啲保险仓先？
12: 点都会系噶啦，因为之前好弱咁大家都系仲系咧，即系沽紧咁所以我如果你话佢一转势，甚至乎就算你佢唔系话转强都好啦。你呢個時間你見到幾隻一啲重磅嘅傳統啦，或者係叫平台科技股咁樣升咧，咁大家就會有擔心就係會唔會啲資金又開始由嗰啲即係半新股嘅人工智能股裡面，暫時可能會轉一轉嚟呢度去睇翻呢啲叫落後啦嚇。咁所以如果咁嘅話，你騰訊都會係其中一隻嘅。只不過大家可能覺得呢啲都係升幅係短暫嘅啫，咁但係你都會咧，你如果空倉嗰啲，你可能都會補補先啦嚇。咁就算你話再空過嘅，咪等佢即係反彈升啲嘅時間先做咯。咁所以我諗有部分係呢啲原因，部分咧就因為真係事實上 你呢类股份如果相对人工智能嗰啲搵佢真系落后咗好多。咁而呢类个股份一升咧，咁就变咗个指数就好睇咗好多啦。咁就咁短期嚟讲都仲有机会跟一阵嘅。不过腾讯咧始终就算跟一阵都好啦，佢业目前咧喺个业务发展，特别系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咧，其实真系唔多消息。咁究竟系咪真系冇咩成绩咧，还是点咧？咁呢度就变咗大家就比较冷气触摸。咁我覺得呢只股份相對都係落後啲嘅。
11: 咁難得佢有啲保險倉好翻啲，咁大家都開心啲啦。咁因為佢都幫到指數升翻啲嘅嚇。你講得啱啊，其實咧個個都要搞晶片，個個都大語言模型，咁佢好似唔知想點咁，全部都睇緊大家點。咁所以就結果咧就嗱，當然嗱，永遠都唔知嘅。咁定壓住落去，究竟係全力開動去搞？即係呢個 AI 啊，定係睇你做咗成熟先，我用你 AI 好啲啊，永遠都唔知點嘅。但好似今時今日你唔搞嘅話咧，就好似就吸俾人哋擺埋一邊咯。咁呢個我問，我維馬化騰都有佢嘅考量點嘅，佢都唔知點。我用翻家廿年前嘅嗰個 model 就係所有嘅互聯網即係成熟曬，我咪可以好好咁應用佢咯。但係咁都人哋嘅基建做咗先，而家佢又冇心參與呢部分，而家就變咗就係、是、咁。你而家唔搞 AI 唔搞晶片，就冇人理你㗎啦。所以佢就會被忽視㗎啦。而家係。
12: 其实是的，即是现在你始终除非你说大家觉得这次那个人工智能是一个炒作，那他不搞呢可能还是好事的、啊、当大家发觉这个炒完之后原来是得个泡沫的。那但是目前看呢，我觉得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呢是整个产业的趋势，就不是纯粹炒作。你说个股会不会炒作呢？不出奇、啊、但是整个大的方向和产业的发展呢就不是纯粹炒作的。咁所以如果你話騰訊喺呢方面咧，如果落後嘅話，大家對佢嗰、那個即係估值咧，就可能真係會傾低啲嘅喎。啊，雖然佢自己其實一樣，佢都有大模型嘅，同埋咧，其實如果你講話幾間平台嘅即係科技股裡面咧，咁阿里當然佢個雲業務係最大，咁其實騰訊都唔細嘅喎。啊，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佢一直都冇乜嘢嘅進展。亦都冇咩消息係出到嚟咧，咁變咗大家就估下估下嘅話咧，咁就索性咧，不如睇嗰啲啊，真係已經有一啲業務啊，或者係大家知道佢嗰個方向啊，咁呢啲會多啲咯。所以變咗點解只百度啦，啊同埋咧只阿里巴巴係跑贏咧，其實有啲原因嘅。
11: 嗯哼，因為佢肯有啲搞作咯。好，最後講埋啲即係集資市場裏面所有啲容易抽水活動啦。今次就唔係配股嚟嘅，講兩隻包括美高梅同埋美的咧發唔同嘅，一啲發票據啦，一啲又發可換股債券啦。咁但係係咪都覺得難得嘅時候反彈，早抽水早著數先？
12: 我嗱呢樣股份，尤其是美高梅咧，那個股價其實都仲係喺啲低位嘅。
11: 係咯。
12: 啊，咁但係佢亦都唔會話即係即時，即係唔係話即係而家即刻你如果發股票集資咁就可能即係個低價就唔合理，所以佢而家都係發展啲即係嚇就長遠少少嘅，就唔係即刻話即係對個價，咁對換個價，咁所以變咗我諗咧，可能都係部署定啦，啊有一個集資嘅需要，咁但係就對市場我諗即時影響就唔大嘅。嗯。
11: 美的我只都幾係嘢喎，兩筆可換股債券嗰度成100億喎、
12: 啊。國大㗎，國 size 大㗎，佢哋。
11: 係啊 ，size 大喎、啊。
12: 規模都係大嚇。嗯。
11: 喂，咁啊，但問題咁今天當然好彩，我哋北水翻翻嚟咧，我哋成交都多翻啲啦，頂得下㗎，應該係咪？
12: 北水翻嚟真係明顯多咗嘅、啊、你講話尋日3000億，咁今日我估計都可能會差唔多。咁你記得就話喺假期前咧，就算有北水都好啦，我哋講緊嘅成交係2500啊、2600嘅啫。咁而家你變咗多翻，咁即係話，如果北水雖然佢有啲好多本身股，佢哋唔可以參與嘅，即係如果純北水，但係你話啊，內地有啲資金佢喺香港已經有户口嗰啲，咁佢一樣可以做買賣噶嘛。咁再加埋就係、是，如果你如果啲本身股係繼續調整，又有人買下，跟住呢啲所謂平台科技股咧，咁又開始見到資金話，咁成交就會增加。但係我覺得3000億咧，係咪可以持續到咧？咁就要睇下啲板塊係咪繼續輪動。板塊輪動咧，你就變咗啲資金不斷去即係滾存啊。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單一邊某一類嘅板塊咧，咁個成交就未必話真係可以持續到係3000億噶啦。係，如果能夠保持喺2500億樓上，我覺得都係交足貨噶啦。
11: 系，而家暫時就係未住咯，希望佢輪到其他，輪到大家每個投資者揸咗啲股份就，我嗰個板塊就好啦。好嘅，唔該曬洪麗萍同我哋即係傾到呢度，喂，下星期四再問你，唔該曬 Conita。
12: 好啊，
11: 拜拜。
13: 遊覽過嘅地方，沿途遇見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憶中嘅一個市集，一個紅葉造型嘅鎖匙扣。 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1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专访公司6929，两年前嘅时候我哋同个 COO 倾过，今次到 CFO。咁呢两年发生啲咩事呢？咁继续系即系全球布局啦、配置等等嘅嘢啦。咁听讲话咧，继续有并购啦、收购啦，将好多嘅分销业务咧变直销业务啦。而另外咧，原来咧喺个所谓通波仔技术方面咧，都有啲突破位。咁啊，而家嚟紧日子里边咧，可以通波仔咧唔用支架。哇，呢啲系咪好技术化？我哋今日揾嚟咧 CFO 咧系陈永成咧，同我讲下佢哋相关业务嘅发展嘅，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15: 上市公司专访，业聚医疗主要系从事设计、开发、制造同埋销售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同埋外周血管疾病嘅医疗器械，即系通波仔手术用嘅波仔同埋支架。2022年底喺香港上市。早前公布2025年业绩，连续第五年创新高。财务总监陈永成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去年各地市场收入增加，印证了公司全球化布局收效。
16: 我哋2025年咧业聚医疗咧，其实系第五年咧业绩创新高嘅。我哋收入达到1.8亿美金，同比增长有大概10%，毛利增长都有7%，达到1.2亿美元。喺全球唔同嘅市场，旧年嘅表现先啦。除咗美国，我哋有好主要嘅欧洲啦、中东同非洲嘅地区。咁我哋上年收入都增长非常之强劲，有20%。咁亦都印证咗我哋全球化布局嗰个成效。亚太区咧，亦都系我哋好主要嘅市场，我哋增长都有大概16%。直销市场个增长非常之好。我哋亦都新增咗台湾嘅直销市场，贡献咗额外嘅收入啦。美国我哋旧年嘅增长有37%，增长最快嘅一个市场。头先提到关税嗰个冲击，我哋喺缓解咗之后咧，其实我哋更快去出货。当地咧，对于我哋嘅产品嗰个需求咧，系都好强劲嘅。咁所以关税缓解咗之后咧，我哋个分销商嘅要求底下咧，我哋積極配合啦，加快推出產品過去嗰邊啦。咁所以做到舊年咧，其實你見到美國個增長係非常之好嘅。
15: 陳永成話：近年業聚先後收購印尼分銷商、台灣分銷商，今年更加就將荷蘭同埋比利時兩個地方由分銷變做直銷模式。直销模式可以令到公司更加直接了解医生需求。
16: 亚太区我哋就收购咗个印尼嘅分销商啦，台湾嘅分销商啦，就由分销变成一个直销嘅模式。咁我哋韩国都收购咗个平台公司，虽然就唔系直接卖去医院，咁但系咧我哋就会更有效地咧去管理韩国当地嘅分销商。欧洲方面咧，其实我哋本身一路都有好几个好强嘅直销市场嘅，包括德国啦、西班牙啦、法国啦、瑞士系啦，咁亦都同时咧，我哋今年咧会将荷兰同埋比利时两个地方咧由分销变做直销嘅模式，咁所以2026年咧我哋会直接卖到去医院嘅。咁我哋一路都觉得咧，直销嘅模式咧可以俾我哋更直接咁咧去了解医生嘅需求啦，直接去应对佢哋嘅需求会更加快嘅。
15: 另外，公司近年收购一间德国公司两款药球产品。佢介绍，通波仔手术近年趋势系希望做完手术之后，体内唔留低任何嘢。收购德国公司正系要加大呢一方面嘅科技应用。
16: 我哋买咗间德国嘅公司 Ucata AG， 咁呢间公司咧最主要有两款药球，个通波仔手术就系一个波仔啦。当个波仔入咗个血管度，将个血管打开之后，我哋就会放个支架落去。咁支架咧，始终有一个唔好处咧，就系永远会留喺个身体入边，留喺个血管入边嘅，都会有一啲情况底下咧，有机会喺呢个支架入边咧，再度有个病变，会有再堵塞嘅情况，咁就会比较复杂啦呢个情况。咁所以咧，我哋业内咧有一个趋势咧就是 希望做完通波仔手术咧系冇嘢留低嘅。咁我哋咧就会靠个药球啦，因为支架其中有一个用处咧，就喺支架上面嘅表面其实系涂咗药嘅。当个支架打开，喺支架表面嘅药咧就会渗透去血管入边。咁我哋头先讲个药球咧，就系喺一个波仔入边上表面咧就涂上咗药，咁将个波仔咧撑大之后咧，嗰啲药咧就会由个波仔表面去到血管，血管壁入边系啦，做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咁当个波仔收缩翻，我哋攞翻出嚟咧，咁我哋就唔需要再放支架啦。咁其中一个好处就系病人就唔需要食咁耐嘅薄血药啦。如果嗰个患处如果唔好彩再塞翻之后咧，其实你再做翻个通波仔手术咧，亦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啊。
15: 陈永成话：叶翠目前喺深圳、荷兰、德国有生产基地，但系公司仍然决定喺杭州创建一个全新研发同埋生产基地，希望日后投产可以翻倍。
16: 我哋喺内地深圳有厂房以外咧，其实我哋喺荷兰同埋德国，我哋都有我哋嘅生产基地，系啦，一个全球化嘅布局。杭州嗰个就系我哋一个全新嘅一个研发同埋生产基地。杭州嗰度我哋个投入都大嘅，我哋嗰个收入一路都有增长啦。2025年系第五年嘅创历史新高啦。咁所以嗰、那个对产品嗰个量嘅要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咁所以我哋就喺杭州建我哋个新嘅 R&D 同埋生产基地，希望咧佢投产咗之后咧，对集团咧每年嗰个生产个能力咧，可以增加大概240万件一年嘅。我哋而家本身大概200万。
15: 陈永成话：内地集采对叶翠医疗器械板块有影响，但系长远仍然有利公司业务发展。
16: 中国咧，其实系全球嚟讲啦 ，PCI 手术量最大嘅国家。咁每年呢个手术量超过200万台嘅。想象下个人口继续老龄化啦，居民嗰个收入水平又提升啦，咁嗰个手术量其实一定系再稳步上升。咁所以呢个市场系非常之巨大，集采确实对我哋呢个医疗器械板块嘅影响系唔少嘅。咁但系最近我哋都观察到集采嗰个规则咧已经比较温和啲啦。咁由之前咧价低者值系啦，咁而家其实佢比较着重嗰个价值啦，价钱啦同埋个质量咧要有一个平衡。如果呢个趋向咧对于叶翠医疗我哋呢一类优质产品嘅公司咧，其实会更加之有利。我哋嘅黑行球囊啦，有参加到京津冀三间 N 嘅集采，咁系中咗标嘅。咁我哋亦都会好积极咁参加嚟紧浙江省啦、河南省嘅联盟嘅集采。虽然啦，我哋讲个价钱，头先有提到一定会有一定嘅压力嘅短期内。咁但系集采咧可以加快我哋入去唔同嘅医院啦，即系个医院嘅覆盖率会提升啦。

0: 我哋一定要好理解到佢哋嘅需求，特别嗰个手术嘅难处喺边度，佢哋需要啲咩产品去帮佢哋。咁所以咧，我哋同佢嘅沟通系好密切嘅。有啲新嘅产品嘅想法咧，我哋都会邀请 KOL 去试用，俾啲意见我哋，睇下有边方面可以更加作出改善。咁有啲新嘅产品，譬如我哋升级换代嘅产品，我哋都需要 KOL 咧去使用啦，同埋我哋会透过一 workshop 啊，同我哋做交流啊，等等啲 KOL 咧可以更加理解呢个新产品个新嘅功能喺边度，同埋最紧要一个同辈嘅影响啦。咁呢啲 KOL 通常系一啲比较知名嘅医生，比较权威啲嘅医生，咁佢哋咧系可以去同其他嘅医生去交流，都令到嗰个使用量咧可以大幅咁样上升咯。
1: 叶翠亦都正在发展一站式嘅解决方案，因为毛利更高。佢话目前全球有12个直销市场，可以帮助想出海嘅厂家产品带到海外。当叶翠产品丰富咗，公司亦都有条件将分销市场升级至直销市场，带嚟双向发展优势。
0: 我哋有一个全球化嘅布局，而家有12个嘅直销市场，其实我哋要好好运用呢个直销嘅团队咧。咁所以除咗我哋卖我哋传统做得好嘅王牌产品以外咧，其实咧我哋都透过自然啦，同埋合作同埋拼购嘅方法，希望攞到更多嘅产品一站式嘅方案啦。咁我哋希望有更多唔同嘅产品可以带到去医院。咁譬如我哋最近同开立医疗嘅合作啦，咁由一开始咧，我哋香港啦、澳门嘅合作咧，我哋已经带到去欧洲好几个市场，包括头先讲嘅德国啊、法国啊、西班牙、瑞士呢啲我哋传统做得好嘅市场。咁希望喺同一个手术入边，唔单止系有波仔同埋支架，亦都有其他嘅器械产品可以提供到俾医生。这个策略咧系相辅相成嘅。当我哋有一个好好嘅直销嘅团队，其他第三方厂家咧就会对我哋好有信心，咁就会俾啲产品我哋去销售。最近好多其他中国嘅厂家咧都要出海，我哋本身就喺个海出边嘅，系啦，咁所以佢哋好放心咁样交啲产品俾我哋，咁带到出边。咁当我哋嘅产品丰富咗咧，同一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增加我个能力咧，由分销市场变翻做直销市场。
1: 叶翠医疗2022年底在香港上市，当日的超股价是8.8，挂牌之后第二年就曾经冲高至近17元，之后反复回落去到去年的3.33，近日报3.97，市值近33亿，现价预测市盈率是10.1倍，周息率近7.9厘。分析指叶翠医疗作为全球领先的血管介入器械商，凭住全球化加创新的布局，收入连续5年保持增长，销量和毛利续创新高。未来随住有更多想出海的内地同业产品做好认证并带到海外市场，有望扩大产品组合，加大直销市场占比，前景可以提高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

0: 倒閉屋內，將案件列作謀殺及自殺案。秀茂坪警區助理指揮官溫景亨表示，報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親人，只收到哥哥懷疑遺書的相片，但嘗試上門和多次聯絡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後破門入屋，發現兩名死者。他說男死者在廚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邊地下，男死者因為吊頸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兩個可能性，分別是面部被物件擊中或者被箍頸造成窒息。溫景亨透露，兩人曾經是夫婦，兒子因為情緒問題輕生後，雙方關係惡化並離婚。男死者沒有精神病相關記錄，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經患上抑鬱症，需要覆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的前景表示樂觀，但同時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國就會恢復轟炸。美國傳媒較早時報導，特朗普政府認為和伊朗接近達成一份一頁紙長的諒解備忘錄，備忘錄包含14項條款，旨在結束戰事並為更詳細的核問題談判設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訪問時認為，達成協議的機會非常大，雙方可能下星期達成協議結束戰事。他說協議包括伊朗將高風度濃縮油運往美國，伊朗還會承諾不運行地下核設施，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本住善意遵守這項安排。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創辦人特納逝世，終年87歲。特納在1980年創辦 CNN， 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徹底改變傳統電視廣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 CNN 在伊拉克持續直播報導，引起迴響，全球多個電視台其後紛紛仿效，設立24小時新聞頻道。特納被視為傳媒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當需要他的時候，對方總會出現。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正是轉薄，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1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蚊，升15蚊；阿里巴巴140.1，升5.9；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6.65，升8；华控半导体141.4，升11.4；快手48.18，升3.18；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中海油26.82，跌1.2毫二；小米集团31.28，升4.6；宁德时代653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204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047点，升3534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47美元，卖出470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当间72小时。
5: 我啱啱领养咗隻猫，但係呢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搵都搵唔到佢啊。
4: 旧式商场指责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6: 我巡商场嗰阵时呢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係冇问题嘅。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时间来到下午1:10，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继续有我潘慧琳和好拍档郑瑞文的。
12: Hello, 小潘。
11: 是啊，嗱，今天有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跟我今朝一个小小经历有关。今朝就想磅一磅重，发现那个电子磅呢那个显示就显示不到。
12: 哦。
11: 那就即是坏了啦，那就想着，究竟我是掉咗佢買個新啦，定還是真係有得整嘅呢？咁樣即係好似好平嘅嘢
12: 啦，
11: 咁但係掉咗有啲浪費咁喎、
12: 嗯、
11: 你唔係話咩係咪話咗你重咗咩？
12: 你重咗就唔使再講啦。
11: OK, 係啦，
12: 我都希望你重啲。
11: 咁同我哋今日第一個話題有咩關係呀？
12: 因為我哋今日嘅話題呢就係講緊復修家電啦、因為好似小潘咁樣所講啦，其實屋企呢有時霎時間突然之間有啲嘅小家電呢突然之間壞咗，咁即係棄之就可惜，但是用又用不翻喎，咁點算呢？咁可以復修佢啦，除咗呢就係可以減少浪費之外呢，有時呢可能一啲嘅即係用咗好耐嘅家庭電器呀，真係有感情㗎嘛，唔捨得㗎嘛，咁所以呢如果可以整返好佢呢，即係對自己心靈又好啦，對個環境又好啦。
11: 嗯，冇錯。咁去到2:00嘅電台環節呢，我哋會有醫學會會診日，今日主題就係妊娠糖尿同埋妊娠毒血嘅。咁如果各位係孕婦啦，又或者係預備有生育計劃嘅話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好，我哋即刻開始我哋第一個環節，健康人物專訪。
13: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4: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0: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1: 是啦，我哋今日会讲下咧社区维修员嘅。喺我哋直播室已经请嚟两位嘉宾，分别系复修号行政总监袁德志 Alan 嘅。
15: Hello, 大家好。
11: 亦都有资深复修师罗显才才哥。
16: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1: 系啦。咁我知道啊，我哋有一个叫复修号嘅维修小家电嘅社区计划啦。不如先请 Alan 咧讲下呢个计划系点样嘅性质啦，同埋由来系点样咧。
15: 其實因為我哋機構都係一個環保團體嚟嘅，咁啊針對都市固體廢物啦，做一啲回收或者一啲教育計劃啦嚇。咁幾年前我哋發現咧啊，原來小家電都係一個浪費幾嚴重嘅問題喎。因為其實小家電係一個電子嘅資源嘅一部分啦，但係咧其實大家有冇發現咧喺社區度咧，你壞咗啲小家電咧，其實都幾難揾到人幫你整嘅喺香港係啦。咁一來造成一個浪費問題啦，二來咧其實嗰個過度消費文化咧，都會令到大家都會 keep 住買 keep 接住抌。咁所以我哋諗下啊，復修都可能喺社區嘅計劃嗰度咧有得做嘅，咁啊成立咗呢個計劃啦。
12: 嗯，都係啊，即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街頭巷尾咧會有啲嘅即係師傅咁樣，就咁可能你攞份個小家電去街邊嗰揾佢咧，佢又可以做到幫到手。但係而家咧真係社區係
15: 冇乜啦，
11: 我諗同個社會富裕咗有關啦。
12: 係啊，
15: 有嘅，不過好難揾咯，
12: 好難揾啦，係。咁所以我想問財哥啦，咁點解你會？即係入咗呢一個嘅復修號去做維修員嘅，你自己本身咧，其實係咪同電器咧，即係都係息息相關嘅咧？過往嘅工作或者生活？
16: 我本身工作我喺退休前咧，我係已經係做咗30多年嘅電子器材嘅維修噶啦，已經
12: 嚇。
16: 咁我退休之後咧，有偶然機會咧，就見到喺網上面見到。有復修好呢個機構啦，咁而佢係個理念幾好嘅，係以維修係幫助呢個環保事業嘅。咁我覺得都好啊，呢個議題，咁我去參加佢哋嘅義工。
11: 應該我哋有大把問題啊，點樣整啊，整啲乜你問嚟問啦，財哥嚇。不過首先咧，請 Alan 講下，如果係我有家電壞咗啦，咩家電類型咧，點樣揾到你哋可以幫到手咧？有啲咩條件咧？
15: 其實咧，我哋總括嚟講咧，我哋做個即係維修服務咧，就係、係小型家電嘅。咁譬如一啲最複雜嘅，譬如四電一腦啦、電視機、冷氣機咧，就唔喺我哋嘅範圍嘅，因為本身政策上都有個政策去 cover 咗啦。咁我哋主要做小型家電，基本上就好多嘢林林種種都會可以整得到嘅嚇。譬如大家最常見嘅風扇啊。一啲嘅抽濕機啊、電飯煲啊、風筒呢啲咧，其實大家都好常見。咁我哋都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試下幫大家拆解一下疑難，睇下可唔可以醫得翻佢嘅。
12: 係醫翻佢係個電器嘅醫生喎、啊。
15: 係啦，
12: 但係我又想問啦，嗱，最開頭咧，即係其實真係呢個社區越嚟越少呢一啲嘅即係復修電器嘅師傅啦，又或者係店鋪啦咁。咁你哋啱啱開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咦，其實會唔會有嗰個服務需求啊？會唔會其實大家都諗住抌啦？即係未必會即係真係有人上門去揾你哋咧？有冇呢一個嘅迷思㗎？當初
15: 就係因為有呢個迷思，所以就試下
12: 就試下啦。
15: 係咁點知就發現咧，就原來好多其實好多市民咧都會好熱衷想要呢個服務嘅嚇。咁多個反應都超乎我哋預期啦。咁我覺得歸根到底咧，都可能係因為其實你話喺市面或者社區度咧，其實有林林種種都有呢啲服務，但係咧就唔係好透明啦，亦都唔係咁容易揾啦。但係嗰個一個潛藏需求一定一路都喺度，咁變咗我哋一開站又或者係有呢個服務嗰陣咧，其實都見到好多跨區嘅唔同嘅家庭都會嚟想整翻好啲嘢咯，咁都令到我有啲始料不及嘅。
12: 本身你哋喺邊一區㗎？
15: 我哋喺葵涌區。
11: 即係有個門市鋪頭咁樣係接收。
15: 我哋有工場，一個辦公室加工場，就係處理啲小型家電。
11: 嗱，所謂小型家電咧，我哋就以風扇嚟做個例子咧。風扇咧都有細有大，有啲係成代人咁高，好高咗我哋嗰啲
15: 雜色啦。
11: 咁嗰啲可能即係搬咧有啲困難嘅。咁有冇啲即係當然可以拎喺你嗰度啦？拎唔到嘅有咩辦法啊？
15: 暫時都需要拎去我哋嗰度嘅，咁但係我哋喺個服務拓展或者業務拓展嘅同時啦嚇，咁都考慮緊，即係將來會唔會開拓下，譬如去到每一區都可能有一啲嘅外站，可能幫大家接收同埋即時診症，可以試下做啊。所以你講得啱嘅，係個地理限制嘅有啲係。
12: 咁你講到有嗰個服務嘅拓展咧，最開頭嘅你班底係幾多人開始，而而家嘅規模係點樣咧？
15: 我哋嗰陣時個班底咧係當然有我哋機構嘅統籌人員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有師傅啦。咁當時我哋就同一啲培訓機構合作啦，咁有一啲嘅水電班嘅畢業生，佢哋係本身都可能對維修咧有一定嘅興趣㗎啦。咁所以咧佢哋就義工團咁樣就試下幫我哋做。咁做下之後咧，發現原來呢個唔係淨係環保行動喎，喺個社區度原來召集一啲男士去做義工咧。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切入點，咁就係一路以嚟都好鍾意去整嘢啦。咁我哋而家嗰陣時又可能係三四個義工啦，去到我哋今日我哋自己一個復修站呢，核心義工呢都有成超過20至25人到㗎。
11: 咁二十人即係聽落個團隊都幾大下啦，就住一個一個 workshop 嚟講下。
15: 係啦。
11: 有個需求即係會唔會捉到個需求，夠唔夠用 咁夠
15: 係唔夠嘅，係唔夠嘅嚇。咁因為我哋喺其實我哋定價方面咧，採取一個比較特別嘅模式咧，就係、是、自由定價嘅。咁點解咧？因為喺香港咧都唔係好常見有啲社區服務啦，同埋我哋都想突破下大家嗰個心理障礙，就係、是、要俾錢啊，咁不如去抌咗去算啦，因為仲平喎。咁所以我哋採取呢個定價制度咧，俾到啲人咧去首先。即係剔除咗呢個障礙，就我哋俾你整嘅，你試下嚟整啦咁樣，咁就俾翻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價錢，我哋佢覺得嘅，咁我哋又試下做咯。所以我哋個需求一樣都好大嘅，大到我哋會覺得係其實都可能喺將來會開始拓展少少啦，甚至乎睇翻啲捐款咧，都可能係試下推一啲收費服務都有得做嘅咯。
12: 哦，哇！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陣間仲要再講多少少。我想問財哥啦，即係你三年前到啦，你話你係即係入咗復修。好啦，嗰陣時係你係嗱係覺得好奇，咁啊覺得自己可能有經驗，咁可以做下啦。但係其實入到去咧，嗰、那個感覺啊，或者同你之前嘅工作咧，就又覺得有冇幻想中有冇分別嘅咧？咁又
16: 都有少少分別嘅，因為以前咧就係、是。比較做啲細微啲嘅電子器材啦，咁入到嚟咧係做啲小型家電啦，小型家電嗰啲，嗰啲零件會比較大粒少少嘅，咁同埋有啲其實就真係講真啦，係未接觸過嘅，
12: 例如咧，
16: 例如抽濕機咧，抽濕機裏邊嗰個其實除咗電子線路，亦都有啲電機嘅線路嘅，有啲譬如壓縮機啊，嗰啲譬如係啦，即係同啲冷氣機原理差唔多嘅，咁嗰啲就比較係我未接觸過㗎啦。
12: 咦？咁你入到去之後，其實係即係邊做邊學啊，定係點樣？
16: 有啲係邊做邊學嘅，有啲就已經係有知識嘅。
11: 頭先咧就講到即係拎咗嚟可以整，咁嗰個價錢咧就我拎上嚟嗰陣自由定價啦嚇，咁但係當中係唔包零件嘅嘛，即係如果零件要換啊、更換嗰啲係要另外俾翻個成本。
15: 冇錯，好聰明係啦，但係通常嗰啲成本都唔係好貴嘅。
11: 咁我又想象啦，因為真係唔同嘅類型嘅電器都有，即係五花八門，你講唔到咁多啦嚇。咁啲相信零件嘅種類，一個家電都唔同零件啦，點樣揾得齊或者係？譬如話我真係拎到上嚟啦，咁你當然最好就依家有呢個相關零件就換落去啦。如果冇嘅話，你個過程係點樣搜羅啦？有冇困難啦？定係點樣嘅咧？
15: 搜羅喺網上採購嗰度都嗰、那個過程都好成熟㗎啦，我哋其實係揾得到嘅。無論係網上啦，或者係去一啲譬如一啲深水鋪嘅門市都會有得賣嘅。只不過因為零件實在太多，我會形容為好似人嘅器官咁樣啦，器官啊、血管啊，其實好多嘢，只不過係需要有一定嘅專業知識啦，同埋一個認知咧。就揾得到嗰樣嘢咯，最緊要係呢樣嘢咯。
11: 我唔知我想象下，即係如果有啲比較少，即係唔係咁普遍嘅家電咧，我拎上嚟咁幫到你哋容易啲去斷證或者整嘅話，係咪拎埋本說明書會方便啲？即係呢個認知型號啊。
16: 呢個係嘅，一係嘅，因為有時有啲使用咧，嗰、那個係要跟翻說明書嘅。譬如有啲錯誤碼咧，譬如。好多時啲七濕機咧出咗啲錯誤啊，或者電磁爐
11: 咩 F02 咁啊，代表咩咧
16: ？E0 啦，啲鞋代表咩咧？咁就真係可能要跟翻說明書嘅。不過而家好在喺網上邊都好容易抄到嘅，好容易揾到嘅嚇。咁喺網上邊，我哋如果盡量揾啊，揾到就繼續去。即係翻揾下嗰個問題喺邊度啦嚇。
12: 係，喂，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好得意嘅，財哥你嗱，你本身就話都有啲已有嘅知識啦，咁但係真係嚟到你手上面要你醫好佢嗰個電器係五花八門噶嘛，咁可能你真係望住佢係話，例如依家好多嘢咧，好中意有嗰啲電子屏幕啊，好電子化，唔係我哋以前撳粒掣咁就完啦。咁其實咧，你係點樣摸索翻啲嘢出嚟，即係去整嘅咧？咁又即係嗰個過程咧，其實你係咪要自己
16: 都會
12: 亂撳試定係拆咁樣？
16: 我哋都會將佢拆開，將個電腦逐部分去分析嘅。
12: 係
16: 啊，咁睇下依部分係做啲咩，嗰部分做啲咩，跟住係佢壞咗邊部分咧，就喺嗰部分鑽研。咁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啊，其實我哋呢個大家庭幾好嘅。譬如我。搞唔掂咧，我揾其他師傅幫手一齊去諗嘅。係啊，咁我哋一齊諗咧，有時即係幾個人咧會諗到噶啦。
12: 即係一齊合作咁樣。係
16: 啦，好似我個感覺好似有啲解決一啲 puzzle 嘅 game 咁樣遊戲咁咧，好似
12: 係逐 part 咁樣去
16: 逐 part 逐 part 揾
11: 嘅。嗯，好啦，去到你嗰度啦，即係有啲可能順利嘅，咁啊即刻搞到啦。有冇啲唔順利嘅？你最長要幾耐時間係搞得掂咧？
16: 最長有啲都要成個月嘅。
12: 例如嗰個係咩嚟嘅？記唔記得係？
16: 有通常都係啲抽濕機同埋電磁爐啦，嗰啲比較得意啲嘅。電磁爐睇落就好好似好簡單嘅，但有時有啲好撩撚嘅嘢咧，真係估唔到佢嘅。
11: 電磁爐咧，即係打邊爐下邊嗰塊啦，有時咧佢散熱散得唔好，會自己停嘅，因為佢當然一個保險嘅措施啦。係咪有時呢啲情況會壞咗咧？
16: 有啊，呢啲就比較叫我哋叫做簡單少少，但有啲就比較複雜㗎。佢係撳唔到掣，或者係啲撳完之後咧，佢行一陣啊停咗，但係又唔關平時壞嗰啲零件嘅。
11: 成日咧打邊爐唔滾嘅啲水，即刻揾下財哥望下先，
15: 可能係撳錯掣。
11: 可能係撳錯掣。
12: 其實咧，你真係要儲得多，即係摸過唔同嘅電器或者甚至乎唔同嘅牌子先得嘅喎，因為你唔知道入邊，即係個個都可能有少少出入唔同噶嘛咁。
16: 係啊，基本嗰個設計係差唔多嘅，但係每一個廠家做咧。都有少少嘅唔同擺喺度，擺喺裏面嘅。咁我哋都要去慢慢去研究一下，佢多咗啲乜嘢。
12: 咁會係咧？會唔會有啲情況咧？就係 mix and match 咁樣，就係呢一部舊電器我冇用嘅嘢，然之後拆咗佢嘅其中一 part 出嚟擺喺呢度試下得唔得？係唔係會咁咧？定係唔係？
15: 器官移植係咪你意思？
11: 呢個健康節目嚟㗎嘛，我哋係。
12: 係喎係喎。
16: 一點，我哋會嘅試有時去做維修嘅時候咧。去為咗去試下嗰、那個係咪嗰一 part 嘅零件係有問題咧，會有機會去用啲第二部機嘅嗰一部分嘅零件去代替去試下得唔得嘅。咁當然啦，咁如果真係揾到係真係嗰一 part 零件有問題咧，我哋都係會換翻啲新嘅零件落去嘅。
11: 我又想象咧，因為即係嗰啲小家電嚇，有啲歷史比較悠久，可能40年嘅風扇咁樣。咁到近期啲，我相信咧嗰個轉變都好唔少嘅。譬如話以前嘅機械嘅部件多啲啦，咁近年嘅近10年、20年可能電子嘅零件多啲啦。我想象啊，係咪機械嗰啲會反而容易啲維修咧？因為電子一話你要揾翻個電腦板，
15: 你應該理科嘅喎，你
11: 係真係真係係咪咁樣啊？
16: 其實各有各嘅機械咧，有啲係機械嘅，比較巧妙啲嘅構造嘅。譬如一個掣啊，我講掣嚟講咧，佢有啲彈弓推住啲片咧，喺啲啱啱一啲角落頭位咧，係尖咗、頓咗，已經係唔同噶啦。咁當然係比較簡單啲嘅，線路設計簡單啲嘅。咁如果你話而家新嘅近代一啲電子設計嘅產品咧，當然係複雜啲嘅。咁如果喺代理嗰邊做咧，好多時就係話揾到係電子版嘅，就成翻電子版換咗佢啦。但喺我哋有角度就做唔到依樣嘢噶啦。咁變咗要喺塊電子版嗰度去再揾一啲選買嘅零件。咁就比較係耗時一啲嘅，嘥時間啲嘅。
12: 因為咧，我自己感覺咧就係以前嗰啲電器咧，感覺好似襟用啲咁樣啦。而家好似咧。同埋轉個頭過一兩年咧又壞，咁佢原因係啲咩？其實係我哋用得衰啊，定係乜嘢？通常你喺見到咁多唔同嘅奇難雜症，有冇哇可以理順到啲原因俾我哋聽下咧？
16: 係依個就
12: 好複雜。
16: 通常都係講產品嘅設計啦，產品設計啦，為咗競爭市場咧，好多時就係將嗰、那個。設計咧，嗰啲零件咧係就翻個價錢。
12: 哦，即係啲料可能冇咁好，同埋咧係咪同嗰個咩電子化都係有關係？即係以前係 機械，機械石叫咩？
11: 唔係我諗到另一樣嘢嚇，就係即係頭先因為話器官移植啊，咁我哋即係有時喺好不幸啊，即係醫生嗰啲有啲情況都救唔到啦，即係 certify 即係死咗啦。咁去到電器去到你手嗰度咧，咁當然啊，我搞唔掂，咁你有20個義工朋友咧，問下大家一齊傾下偈啊，揾到啲新嘅方法解決啦。去到咩情況，你哋真係覺得搞唔掂冇得救噶啦，會同翻啊嗰個客户或者你哋嘅街坊講翻。啊，唔好意思啊，即系俾批翻俾你啦，谂唔到，佢有冇啲咁嘅情况？
16: 有噶，因为有啲产品咧，佢真系坏到冇得配零件，有时或者系嗰啲佢个系厂家独有嘅设计嘅零件咧，我哋系冇。找不到的，所以就沒得整的了。
12: 嗯，
15: 同埋另一個可能即係一個防線，就係咧，當我哋 intake 啲電器嗰陣咧，其實大家師傅都有個專業判斷咧，整得翻之後係咪能夠安全使用嚇、譬如個外殼原來已經係爛咗啦，唔關零件事嘅，又或者佢個內即係個器官入邊咧，其實好多問題之後，你整得翻，可能嗰個壽命嗰個效用唔係真係，我哋都覺得唔係太理想啊，又或者唔安全，咁我哋真係會同佢講即係 certify 咗咯。
11: 咁佢哋咩反應呢通常
15: 都 OK 嘅，即係都係即係會失望啦，係啦。咁但係都會同佢解釋翻個原因啦，因為同佢解釋個原因咧，都係教育過程嘅其中一種嚟嘅、包括頭先你所講就係係咪我哋用啲嘢用得衰啲咧？其實會形容為就係、是、其實保養同埋清潔咧，都係一個技能係可以延長個壽命噶啦。
12: 哦，咁其實呢啲可能我哋作為一般嘅市民啦、消費者，其實都要學喎，分分鐘都係。
11: 係啊，嗱頭先 Helen 講個關鍵字啊，就係、是、教育嚇。咁、我知道咧，即係個復修號除咗幫朋友整翻啲電器之外咧，仲會有啲工作坊教啲朋友噶嚇。咁、我哋咧下一節咧會繼續講呢個話題嘅。係啦。
12: 咁啊，轉頭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同36个月。案情话，两名女子喺2018至2019年间多次喺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8亿元华疑犯罪得益，喺2019年9月被捕，系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报说，深澳平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说，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且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纪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64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19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9点，升13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1.6，升15.6。阿里巴巴139.8，升5.6。盈富基金26.7，升4毫。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快手48.14，升3.14。中海油26.76，跌1.28。宁德时代661蚊，跌8蚊。小米集团31.2，升咗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3,077点，升3,561点。港金报43,93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78美元，卖出4,70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希福道。另外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引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6: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7: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5月9号，
4: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体温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系啦，继续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我哋今日题目咧就讲社区维修员嘅，咁啊讲紧咧一个啊啲环保组织啦，推出一个叫复修号嘅计划啦，就帮街坊咧整啲小家电嘅。咁啊，继续两位嘉宾啦，分别系资深嘅复修师才哥，同埋咧呢个复修号嘅行政总监 Alan 嘅。啊 ，Alan， 不如我哋继续讲下咧，你哋呢个计划啦，有冇啲数字？譬如话过去一年或一段时间之内，系成功咧帮到街坊整咗几多家电咧？
1: 我哋係成立到而家啦，個累積能夠整翻好嘅電器咧，都超過4000件嘅。咁、平均每年去到大概整800至1000件左右啦。其實都個數量都唔少嘅。咁當然對比成個香港就其實好似好細咁樣啦。咁、但係值得一提就係我哋個手術成功率咧，都超過80%嘅。
2: 治愈率高。
1: 係啦係啦，同埋我哋都做過一啲事後嘅調查同埋追蹤啦。我哋抽樣問翻100個 case 咧，其實有超過90%咧喺半年之後咧。仲係 work 緊嘅，即係延長壽命係有效能嘅。
0: 咁、我順便問埋啊，因為我哋成日做呢啲奇難雜症咧，有個復發率嘅。
2: 係
0: 電器有冇復發率？即係話啊，揾你整完整翻好啦，半年之後或者再短時間再又壞咗，咁我翻你哋整。
1: 梗係有啦，你去醫院都未必寫包單咁樣，即係啊，係會有呢啲 case 嘅。咁但係就視乎嗰個複雜程度咯。咁好似最近我哋都有試過一個好大嘅。焗爐係咪啊？咁我哋其實係整咗好耐咧，終於整得翻啦。點樣用咗兩日之後咧？咁佢就因為個複就係太複雜啦，咁個 user 都拎咗翻嚟啊，但係佢就想繼續我哋唔好放棄，繼續去拯救。
2: 再醫佢啊！你
1: 係啦，咁所以咧嗰、那個電爐一擺喺工場嗰度咧，好多師傅去教緊佢，
2: 大家會診佢啦，係係。咁但係咧嗱，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人要身體健康啦，咁就要有充足嘅睡眠啊、健康嘅飲食啊、仲有要運動啊咁樣啦。咁其實就會健康啦嘛。咁啊，通常就唔健康就係因為有唔好嘅習慣啦。咁啊，電器壞咗咧，係咪因為有唔好嘅即係
0: 使用習慣？
2: 使用習慣咧？
3: 哦，呢度都係嘅。我哋好講求呢個保養嘅，電器保養都幾重要下㗎。譬如最簡單，風扇咧，風扇嚟講咧，通常如果夏季咧，風扇最好用每一個月或一個半月咧去清潔一下佢就最好啦，即係啲塵啊嗰啲掃下佢啦。咁我哋曾經試過咧，有啲風扇攞上嚟整啦，出面都好靚，好乾淨，保養得好好嘅。但係我哋打開嗰個摩打嗰部分咧。摩打裏面嗰部分呢係一嚿嚿塵黐住喺度。咁、其實就又唔怪得個客嘅，因為嗰部分呢如果你冇學過嘅就真係好少會拆開嚟。
2: 真啊！嗱，我每一次啦，即係夏天要完咧，我收埋把風扇之前咧，我都會拆咗個罩啦，攞埋個葉出嚟啦，咁樣洗下佢，然之後裝翻笠住佢啦。但係我唔會識得拆摩打噶喎。
0: 咁所以就要揾阿財哥呢啲去望一望啦。
2: 咁仲有咩原因係會令到啲電器壞咧？仲有乾淨，
3: 唔乾淨啦，同埋用完之後咧，譬如好似飯煲咧，用完之後咧就一定要抹好佢，乾咗先好似擺翻嗰個內膽落去啦。同埋我哋整嗰啲飯煲咧，曾經試過咧，就係嗰個內膽底嗰度咧，係接觸嗰個感應嗰位咧，係有啲積喺度啊，變咗係煮唔到飯。即係個感應器感應唔到你話煲喺度，佢又唔識煮飯咁咯。
0: 嗰啲積應該就係煮餸啊，或者你煲飯嘅時候嗰啲殘渣跌咗落去。
3: 係啦，滾瀉咗個啲嘢冇抹翻啊，咁樣影響到嘅嚇。
0: 所以清潔就好緊要啦。
2: 係啊係啊係。
0: 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嘢留意咧？可以用得耐啲咧？
3: 嗱，最緊要咧就係話睇翻。說明書啦，說明書咧又教你點樣去保養維修嘅，最好就跟翻說明書嗰度去做啦。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嗰啲一般嘅清潔之外，
0: 嗱呢個我知道，因為咧洗衣機咧實在好難用噶，因為拉開咧有幾格啦，究竟邊格擺啲乜嘢啦，同埋領配邊個位嚇，咩情況領咩位咧？我諗，同埋最緊係咩？擺幾多衫落去？擺太多衫係咪容易壞咧？
3: 洗衣機我哋就好少整，
0: 係嘛？
3: 不過咧我因為聽翻啲朋友講，即係整開洗衣機嘅朋友講咧，就話最好唔好太重啦，因為太重嘅時候，佢摩打轉起上嚟有時咧，會影響到佢嗰個運行嘅。
2: 明白。
3: 通常都係用八成度啊，八成度嘅容量就好啦。
2: 係、嗯、哦，咁原來係即係其實喺電器嘅使用上都有咁多學問啦、啊，要保養佢啦。咁就好似咧，即係我哋要預防我哋有病咁樣啦，咁就要治未病，我哋要學識點樣去、嗯、去即係維護好我哋嘅家電㗎啦。咁如果我真係哇，今日聽你咁講咧，咁多學問咧，其實我係咪有得喺你哋度跟你哋學嘅咧？其實係。
3: 我哋都會定期咧，就會舉辦一啲工作坊嘅。咁、
2: 嗯、
3: 我哋有唔同種類嘅工作坊啦。
2: 誒、
3: 哎，咁睇下誒喺網上邊報名啦。
2: 係。
3: 啊，咁
2: 有咩工作坊㗎 ，Alan？
1: 好多元化咁，其實我哋教育個方面咧就分咗兩個層面同埋兩個層次嘅。第一部分咧就是、一啲普及教育啦，即係一啲意識提高啦。咁嗰度就好精彩，好多元化，去到一啲安全嘅使用啦，復修嘅工具嘅使用啦，因為你識用啲工具去復修先復修到噶嘛。又或者一啲特定一啲，譬如風扇嘅一啲維修體驗簡易化啦。咁我哋都要嘗試從嗰個角度咧。有趣多少少同埋實用少少咧，去話俾大家聽，同埋都係需要嘅，因為其實我哋有一個口號就係話咧，我哋所有整嘢之前咧，有一個原則就係提醒大家要掹咗個電掣去即係停咗個嗰、那個安全電源，有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教過程啦嚇。咁呢個第一 part 啦，第二 part 咧就是、一啲。專業嘅培訓咧，係培訓類似想有第三、第四個才哥嘅一啲專業培訓出嚟嘅，咁嗰啲就比較再高階少少嘅。
2: 哦，咁、嗯、一般啲嗰啲啦，即係我都可以去參加嘅喎，係咪咧？
1: 冇錯，
2: 即係話日常使用或者係自己嘅家居維修保養係可以
1: 係可以報班嘅，係啦，
0: 嗯，咁專業啲嗰啲即係學員啦，係咪真係可以變成你哋嘅義工，又幫到其他人咧？
1: 其實我哋係如果專業培訓嘅話咧，我哋係有門檻嘅，需要一定咁上下嘅一啲技能基礎，識得整啲嘢或者明白電腦嘅原理咧，我哋先會再去同佢培訓嘅。因為如果一張白紙嚟嘅話咧，培訓成本就好貴嘅，同埋都睇下嗰、那個人士有冇呢個天分啦嚇。咁、過到呢關之後咧，其實頭先都回應翻，其實電器都會日新月異啦。我哋喺學習基本嘢同時，去拆解唔同電器嘅同時咧，新電器都要去 keep 住 update 噶嘛。咁所以我哋嘅培訓課程都會與時並進去教多啲新嘢俾大家啦嚇。咁、等大家可以好似才哥咁樣有獨立處理電器維修嘅能力嘅。
0: 一般咧，我哋嘅印象就係整電器啊，都係男人啦、啊、嚇。但係你哋嗰啲班咧，係咪淨係男人報先，定係有女士都會嚟噶嚇？同埋就係通常咧，佢哋咩背景啦、啊，年紀幾大嘅、
2: 嗯？
1: 其實我哋開始開嗰陣咧，都以為係男士多啦嚇。咁、但係一女士都多，同埋咧都唔係就係嗰個性別啊，而係跨階層嘅。大家都對呢樣嘢係有興趣啦，因為唔係就係環保，而係覺得呢件事係好得意啦，又或者係覺得整完一件嘢咧，其實有成功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工場復修師男士比較多，但係都會有女士嘅。咁另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點解咧？因為其實復修嘅過程咧，其實需要唔同嘅位置嘅職責嘅人嘅。譬如可能係一啲比較後生仔，佢比較鍾意 focus 整一啲嘢嘅，或者拆一啲嘢。其實拆電器都係一個好花時間過程嚟㗎。咁、一啲比較細心嘅人咧，就會好專門做嗰一 part 啦。咁所以係都係跟翻個才能去安排翻唔同嘅崗位㗎喇。
0: 哦，即係話譬如話我拎咗個壞嘅電器上嚟，就唔係我一個人負責整㗎喎，我係負責拆，拆完之後就交俾第二位。
1: 其實
0: 係
1: 會㗎，因為拆嘅過程啲師傅話啦，其實佢哋要專注去整入面嘅嘢啦，但係拆呢其實電器都有好多種類㗎嘛，仲未計一啲其實設計上唔係好便利你去拆或者維修，咁要花好多時間。咁其實你唔做嗰樣嘢咧，其實你就整唔到。
2: 未都開始整啦，
1: 係啦，
2: 喂，好似即係啲醫科咁樣樣咧，有分部門啦，唔同專科啦，
1: 或者
2: 唔同嘅專職醫療咁樣
1: 樣。係啦，係啦。
2: 咦，咁然之後係咪即係話咧？例如我睡眠咁樣咧，對於電器真係其實一竅不通嘅，但係我破壞力好驚人嘅，即係可以拆到，都可以去即係幫手做義工。
1: 可以嘅，不過都要先，如果做核心義工咧，都要接受我哋嘅基本嘅培訓啦，特別係安全嗰 part 咯。咁所以係有門檻，但係你都可以試下嘅。
2: 嗯，好啦，咁我想問，如果做專業嘅即係復修師嘅話，一般嚟講嗰個培訓嘅過程咧幾耐啦？咁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正式嘅復修師嘅咧？
1: 我哋其實專業培訓都有分做中階同埋高階嘅。咁中階嘅話，可能係30至50個鐘度啦嚇。咁都好多㗎，係啊。同埋而高階咧，可能佢高達都90個鐘都會有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除咗學個安全個原理啦、電腦嘅原理之外啦，咁其實咧整電器個過程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個實習嘅時間俾佢哋去整，就唔係淨係齋聽書嘅，咁係要係整嘢嘅。咁嗰 part 佔咗唔同嘅時數，希望裝備到大家係喺唔同嘅崗位或者嗰個復修過程入邊都有基本嘅能力咯。
0: 我咧就依家咧聽好多專業嘅嘢啦，我想聽下古仔嚇，兩位可唔可以分享下咧？有冇啲街坊啦拎啲電器上嚟之後，哇！佢真係有啲咩背後故事可以分享下？
2: 有咩難忘嘅個案啊？
3: 曾經有啲小朋友咧攞啲玩具上嚟整咧，整翻好之後俾翻佢哋咧，佢哋係好開心嘅，睇到佢哋嗰笑容咧係好燦爛嘅。
0: 係咩類型嘅玩具咧？
3: 譬如一啲我曾經整過啦，即係經我手嘅就係啲嗰啲彈轉機、波子機仔啊，咁有啲就係話嗰啲閱讀筆。閱讀筆即係話有支 pen 咁篤落
2: 本
3: 書，咁佢又會識得講嘢㗎嗰啲。
0: 哇！我有興趣呢個閱讀筆，佢係壞咗啲咩部分啊？
2: 發聲嘅部分。
0: 因為好慘㗎，你嗰支筆壞咗咧，你全部一啲書啊嗰啲就冇用㗎啦。
2: 好貴添喎。
0: 係啊，嗰啲千聲。
3: 我嗰個個案咧，就通常都係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嗰個喇叭仔佢跌咗，跌落地下，跌斷咗線喺裏邊。咁啊，拆開幫我焊翻條線就 OK 嘅。咁有一個 case 咧，就係話佢嗰支筆咧係靠光學去閱讀嘅。咁佢嗰個 lens 咧係污糟咗，又幫佢抹翻。
0: 原來係咁簡單嘅啫。
2: 係啊，就係
1: 想知識啦。
2: 又真係咧要與時並進，因為小至小朋友嘅嘢都好多電子嘅即係器材喺當中。
3: 係啊，好多電子玩具嘅佢哋。
2: 係啊。咁如果話例如即係中年啲啦，或者年紀大啲，有冇時啲電器攞翻嚟咧？原來真係用咗好耐，有好多感人嘅故事或者係回憶喺當中。
3: 曾經有啲個案咧，就係話有啲結婚紀念或者去度蜜月嗰時買嗰啲電器用品壞咗，咁好有紀念價值，咁佢攞上嚟揾我啲師傅幫手，盡量幫佢整翻嘅。咁後尾好彩都整到嘅，咁佢哋都
2: 係咩嚟㗎？嗰個電器係記唔記得？
3: 好似係啲風筒嗰類。
0: 我覺得呢類咁有紀念價值嘅電器咧，即使壞咗，即假設啊，即係整唔到嘅話咧，
2: 都
0: 唔會
2: 捨得抌啊，
0: 都係擺喺某個位嗰度嚇。
2: 咪就係話，例如我哋睇到7號嗰張相咧，嗰個電風扇咧，其實係直頭係古董級啦，即係可以話係好似你所講壞咗都好咧，都會擺喺屋企當裝飾咁樣用。咁呢個都係一睇就只係有故事的風扇咯。
3: 係啊，因為嗰位先生咧攞上嚟，佢係好似係佢媽媽定爸爸用開嘅，咁係有紀念價值嘅。佢又想我哋盡量幫佢整翻，後屘我哋都好彩幫佢整到換過曬啲新線啊，落翻曬啲油啊，咁樣都行翻嘅。
0: 即係其實個摩打冇壞嘅，只不過啲電線啊或者係
3: 電線老化咗。主要嚟講，因為咁多年咧，嗰啲電線嗰啲膠咧會脆啊，咁要同佢換翻啦，即係安全要換翻新嘅電線啦，同埋啲油咧已經結咗乾咗要換翻啲油
0: 咯。Alan， 我知道你講過話喺某個地方見翻同類型嘅風扇都唔平嘅喎，係嘛？
1: 係啊，古老當時興，即係原來係嗰、那個咁，當然佢係 sell 埋情懷啦。咁個風扇 work 得到，咁都好靚嘅，都成即係1000幾蚊嘅，我見到佢。咁可能佢就係即係 recall 翻大家嗰、那個回憶啦。其實係可能係好嘢，係好舊嘢係好嘅 ，old is good 呢個精神啦。
0: 大家聽咗咁多啦，都覺得即係成個計劃咧好有意思嘅。無論對於社區、對個人嚟講咧，都好多故事啊、感情喺入邊嚇。不如 Alan 講下你哋呢個計劃咧，將來會諗住去下一步會做啲乜嘢咧？係有冇計劃？
1: 有噶，我哋都想突破下我哋嘅區域界限嘅，因為實在見到個需求啦。其實呢個需求係跨區都會有，同埋跨階層噶嘛嚇。咁同埋我都見到咧，係香港人咧都成日俾人救病就係咧好唔環保嘅香港人啊，成日買嘢抌嘢啦。但我哋做咗呢個計劃之後，發現咧，如果有個平台同埋有個選擇俾啲市民咧。其實他們未必想扔東西，我們接到很多 case 呢都是很多市民山長水遠都要自己拿些東西過來，還有我們的地方都不是很便利的工場都是想去我們整回好啦，所以我們接下來都想做一些新的計劃啦，可以試行去到用流動形式幫不同的街坊或者不同的家庭或者去一些中產區域那裡呢試一試那個收費模式這樣做的，因為突破界限這件事我們想是便利多市民提供一個一個合理的一個價錢的選擇給他們去整好一些東西，就不是說扔了它。
2: 嗯，那財哥呢對你來說呢會不會都有一些即願望啊，接下來要做多一些咯？
3: 希望盡量幫到一些朋友啦，整回他們一些喜歡的東西啦，有歷史價值的東西啦，有紀念價值的東西啦。我也都想就是說Alan 呢開多一些班啦、可以將個教育將嗰啲一般嘅知識咧，可以教到俾大家啦。
2: 好啊，多謝你哋。
0: 今日好多謝兩位啊，聽咗好多嘢嚇。咁啊，最緊要咧，翻去睇下有啲咩電器壞咗，唔好抌住嚇。節目咁多嚇，係再見。
4: 好多人都試過發燒噶啦，有啲人甚至唔當係咩一回事添。咁可能因為你仲未了解發燒究竟係乜嘢事。
5: Hello， 我係 Doctor Lee， 家庭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Dr. Lea， 發燒算不算是一種病呢？
5: 不算是一種病，是一種病徵。我們病的時候就會發燒的，其實就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在工作，令到身體就會發熱的，可能都是一種抵抗病毒啊或者外來的因素的一種反應來的。
4: 怎樣才為之是發燒呢？
5: 如果是華氏99度當然就是發燒，正常是 98.4， 但這其實都是一個數字參考，主要都是身體的感覺或者個人不舒服還有覺得真的熱的時候就算發燒。
4: 發燒是不是越高越危險的呢？
5: 某程度上可以這樣說，因為燒得犀利會影響神經線甚至乎腦部，甚至乎在細蚊仔來說可以抽筋，即我們都是比較擔心的，主要就是散熱的能力有多大。
4: 那何為發低燒呢？
5: 說發低燒其實更加不是一個病來的，而一段時間好像都是比正常37譬如攝氏來說低，那就怕身體會不會有什麼內在毛病我們關注的。為
4: 什麼發燒的時候同時又會發冷的呢？
5: 其實發冷是身體的一個反應，希望去散熱的，因為散熱呢其實兩個方法是最好的，一個就是出汗，如果我們出汗那個溫度會下降，另外呢其實是打冷震，只是震的，那震這件事呢所以就覺得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在這裡。
4: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用冰敷來退燒的呢？
5: 有少少幫助，但其實不足夠的，因為你始終接觸的位置都是少，最有效其實都是抹身，直情是拿濕水去抹整個身嗰度，咁等嗰啲水分蒸發啊，呢個過程咧就可以降温。
4: 啊，咁焗汗又係咪一種方法可以退燒嘅咧？

0: 啊，希望唔會得到某啲譬如感冒啊嗰方面，呢、這個先係最好嘅方法。
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

0: 前曾经因为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说，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说，伊朗正是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时的努力方向是令到停火成为永久性停火。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稍后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阿里巴巴139.6，升5.4。盈富基金26.72，升4.2。华虹半导体141.7，升11.5。快手48.36，升3.36。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中海油26.64，跌0.04。宁德时代662.5，跌6.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3,003点，升3,489点。港金报43,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55美元，卖出4,70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系稍为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 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康湖居回旋处一段是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钟北行去上水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的最右线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方向的。同时车辆亦都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的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将他喜欢的作品重新演绎。

0: Si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1: 正另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大家好啊，继续潘慧琳和郑瑞文 Karen 和大家主持节目的。我们接下来这个钟头会讲一下妊娠糖尿和妊娠毒血的。请我们专家医生来跟我们倾偈之前呢，先讲一下今天的即安精灵学堂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预防工作时中暑，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交给 Karen 呢讲一下今天的故事。
5: 好啊，今天的故事就是说清洁工友阿强和阿才呢在户外工作了一段时间，休息期间阿才就想考下强一些防暑秘诀之余，还提醒对方要留意劳工处所制定的工作暑热警告。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喂阿才，你在这里啊？识减，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唞，不介意我都在这里唞啊嘛。
7: 嘿嘿，梗是不介意啦，有人陪啊，冇咁闷添。
6: 哇，今朝真是辛苦啊，个太阳又猛又热，我哋喺条街道做清洁，如果唔定时去返啲阴凉嘅地方唞下饮啖水啊，真係随时会中暑㗎。
7: 嘿，你识得唞就啱啦。阿强，你有冇听过户外防暑四式啊？跟住做就冇错㗎啦。
6: 梗係听过啦，防暑四式就係遮阴、通风散热、飲水同埋休息㗎嘛。
7: 是啊，嗱，我哋喺啲咁晒嘅环境做嘢，真係要记住呢四式啊。除咗要定时补充足够嘅水分，仲要时刻留意住身体状况。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同事出现口渴、头痛、疲倦、恶心同呕吐等症状呢，就要即刻到阴凉地方休息同通知主管。千祈唔好夹硬撑啊。
6: 梗係啦，返工啫，唔使搵命搏嘅。
7: 喂，话时话啦，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制定嘅工作暑热警告啊？嗱，呢个警告係可以俾雇主同雇员用嚟评估喺酷热天气下户外或者冇冷气嘅室内环境做嘢时嘅热压力水平。
6: 咪住先，咩係熱壓力啊？
7: 嗱，熱壓力呢就即係熱量對人體所構成嘅壓力。嗱，我哋體力勞動呢係會產生熱量，如果天氣太熱令身體散唔到熱，就會增加熱壓力同中暑嘅風險啊。嗱，勞工處個警告呢就係幫大家更容易評估工作環境嘅熱壓力水平。
6: 哦，這個我有看啊，工作暑熱警告有分三個級別，黃色、紅色和黑色三級嘛。雇主應該預早就不同工作暑熱警告級別和因應工友工作的勞動量去做相應的工作和休息安排。雇主可以提供手推車給員工使用，或者採取二人或多人合力搬運，減少體力勞動。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作的劳动量。雇主亦可以因应工作的特定情况和需要，灵活安排工友每个钟的休息时间，例如分开工友在每小时不同的时段休息，这样既可以减低工友中暑的风险，又可以尽量减少对整体工作流程和进度的影响。
7: 哈，估唔到你喎，同我一样都会留意个暑热警告啊。
6: 咁係要留意啦，同我哋嘅健康有关㗎嘛。
8: 劳工处工作鼠疫警告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黄色、红色和黑色三级。鼠疫警告生效时，相关的信息会在香港天文台网站、预防工作时中暑专题网页、我的天文台和香港政府通知你手机应用程式上显示。
9: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系啦，翻嚟精呢一点啦。今日嘅医学会会诊日咧，我哋嘅嘉宾请嚟香港大学妇科学科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吴伟恩医生嘅。吴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我哋今日讲妊娠糖尿啦，可能好多怀紧孕嘅妈妈啦，或者预备有生活计划嘅家庭咧，都会留意嘅。咁不如先介绍一下咧，咩系妊娠糖尿好嘛？唔该你。
2: 咁咧，妊娠糖尿即係喺個名度所提及啦，就淨係即係講緊懷孕先會出現嘅糖尿病。常見大家聽到嘅成年人糖尿病咧，就同妊娠糖尿唔同啦，因為成年人糖尿病係講緊一個即係慢性疾病啦，可能要終身有啲監測啊，有啲藥物啊咁樣。咁但係妊娠糖尿咧，就真係局限喺懷孕期間啊，先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控制得好咧，大部分嘅媽媽都唔會好曬受呢個疾病影響嘅。
1: 嗯，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講到糖尿咧，嗰、那個嘅基準或者度嗰個血糖水平，其實同我哋一般成年人嘅嗰個慢性病嗰、那個糖尿病有冇唔一樣噶？
2: 常見嘅即係攞嚟確診啦，妊娠糖尿病咧就會係用一個叫做俗稱飲糖水嘅測試。咁其實就係講緊即係孕婦啦嚇，我哋通常就會去到懷孕中後段啦，24、28個禮拜嘅時候就安排飲下糖水。咁咧就喺空腹嘅時候就驗一次血糖，跟住咧就飲一個好甜嘅糖水啦。咁、那個糖水裡面咧就其實係固定份量75克嘅葡萄糖啦。咁啊睇下身體對血糖嘅反應。咁所以飲完之後2個鐘咧又再抽血啦。咁其實個分別咧就在於，如果係懷孕嘅媽媽去做呢個測試咧，嗰、那個指標就應該空腹血糖係低過5.1啦。飲完糖水2個鐘後啦，就應該要低過8.5啦。咁但係常見成年人糖尿病嗰個標準咧，就即刻寬鬆好多啦。空腹血糖係講緊7啦，啊飲完糖水之後嗰2個鐘後啦，就要低過11.1啦。咁啊見到真係對孕婦要求就真係高啲啦。
1: 係，原來係咁。但係咧，即係又翻轉頭少少講啦，點解咧就係、是？在懷孕的時候會出現這個獨特的妊娠才有的糖尿的呢，還有妊娠之後生完仔之後，如果那陣時有糖尿，之後是不是會自動好得返的呢？兩個問題。
2: 咁喺懷孕期間點解有妊娠糖尿，咁當然就同即係懷孕荷爾蒙啊會好有影響啦。懷孕嘅荷爾蒙會影響咗身體對於胰島素嗰個反應嚇，即係身體依然做咁多胰島素㗎啦，但係佢對處理血糖嗰、那個啲能力啦，就其實變得冇咁好啦。咁我哋就話其實係對胰島素敏感度就減低啦。咁啊，所以啦，生完 B B 之後講得好啱啊，通常咧就會自己好翻啦。咁啊，常見點樣去令叫做確認自己好翻咧？其實就係喺生完小朋友之後嘅6至8個禮拜，我哋都建議做多一次飲糖水測試，咁就可以知道啊自己係好翻啦。咁啊，長遠嚟講會唔會影響身體啊？咁樣大部分嘅媽媽咧喺產後6至8個禮拜嘅血糖測試其實係正常嘅。但是將來呢，我們都會說理論上啦，長遠來講這位即新任媽媽啦之後患上我們叫異型糖尿病啦，即常見的成年人糖尿病那個風險都是高了的，所以都會建議即譬如要均衡飲食啊，定期找家庭醫生做下檢查啊樣的。
1: 喂，但是呢，如果例如孕婦呢她本身已經有糖尿的話呢，她有妊娠糖尿那個即指標呢會不會再嚴謹一點，還是點啊實中啦咁係嘛？
2: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因為咧其實糖尿呢個情況我哋而家嘅媽媽生育計劃又會延遲咗啦本身可能身體已經有一啲疾病啦如果有已知糖尿病嘅情況咧，喺懷孕期間其實我哋就唔特別建議去做多次飲糖水測試噶啦、我哋喺懷孕期間咧，其實就會已經安排緊建議有啲血糖監測啦，會揾營養師啦、糖尿科姑娘啦，就睇下可唔可以喺膳食上就已經處理到身體血糖啦。如果唔能夠嘅話咧，咁有啲媽媽就可能會用一啲胰島素啊、降血糖嘅藥物啦，就去控制翻個血糖咁樣。咁所以處理上就有少少唔同啦。
0: 除咗即係現有嘅糖尿病病人之外咧，仲有冇已知嘅其他即係高風險因素導致懷孕期間有妊娠糖尿嘅咧？
2: 可能好多人都會諗，我本身身體健康嘅，咁點解有糖尿啊、妊娠嘅時候咁樣？咁常見嘅叫做風險啦，咁例如本身即係身高體重嗰個指標啊，即係 B M I 較高嘅 女士啦吓，曾经喺其他怀孕，即系之前嘅怀孕出现过呢啲血糖问题嘅女士啦，都系一个风险因素啦。本身喺未怀孕之前已经知道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吓，即系经期唔准啊，照超声波见到好多卵泡扑啊呢啲嘅情况，都有机会话系叫做一个风险，咁所以都非常即系建议要早啲接受饮糖水测试。咁另外咧就都会有啲妈妈个个都知啦，如果我陀咗多过一个 B B， 我系一个多胞胎嘅孕妇，咁本身呢个都系一个风险因素，咁所以都建议即系好需要饮呢个糖水测试啦，就搵清楚自己有定冇妊娠糖尿病啦。
0: 咁 Karen 你系双胞胎啊，你讲下，因为头先咧我哋喺节目之前倾偈咧，我觉得你有我有印象好深刻，就系讲紧即系因为我系男人啦吓，冇试过呢样嘢，就系话去检查嘅时候啊，好似。即係開採咁啊，當然就係我哋希望冇事啦。講下你呢個感受係點啊？係
1: 啊，因為嗰陣時就個個禮拜都要去公立醫院復診啦，即係高危孕婦啦叫做。咁然之後其實我都好多謝團隊嗰個嘅照顧嘅，因為其實做得好仔細，見得好密咁樣。其實一方面咧係安心，但係另一方面又擔心，因為次次都好似考試咁樣樣，即係每一次去度高磅重，然之後就要去攞個試紙去驗下小便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即係等佢嗰個結果出嘅時候。有咧，哇！真系呢个好漫长嘅，但系嘅等待又重复重复咁样样。但我觉得最即系难忘嘅咧，都系饮糖水嗰个嘅经验啦，嗰个过程啦。即系一般孕妇多数都系你头先所讲啦，喺去到即系怀孕嘅中后期嘅时候先饮一次糖水咁样。如果系确诊有妊娠糖尿嘅话，就治疗啦。但我唔系，我好似早啲嘅时候已经一次啦，然之后稍后嘅时候又有多一次，我总共系两次。但系会唔会系有啲嘅孕妇系需要即系多过？即系咩孕妇需要多过一次嘅饮糖水嘅测试啦，同埋有冇机会要饮三次嘅咧？
2: 咁咧就由于妊娠糖尿病呢个情况咧，其实喺即系叫做膳食上嘅转变啊，一啲餐后运动啊，一啲生活上嘅调整啊，都已经可以好改变怀孕结果。咁我哋希望即系怀孕B B 足月正常体重，正常咁出世啦。咁所以我哋对筛查方面嘅要求咧，就真系都几高啦。咁你话国际指引，其实唔同嘅地方都叫做紧。啲唔一样嘅事情嘅，常见嘅做法就系睇下本身孕妇有冇一个风险因素啦。如果有风险因素咧，就会建议喺怀孕嘅早段，即系头先你所提及啦。我根本十零周已经建议饮糖水啦，因为如果早啲发现，咪可以早啲做嗰啲生活上嘅调整啦。咁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话不如我哋全部人咧都要喺怀孕中后段，真系个妊娠荷尔蒙对胰岛素最大影响啦嘅时候，先至去做呢个饮糖水测试，就去揾清楚有冇妊娠糖尿，咁所以就真系暂时啦吓，就算喺香港里面啦，甚至唔同嘅地方啦，世界各地其实喺叫诊断妊娠糖尿嗰个方法就一样嘅，都系谂饮糖水。但系譬如喺时间啊，同埋真系嗰啲空腹血糖指标两小时后嗰个血糖指标都仲系有唔同嘅讨论嘅，有人用紧唔同嘅指标嘅。
1: 系
0: 嗱，做咗测试之后，即系冇事梗系好啦，即系万一真系中咗啦咁样，对于孕妇本身啦，同埋胎儿大家好关。心个影响系点样？
2: 咁我哋都话好似做下啲生活嘅调整就唔系太大事啦。咁但系如果有事系咩事咧？咁首先不如讲下 B B 先啦吓。B B 我哋其实好多即系喺妈妈里面啦，血糖枕住都系一个高嘅情况咧。咁有机会惊胎儿过大啦，惊羊水比较多啦。好似佢都有糖尿病咁啊，佢屙好多小便，所以羊水多。咁我哋就话理论上就提升咗一个早产嘅风险啦。咁如果 B B 即系比较大粒，咁我哋到足月嘅时候。大部分媽媽都係希望即係足月後先生 B B 啦。咁到生 B B 嗰個過程裡面啦，咁有機會就係話嗰個產程可能會耐咗啦 ，B B 嗰個膊頭啊，即係出生嘅時候有機會有困難啦，即係我哋講緊艱難產嘅情況啦。咁理論上就會提升咗。咁所以就算確診咗妊娠糖尿啦，喺之後嘅產檢裏面，點解我哋咁緊張？要媽媽做功課嚇，要諗下篤手指，篤手指見到個數目字唔理想，又諗胰島素藥物，其實都係想減低即係 B B 出現呢啲情況。喺媽咪嘅角度啦，咁我哋又諗我要生個大粒啲嘅 B B 出嚟，會有啲咩問題啊？咁樣咁喺產程方面啦，如果我哋計劃順產嘅，咁都係有機會產程慢啦，慢到有機會係譬如我要轉咗一個分娩方法，有緊急開刀嘅情況出現啦，B B 又 比較大，咁我變咗增加咗產後出血嗰個風險啦。咁、所以除咗控制即係膳食啊，媽咪體重增加之外，我哋喺分娩之前都應該要即係詳細解釋翻個風險，咁先至真係去進行分娩程序。
1: 嗱 ，B B 就即係大隻啲啦，然之後生嘅過程會難啲，或者係所謂嘅風險會大啲啦。咁會唔會對於嗰個嘅即係 B B 嗰啲血管啊嗰啲嘅組織啊，唔知會唔會有影響啦？同埋即係嗰個嘅血壓嗰個問題，又會唔會都受到牽連嘅咧？
2: 對於 B B 嚟講咧，我哋就話 B B 出世之後咧，其實兒科醫生啊，最擔心嗰個都係擔心 B B 嘅喺新生嬰兒低血糖呢個情況。咁所以媽媽喺就嚟要分娩啦嘅時間咧，我哋其實都好需要媽咪都繼續做緊啲功課，幫我哋睇下自己啲血糖理唔理想啦。因為如果不嬲媽媽血糖高咧，其實 B B 出世嘅時候 ，B B 就唔係血糖高啦，佢得翻自己啦，咁佢就有機會出現血糖低嘅情況。咁所以就會有機會需要一啲額外監察啦，即係幫 B B 驗下血糖啦。咁你話啊，會唔會影響血壓方面啊？咁樣妊娠糖尿啦，同妊娠毒血症啦，呢兩個都係叫做好。淨係妊娠特定先會出現嘅一啲情況，咁你話啊兩者有冇啲關聯啊咁樣？都有即係研究講就話，如果佢係有一個妊娠糖尿情況咧，理論上都高咗風險出現妊娠毒血症。不過呢兩個疾病咧，其實嗰個風險因素有重疊啊。咁例如譬如多胞胎啊、體重高啲嘅媽媽，呢一啲都係一樣common 嘅風險因素，所以就比較難定斷話係咪有一個先，跟住有第二個啦。
0: 但吳醫生好好啊，幫我哋帶出。第二個話題啦，就係妊娠毒血啦嚇。咁我知道咧，呢個就風險更加大嘅嚇。咁啊，妊娠糖尿可能控制下飲食咧，就可能可以舒緩到啦嚇。不如講下咧，妊娠毒血又係咩嚟咧？
2: 妊娠毒血就係個名咧，真係喺中文度譯得有啲好特別啊，好似有啲毒喺個身體裏面咁。但係其實咧，佢又係一個淨係懷孕會出現啦，其實係胎盤形成嘅時候一啲血管嘅問題啦，導致身體有唔同系統出現一啲情況嘅。咁啊，最典型嘅症狀就係講緊話，我有一個高血壓嘅情況嚇，懷孕嘅時候先出現嘅，產前冇嘅。我會有一個叫蛋白尿嘅情況，所以頭先點解提及話，我次次產檢都喺度驗緊我個試紙。我个小便里面有冇蛋白，其实都系想揾有冇呢啲典型嘅症状。咁你话再远少少讲啦，仲有冇咩影响咧？咁例如有机会影响到身体嘅凝血功能啦、血小板啦嘅减低啦，同埋就系话影响嗰个叫肝肾功能嘅喺妈妈个方面。喺小朋友方面啦，我哋头先话个问题其实出现喺胎盘嗰度，咁所以咧就会惊 B B 细粒啦，即系佢生长受限啊，长得细粒啊，整体增加咗早产风险啊咁样。
1: 咁呢一个任妊娠毒血咧，系即系会系咩阶段有机会会已经开始出现嘅咧？
2: 通常啦，我哋就话系怀孕里面出现啦。咁喺定义上面咧，就应该20周后嘅怀孕咧，先至出现呢啲症状，咁先至系叫做典型嘅妊娠毒血。不过都有一啲妈妈本身已经身体有一啲情况，譬如佢已经有已知高血压问题啦，咁样咁啊，嗰啲妈妈就叫做较为更高风险啊。我哋就建议，譬如喺怀孕期间都要做多啲监测啊。揾清楚冇呢啲并发问题啦。
1: 妊娠糖尿咧就系个感觉上就系啦，即系个孕妇可能自己本身都冇咩特别嘅病征啦，即系因为要经过测试先发现自己血糖高，即系同好似一般嘅糖尿病人一样，都系唔知道自己有。咁如果妊娠毒血咧，那个孕妇咁佢有呢啲高血压嘅一啲嘅情况出现，佢会唔会自己系有感觉，或者喺其他身体嘅症状上面都会反映到？
2: 問得好好啊，因為我哋好多媽咪都會想知，咦點解揀咗點解係我咧？我冇唔舒服嘅喎，咁樣妊娠毒血咧喺早期嘅時候，如果症狀出現咧，其實就代表係一個唔係咁好嘅事情啦。因為通常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都係冇症狀嘅。但如果你話提及到血壓高嘅時候，身體有咩症狀咧？咁例如就會忽然間出現好頭痛啦，視野模糊啦，嗰個胃痛嘅情況啦，其實係講緊上腹痛嘅，因為係個肝嘅地方唔舒服啦。啲嘅症狀，咁但係出現到啲症狀咧，通常個血壓咧真係非常高到要一個住院治療噶啦，咁所以通常嘅妊娠毒血症喺初期嘅時候其實就係冇症狀嘅。
1: 都係咁。
0: 頭先講到呢個即係蛋白尿啦，嗰啲蛋白喺邊度嚟㗎？ 即係一個代謝過程入面點解會出現嘅呢？
2: 咁其實常見我哋話肝臟呢都係會做一個即係好似身體嘅一個篩咁啦，就將唔同嘅唔需要嘅電解質啊、蛋白啊就分泌返喺個尿液度就排出嘅。咁但係喺一個妊娠毒血嘅情況呢，其實就係個血管內壁嘅細胞就受損啦。咁所以嗰個腎嗰裡面嘅腎小管佢其實就係身體裡面嗰個篩啦，就想就係留返啲需要嘅蛋白俾自己，咁然後就多餘嘅就排出。咁但係呢個功能上就變得冇咁理想，於是喺小便裡面咧就會發現咗多了。
0: 我哋下一次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指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渐好转。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8点，升394点，成交金额2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1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16.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系升咗5.9；腾讯控股479.4，升16.4；中芯国际77.5，升2.65；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快手48.7，升3.7；长飞光纤光缆232.6，升15.8；中国海洋石油26.6，跌1.44；普普马特163.3，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2, 日元 156.38,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05,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833 点，升3,320 点。港金报 43,920 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7.13 美元，卖出473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锦泰路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即是近住高埗村的路段封闭，由这个位置至到去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西区皇后大道西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近住水街的左线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外交担使命，
1: 青年创未来。
2: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1: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教育局、
1: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1: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嘅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5: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4: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医学这一门本该悬壶济世的学问，在帝国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和充满争议的角色。在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着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他们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9: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肌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8: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番现代化却被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劳役他人便不再需要枷锁。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10: 听正令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潘偉林同埋鄭瑞文同大家主持節目嘅。今日咧，我哋請嚟香港大學婦產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吳偉恩醫生。吳醫生你好。
1: 吳醫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係啊，不如可以講下咧一啲數字先啦。喺香港啊，譬如話係妊娠毒血啦，同埋呢個妊娠糖尿咧，大概個百分比係幾多咧？喺個我哋產婦嘅即係入邊。
2: 嗯，咁我哋就会话妊娠糖尿病啦，虽然个个都做筛查，不过实质真係有呢个情况嘅人可能真係得10-15%嘅百分比嘅啫。而妊娠毒血症方面呢，通常啦传统即係医学文献就会写啊应该就係2-3%百分比到啦咁样。不过亦都有啲文献就话其实随住我哋孕妇嗰个年龄层唔同咗啊，体重嗰个指标又唔同咗，本身身体嘅疾病可能又已经出现先计划怀孕。咁所以亦都有啲数据就话啊，可能去到6-8% 不等嘅。
1: 嗯，咁所以其实咧都同我哋嘅即系人口嘅改变咧都有关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头先都有讲到，即系上一节讲咗好多关于妊娠糖尿病、妊娠毒血咧，就真系要继续再问啦。嗱，妊娠毒血头先即系医生你都讲啦，就系话可能系验小便啦、血压啦，咁就系从而咧得知有冇呢一个嘅情况。咁多数都系冇乜病征嘅咁。好啦，咁啊产检嘅时候系咪即系其实度嗰个血压，我又想问翻啦，同一般高血压人士嗰个血压嘅指标系咪又要紧啲咧？咁蛋白尿嗰个情况又系咪都系要紧啲嘅咧？
2: 通常咧喺每一次产检，我哋每一位孕妇都建议去度血压啦，同埋验小便睇下有冇蛋白尿。个指标咧其实就真系同成年人嘅高血压咧就系一样指标嘅，讲紧上压140啦，下压90啦，就系我哋常用嘅指标啦。下嗰两个数字合格，我哋就话呢个血压系正常啦。蛋白尿方面咧，其实就通常系用一个试纸嘅啫，因为试纸样本就好快知道答案啦。吓咁啊，攞个小便去有个试纸验下，如果试纸转色咧，我哋通常就建议真系留一个即系小便俾我哋去实验室嗰度验清楚有冇明显嘅蛋白尿啦。咁啊，同埋都会建议做埋一个小便嘅样本攞去验下有冇发炎情况嘅，因为蛋白尿要排除翻啊，唔系嗰一刻有尿道炎而出现嘅蛋白尿咧，咁我哋先至话系即系确诊嘅情况。咁啊喺产检里面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系跟翻周数而出现嘅，叫做妊娠毒血症筛查嘅。咁通常就系喺早期怀孕嘅时候做嘅。
0: 嗯，头先吴医生咧讲到咧，即系出现嘅任何嘅病征，我哋就针对嗰个病征去处理啦吓。譬如话高血压咁样啦吓，同一般人嘅高血压喺处理呢个妊娠毒血嘅时候，佢譬如用药物啊，或者系佢个控制嘅方法有冇唔同噶？
2: 用药物方面咧，咁其实都系啲口服嘅血压药为主啦，去处理血压问题。咁但系用药受限咧，就系有一啲药物喺怀孕期间就可能即系变得唔合适啦。咁啊，但系因为呢个妊娠毒血症，其实喺医学文献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其实常见都系有2-3种有安全指即系安全资讯啦，吓喺怀孕期间可以使用，咁所以会通常用一个口服嘅药物咧去处理血压嘅。咁但系如果血压真系去到一个好高嘅水平咧，亦都会要考虑咧，就系会唔会有一个叫做子间嘅风险吓。虽然咧喺香港常见，我哋翻译做呢个病就叫妊娠毒血症啦，但系其实喺其他地方啦，譬如内地呢个病咧个名咧就会叫子间前症嘅吓，其实喺英文直译嘅啫。咁佢想我哋做咁多东西去处理血压啊，希望唔好早产啊，其实最后都系好想预防一个叫子间嘅问题，就喺怀孕期间咧出现一个抽搐发羊吊咁样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咧，如果真系有风险出现咧，就会用到一个打针嘅药物，咁个药嘅名啊叫硫酸镁啦。咁其实就真系攞嚟希望唔好有呢一个子间嘅出现啦，因为如果真系出现，就会造成胎儿同妈咪缺氧，咁啊要紧急分娩呢啲咁嘅情况。
1: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子间点解会缺氧啊？即系同埋如果系有呢个状况出现，其实你话怀孕期间有子间系意思系陀陀下，即系未生嘅都会有呢个情况，定系唔系去到分娩嘅嗰一刻先会出现？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嚟噶？
2: 如果以一个时间轴咁样嘅概念上睇啦，就系我怀孕啦，我就做咗即系 B B， 又做咗胎盘出嚟。咁但系如果胎盘形成得唔理想，里面啲血管嘅里面细胞受损，就会出现头先所讲嗰啲症状啦。咁跟住妈咪会出现嘅就系例如高血压同埋 埋蛋白尿啦、
1: 嗯。
2: 常见出现呢啲情况咧，就已经会有妇产科医生即系好紧张要同你讲啊，我哋要控制血压，我哋要跟进 B B 个生长啊，希望咧呢个怀孕咧就去到足月37周咧就建议分娩啦，因为个成个病嗰个根源其实就喺胎盘嗰度。
1: 系
2: 咁，所以最直接可以处理呢个疾病嘅方法就其实个胎盘要出嚟。咁当然唔可以胎盘出嚟，但系 B B 又喺入边啦。咁、所以其实就系目标就系希望足月分娩嘅。咁、但系你话咦我几时会出现指甲问题呀、啊？系咪一个胎盘出咗嚟 ，B B 出咗嚟我就冇事啊？咁样通常我哋就话真系风险系讲紧血压唔稳定啊，又或者系指甲风险咧，就系讲紧喺分娩期间啦，同埋啱啱分娩之后嘅叫做两天咧、我哋都系话有高一啲风险嘅。咁所以就系话就算已经顺利生咗小朋友，胎盘出咗嚟啦，通常喺产后我哋都会建议起码3至4天嘅观察，睇清楚血压都真系控制得好啦，冇呢个叫指甲风险啦，先、可以谂翻屋企休养咁样。
1: 系，
0: 头先讲到即系指甲系一个好危急嘅情况咧、要马上处理啦。即系咪代表住有妊娠毒血嘅孕妇，其实佢哋都要长时间留院，我哋观察住佢。避免呢個情況，或即刻處理到。
2: 咁傳統嘅指引咧，就應該話，如果我有一個妊娠毒血症情況，就應該喺住院嘅治療嘅，因為住院就可以密切觀察血壓啦，口服藥物嘅話，我都可以即刻改變藥物嘅劑量啊，咁樣，同埋一啲抽血檢查，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肝腎功能嘅變化，又可以觀察下 B B 生長啊，佢活躍程度啊，喺啲胎心監測上面。由於我要做咁多嘅檢查，咁通常我哋都建議一个住院嘅治疗嘅，
1: 系咁，但系治疗咧，即系接受紧咯，可能啲即系针剂啊，定系点样啦？咁喺稳定咗落嚟咧，其实系咪可以出院噶啦？其实会唔会再翻嚟嘅咧？即系控制得唔好啦，系喺咩情况咧？会系
2: 喺怀孕期间啦，如果我已经确诊妊娠毒血咧。傳統嘅做法，我哋係建議住院直到分娩嘅。
1: 哦，
2: 生完小朋友之後啊，觀察咗血壓 OK 咯，咁我哋就會安排一啲產後嘅門診啦。因為我食緊一啲血壓藥物，但唔代表我一路要食啦。咁所以大部分嘅媽媽，就算真係有呢個併發問題啦，處理得良好嘅話咧，其實喺產後6星期內咧，就應該可以完全唔需要再用口服血壓藥，翻翻去一個正常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會有少部分嘅媽媽咧，就冇辦法停止呢個血壓藥啊，真係有一啲高血壓問題咁樣，咁就會演變成為好似成年人高血壓咁樣，需要長時間，譬如家庭醫生跟進啦。
1: 咦？咁其實呢一啲即係由妊娠毒血變成一個嘅長期嘅病患，即係真係一個高血壓咧，個比例係點樣樣咧？或者係有冇啲咩原因會導致啊？其實本身應該喺懷孕期完結咗之後，應該會自然康復嘅一樣嘅情況，又變成一個慢性病咧？
2: 我哋就话其实大部分嘅妈妈咧都系会做到复原嘅，即系只系会有少部分嘅孕妇啦，因为有时喺怀孕期间，我哋怀孕初段咧就冇一个即系。好多嘅產檢，唔知道本身有一啲高血壓嘅問題，嗰類型嘅孕婦就比較容易即係俾我哋喺產後嘅時候都揾到依然係血壓高啊，咁我哋先至會話需要即係長期嘅家庭醫生跟進嘅。絕大部分嘅媽媽咧喺6至8個禮拜後其實都係會復原嘅。
0: 妊娠毒血嘅患者，頭先醫生講到就係希望去等到去足月咁啊生 B B 啦咁樣，咁有幾多情況真係等唔到？嗰、那個足月嘅情況啦，即係早產嘅情況啦，嗰、那個處理又會點咧？
2: 始終咧，我哋懷孕睇嘅每一個叫做個案，都係有媽咪同埋 B B 啦，咁所以喺評估方面，其實都係分兩方面嘅。喺媽咪嘅評估方面咧，咁就當然睇血壓嘅控制啦，咁同埋就係一啲抽血嘅指數啦，即係譬如肝腎功能有冇明顯嘅轉變啦，同埋一啲凝血功能上有冇轉變啦，因為亦都有一啲媽媽有妊娠毒血之餘咧，亦都會出現一啲譬如溶血啊。血小板降低啊，呢啲情况，咁所以如果真系出现啲并发问题，就有机会要提早分娩啦。咁喺小朋友方面咧，我哋就话其实那个 B B 嘅生长啊，就系我哋用超声波去估算 B B 嘅体重啦，估算一个脐带。 血流嗰个阻力啦，同埋话羊水分量咧，都系一啲指标嚟嘅。吓，例如话如果 B B 生长非常好，羊水池底血流冇问题，咁我哋当然就希望好接近足月，甚至足月先至分娩啦。咁啊，另外亦都会结合一啲监测咧，就系好多妈妈而家都识噶啦，就系一个胎心监测啦。喺怀孕嘅中后段啦，28周打后咧，其实除咗听啵啵啵 B B 心跳之外咧，仲可以睇下一个连续大约30分钟嘅小朋友嘅心率监测，咁啊可以睇到 B B 喺里面嘅活跃程度啦，吓又睇下嗰个会唔会有无啦啦心跳减低减慢嘅情况出现啦。呢一啲咧就喺生长受限嘅小朋友，即系讲紧个体重啊好轻啊嘅小朋友，就容易出现呢啲问题。如果出现咗嘅话咧，我哋都会建议分娩嘅。
1: 系，咦？咁你话呢个30分钟嘅嗰个嘅检测系喺医院入边做噶，系咪咧？
2: 胎心监测常见都系喺医院或者门诊嘅时候做嘅。
1: 明白。咁但系咧，我谂对于妈妈嚟讲咧，当然就系即系其实自己系尽量都想自己身体健康，因为讲紧唔系净系顾自己，最紧要系个胎啦，个 B B 出世之后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咧？即系惊自己好似陀得唔好咧，惊对佢未来将来会嗰、那个成长咧会有影响。咁喺妊娠毒血上面啦，呢一件事咧，咁会唔会对于嗰个 B？即系婴儿出世之后嘅成长咧，有机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噶？
2: 喺怀孕期间，好多妈咪都系好担心小朋友多过担心自己。
1: 真啊！
2: 咁啊，小朋友出世嘅时候，我哋话如果佢系一个足月嘅分娩咧，其实佢之后嘅展望咧就同其他小朋友相约啦。咁但系如果话真系有一个早产嘅情况，咁佢所面对嘅问题就好视乎佢出世嘅时候嗰个周数啦，同埋出世嘅时候有冇其他并发嘅问题啦。不过你话喺即系而家嘅好多妈妈其实都非常精明啦，喺产检方面都会跟得。好足嘅话咧，大部分嘅妈妈如果有妊娠毒血嘅话，其实胎儿咧其实都系健康嘅，亦都唔会话出现我有妊娠毒血就胎儿结构异常呢啲情况。
1: 系，
0: 我谂咧即系确定咗怀孕嘅妈妈咧，佢哋都已经开始好紧张，无论自己啦，同屋企人都会嘅吓。咁但系反而我想问就系话，即系喺一个佢哋有已经有生活计划嘅家庭啦吓，佢哋喺一个计划之前，佢哋嘅过程入边有啲咩可以注意到，特别系生活习惯上面度可以注意咧，可以。令到吓将嗰个妊娠毒血啦，或者系妊娠糖尿嘅风险减到最低最低，系即系唔好咧喺真系确定咗怀孕先紧张。
1: 系
2: 你带出咗一个我哋都好想唔同嘅女士咧都有嘅概念啊，就系喺怀孕之前其实都应该做一啲计划啊。咁你话集中翻喺呢两个情况啦，咁我哋保持一个正常嘅体重吓，即系身体 BMI 嗰个体重指标系一个正常嘅水平啦。吓，本身身体冇一个已知嘅三高问题啊，即系讲紧高血压啊、血糖啊、呢个胆固醇情况啊嘅话咧，咁其实本身嘅未怀孕之前嘅身体健康，亦都其实系会减低咗呢啲并发症出现嘅风险啦。
1: 同埋即系陀嘅时候咧，唔好谂住哇食多啲咧，跟住就系补个。胎其实呢啲观念都系错噶啦，嗬。
2: 以前嘅人就会讲话啊，我要食两份啦，因为而家有一个系我嘅，有一个系 B B 噶啦。咁不过其实喺怀孕期间，如果我话我单胎嘅怀孕啦，卡路里嘅要求啊，其实就未去到一个成年人两份咁多嘅要求嘅。常见我哋就系话，可能每一天喺膳食里面咧，都系多紧200-300卡路里，再加多啲蛋白质咧，再加埋我哋建议大家都会用嘅孕妇综合维他命，其实都已经好满足到嗰个需求
1: 了。所以控制体重咧，其实系即系好重要啦，喺预防糖尿、妊娠糖尿同妊娠毒血上面。
0: 系啦，咁啊，依家即系好多女士佢开始嘅时候都年轻嘅时候都以事业为重啦吓，咁但系去到某一个年纪想要小朋友啦吓，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即系好多嘅比较高龄嘅产妇啦吓，佢哋又有啲咩喺产前啊，有啲咩特唔系产前，即系喺预备怀孕之前咧，有啲咩嘅要注意嘅地方咧？
2: 其实即叫做怀孕前嘅筛查咧，或者一啲辅导咧，有一啲门诊嘅服务系可以帮到呢一啲夫妇嘅。怀孕前其实可以去做一啲即系血液嘅检查啦，同埋就系譬如验下身体有冇已知贫血情况啊，系咪一个地中海贫血嘅基因携带啊，又或者系一啲抗体啦，讲紧德国麻疹抗体啦，呢一啲小嘅 字啊，即係聽落唔係好似好重要，但係如果喺懷孕前係有一個叫懷孕前輔導咧，其實都可以去解決咗呢啲問題，先至去話即係開始準備懷孕。咁而懷孕嘅中段咧，其實都即係好重要嘅。嚇，我哋話講緊篩查方面，我哋講緊妊娠糖尿嘅篩查可以喺懷孕早段進行啦，或妊娠毒血嘅篩查都係喺一個好早期嘅懷孕，講緊十一、十三週就已經可以做呢啲妊娠毒血風險篩查。咁所以如果我錯過咗呢啲篩查嘅話咧，咁理論上我就冇咗一個可以用藥物預防啊、控制一下啲血糖啊嘅機會啦。
1: 所以都係要及早嘅計劃啦。
0: 同埋咧，我哋做足呢個產前檢查啦。今日我哋咧好多謝吳偉欣醫生咧，我哋學咗好多嘢嚇，唔該你。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

0: 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会在今个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们的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度转薄。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0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15.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2，升；最新报77.25，升2.4；华虹半导体141.1，升11蚊；快手48.62，升；最新报48.6，升3.6；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中海油26.66，跌1.38。泡泡玛特161.4，升5.1；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9，瑞士法郎10.068，澳元5.683，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1，欧元9.2094。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73。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28美元，卖出47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皇后大道中和雪厂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 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中银大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北拉山道。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6: 讲到史前人类的食物，以往我们以为他们只会吃烤煮肉类，但原来这些只是因为过往的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的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的学者令觅途径分析了5000至8000年前的陶器上残留的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的植物和鱼放在一起烹煮，而食谱还有地域性的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还发现这些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是有特定的组合，甚至不同地域的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在俄罗斯的顿河一带的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和野草和淡水鱼一起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的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蛤蜊果和鱼一起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蛤蜊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蓝地球，悠然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同之前嗰三日咧，我哋人脚上面当然有唔同啦。介绍下自己先。
3: 我系冯蓉蓉 Ruby。
4: 系，我系星期一至五都喺度嘅谭伟权 Gary 哥哥。
2: 系，我系星期一至四都会对住 Gary 哥哥嘅梁礼勤。大家好啊。咁咧，即系嚟到星期四咧，我哋一个惯性嘅玩法系咩咧？就系同啲家事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咁啊，话说咧，我最近咧就做咗一件事嘅。咁啊。因为我都知道，我咪学人买锅嘅，因为咧我就咁嘅，厨房我就唔入噶啦，煮嘢食我亦都唔识嘅，咁但系咧有啲厨房里面嘅嗰啲用具咧，有阵时即系譬如屋企印尼姐姐话，哎呀有啲咩烂咗得我嚟咁样啦，咁唔知点解我嚟嘅，咁跟住咧我就行下街咧就见到咧一套有几件嘅。
3: 三件套嗰啲，
2: 冇錯啦。咁咧，其中因為其實姐姐咧就話想買過一個平底鍋啊，因為屋企平底鍋壞咗，即係爛咗啦咁樣。咁我遲遲都未買，突然間佢行街見到咧就係有兩有一個小煲仔啦，再加兩個唔同 size 嘅平底鍋，咁哎好靚佢隻色咁樣啦，即係我買嘢都係咁樣噶。咁於是咧我就買咗，咁我買咗之後咧翻到屋企咧。我就有少少後悔啦，
3: 點解
4: 咧？
2: 未用嘅個平底鍋未用，我後悔係咩咧？咁啊睇說明書啦咁，佢要開鍋啊！我從來冇諗過要開鍋呢樣嘢，我永遠個 concept 嗱，我知道有開鍋呢件事，但係咧我就以為開鍋咧只係屬於我哋嗰啲咧。生鐵鍋先至要開鍋，但係點知原來咧，你普通買隻平底鍋翻嚟都要開嘅，咁我就覺得，唉，好麻煩啦。咁雖然唔係我開啫，咁但係我就覺得，唉，早知唔買啦，早知楞埋屋企人一齊出去揀佢哋教啦咁樣，咁咯。咁所以我就突然間諗啊，即係喺咁眾多嘅。廚房裡面的用具當中呢，好多時候我買返屋企嗰啲呢我都覺得哎呀 ,ok, 勁啊滿意嘅。但係呢今次嘅平底鍋呢亦都係我最大嘅一個投資啦。我就覺得唔得啊，呢次我有少少後悔嘅感覺，我覺得我買咗一件繁複嘅嘢返屋企。咁啊 ,Gary 哥哥有冇試過一啲即係後悔嘅 shopping 嘅事件啦。
4: 唔係因為呢我即係知道呢一件事嘅時候呢，我第一件事我就問阿勤呢，我喂你嗰個煎 pan 呢係幾多 cm 啊或者點樣。佢竟然係唔知㗎。
2: 我唔知㗎。
4: 佢買嘢呢我諗同你一樣㗎，即係外貌行先，或者即係。
3: 係啊，佢緊要款靚。
2: 冇錯，我都係揀咗一隻
3: 食得上心悦目啲㗎嘛。
4: 佢完全係唔知自己買咗個咩 size 嘅煎 pan 啊。
2: 係
4: 啊。同埋咩物料啊。
2: 我唔知㗎真
4: 係。係啊，真係唔知佢話。
3: 但我都想知喎，即係你個開鍋其實二熱鍋嗰啲冇咁需要開鍋呢個儀式。
2: 因為佢個說明書上面佢寫住
4: 都要搽一陣油嘅，即係等佢等佢
2: 要開，佢有講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嗰下就啊，原來咁煩㗎咁樣咯。
4: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你一心諗住去買一啲家具，諗住即係好用啦嗰樣嘢。但其實你未必係買翻嚟咧，第一未必係即係你成日用啦，未必係咁好用啦，又或者係同你嘅預期嘅想像係有落差嘅。係啊，即係好似嗱，譬如喺疫情嘅期間啦，我回想翻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唔可以出街噶嘛，即係只可以喺屋企煮食噶嘛。咁同埋又加上咧，即係嗰個期間咧，即係好注重健康噶嘛。咁我同我另外一半咧就成日喺度諗啊，究竟有啲咩嘅方法嘅煮食咧係可以食得健康又即係整起上嚟又容易嘅咧？
2: 雜啊！
4: 系啦，同霎差唔多啦。
2: 霎應該係最健康。
4: 咁但係唔可以下下都霎噶嘛，即係我以前因為做 gym 嘅時候咧，霎雞肉啊，
3: 口都寡曬啦。
4: 係啊，食霎菜嗰啲，你做運動你都知啦 ，Ruby 係咪先？即係食呢啲嘢就完全好寡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咧，即係冇嘢做咧，屋企啦，咁啊上網一睇啦，就哇，咦嗰輪突然間好流行一樣嘢叫做蒸焗爐。即係佢係將蒸爐咧，再將呢個焗爐咧二合為一。咁即係話。我喺度心諗，
2: 係咪好似焗爐咁嘅樣㗎？我想知，
4: 係啦，
2: 即係四方形嘅，
4: 四方形嘅一個立體啊咁樣啦。咁佢同好似以前微波爐咁上一大啦，大少少，即係有唔同嘅 size、唔同嘅 function 咁樣啦。咁佢就聲稱咧就話可以蒸可以焗咁樣嘅。咁我心諗，但係你焗還焗咧，焗嘅時候你嗰啲油啊嗰樣嘢咧，你好麻煩㗎嘛，要清潔咁樣，跟住你蒸咧就好清㗎嘛啲嘢。咁於是乎，咁我因為健康問題啦，咁我另外一半咧都話好慫恿我去買呢
2: 個蒸焗爐啦。
4: 係啦，咁我哋都討論一輪嘅，即係睇到好多唔同嘅牌子啊、品牌咁樣。咁啦，咁啊真係買咗一個品牌翻嚟啦。
2: 幾多錢啊？
4: 都二千 差唔多啦。
2: 即係正常價錢就 around 呢、這個
4: 係啦、
2: 嗯，
4: 正常價錢啦、
2: 嗯 okay,
4: 因為唔係一個好大嘅 size， 係一個好細，仲要係我哋基本上咧已經冇地方擠噶啦，廚房已經你即係好多家具，我仲要擺喺個廳嗰度。即係一個蒸焗爐擺喺個廳嗰度，擺喺個書台嗰度。
2: 誒，但係有冇違和感先？如果冇嘅話，都冇乜所謂嘅。
4: 唔係，咁
3: 係咪親靚？
2: 係啦，
4: 咁咁佢又個外賣又幾靚嘅。
2: 哦，靚仔嚟嘅。係
4: 啦，細細個咁滴滴色色咁樣。我諗廿寸到啦咁樣嚇。咁啊，開始買翻嚟嘅時候咧，就開始用啦。咁用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即係根據個說明書啦，即係諗住啊即係整下菜啊，各樣嘢都好健康啊咁樣啦。咁佢咧就，但係咧就我就覺得好麻煩，因為每一次咧。都要去清洗嗰個機嘅，
2: 嗯，
4: 即係因為佢有個水箱噶嘛，佢用個水箱用熱力咧、哦，去令到嗰個內膽咧係清潔嘅，係，咁每次咧咁做，咁就算我焗完嘢之後咧，我都係要做一個步驟，咁當然咧佢係有個自動掣去幫你去清洗嘅，
2: 嚇，
4: 咁、啊、但係唔知點解、
2: 嗯，
4: 用完一輪之後咧，我諗冇幾個月啦，突然間霎時想整下，即係蒸蒸，
3: 又想再用啦，
4: 係啦係啦，發現唔 work 喎。
2: 即完全
3: 幾個月就
2: 完全唔喐啊！
4: 完全唔 work， 完全唔 work。
2: 哦，
3: 但係一年內應該有保養噶嘛？
4: 但係最吊鬼，
2: 我要抬翻去保養。
4: 係啦，我就想講最吊鬼嘅地方就係你買呢啲家具嘅時候咧，嚇，你係要抬翻去佢嗰個服務部嗰度。
2: 同埋唔知點解咧，所有服務部都係離自己屋企好遠嘅。
4: 係啊，同埋你上網 search 咧係真係揾唔到㗎。係。咁所以變咗咧，跟住心諗就話。不如你試，即係我另外一半人玩，不如試多幾次啦 ，work 唔 work 先啦。咁我又開始換個水箱，
3: 收你電器啦。
2: 唔係點樣試咧？好簡單，掹咗個插手機，再插翻佢，然之後即係啦，每一粒仔咧咁樣撳一
3: 次，
2: 係啦，又再插翻佢咁樣嗰啲，得唔得？
4: 唔得。
2: 哎呀！
4: 於是乎咧，我就心諗，我諗住唔理佢一輪啦，擺喺度。
2: 嗱，佢又會自己好快。
4: 係啊，通常啲電器係咁噶嘛。係
3: 係。
4: 咁就一直不了了之。係。咁到我即係斷捨離嘅時候，嗰樣嘢咧。都唔捨得抌
3: 嚇！
4: 哇，大佬咁新，
2: 唔係2000多蚊，個唔係最慘係佢靚仔嘛，你明
4: 唔明？係啊，佢真係好新淨嘅喎，咁啊再加上係我另外一半要求噶嘛，買噶嘛，咁你冇嚟抌嘅啫。
3: 但係你冇用啊嘛。
4: 咁而家咧，我就將佢擺咗喺廚房，就攞嚟做一個即係鋪咗一啲字，係啦，再嚟做晾下嘢啊啲咁樣。我希望有一日
3: 陳假，
4: 希望有一日佢係會恢復翻功能嘅，我係有呢個信念嘅。對於呢一個產品，
2: 哇 ！Gary 哥哥真係一個好樂觀嘅人，
3: 係唔係同埋好浪漫啊？
2: 係啊，
3: 即係將件事係將個電器都可以變咗浪漫化咗。
2: 同埋仲有就係唔好浪費任何嘢，即係我擺佢喺度唔可以齋擺佢喺度，我要令到佢咧即係有再多一個功能啫。係
4: 啊，層架啦，攞嚟晾嘢咯，
2: 啲嘢
4: 係啊，因為你唔用嘅時候佢就可以。
2: 佢咪好似焗爐咁樣拉開？
4: 冇錯，係佢。
3: 你入面都係裝嘢喎，
2: 可以擺盆花。喂，真係得喎。
4: 咁啊，
2: 你可以擺兩擺樽葉。喺樽鹽擺個糖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咁樣拉出嚟，咁樣攞，
3: 幾有儀式感啊！
2: 係咯，
4: 唔係整體上咧，其實基本上我回應翻阿勤咧，我係有少少後悔買咗呢一個即係家電嘅。係。咁但係咧，我亦都唔會話因為咁而係即係 blame on 我另外一半嘅，因為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裝飾品。
2: 嗱，呢個個人投射啊，自我宣傳啊。好啦，咁即係家電就即係廚房裡面家電有好多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同事咧就講。呢一種聽下先，
5: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3: 好頭痕啊！我諗緊咧買焗爐啊，定係氣炸鍋啊？你係有氣炸鍋嘅喎屋企，咁、你屋企焗爐有冇咧？
5: 有
3: 兩樣都有嘅，
5: 兩樣都有。
3: 你係買焗爐先定氣炸鍋先嘅？
5: 我買焗爐先。
3: 咁點解之後又會買氣炸鍋呢？
5: 嗱，因為咧我媽就覺得啦嚇，當時就係話，哇氣炸鍋好似好健康喎，係嘛？你唔需要用油炸，係啦。咁你好多時候可能掉個雞胸肉落去，佢話佢就已經
3: 脆卜卜係咪啊？
5: 脆卜卜咁樣出翻嚟，有肉汁咁樣。焗爐我多數都係焗蛋糕嘅，係啦。但係就其實焗爐都方便嘅，咁但係氣炸鍋就好快就咻咁樣就熟咗啦啲。
3: 我上網睇過咧，話原來氣炸鍋都可以焗蛋糕喎，可以焗啲咩古早味蛋糕啊，或者係啲 muffin 啊都 OK。
5: 係啊，
3: 但係我唔知會唔會有其他限制啦，可能有一款嘅。 蛋糕又焗炉焗去好啲啦。但系点解我会话想买气炸锅咧？就系、是、第一咧，我就系觉得啊，好似健康啲，但系咪真系嘅咧？我又喺度谂啦，如果我系焗。譬如香腸啊，跟住或者係一啲炸雞軟骨，有時咧喺啲超市買啲急凍炸雞軟骨咧，中意燒嘢食噶嘛。
5: 嗯，
3: 啊會唔會呢一啲本身已經加工過嘅嘢咧，擺翻落氣炸鍋度，逼咗佢啲油出嚟啦？會唔會嗰啲油係對身體好差嘅咧？即係我就有呢一個諗法咯。咁但係轉個頭諗啦，我如果我擺喺焗爐嘅話，即係焗翻熱啲香腸啊，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嘅。同埋我覺得氣炸鍋咧，好似相對咧，係咪個體型細啲啊？
5: 係啊，細啲嘅。其實都唔係話好細嘅，但係冇焗爐咁大咯。因為我屋企個焗爐好大嘅，係啊，即係應該係同大家正常嘅微波爐差唔多大嘅。咁但係當然都有啲好細嘅焗爐啦。咁我嗰、那個氣炸鍋就圓咕碌嘅，圓氹氹咁樣嘅。但係咧，其實有一樣嘢唔同就係、是、咧。氣炸鍋可能焗嘅嘢嘅量就細啲咯，即係譬如我要焗十隻雞翼，咁啊未必擠得曬嘅其實，咁啊焗爐方便少少咁樣嘅。
3: 同埋我會喺度諗咧，會唔會好難洗嘅氣炸鍋？
5: 會，
3: 佢係點洗嘅其實？
5: 其實佢好麻煩嘅，因為咧佢氣炸鍋咪一個兜咁啊。即係攞出嚟㗎嘛，咁佢有層網嘅，咁一個網之後下面就係一個兜兜兜住啲油啦。咁我自己屋企嘅做法呢，我會擠一張牛油紙嘅，因為呢譬如好似焗雞翼啦，佢啲油啊滴曬落去下面，跟住或者嗰啲油嗰啲皮啊黐咗喺個網度，係好難洗嘅。我真係會洗到發脾氣嘅，點解？因為佢嗰個網呢，佢啲窿好細，我要攞牙刷刷佢。我是一个好懒的人嚟嘅，所以我觉得好麻烦。所以我哋屋企嘅方法就是唉，唔好理啦，掉个兜落去。咪有啲咧烧嘢食，咪有啲好似嗰啲兜啊，系咪啊？即系金菇嗰只咧，跟住就挤啲鸡翼上去，咁啊就啲油唔好流落去咯。
3: 或者会唔会可以咧摆张烘焙纸，或者用啲烘焙纸咧接个兜仔，
5: 系啊，
3: 咁啊可以吸住啲油咯。
5: 系啊，得噶。但系咁你会有肉汁噶嘛鸡翼，所以你都会有啲滴咗落去嘅。
3: 唔係喎，其實擺落去咧，啲洗潔精嘅水啊，即係開一盆水，洗潔精水熱嘅，跟住浸可能一陣就容易洗啲咯。
5: 係啊，係啊，係啊。
3: 你用氣炸鍋嘅時候咧，通常係會炸啲咩多嘅咧？即係炸蔬菜類、炸麵包定係炸肉類咧？
5: 會肉類嘅，雞翼係最多嘅，因為真係好好食。
3: 係醃過嘅雞翼啊，定係未醃嘅？
5: 未醃噶，我屋企好簡單嘅啫，就咁將啲雞翼洗乾淨啦，索一索水啦，跟住擠落去啦，落啲鹽，落啲胡椒搞掂。
3: 同埋氣炸鍋咧，我覺得相對蒸嘢食啊，即係始終個味道應該會好啲啦，口感又好啲，因為蒸嘢咧通常都係濕淋淋。即係我講緊可能同一樣嘢，雞翼啦，雞翼你擺落個蒸爐度蒸出嚟，咪就係一個冇味。嘅肉啦，又濕淋淋啦，你最多可能完咗之後，即係蒸完之後啦，落啲豉油啦。但係氣炸鍋嘅感覺就係咧，好似炸完之後，佢嗰啲脆口感啊、香口感，那個味道係應該會好啲嘅。
5: 我覺得就唔同煮嘅方法啦，有啲人都好中意食蒸雞翼嘅。點解我自己會中意氣炸鍋多啲？因為我覺得佢方便。
3: 嗯，
5: 我煎雞翼咧，啲油咧彈到周圍都係，你又要抹翻佢。咁你氣炸鍋其實你又唔係。话落油嘅，你就咁挤落去，跟住就气炸佢，清洁又方便咯。
3: 但系气炸锅整紧嘢食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啲油烟即系有少少气体排出噶？应该有噶嘛？
5: 有噶，但系唔好劲喎。依样先系佢，我觉得佢犀利嘅地方。即系咧，我个气炸锅挤喺度啦，佢后边咧嗰个出气嗰口咧轰轰声噶，唔系出烟，即系你会 feel 到有啲风咧吹紧出嚟。但系就唔系话好大阵，哇！成屋都系一阵味，唔系嘅，系去到你啲嘢食就嚟得啦，嗰阵香味咧就出嚟啦。
3: 气炸锅啲油烟相对咧，会唔会系对呼吸都冇乜影响嘅咧？即系会唔会对屋企嘅环境都 OK 嘅咧？
5: 以煎鸡翼为例吓，我系地狱厨神嚟噶嘛，咁所以咧，我煎鸡翼简直系灾难。系啦，我煎嘅时候咧，啲鸡翼咧好大烟，全屋我阿妈成日都话我，搞到全屋都系烟。 就是因為我煎啲雞翼咧好大火嘅，咁啊冚冚聲啦，咁啊只雞翼窿噶啦，但係裏邊係未熟嘅，咁啊搞到咧我阿媽就好頭痕啦，真係，所以佢中意我用氣炸鍋多啲嘅。
3: 我都係仲諗緊買唔買氣炸鍋，因為咧我諗緊咧就係、是，究竟係咪真係咁健康？我始終都覺得嗱，佢炸出嚟嘅嘢係有油噶嘛，咁同埋咧，如果我清洗唔乾淨嘅話，即係仲有少少油喺嗰個網度咧，咁然後我又再翻炸啲嘢食嘅時候，我會唔會又食咗啲第二次即係之前嗰啲油，又令到我嘅身體唔健康？

0: 嚟自黄燕嘅琵琶。咁啊，今个星期咧，同事讲嘅咧就系气炸锅。喺同事一路讲嘅时候咧，喺我哋个 page 亦都有听众咧就系 send 咗个气炸锅出嚟。佢话呢个好用。
1: 其实我都成日用气炸锅。
0: 哦，系咩？
1: 我系真系出晒名，系真系好中意用气炸锅。
0: 系，转头翻嚟我哋会有气炸锅专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兼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 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优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13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15，升2.3；华虹半导体140.8，升10.7；快手48.48，升3.48； 恒生中国企业91.48升1.18，中海油26.38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15.8，泡泡玛特162.3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1.58美元，卖出4,7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坐喺中环嗰边啦，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清场，两边嘅交通啦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车多。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油麻村。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六月二号嘅傍晚，宜春街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啦系封闭，年春街就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系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改为双程行车。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五月十六号
2: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3:40，逢星期四咧，大家都会听到呢三把声嘅同时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嘅嘉宾咧，呢把声之前都听过，
3: 系啊，冇错，
2: 系啊，佢把声叫 Terry 声啊
3: ，Terry 咁嘅声就系有呢个注册营养师同埋呢一个香港营养学会嘅会长啊，丁浩欣博士 ，Terry 你好
2: ，Terry 你好。
4: 哎，三位主持你哋好。
2: 是啊，又听到你把声啊。Terry 永远呢一讲嘢嘅时候呢好有 energy 啊。同啲气炸锅一样炸住出嚟。
1: 喂好有气势。
2: 是啊，Terry 啊，头先呢我哋啲同事呢就即係讲緊呢，就係哇，即係买呢啲主食用具嘅时候佢諗緊啊，揀唔揀气炸锅好呢咁样。咁先问咗你第一个问题先啦，你有冇用气炸锅嘅呢？
4: 我都有用㗎。
2: 啊，有用嘅。
4: 气炸锅又简单易用。咁有啲健康嘅好处嘅，不过要小心用咁解囉。
2: 哦，点样呢？有啲咩係啦，有啲咩我哋係需要注意呢？
4: 是，其實我哋睇咗幾年前即係消委會個報告都講咗啦，即係氣炸鍋雖然真係可能用少啲油咁，真係健康啲，咁起碼冇咁多啲咩飽和脂肪、反式脂肪，仲可以將啲食物啲油呢就逼咗啲出嚟。咁但係如果呢嗰啲食物係過高溫度時間過長呢，都有啲唔好嘅嘢嚟啲致癌物質出現㗎咁樣。
2: 嗯，
1: 咁但係有冇話如果我用氣炸鍋啦，即係我都係想用氣炸鍋嚟翻熱嘅時候，咁有冇話去到邊一個溫度我哋盡量都唔好高於個温度咁樣呢？
4: 哇，咁要睇下例如食物啦，例如一般嗰啲我哋可能都係焗下薯條啊、番薯啊，或者係啲多士，其實呢啲即係含有
1: 澱粉質
4: 就成係啦。佢咧如果過咗120度咧，其實咧佢已經可以釋出一啲啊丙烯胺酸啊。咁呢啲呢就係一啲致即係世衛話佢係二級致癌啦，都有可能致癌嘅。咁如果時間越耐溫度越高呢，佢個量都越多㗎。即係我哋平時食嘢呢焗完薯仔咪黑黑地灰灰地嘅啡地嗰啲，就係即係越多顏色呢就越多嗰個致癌物質㗎。
1: 哦，咁如果呢個澱粉質就120度啦，咁如果我哋想焗譬如肉類啊或者可能蔬菜類嘅話，有冇話一啲即係溫度嘅標準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呢？
4: 其實呢肉類呢你都可能聽過即係講過，如果我哋啲肉類過高嘅溫度呢，亦都會係令到啲氨基酸變壞，又可能有啲致癌物質出嚟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係唔好太過高溫度。例如即係如果你因為有啲氣炸鍋一下就可能去到200度㗎啦。咁你時間內呢都係唔適合，但唔好煮到太燶太熟。咁如果唔係呢就一樣都會有咁嘅效果出現囉。咁一般嚟講呢，我哋覺得呢就睇住例如150-180度。時間短少少，唔好下都10多分鐘，可能8分鐘、10分鐘，咁煮完個食物咧就 OK 啦，即係唔一定焗到好脆口啊、好乾身咁咧，就風險大好多噶。
3: 係，但係 Terry 啊，即係我都係一個用家嚟嘅，咁我成日都去用添啊。咁咧有好多時候咧，買咗一包，譬如話翻熱炸雞咁啦，咁佢後邊咧都有個標籤咧，就即係提議你大概用譬如話係啦，185-190咁咧，就13分鐘至14分鐘咁。咁我好多時候咧，我用呢一個咧，我都冇預熱嘅，因為但其實 suppose 咧，即係基本上氣炸鍋係需要預熱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就貪快啦，就不如我較高少少嘅温度，
2: 係
3: 啊，我較高少少温度，跟住咧就再耐少少時間。咁跟住有陣時咧，我到時候嘅時候咧，我拎出嚟睇咧，我又驚嗰個咧，即係當然係熟咗噶啦，但我又驚好似唔夠香口或者唔夠咩時候咧，我再翻熱嘅時候咧，我就變咗可能較190或者200咧嚟逼翻啲油出嚟。咁但係確實咧，佢原本係冇咁多油嘅，但係咧，當我校咗時間長咗，同埋個温度高咗之後咧，我再拎翻出嚟嘅時候咧，我真係見到嗰啲炸雞嗰樣嘢咧，係逼咗啲油出嚟嘅。咁係咪健康啲咧？
4: 嗱，你講得啱，不過就啱一半啦。因為點解咧？嗰啲油逼出嚟係好嘅，嗰啲油咧，我哋成日講咩飽和脂肪啊，嗰啲油就係啲炸雞啊，或者係佢炸雞嗰啲油裏面嗰啲唔健康嘅，就即係逼翻出嚟，係真噶。不過但係就係因為個温度過高，時間過長咧，佢又會可能有少少即係脆口啦、窿啦呢啲嘅情況咧，嗰啲致癌物有可能又會高啲㗎。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個炸雞基本上都唔係好健康㗎啦。咁如果你話預熱，即係佢已經煮熟咗嘅，我覺得整翻熱佢，輕輕脆口就會好啲咯。
1: 咁如果配合翻氣炸鍋啦，咁有啲咩嘅比較健康啲嘅食物嘅考慮咧？
4: 嗱，其實氣炸鍋咧，好多人都會攞嚟整蔬菜嚇，咁啊呢啲咧都可以嘅嚇。不過就整蔬菜，你有時你氣炸鍋咪太乾啦，裏邊你可能要俾少少油落去，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咁如果你話澱粉質嘅食物咧，其實我覺得咧，只要例如你焗薯仔嘅氣炸鍋薯仔，你只要咧時間唔好太耐咧，即係唔一定要係好追求到好金黃嘅，金黃就 OK 啦，千祈俾少少油落去，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咁如果你話澱粉質嘅食物咧，其實我覺得咧，只要例如你焗薯仔嘅氣炸鍋薯仔，你只要咧時間唔好太耐咧，即係唔一定要係好追求到好金黃嘅，金黃就 OK 啦，千祈唔好話好窿窿地啊，特別中意食窿嗰個位置太長時間咧就唔好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其實蔬菜或者係肉類都可以嘅，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好噶，因為你少咗啲油係好噶，但係又乾身啲油出咗嚟。但係如果個温度太高嘅話咧，就即係變事就變咗冇咁健康噶咯。
1: 嗱，通常香港人咧屋企咧即係都即係比較就真啲啦。咁可能如果我哋有呢類型嘅氣炸鍋，就未必有微波爐，未必有其他翻熱嘅電器啊嘛。咁有陣時可能我哋真係買咗啲外賣，或者買咗啲即係有啲。食剩嘅隔夜食物，咁可能都会想就咁就用屋企嘅其中一个
2: heat
1: 翻佢嘅电器咁嚟 heat 翻佢。咁我哋如果呢啲譬如外卖啊或者一啲隔夜嘅食物挤落气炸锅翻热又得唔得嘅咧？
4: 其實都啱嘅喎，嗱，如果你哋話喺外賣嘅食物啦，隔夜嘅食物啦，你唔好隔咁多嘢啦，可能一晚咁樣啦，你隔幾嘢咧就唔係咁健康啦。咁你翻熱佢咧，咁佢又唔使用油喎，係咪又方便喎？啊，咁又即係幾好嘅選擇。但係要記住一樣，如果你外賣嘅食物啦，或者屋企即係嗰啲隔夜食物，如果太多醬汁咧，都係唔理想嘅。即係佢因為鬆大咧，就可能需要啲醬汁周圍係，咁亦都會即係
2: 有排洗係咪？

0: 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即係睇一個翻熱時間啦，即係我諗一般嘅，如果你擺雪櫃啦，氣炸鍋翻熱都起碼要5分鐘以上嘅。咁呢個温温度，我覺得係或者時間係可以接受安全嘅。
1: 我想問咧，其實咧Terry 即係了解一下你生活啦，我係阿勤啦。
0: 哦，了解啊。
1: 我想問嗱，你屋企？有氣炸鍋啦，你係咪經常都會用氣炸鍋呢？因為好似頭先阿蓉蓉咁樣講，即係如果我哋嘅屋企係可以嘅話呢，基本上大家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唔知點解喎，有焗爐啦，有個微波爐喎，跟住氣炸鍋啦，即係你有好多 even 隻鍋都得㗎，你整返熱佢，你好多種方法㗎嘛，咁你自己本身多唔多用氣炸鍋，即係會唔會呢一樣嘢已經代替咗好多其他嘅家電呢？放你自己。
0: 咁又唔會喎，因為氣炸鍋呢，始終我哋中國人啦，我哋自己平時煮嘅嘢呢，即係蒸燜煮灼啊，呢啲比較會多啲，快炒會多啲。咁如果用氣炸鍋呢，都係有時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次整啲特別嘅嘢食，咁等大家開心下。
1: 你嗰啲特別係乜嘢呢？
2: 脆口啲香口啲。
3: 炸雞㗎嘛。
0: 啊，係一定係唔一定炸雞嘅，例如你牛扒啊羊扒都可以用氣炸鍋㗎。
1: 哦。
0: 咁安分少少咁樣，但係你有好多調味呢，人哋seasoning啊 herbs 啊嗰啲都其實調得好味㗎。
1: 係。咁你自己目測呢，譬如你身邊會唔會有啲朋友，剛才因為 Terry 一路講呢，就係、是中谷大家千祈唔好搞到咁熱，同埋唔好 heat 到佢呢，即係去到
2: 太耐。
1: 係啦，會變成即係可能有啲致癌物可能會產生咁樣啦。咁其實你自己目測呢，而家大家用氣炸鍋係咪都係好慣性地呢 heat 耐啲先，較熱啲先，咁係咪呢？其實你覺得
0: 其實呢，因為點解呢，如果你又香口又脆呢，的確係好吸引嘅。咁但係我哋都由手到腳都聽到，就係太多煎炸高温處理得耐嘅食物係冇益啦。就算你可能你煮啲即係例如植物性嘅食物啦，就係、是、菜呀、蔬果呀呢啲，如果用氣炸鍋用得耐呢，因為佢始終有啲植物油耐嘅話呢，其實佢都有機會高温呢會變咗啲唔好嘅油㗎。咁所以呢，就即係都係我覺得要選擇食材啦、時間性啦咁樣囉。
1: 除了食嘢大家要忍口之外呢，教嘅氣炸鍋嘅温度都要忍手啊。
2: 與此同時呢，其實氣炸鍋嘅食物呢，即整出嚟嘅食物呢，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偏乾嘅。咁我想問，喺一個營養嘅學嘅角度嚟講嘅話，呢啲即譬如將啲食物令到佢太乾，會唔會同人體吸收營養會有所影響嘅呢？
0: 呢個問題問得好。其實呢，我哋即係平時食嘢呢，我哋嘅水分呢，即係唔好計飲水啊，我哋食嘢個食物裏面呢都大概佔咗例如500至500毫升嘅水嘅，有差唔多。即係你可能食飯嘅食菜，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嚟啲菜呀、啲食物呀，即係經過即係嗰個氣炸鍋之後乾晒嘅話呢，其實就少咗水分吸收嘅，咁亦都影響到一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喺嗰啲食物裏面冇咁好囉。咁所以即係你要即係我要平衡呢樣嘢啦，我哋唔好成日都餐餐都氣炸鍋，可能啲嘢乾曬啦，間唔中一次半次開心啊，我覺得好好嘅，都幾好玩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啲食物係乾嘅話，會唔會影響我哋吸收呢？其實就唔會嘅，不過可能有啲頭先我講嗰啲營養素水分就可能會少咗啲啦。咁喺平時其他飲多杯水或者飲多碗清湯補充下都可以㗎。
2: 哦，咁嗱，我又想問啦，你聽落去 Terry 啦，就對氣炸鍋呢個感覺啦，就好似一般一般啫。咁如果
1: 有好有唔好啦，
2: 有好有唔好啦。咁但係如果嗱，我哋即係就真嘅屋企只可以揀一個翻熱嘅電器嚟講嘅話，你會揀一個咩嘅電器？
3: 唔係，阿蓉，你要男人做一個選擇咧，係好難嘅。
1: 唔係女人都好難嘅，但係會揀啦，揀只鍋。
2: 兩個啦，係啦，兩個選擇。系啦，
0: 可以揀鑊啊？
1: 係咪真係揀隻鑊呢？其實
0: 唔係嘅，嗱，就我諗第一個咧，都係用啲傳統嘅方法啦。如果你可以有即係電飯煲，都係一個翻熱嘅方法啦，或者係一個鑊都係一個方法啦。有時我哋去讀書嗰啲後生仔都係攞個電飯煲翻熱嘢嚟食。
1: 係做乜都得嘅，其實電飯煲。
0: 第二咧，呢個可能大家有啲諗法啦，微波爐其實都唔係一個太差嘅選擇嚟嘅，可以話有咩微波啊，即係對癌症啊。其實就我喺消委會嘅研究或者外國嘅研究咧，只要你即係唔好濫用啦，你唔係叮十分鐘咁樣啦，其實翻熱咧如果你個温度係均衡嘅話，衞生情況啦都係可以嘅。
1: 同埋唔好擺啲金屬落去一齊叮就 OK 啦。
2: 係啊，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擺石子入去叮咯。
1: 有啲係即係蛋，佢仲係要即係有隻蛋喺度咁，但係就照叮咁，其實都係危險噶嘛。
0: 爆噶嘛佢。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係啦。即係未 微波炉其实你都觉得系即系都 OK 嘅。
0: 系啊，始终微波炉就其实你即系又方便啦，又即系唔使再额外加其他嘢落去啦。咁我觉得都 OK 嘅吓，咁又易用啦。咁其实都会有啲人就担心安全嘅，咁但系睇翻啲报告咁耐都冇乜。即系如果真系致癌就唔系讲嗰个微波炉致癌啦，可能嗰啲食物唔健康啊，即系啲其他嘅送菜配搭啊，有啲唔健康嘅嘢引致咯。
2: 嗯，咁我反观咧，我竟然冇听到有焗炉呢个 option。
1: 系你得唔得焗炉？
2: 系啦，焗炉又点睇咧？
0: 焗炉梗系得啦，都好嘅。不过你焗炉咧，你冇廿零三十分钟焗唔翻嗰样嘢食啦。
1: 系，同埋咧，焗炉有阵时候你要清洗。嗱，我唔知边日，因为我自己屋企咧，我系冇气炸锅嘅。
3: 嗯，
1: 屋企有焗炉嘅。咁但系咧，即系你焗完嘢之后，你要去清洁咧，我都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咁大家觉得清洁气炸锅难搞啲，定系焗炉难搞啲咧？
2: 我覺得氣炸鍋難，
3: 氣炸鍋難搞，因為佢嗰啲油逼咗出嚟，好難搞
1: 嘅。即係阿 Terry 都係覺得氣炸鍋難搞啲。
0: 其實啲油都幾難清理㗎，要洗幾次㗎。如果唔係，好有陣溢味啊！即係高温處理個油咧，佢仲會有陣溢味，或者叫做 rancidity， 即係變咗質嗰啲味道啊！咁嗰啲好唔
3: 嗰啲溢味係咪對身體有害㗎？
1: 應該係啦，係嘛？
0: 你聞到就冇，但係食咗佢就有害啦。食落去啲油溢咧，係即係好似啲反式脂肪咁樣㗎。
1: 哦，
2: 嗱，我又想問啦，而家講到呢個油呢樣嘢嘅話咧，咁嗱 ，Terry， 譬如有一啲人咧，即係可能佢哋用嗰啲氣炸鍋咧，咁因為始終氣炸鍋個底其實有一個浪嘅，即係隔油嘅嗰個格噶嘛，咁可能佢哋未必系每一次都清洗嘅，咁佢又上一次啲油滴剩，跟住可能
1: 即系嗰阵溢味咧，就喺个气炸锅里面萦绕住，下次又再用，
2: 佢焗两次，即系叮两次、三次先至洗嗰个兜嘅时候，嗰个油系咪就唔得噶啦？
1: 系啊，嗰人好懒嘅 ，Terry
0: 系啦，咁就唔好用，因为啲油咧系冇益嘅，但系你唔会食噶嘛。但系最弊一样嘢，你再用气炸锅嗰阵时咧，太热嘅话咧，佢都我担心佢都会有啲烟。未必一定是，除非你用啲油好，烟点好低啦，佢有啲变咗烟咧，其实嗰啲仲冇益啊。
2: 所以每次用完都一定要即刻洗个气炸锅，成个器皿都要洗到去。
0: 其实要噶，因为咧啲细菌咧滋生喺啲蛋白质啊、脂肪度咧繁殖得好快噶，唔使好多细菌噶。
3: 但最难洗就是气炸锅里面的蛋个上高的风扇位置，那个铁嗰个位置是最难洗的，那个需唔需要呢？
0: 即好似抽氣扇咁樣買都難洗㗎，係
3: 啊，因為佢拆唔到。
2: 但係嗰個位係咪如果積住咗啲油漬嘅話，又係會發放咗一啲可能癌細即嗰啲會致癌物質咁樣嘅咧？
0: 如果你高温翻完再煮咧，即係翻煮嘅油都幾犀利，因為氣炸鍋有時較可能去到200度都有噶嘛。咁有啲油咧唔去到200度煙點嗰啲就危險㗎啦。有啲我哋叫做天然啲，好多人食橄欖油個煙點係低好多㗎，咁所以你要小心咯。咁如咁我又冇理由叫你用啲已經煙點好高唔使嘅，咁最好都係洗啦。
2: 咁我想問啦，如果我哋真係。keep 住真係啦，有人真係好懶惰啦，哎，我差不多餐餐都係用氣炸鍋，或者然後呢可能我淨係洗咗下面個兜或者個風扇位又黐住曬咁樣，呢一類型嘅狀態以致癌嘅一個趨勢嘅話，咁會加速咗幾多%嘅呢？你會有得
1: 呢個
2: 係啦，有冇得話可能即係話即係我哋叫做警示下大家，即係小心啲去使用啦咁樣呢？
0: 其實咧，致癌咧就唔淨止話即係煙啊、食煙嘅，即係油煙啊，其實好多種嘢夾埋嘅。咁佢又冇講到幾多個 percent 嘅。不過咧，佢風險增加嘅話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著數嘅事情啦。咁你要了解到，我哋唔係淨係屋企氣炸鍋會喎，有時出去我哋食個即係冇咁健康嘅醬汁，又話可能嗰啲即係煙熱製嘅食物，又或者係啲炸雞、炸薯條，佢裏邊都有啲即係致癌物質喺度。但唔係會食一次。有事嘅，但系如果可能够能到保护到自己嘅机会，例如我应酬我都冇得拣啦，系咪有朋友？咁有得保护到自己嘅咧，我哋都建议咧，尽量系选择一啲健康安全啲嘅方法咯。咁当然啦，你话喂，如果你屋企就平时嘅中式煮就快炒或者蒸鱼呢啲，就最比较健康啲，就冇咁多呢啲唔好嘅成分释出嚟咯。
1: 咁如果即系其实我觉得咧，要劝勉嗰啲人唔好成日即系咁鬼懒咧，一个字就搞掂噶啦。Terry 你可以同佢。你要不要靓啊？你靓的话你就要勤力啲啦。
0: 系啊，你食得多呢啲油啫，啲太唔好嘅对皮肤啊都会差啲啊，佢讲啲叫做发炎嘅情况都多啲噶。
1: 冇错，冇错，唔该晒。

0: Pie 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All Out of Love， 係谭伟权揀㗎。
1: 係因为呢Air Supply 同呢一个气罩系好有关系，因为全靠空气嘅流动，
0: 有空气供应，
1: 有空气嘅供应。哇！嗱，出边听到出边啲人都举起手指啦，
0: 因为有 air 嘅 supply， 所以气罩
1: 气罩
0: 先至
1: 成事啊，
0: 先能够喺呢个地球上出现。我哋多谢 Air Supply。哇！呢、這个真系啊！Best pick 啊，
2: 好叻啊哥哥，
1: 谂得好耐，谂得好耐。
0: 今日角色生活管理到呢度，听日交晒俾你两个啦。
1: OK，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个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

0: 问嘅时候表示，美方唔希望破坏双方嘅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喺北京会晤可能达成嘅任何协议，但呢个仍然系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嘅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今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度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2,961,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5.6；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4，升6.2；中芯国际76.7，升1.85；华虹半导体141.3，升11.2；快手48.3，升3.3；中海油26.26，跌1.78。恒生中国企业91.5，升1.2；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泡泡玛特162.5，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2，澳元5.69，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3，欧元9.2169，每百日元兑港元5.0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1.75美元，卖出4,75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来看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落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宫一段是稍为行车缓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那段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了马会大楼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 即系亦都繁忙噶，车龙一直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洪医院。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咧，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几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系排到接近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木球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南丰道去黄泥涌，系南丰道去黄竹坑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仲有黄珠路减平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呢，都很希望可以跟妈妈一起坐低吃一餐饭，然后跟她聊下偈，问下她，其实家人已经很开心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4: 余俊贤。
6: 哎呀，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动力四射。哎呀，
7: 你好啊 Jackie。
6: 是，
7: 为什么你好像当晚睡一样？
6: 的确是很眼瞓，因为这排都不断地足球由半夜看、篮球由朝早看，都没什么唞过，但是又很精彩，不舍得睡觉。
7: 咦，你讲起足球啊、篮球啊，知道我一定会即追一下波啊、看下波咁样啦。但是足球呢，即係雖然我唔係一個足球迷，亦都唔係好鍾意睇足球，但係呢前日呢嗰場利物浦對曼聯嘅比賽呢、我同朋友食飯嗰陣都有睇，都非常之精彩。
6: 嗰、哦啊哦、場波都峰回路轉啦，2-0、2-2，最後就3-2。咁、你同朋友多唔多咁樣一齊即係出街食飯兼睇波嘅呢？還是即係睇波都係即係適逢其會咁啱得咁巧？
7: 睇波呢就睇籃球，就即係自己有時即係我哋有翻工嘅翻工，翻學嘅翻學啦，咁大家都係好即係各自地屋企睇波，足球就真係有時真係食飯咁啱，真係電視播到先會追下足球嚟睇下。咁但係我知道呢場即係前日嗰場嘅比賽，足球比賽你就唔喺現場睇到啦。但係舊年有場比賽，你現場睇到好精彩㗎喎。
6: 係講緊英國嘅足球或者歐洲嘅足球，咁我而家身處於香港，當然就冇喺現場啦。你講到嘅上年有入場睇嘅比賽，最令我難忘嘅當然就係呢個十月份嘅全運會同埋十二月份嘅呢個殘疾奧會啦。咁、我都盡量去入場睇曬我哋喺即係我哋香港賽區全部主辦嘅賽事啊。
7: 咁啊，边场比赛你觉得好深刻，或者好气氛，或者你会觉得呢个运动员你觉得啊，睇一次睇佢比赛都比较深刻印象啲嘅咧？
6: 最深刻就梗系睇你比赛啦，你攞咗三个即系轮椅舞蹈项目嘅金牌啊嘛，我见证住三个金牌嘅诞生噶。
7: 系、你两日都喺度。
6: 系啊，我全数日子都喺现场马鞍山体育馆度睇你比赛。不过当然另外我都好享受就系睇呢个 boccia， 即系呢个硬地滚球嘅赛事啦、
7: 你有冇玩过啊 ，Jackie？
6: 我有试玩过嘅，即系我有。喺即係佢哋搞比賽嘅時候咧，好多時出邊都會有一啲即係叫示範嘅攤位啊，等大家可以參與下感受下啦。咁就坐喺一張凳仔度，咁然後就嘗試學下啲手法去拋波咁樣，的確係好困難嘅。
7: 我自己以前咧學校即係中學都唔係讀即係讀一啲 SEN 嘅學校啦，咁每年都會打下班制嘅。咁有時咧亦都會即係感受下多啲不同能力嘅朋友，究竟玩呢個運動嘅困難喺邊度？即係除咗我哋正常咁玩之餘，可能我哋會模擬下，可能我哋綁住個手腕啊，綁住個手臂啊，等盡量俾多少困難自己，咁我可以嘗試多啲體驗下呢個運動嘅一啲嘅困難或者挑戰好玩嘅地方。
6: 咁的確係啊，咁了解呢個波茨啊、硬地滾球，即係可能四個唔同級別啦 ，BC 一二三四，各自有啲乜嘢，即係喺嗰個肢體上面啊嘅一啲無論係投擲啊，或者喺比賽過程有啲咩困難咧，都一定可以更加好咁樣了解呢項嘅運動啊。而今日我哋都揾到一位朋友咧，佢绝对都称得上系硬地滚球嘅专家。 系好开心啊！我哋电话旁边揾到中国香港硬地滚球代表唐之光 ，Hello 之光你好。
8: Hello，Hello，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6: 你好啊，咁啊，旧年咧我就喺呢个启德嘅体育馆啦，现场都同你有倾过偈噶啦，咁同见到你同阿荣咧攞咗呢个 BC 四嘅呢个男子双人赛冠军之后咧，有揾过你做访问嘅，咁啊喺即系同样嗰、那个即系残特奥会入边，你仲攞埋啲个人赛嘅铜牌啦，咁呢个就系嗱旧年嘅一啲威水史啦，咁但系令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对你更加多了解先，可唔可以讲下一开始啊？可能你都系透过即系学校嘅体育课啊，咁啊了解到接触到硬地滚球啦，初初玩。嗰陣係抱住點樣嘅諗法去試玩嘅咧？
8: 初初開始接觸嗰時，其實係我哋我讀特殊學校啦。咁喺特殊學校嗰度咧，佢會有一個硬地滾球嘅訓練班咁樣嘅。初頭嗰陣時咧，我仲係未知道原來硬地滾球咧係一個世界級嘅運動嚟嘅。咁嗰陣時去玩嘅時候咧，覺得硬地滾球好有趣喎，即係好考你個技術啊、策略性啊。所以係抱住一個康樂活動啊，或者遊戲嘅形式咁樣去玩嘅。後屘咧就係、是、玩下玩下耐咗啦，對呢個硬地滾球接觸深咗之後咧，就知道哦原來咧佢有一個世界級嘅賽事嚟嘅。咁之後咧就對佢有咗更大嘅認識啦，玩下玩下之後咧，發現自己越玩越中意咁樣。
7: 嗯，咁啊頭先你都講到啦，學校有唔同嘅訓練班啦，咁啊過咗幾耐就開始覺得啊硬地滾球係一個可以適合自己發展嘅路向啊運動項目啊，咁後來就更發展為你自己嘅事業咧。
8: 開頭啊，我就係、是、當我發現原來硬地滾球咧，係一個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成為自己一條路嘅嗰陣時咧，我自己其實嗰陣時仲猶豫緊，我究竟係即係之後會唔會去緊條路咧？因為嗰陣時仲娛樂性啊嘛，即係當係訓練緊啊、玩緊啊咁。咁嗰陣時就因為自己中意嘅關係咧，就冇放棄嘅。咁咧嗰陣時係一路 keep 住一邊讀書啊，一邊去繼續玩呢個運動咁樣嘅。後尾到臨畢業啊、臨期嗰陣時咧，都有去考慮過啊，我要唔要踏上呢個硬地滾球呢條路咧？發現最尾玩下玩下，發現自己越嚟越中意啊，同埋呢條路咧，發覺都對我嚟講都幾適合嘅，所以就最終就去玩咗咁樣啦。
6: 嗯，咁你喺邊一年開始就叫做入咗呢個港隊嘅呢個團隊咧？咁另一方面咧，港隊有咁多即係成績咁好嘅球手，咁多叻嘅運動員，喺嗰個環境之下，你自己會唔會
8: 咁樣啦？
6: 嗯，咁你喺邊一年開始就叫做入咗呢個港隊嘅呢個團隊咧？咁另一方面咧，港队有咁多即系成绩咁好嘅球手，咁多叻嘅运动员，喺嗰个环境之下，你自己会唔会话有啲咩嘅压力啊？
8: 我嗰阵时应该就系、是去参加呢个学校嘅特殊学校嘅学校嗰啲硬地滾球联赛啦。咁参加联赛嗰阵时就喺体院度完成咗个赛事，跟住喺嗰阵时开始同教练接触咗。就入咗去太遠訓練嘅，因為喺2020年嗰陣時，咁之後而家就港隊有好多出眾嘅球手啦，咁主要嘅壓力咧，其實我主要都係即係嚟自我自己對自己嘅。

0: 期望咁樣啦，即係佢哋會打得好勁啦，好犀利。咁佢哋點樣犀利，點樣勁咧，係會成為一個我嘅目標，去達成嘅目標。跟住我就會向住呢個目標去訓練咁樣。
1: 嗱，你訓練咗六，即係接觸咗銀地軍球六年啦，咁啊首次喺舊年就面上呢個全運會啦。咁喺舊年嘅全運會就攞到一金一銅嘅成績啦。咁對你嘅信心有冇話啊提升咗幾多咧？
0: 有好大嘅提升噶，即系一攞到呢、這个两个牌之后啦，就觉得啊，原来我拣呢条路拣啱咗喎，咁样系啦，好当其时系好开心嘅，极之开心嘅，系啦，我对训练嗰阵时嘅动力都大咗好多嘅。
2: 咁啊都要问一问啦，咁啊讲紧运动员当然就要需要即系高水平嘅训练之余咧，都要有比赛嘅机会啦，咁参加多一啲即系高水准嘅赛事，肯定就会锻炼到提升到自己嘅。嗱，旧年喺呢一个即系全残运之后咧，你有提到希望可以多啲海外参赛嘅机会，咁目前你即系嗰个出赛嘅嗰个情况啊、安排啊各方面系点啊？
0: 目前嚟讲呢，我就觉得自己同出面顶尖嘅选手做有一段嘅差距嘅。咁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即係有啲机会同佢出去出面打下啦，即係同出面唔同嘅选手打下草下啲经验啦。跟住睇太远就自己认真练习多多提升下技术啊、策略啊咁样。
1: 咁啊，我都见到即系嚟紧六月初啦，喺哈萨克举办嘅阿斯塔纳2026嘅硬地滚球世界杯，你就未有出赛嘅机会啦。究竟系排名未够未到啊，定还是有其他原因你未出赛呢个比赛咧？
0: 排名未到嘅，始终系新人啦，而家我嘅经验仲未足啦，仲有一段实力上需要提升嘅，系啦，所以我都希望可以有参加多啲挑战赛啦，去同其他人打下草下啲经验咁样。
2: 咁但系始终即系作为运动员咧，都系好需要依靠就系场上嘅成绩嚟说话啦。我哋即系作为即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咧，我哋就好简单，想有个比较直观啲嘅对比下啊。我哋知道梁玉荣啦，系而家我哋即系港队喺 BC 四级真系好劲嘅球手啦，世界一流啦。如果而家要你同阿荣打十场波啊，你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到几多场咧吓？
0: 如果发挥好啲嘅话，可以赢到一两场吧。因为我哋平时练习嗰阵时咧，都有切磋开嘅。咁佢对我其实都知根知底噶啦，佢好清楚我个弱点喺边度。
1: 咁我都相信其实呢运动员都係透过时间而累积自己嘅经验啦，我相信呢你练多几次呢一定都可以再将你嘅胜率提高㗎。咁目前你嘅世界排名就係第53位啦，咁喺技术啊、经验啊、心态呢几方面，你又会唔会为自己定下啲乜嘢嘅目标去进行呢几方面嘅提升呢？
0: 目前嚟讲我个技术方面啦，我就觉得自己个技术未够稳定嘅，一时而打得好，一時打得差啦，即係都需要去訓練去提高呢個穩定性。咁經驗都係嗰句啦，希望可以去參加多啲比賽同其他唔同嘅選手切磋，提升經驗啦。心態度咧，我目前都覺得自己嘅心態都還算 OK 嘅。咁其實之前打完比賽嗰陣時啊，都有朋友問我啦。咁你比賽嗰陣時緊唔緊張啊？睇住好似唔係好緊張咁啊。其實我同佢講咧，我係好緊張嘅。咁因為嗰陣時我就即係心裏面好緊張啦，表面上希望可以 hold 住啦，至少唔好俾對手睇得出嚟我好緊張咁樣啦。
2: 咁呢啲都係即係臨場嘅一啲經驗啦，一啲嘅處理啦。就以我所了解啦，或者睇咁多唔同項目運動員嘅一啲佢哋自己嘅分享啦，即係哪怕你即係世界最頂尖嘅運動員都好啦，都總會係有一絲緊張喺入面嘅。咁點樣喺現場可以處理到、消化到嗰種緊張，甚至係轉化成為動力呢？就係即係運動員好關鍵嘅一門學問啦。咁最後再問下芝剛你啦。咁而家目前你整體嘅嗰、那個即係訓練安排呀，例如嗰、那個時間會係點樣呢？咁特別係喺我哋香港體育學院以及係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各方面嘅即係幫助支持之下，你而家整個訓練規劃是怎樣？
0: 而家我就每个礼拜翻体院训练四日嘅，系啦，咁每日都有六个钟以上啦。 咁目前嚟讲，我觉得自己嘅训练嘅进度都算还可以。
2: 咁啊，希望你嚟紧就一方面就 keep 住呢个训练嘅质同埋量啦，咁之后可以慢慢再参加多啲海外嘅比赛，提升到呢一个世界排名之后咧，参与包括世界杯分站啊，以及系各项嘅大赛。今日我哋好多谢中国香港硬地滚球嘅代表唐之刚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
3: 黄超雄、
4: 余振贤，动力飞射。
1: 好，翻到嚟咧，我哋听完咧硬地滚球嘅消息咧，我哋又睇下唔同体育项目嘅新闻啦。咁啊，讲下乒乓球先啦。咁啊，乒乓球嘅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啦，琴日就上咗16强啦。咁啊，女子港队咧喺16强就面对种子球队中华台北啦。而港队今场咧都会沿用翻首圈型威尔斯嘅阵容啊。咁啊，而中华台北嘅主将咧郑怡静就继续缺席嘅。
2: 系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大背景之下咧，我哋而家港队嘅一姐啦，杜海琴在这个五场三胜制的比赛局势之下就首发登场，第一场出到来在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控制战局之下，就以3-1赢了这一边中华台北的选手，就是彭旭涵。另外见到第三场吴永林也是以3-1反胜到对方的陈思宇。不过我知道对方呢，即是中华台北队都有一位球手很厉害。
1: 没错，就是这个叶伊甜，咁啊，分別就係贏咗3-2就贏蘇子彤啦，同埋杜海琴噶，咁就令雙方喺第五場分勝負噶。
2: 咁啊，叫做終極嘅決勝一場啦。咁啊，蘇子彤就再次上陣啦，最終佢頂得住壓力波啊，咁啊，直落三局咧，咁啊，同樣係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可以話係好順利啊，幫港隊咧就係守到個尾門，咁啊擊敗咗同樣都係只得17歲嘅呢個彭旭涵，咁啊幫助港隊咧以場數3-2就係獲勝啊，咁啊再一次咧可以系打入去到八强啦，连续11届都做到呢一个嘅成绩啊！
1: 咁至于男子港队啦，咁啊16强就硬撼世界排名第6嘅德国队伍啊！咁啊首场就由王振廷就对阵世界排名13左手嘅杜达啊！咁啊先输一局7-11嘅王振廷就喺第二局同样以分数扳平啦！咁啊但系佢后屘咧都未能够延续佢嘅胜势啊！咁啊再负4-11同埋7-11咧，以局数1-3落败噶。
2: 咁而第二单打嘅陈浩华啦，就面对世界排名第10位嘅直板选手嘅优党，亦都系一位华裔嘅而家德国籍嘅球手啦。咁最终系连输三局，咁亦都导致港队咧就场数落后到0-2啦。
1: 咁至于林少豪喺第三场都以局数1-3不敌对手啦。咁最终港队就三局落败，16强止步。啱啱讲完港队嘅成绩，咁我哋又讲下我哋国家队嘅成绩啦。咁男子国家队喺琴日16强就对罗马尼亚，咁亦都有苏正坤、
2: 梁正坤
1: 啊，系啊，咁先输一场，咁但系咧黄楚钦咧，咁两战皆胜啊，咁加上林思栋嘅亦都冇失手啦，咁以场数3-1咧就晋级八强噶。
2: 冇错，咁3-1都算系一个还好嘅战果啦，毕竟之前喺即系嗰个嘅种子排名嘅嗰个分组赛阶段咧，咁男子国家队系输过两场波嘅，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就揾翻个状态，咁晋级去到更加好嘅阶段啦。咁至于女子国家队方面咧，16强就面对瑞典，咁就实力差距又比较明显嘅。咁一姐孙颖莎头阵就对呢个贝斯唐啦，3-0嘅。跟住阿黄曼玉，我哋就昵称佢个名就叫做阿曼宇啦。咁啊斗呢个卡尔堡，第二局咧亦都系零封对手，都系3-0。而第三场出到嚟就系阿黄毅迪啊，都系3-0咧可以解决对方。换言之咧系送咗9-0啊，而场数就3-0啦，咁就系 K.O. 咗瑞典啦。嚟紧八强将会面对韩国队嘅。
1: 好啦，我哋又讲下足球啦。咁啊，十大杰青就琴日喺十大杰出青年选举啦，琴日就举行咗2026嘅青年启动礼啦。咁啊，旧年获奖嘅港队门将叶鸿飞亦都有现身攞奖。
2: 系啊，咁因为上年就唔得闲啦，咁啊而家就叫做保领翻呢一个嘅奖座啦。咁同一时间咧，佢都系继郭家明先生之后咧，史上第二位获得呢一个奖项嘅香港足球员啊。咁所以对于即系我哋体育界，特别系我 哋嘅香港足球坛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鼓舞。
1: 咁另外啦，2025至2026年度嘅香港足球明星选举咧嘅颁奖礼咧，亦都会喺5月31日举行噶。咁亦都被问到啊，最佳门将嘅心水人选咧，而阿辉、叶鹏辉咧都会认为系东区嘅保罗啊，以及系标准流浪嘅叶嘉宇咧有力当选噶。
2: 因为以往咧，阿辉自己都系一个好有力嘅竞争者啦，不过今年就因为喺球季初段咧就已经系受伤啊，咁所以咧佢就只可以系作壁上观啦，就未能够参与到今年呢一啲奖项嘅角逐啦。好啦，咁最后咧我哋再讲一讲，咁就系嗱，点解我咁眼瞓其中一个原因啦，就系今朝凌晨3点咧，我就 keep 住睇呢一场波，咁就系呢一个欧联嘅四强次回合啊，拜仁慕尼黑咧就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嗱个背景咧就系拜仁对上一星期作客去到巴黎嘅王子公园球场咧，就系输4-5嘅。佢哋喺赛前咧，佢哋有个举动，而家事后谂咧就有少少搞笑嘅。
1: 咁啊，佢嘅呢个举动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手呢个拜仁着新衫斗 PSG 喎，咁啊。因为就系赛前就推出呢个夏季主场嘅新波衫啊，咁啊呢件新波衫会唔会喺呢个大战有呢个抢购嘅热潮而又乘机争生意呢？
2: 啊，咁啊，当然佢哋本来谂住就系话，诶、哎，我哋主场可以赢到波，跟住就顺便就宣传下呢个下一个球季嘅新波衫啦。咁但系谁不知咧，最终嘅赛果咧就未合乎佢哋嘅预料啦。咁啊，皆因喺呢一场次回合嘅赛事咧，拜仁就本身已经系落后住一球总比数去踢噶嘛。
1: 嗯，
2: 谁不知咧，啱啱开波都系3分钟左右就 ，PSG 嗰边嘅左翼锋啊，呢个基化史基尼亚，我哋就叫佢系基化啦，喺左路嘅快放啊，咁啊一下子咧就杀到入去禁区附近，然后咧就一个斜后传啦，传翻俾呢个12码点打后冲到上嚟嘅呢个迪比利，咁啊迪比利冲到入去咧，一射就破网，变相咧就总比数领先到6-4啦。
1: 咁啊，佢系激战到33分钟啦。咁啊，祖奥尼维斯就以呢个门头锤就俾个纽亚横身挡出底线。咁去到比赛嘅尾段啦，咁啊，奥斯亚拿咁啊，连翻起脚都未中到目标啊，而达亚喺保时顶头斜出，亦都错失咗扳平嘅机会啊！
2: 冇错，咁啊上半场就系咁样啊 ，PSG 领先一粒啦。咁啊去到换边之后咧，拜仁都狂攻噶啦，但一直咧都系未揾到太好嘅破门嘅机会，直至去到保时4分钟啊 ，Harry Kane 啦，哈利简尼先至接应后备入替嘅阿方素戴维斯嘅传送咧喺禁区入边射入，不过嗰阵已经系90+4，换言之咧都已经冇太多时间俾佢哋再去追啦。咁啊最终呢一场波咧就系以总比数6-5 PSG 晋级将会对住阿仙奴嘅，而呢一场欧联嘅决赛将会喺5月底上演嘅。我哋今日嘅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林剑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76美元，卖出47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噶。干诺道西、干诺道中天桥西行嘅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系车多噶，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近住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嘅龙尾去到春辉台。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咁另外后车少啦，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会一段嘅车龙咧系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出一段咧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华贵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啲车龙噶啦，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喺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是节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 我就是这样，但我也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有若你登
3: 区下南，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咁今日咧，我哋会揾阿罗文咧倾偈，不过倾偈之前先报价先，因为今日今日会唔记得咗噶啦。因为点样讲咧，话晒乜嘢？今日恒生指数升咗400多点，都要讲下嘅。最高26669，收26626，升412，升幅有1.57%。其他市場呢，先講先，內地三大指數升0.47%，去到1.17%，最勁深證、日韓台全線都創新高，升幅係介乎1.4%到5.5%，最勁係日經，因為佢放完三日假要追返啲升幅。咁而港股今日嘅全日嘅收市呢，都有3124億。好，即係搵阿羅文傾下偈先。羅文你好。
9: 你好，盧家樂，大家好。
8: 好，咁簡單講幾樣嘢先呢，先講先。剛才講日韓台股市全部逐創新高啦，其中呢韓股都估计唔到，已经去到全球第七大市值。咁嗱，我仲有就系其中一只咧，三星咧，话就系佢一只都1萬億美金。你知假如用翻萬亿美金，代表咩意思咧？区内得两只，佢系第二只啦。第一咧就系台积电。咁即系话突然间，即系啲萬亿，即系7萬多億港幣。
9: 系啊，7萬8千億。
8: 8萬億港幣咁上下，
9: 8萬億港幣咁上下啦。
8: 三星咁嘅，我海力士上緊嚟添，可能都已經係，遲啲人都咁上下啦。突然之間，三星咁好勁嘅咧，係咪真係純粹都係 AI 定係其實唔係佢？但係好似話三星又話唔玩內地嘅家電市場，純粹就可能集中做科技嘢係咪㗎？
9: 內地市場方面嚟講，競爭可能比較激烈啦，價錢可能唔係好理想，咁邊際利潤亦都可能比較偏低啲嘅情況嚟講過咧。難怪有啲企業可能未必有太大嘅興趣嘅，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三星電子咧，你睇翻個股價方面嚟講過咧，過去個一兩年咧，就算短短一年嚟講過咧，都已經有個好大嘅變化啦。咁最主要當然就 AI 啦，尤其是三星電子嘅話咧，即係喺短短一兩年前咧，都仲未搞掂個 HBM High Bandwidth Memory 嘅，咁但係而家搞掂咗，仲成為 NVIDIA。一个即系认证嘅供应商，咁当然嗰个生意就好多啦，所以都见到就系话，好似啱啱上个礼拜佢公布嗰个业绩系盈利跳咗8倍噶嘛，
8: 系啊，
9: 虽然有一个比较低嘅位置计算上嚟啦，咁始终都见到就系话 AI 嘅需求方面嘅话咧，
8: 八倍啊，
9: 唔系80%啊，
8: 仲有就系咁大只股票突然间佢啲生意多8倍啊，唔好睇少啊，真系。
9: 系啊，咁当然啦，盈利有阵时可能系一个比较稍微低啲嘅基数嚟到弹上嚟嘅，因为之前旧年佢可能系同旧年同期嚟讲，可能都仲冇。任何嘅 HBM memory 嘅一个主要嘅利润贡献喺度嘅，咁而家变咗开始做到呢样嘢，兼且系成为一个比较主要嘅盈利贡献嘅话咧，那个盈利个 升升幅率比较大啲。咁但係因为即係之前可能估计比较即係冇 HBM memory, 冇 AI 嘅效应嚟讲嘅话呢、就可能比较低啲啦。有段好长嘅时间嘅话佢比 SK 海力士係即係落后咗㗎。咁、SK 海力士不嬲係 HBM 嘅其中嘅主要嘅 memory provider, 不嬲都係 NVIDIA 嘅主要嘅供应商。
8: 而家多咗个人分同佢真係生生意喎。
9: 唔紧要啊，系咪大家都唔够货卖嘅。
8: 都唔够用㗎啦，而家都
9: 係。係啊，全部都供不应求，全部都明显嚴峻嘅短缺嘅情况，价量齐升嘅。咁所以就突然间呢就令到呢个记忆体方面嘅生意突然间增加咗好多啦。咁其实呢两年嚟讲嘅话呢，就甚至係两三年时间呢，大家都见证咗呢个 AI 嘅革命方面呢，係推动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公司呢个盈利销售突然间係大幅咁跳升嘅。咁啊
8: ,NVIDIA 本身已经系啦。
9: 係啊。
8: 唔到而家嘅相关朋友全部都系喎，而家真
9: 系。係啊，咁但係有时啲嘢即係好似英伟特所讲嘅话呢，黄仁勋所讲呢，不嬲都唔系淨係得一个人 GPU 㗎啦。你要做到啲 center 嚟讲嘅话，你有所谓叫做系佢讲嘅就系五层蛋糕嘛。你需要有电力啦，你需要有 GPU 啦，你需要有 memory 啦，你需要有人手啦，亦都需要有基建啦咁样。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嚟講，我咧其實唔單止係話 GPU 啦，而家去到 memory 啦，舊年嚟講嘅話，今年仲升緊啦，甚至最近嚟講，英特爾個業績出咗嚟之後咧，見到 CPU 都受惠，因為以前咧本來做啲咩training 啊或者 inference 嗰啲比較即係第一二代嘅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個 CPU 用量就唔算太多。
8: 我仲估咧有段時間以為CPU 就從此玩完以後 GPU 嘅世界，原來發現唔係 CPU 都仲有存在價值。
9: 有，因為原來雖然話呢個 GPU 咧佢嗰個結構方面嚟講嘅話，好適合做啲 training 啊甚至 inference 啦。咁啊 training 嚟講嘅話，約略計算有啲人講嘅話咧，那個比率方面咧就係一粒 GPU 咧係配八粒一粒 CPU 配八粒 GPU 嘅，咁去到 inference 而家有啲人讲话可能系一粒 CPU 配四粒 GPU， 个比例方面已经改善咗啦。而家有啲人讲就系话，甚至喺呢个如果去到而家第三代嘅 agent AI 咧，即系 AI 代理啊啲龙虾啲嚟讲话咧，因为你有好多系需要一个执行嘅指令啊，咁所以个 CPU 嗰个比例方面讲话会系再跳升到咧，可能系一粒 CPU 配两粒 GPU，甚至可能一比一。
8: 哇！一比一咁就唔同曬咯，你嘛而家 GPU 都已經係供不應求啦 ，NVIDIA 有啲期啲單排到去2027、2028嘅，我假如去到一比一嘅話，我開始理解，你知唔知一年前咧，我都睇過英特爾個價咧，嗰時話飯飯都唔掂，十零蚊美金嘅啫喎，一年後真係
9: 十零蚊美金可能比較偏低啲嘅時間，但係長期都係廿幾至四十蚊美金啦。
8: 我覺得當啊即係諗同舉個例，同阿特朗普入會咗之後，即係政府入會之後有冇關係？因為聽話佢好多嘅訂單全部傾斜咗俾佢喎，而家應該。
9: 其實我覺得訂單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係有啲幫助嘅。第一件事就係、是、即係當然啦，這個新嘅 Intel CEO 啊，固然係由特朗普講嘅，即係不適合做 Intel CPU， 去到變成一個天才。
8: 咁啊，傾完之後仲即刻入埋股添，係。
9: 係啦，咁所以同所謂入股意思，根本上佢送俾佢啫。佢哋攞舊年拜登政府嗰個補貼嚟到計翻股份俾佢。本來嗰個係一個補貼嚟噶嘛，嗰、那個 Chip Act 係送俾咁啲錢噶嘛。而家話唔緊要，佢送俾嗰啲錢咧，我計翻股份俾你咁樣。咁、拉拢咗政府入局，咁因此咧见到特朗普方面讲又拉拢到无论呢个软富啊，即系 SoftBank 啊，同埋呢个 NVIDIA 入股啦，咁因此咧同时间嚟讲，可能即系既然你其他公司肯入股，肯俾钱入股啊，有足够资金，咁佢再去做一个晶圆代工厂方面，再加上就有关税嘅威胁啦，咁当时间令到咧英特尔方面咧喺呢个晶圆代工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似乎系多咗生意空间。
8: 因为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咧，同阿姚浩然讲，佢话咧佢都入咗。我即係 Intel， 佢覺得佢將來咧，你有冇睇小佢？可能即係佢做啲晶圓代工咧。嗱，當然而今天而家未仲可以同阿台積電比啦，但係咧台積電成日都踢佢唔出，過唔到嚟，放慢板，咁唯有就係交俾你英特爾，靠你啦。咁所以可能嚟緊咧，晶圓代工部分咧係佢嗰個所謂嘅另一個增長引擎嚟嘅。
9: 過唔到嚟我就唔覺得英特爾咪台積電喺亞利桑那都已經
8: 佢話慢放慢板，佢仲想去開都開咗幾間過嚟，但問題佢始終放慢板睇定啲先。
9: 嗱呢個我就唔係好同意啦。點慢法佢都快過 Intel 嘅，因為而家其實你見到。亚利桑那州嗰啲两三粒米嘅晶片嚟讲嘅话咧，开始准备生产噶啦。咁同埋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只不过就整体成个晶片制造业系唔够 capacity。系啦，咁再加上英特尔亦都开始有即系政府嘅支持啊，亦都有其他呢啲你见到软富啊、英特 NVIDIA 支持啊，因为佢哋都明白，佢哋都要投资多啲唔同嘅公司，帮助增加嘅晶片生产嘅 capacity。
8: 即系等于所谓战略嘅一啲嘅储备，唔可以净靠一个供应链做晒。
9: 同埋都唔夠添，你見到 Elon Musk 佢話佢要自己起晶片廠嘛，佢話全世界嘅晶片廠都唔夠供應俾佢一年啊嘛，咁、
8: 嗯、
9: 所以因此嘅話，即係呢個即係晶圓代工又好啊，所有嘅晶片生產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顯著增加緊嘅。咁晶片當然啦，你唔係淨係 GPU 啦，你無論係 CPU 定係 memory， 雖然啲 memory 廠咧全部自己內部設廠嘅、
8: 嗯嗯，
9: 就唔外判出去俾晶圓代工嘅。咁但係呢幾範嚟講嘅話，都不停咁增加 capacity， 咁所以因此令到呢、這個SOX Index 啦，費城半導體嘅指數啦，同埋呢啲晶片股票方面嚟講嘅話，全部係升到有少少係升到你唔信嘅情況嘅，咁甚至就係、是、亦都係同時間嚟講嘅話，拉升埋譬如好似 ASML 啊、
8: 嗯、
9: 應用材料啊、Lam Research 啊、Tokyo Electron 呢扎專做專生產晶片或者係測試晶片生產嘅測試咧生產一部分啦、啊、嘅公司嘅呢啲生產儀器製造商嘅股票啊，都即係顯著升幅啦。
8: 據而言。即係全部係受惠呢個 Nvidia 嘅朋友圈，每個範疇都定。頭先講呢個蛋糕嘅理論咧，喺嗱呢個固然係而家美國嘅晶片產業嘅即係發展模式啦，用喺大陸得唔得先？用喺內地、中國嘅話，
9: 內地好明顯都係急起直追嘅、
8: 嗯。
9: 你見到無論華為又好啊，甚至有其他啲細啲嘅公司啊，香港上市都唔少啦嗰、那個科技可能仲未必係最先進，咁但係都急起直追噶啦。同埋有陣時，仲有一樣嘢，其實即係黃雲峰都講過啦。其中呢個所謂叫做五層蛋糕裏面嚟講，其中一個主要嘅基建係電力啊嘛。
8: 嗯嗯。
9: 喂，咁電力內地多啊嘛。
8: 嗯嗯。
9: 係咪？咁啊，呢內地呢幾年嚟講喺基建方面，個內電力嘅增強咧，個太陽能板啊，令到佢總體電力嗰個生產能力方面嚟講嘅話，增強咗好多，咁呢个都系会有帮助佢哋做得好啲嘅，因为好阵时你用啲渣啲嘅晶片，慢啲嘅晶片咪慢啲咯，耗电量大啲咯，散热差啲咯，咁但系如果我电力平就唔紧要咯，
8: 顶得下咯，
9: 系嘛？就算我个叫做系电力效率方面嚟讲嘅话，可能少你五成甚至系七成。我電平啊嘛，係咪？咁所以我電力多啊嘛，咁就可以抵消翻部分呢、這個競爭方面嘅一個稍為即係劣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話所以大家都明白就係、是、內地方面嚟講 ，AI 競爭能力都非常之理想噶。同埋仲有一個五層蛋糕裏面最後一個 layer 咧，就係、是、嗰個大語言模型啊嘛 ，LLM 啊。咁、
8: 嗯、
9: 當然啦，而家外國美國方面嚟講啊 ，Google Gemini 啊 ，ChatGPT 啊
8: ，OpenAI 啊
9: ，Anthropic 啊 ，OpenAI 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都係好頂級嘅。但同時間嘅話，為內地嘅啲 LLM 方面嚟講嘅話，都完全缺乏
8: 強勁嘅，簡直係五花八門啊，乜都有啊，
9: 強勁嘅人才嘅喎，係
8: 嘛？
9: 咁啊，加上就係話，喂，我哋內地其中一樣嘢人口多啊，人才多，
8: 嗯嗯
9: AI 軟件嘅 engineer
8: 多，
9: 係啦。實際上你見到全球嚟講嘅話，好多 AI 嘅 engineer 都係華裔㗎啦，咁、
8: 嗯、
9: 所以因此嘅話，呢方面嚟講，我哋都唔蝕底。咁所以喺咁多方面嘅條件嚟講嘅話咧，雖然晶片硬件可能我哋會有少少落後。但係即係而家已經急起直追啦，你見到內地方面講到而家都唔係好肯買呢個 H200 嘅晶片啊。
8: 係啊，阿雲芬上先講話，雖然話呢開咗綠燈俾你買，但係冇乜單嚟喎，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可能佢國家都覺得某層面人。仲有就聽講最近呢 DeepSeek 嗰隻新開嗰隻嘅 V4 Pro 呢
9: 全部用內地晶片喎、啊。
8: 要用返內地晶片喎、啊。咁某程度就係、是、喂前佢之前嗰幾個產品 V2 嗰啲都係用返即係 Nvidia 呢啲晶片㗎、
9: 嗯。
8: 而去到 V4 竟然用返內地晶片。可能即係阿公都覺得對內地晶片國產化呢有啲相信，就係你都一樣啫，等於你即係美國政府你將啲訂單俾英特爾用，我都要養大返我自己裏面國產晶片㗎嘛。咁咪透過咁啦，有個所謂閉環式嘅管理，希望將進一步加快內地晶片嘅研發咯。
9: 係啊，咁呢啲係即係好明顯好合情合理同埋必然大勢所趨㗎啦。一方面嚟講，我就增強翻我晶片嘅能力啦，嚟到減少依賴你啦，以免俾你攣住個喉嚨走啦，係咪？咁第二方面嚟講嘅話，相對嚟講嘅話，美國或者係西方國家又會同時增強佢哋稀土嘅供應啦，係、
8: 嗯、
9: 嘛？咁亦都以免咧係要依賴中國嘅稀土供應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即係就算喺個張雪效應都見到啦。系嘛？佢点解要做自己嘅引擎啫？都系话我做电单车得嚟咧，我唔想要靠你啲引擎啊嘛。
8: 系啊，
9: 咁所以呢个大家都系不停咁样将嗰个依赖对方嘅需要系降低，嚟、
8: 嗯、
9: 到令自己咧即系有一个比较自己有个强嘅能力去到发展自己嘅技术，咁你先至会真真正正有个安全一个即系。
8: 所以我觉得咧，中美之间喺个所谓嘅人工智能发展咧，其实大家模式唔同噶，但系咧最后睇边个会跑出。其实我觉得可以呢、這个世界上可以容许两种。唔同嘅 model 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
10: 都可以繼續開行馬力去發展咯。
9: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中國同美國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一樣有 AI 嘅發展嘅一個路徑喺度嘅，都唔止淨係中國、美國嘅，甚至你其他歐洲地方啊。咁而家問題上就係 AI 呢個咁強勁嘅革命，已經明顯咧係推動到咧好多唔同嘅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受惠嘅。你唔係淨係講緊呢啲 AI 硬件公司 AMD、NVIDIA、台積電啊，你去到一啲電力公司，甚至都好大的電力公司喎。包括邊啲咧？包括 GE Spin-off 出嚟嘅 GE Renova 啦，跟住係西門子啦，甚至有啲電力設備嘅話，去到 Caterpillar， 你見到業績咁強，點解股份股股價做得咁好？都係因為 AI 嘅需求大。咁 AI 需求大，
10: 我其實好似話佢哋嗰啲後備發電機都賣得幾好，
9: 係啊，
10: 都要整一。整個後備㗎嘛。
9: 係啊，即係好多人時話就第一件事就係你每個 data center 呢，嗰啲 center 唔係講笑喎，大得好驚人㗎喎、雖然佢可能平層一層過啦，但佢佔地面積呢喺美國嗰啲即係當然係比較即郊區嘅地方啦，佢可以係佔地面積呢係半個 Manhattan 咁大喎。
10: 喂唔好講幾多個球場，最近講就係半個 Manhattan， 嚇都嚇死你。
9: 係啊，咁好多人時話佢哋嗰個電力需求好強啦，佢哋需要有自己嘅發電嘅能力啦，唔準好、多人時唔準買市電啦。
10: 因為市電影響即係其他市民嘅供電啊嘛，所以一定要分抽離開條線。咁總之就係呢樣嘢就係咧，佢要簽一個比較長啲嘅即係供電合約啦。仲有嗱，咁始終都突然間斷網斷電點算啊？你裏邊啲嘢唔停得噶嘛，所以咪整多幾部後備發電機頂住當先咯。
9: 係啦，咁當然都需要後備發電機啦。所以你見到連 Caterpillar 呢啲咁樣嘅即係傳統嘅工業公司嘅話咧，
10: 都受惠。
9: 都好受惠，無論個業績股價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好受惠。咁所以即係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嗰個影響力咧係頗大嘅，因為始終呢個係特殊嘅革命，突然間要起咁多 AI data server， 突然間起咁多所謂叫 compute 嘅 power。咁嗰個無論有時去到一啲金屬嘅地方啊，甚至稀土啊，咁你需要都增加咗嘅時候咧，好自然就好有關嘅供應商方面咧，只要沾到邊嘅話咧，都有機會見到佢一個生意銷售盈利。大幅跳升，咁你生意销售盈利大幅跳升嘅时候，跟住股价就升噶啦。
10: 我哋睇只呢个见到积尘版就
9: 系
10: 啦。
9: 系啊，唔系只就好似 Nvidia 咁样盈利升七八成，股价升七八 percent 咁样噶嘛。
10: 喂，嗱，最后我跳翻少少关于我哋呢廿四小时里边咧，即系欧美股市、全球股市上升，系因为好似话咧，美伊好似会签一个我哋叫做咩系埋台倾嘅一个协议。咁咧，好咁，仲有呢个协议好有趣的地方啦，先解决咗富尔木之海入嘅封闭条件，迟啲先再同你倾嗰、那个即系浓缩油啊啲方面点样去收你嘅嘢。咁嗱，你知道其实我哋开头咧两大嘅谈判系完全倾唔到，因为大家嗰个嘅要求。都好似天掛方咁拉唔埋嘅，大家分階段拆開咗嘅話咧，咁大家第一有計傾啦。嗱，更加重要就係咧，而家嗱講得好行就係美國話要過去，即係特朗普要過去北京見習主席啊嘛。咁當然通常講到咩14、15啊，下個禮拜即係咁講真，通常咧係之前幾日就會公布嘅，而家我哋係等啦。但係重要就係、是、其實係咪即係一帆風順喺傾呢個所謂？我哋叫做開放翻呢個富爾木齒海入係咪咁容易咧？嗱，琴日啲油價係一日跌咗10%，但係今朝就睇翻亞太區又上翻嚟咯。咁其實我哋點樣睇呢個談判先？
9: 嗱，其實我覺得就照道理咧，特朗普無論係即係考慮到11月嘅美國中期大選嘅選舉嘅情況啦，亦都同時間嚟講嘅話，佢係咪去中國啦？即係你未傾掂富爾木齒海開放嚟講嘅話咧，佢去中國就即係簡直係去唔知做乜嘅。你大佬我中國都即係都未有油咁樣啊！咁啊，你嚟到都冇乜嘢好傾
10: 㗎喎。你有咩帶嚟傾先？
9: 係咪？你起碼都叫做係，就算未正式航行到，你都叫做係已經達到咗個框架協議，係開放貨物出口合，令到我中國可以即係容易啲運到油出嚟先得嘅，大佬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佢其實個時間方面講係有限㗎啦。當然要傾唔掂數，咁咪拖多兩個禮拜咯，又話忙咯，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認為就係、貨物出口合其實個重開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係有一個好大誘因嘅。不過亦都個問題上就係、是，如果你完全分拆嘅話，咁呢個係即係伊朗而家好明顯最大嘅談判籌碼嚟嘅。
10: 係咧，我都覺得
9: 係。即係唔會話完全可以話係唔傾其他嘢嚟搞到呢樣嘢，只不過可能其他啲地方咧，可能係比較即係遲少少先落實，等美國有個落台階啫。即係我應承得你重開貨物出口嘅，你其他嘢咧都要某程度上咧走就我啲要求嘅。如果唔係嘅話，我應承咗你真係重開，跟住唔准反悔嗰只，不過冇啲世界冇唔准反悔啦。同特朗普就真係唔准反悔嘅，咁我到時我冇談判籌碼噶咯，我咁美國唔理你噶咯，我走啦，貨物出口重開咧，又跟住跌翻落。 落嚟啦。我同佢倾咩？冇嘢好倾，我走啦。
1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仍存在好多变数嘅。不过可能咧，琴日嗰下咧，见到油价急挫落之后，大家就好开心啦，所以股市追翻上嚟啦。
9: 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呢个，只不过就系一个手段啫。我而家唔同你讲话正式咧，即系浓缩油啊，各样嘢点样让步。
10: 嗯

0: 经典数嘅话去翻90蚊楼下咧，我觉得个环球经济啊、环球债市咧、债息会回落翻咧，个股市就少咗一个窒碍噶啦。
1: 佢系讲喺债息回落翻嘅问题咧，我哋最关心就系我所谓30年直行债嗰个咧，五厘呢样嘢，系都几一两日嘅啦，已经真系唔落，梗系唔落嘅会唔会好系嘢先？
0: 冇嘅，主要你去咗重开油价，去翻正常供应，油价跌翻落去90美金以下，咁、那个 bond yield 就会落翻嚟五厘以下噶啦，十年期就会落翻去4.25% 以下噶啦、即系呢个系好。好 likely 嘅情况，你唔好预期油价去翻70蚊，唔好预期 bond yield 跌翻去十年期 bond yield 跌翻落4%，但跌翻落4.25%嘅十年期国债，30年跌翻落去4.8啊、4.85呢位置嚟讲，我咧系唔难嘅。
1: 咁其实会某程度咧，其实特朗普都啲盘算紧，即系11月嘅可以大选咧。因为讲真，而家都5月啦，数埋都系大概半年咁上下啫嘛，要半年要。
0: 半年唔够噶啦。
1: 半年唔够，听你讲得啱啊，因为系11月初做嘅。咁即係要好多嘢要追，仲要就聽講純粹於民調嘅話呢，佢而家都好似都按我所謂嘅支持率跌得幾係嘢㗎嘛，所以要爭取時間做嘢㗎，變咗而家要。
0: 其實今屆美國政府好明顯就將呢個負擔能力呢當為一個重中之重嘅、實際上負擔能力 affordability 呢亦都係咁多屆嘅中期大選裏面嚟講嘅話最嚴重嘅一個影響到選民嘅投票嘅情況。所以即係如果你個 affordability 未返咁低，油價仲係4.3、4.4、4.5嘅話呢，咁嗰個大選你就輸硬㗎啦。
1: 系啦，所以点解佢可以腾要做尽快搞完啲嘢就咁解啊？好，今日同阿罗文倾到呢度，喂，咁阿罗文迟啲夹到时间再上嚟倾下先。咁当然我哋要报翻下先，恒生指数方面咧，埋单收市升412，去到26,626，期指升385，去到26,515，低水3条1，111，成交张数94,000几张。好，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亦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 高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 高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

0: 咁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唔会接受火锅店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话，美中元首下个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剑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5，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07美元，卖出4,7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 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北行去洪水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马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嘅回旋处，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爱你是我的心碎。
6: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天都应该是母亲节，那我觉得现在人大了之后就不会好像小朋友那样说哇特登去买花，或者就是买实体的礼物去送给妈妈，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一家人一起走更远的路。
7: 妈妈 I love you。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9: 当间72小时，
10: 呢度啊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9: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1: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用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 系李嘉文你好，
0: 系啦，咁啊都好多人系揸车啦，咁啊随住呢个国际油价上升啦，系咪？咁咧嗰个燃油税有差异啦，香港个非法流动加油活动咧系明显增加嘅。咁我哋喺头半个钟啦，我哋会慢慢倾下先，咁啊讲下咧，以前咧可能入开油嘅人就大约都知咧，通常就系嗰啲户外停车场啊，比较远啲嘅，喺新界比较隐蔽啲嘅地方嚟嘅。不过咧，消防处嘅数据就话咧，依家唔系，佢哋揾到嘅资料就系依家嗰啲非法加油站嘅位置咧，以往系比较偏远，越嚟越就近市区。不单止系咁，经营模式咧，直情系咁流动化嘅，甚至乎系利用啲改装货车喺路边即抽即即入就即加咁样。呢、这个对于市民嘅安全咧，系听落去都几惊哦。
1: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最好咧提供方便咁啊，即系日常生活提供方便梗系好嘢啦。咁但系你都话即系非法即系加油站啊。
0: 都咁方便就
1: 真係危險啦，因為以前你頭先都講啦，喺啲郊區地方，

0: 话方便到，可能个车主就话：，我附近有冇啊？咁样咁嘅时候，如果你做呢啲咁嘅非法狗站咧，真系好危险，因为系个即系市民啦，又喺即系人口密集嘅地方，如果有咩意外啊、爆炸或者火烛咧，咁变咗系个市民生命咧，仲有。有好多車輛，如果你經過咧，可能對於車輛都構成一啲危險。
1: 嗯，冇錯啦。俾少少數字大家先啦。消防處嘅數據，今年頭兩個月已經接獲221宗有關非法燃油轉注嘅投訴，係啦，加油。比舊年咧每個月平均數字增加咧超過40%。42%，檢控嘅宗數咧，亦都比舊年每個月平均咧係多85%嘅咁。咁非法加油站嘅位置，頭先所講啦，由遠就去到而家近市區啦咁樣。咁市民大眾，如果你有呢方面嘅意見咧，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我哋電話旁邊咧都有關注呢個事件啦，個趨勢嘅立法會員，新界西南立法會員嘅郭芙蓉同我哋傾下嘅。你好，郭議員。
0: 係，郭芙蓉你好。
1: 係啊，首先就問下你先啦，
2: 兩位主持人好。係
1: 啦，好似頭先咧潘永祥講，啲嘢方便係咩好啦，但係如果連呢啲非法加油站咧都由地區層面越行越近咁樣，以你所知，因為你管理個區啦，你負責個區啦，個情況係咪都見到呢啲情況？可唔可以由你去講解一下，俾我哋知一個猖狂嘅情況係點樣？
2: 好似頭先兩位主持人所講咧，咁啊的而且確咧。是有这个越来越近市区亦都越来越碎片化和隐蔽化的情况。大家呢如果对这些入轨友的话呢个概念以为就会一直可能在偏远郊区这样。但是其实在早前的新闻报道都看到包括呢试过在一些公共屋邨的停车场都试过有发现这些的踪迹。之前在葵涌货柜码头那边就试过火灾。火警，咁原來火警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啲嘅鬼友油車造致嘅，咁或者長沙灣嗰邊又係試過咁樣，亦都係因為呢啲嘅鬼友油車造成，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已經係好緊張，亦都打響咗呢個警鐘，就係呢啲鬼友咧就越嚟越近大家嘅民居市區。咁甚至乎咧，其實都有媒體都有報道啦，就話喺葵青區咧都有呢一個嘅鬼友檔咧係運作嘅情況。咁啊，甚至乎咧，即係一條街裏邊有幾架車都同時間喺度做緊生意咁都有。咁但係個原因其實就真係咧因為大勢嘅情況下就係可能油價啦，即係貴咗好多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需求就大咗好多。咁我哋都睇到其實今年咧第一季消防處同埋海關咧，佢哋如果合計去接獲關於呢啲非法轉移燃油嘅活動，即係非法入軌油嘅呢啲投訴咧。有成咧656宗，即係比起舊年嘅同期係多咗足足兩倍啦。咁如果呢啲宗即係案件宗數，如果嚟鬼睇嘅話咧，就26宗升到成96宗，升幅成269%。所以見到個情況真係的而且確係越嚟越嚴重，亦都係越嚟越危險，因為即係入鬼油嘅嗰啲設備咧。是點解佢平咧？佢平就係因為佢冇做好消防，冇做好安全，冇保險，又冇完税啊嘛。咁所以種種原因之下，如果我哋就好即係作為我哋民選直選議員，其實就真係好擔心係萬一過程裏面有啲靜電、有啲煙頭等等，咁係好似成個流動炸彈咁危險咯。
0: 係啊，郭富蓉啊，即係頭先聽你講咧。接獲嗰個投訴嘅宗數咧，就成600多宗，咁一個月，咁我除一除咧，簡單，即係話每日都有20多宗，咁同埋即係你接獲投訴啫，咁仲有啲係或者唔知冇人投訴嗰啲，如果加加埋埋，哇，咪好多咁樣，即係變咗會唔會即係點解會咁多咧？係咪即係佢好簡單，即係嗰個流動嗰個其實係咩人係會買咁嘅油啊？同埋佢嗰個運載點解會簡單到咧？即係可以周圍去嘅咧？
2: 咁啊，嗰啲不法分子咧，其實而家喺可能科技之下方便咗啦，或者係佢哋用咗好多方法就去改裝一啲嘅貨車，甚至乎係一啲七人車，咁亦都喺路邊佢哋揾一啲合適嘅位置咧，就即偷即加，加完就即刻走，亦都好頻繁咁樣去換地點咧，係好似打遊擊咁樣，喺呢一方面咧係增加咗嗰個嘅即係檢控嘅難度，咁所以可能喺嗰個嘅即係。 投訴上面加埋嗰個宗數上面，點樣可以真係捉到佢哋咧？呢、這個真係好難，或者有市民嘅嗰個判斷，佢見到。佢可能都唔知道其實佢做緊啲乜嘢，係咪真係入緊鬼友咧？係點樣？咁所以其實而家消防近排做緊一個鼓勵舉報嗰度，我哋覺得係好嘅。咁但係舉報完之後，佢點樣再去執法啦？咁當然呢度喺法例上面需要去處理啦。咁如果你話喺賣友同埋買友嘅會係咩人咧？咁啊？見即係有啲調查報道，我哋睇到嘅就係好有組織嘅啲不法分子，佢哋好仔細分工嘅。有人睇水，有人入油，有人收錢。咁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咧，佢哋就即刻好似打火機咁樣就即刻走啦。就可能喺雖然喺個地方，但係你去到佢都可能已經走咗。咁買油嘅人入鬼油嘅咧，大部分都係一啲職業司機。咁原因就好簡單，就係為咗慳錢啦咁樣。咁我哋睇到呢件事，我哋就會覺得市民可能就係見到入呢啲平油、入呢啲鬼油嘅好處就係平，但係佢哋忽略咗嗰個安全風險。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即係如果發生意外嘅話，其實就第一個受影響就係個司機啦，即係受害者就係司機，仲有社區裏面。無辜嘅行人啦，無辜嘅即係其他嘅即係當區嘅人士咁樣。咁甚至乎而家見到有一啲嘅地點發現嘅，就係啲工廠區。咁工廠區大家可想而知嗰度嘅交通亦都比較擠迫啦，樓宇亦都比較密集啦。萬一真係發生意外嘅時候，消防去救援都會係比較困難。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社區炸彈係絕對需要去正視。
1: 其实呢几日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有讲嘅一啲数字啦，就係话譬如喺试过執法人员喺土瓜湾啊，即係九龙一个地铺呢就倒破咗非法入油站嘅，咁就检获咗850公升嘅汽油啊。如果嗰啲汽油被燃点呢，爆炸威力佢哋形容可以相当于大约1000磅嘅炸药。咁涉事如果其实熟悉土瓜人都知啦，嗰度附近有好多，除咗工廠大廈，又有安老院啊咁。咁嗰個地方直情樓上係住宅添，附近又有安老院，所以一旦發生意外咧，就唔係淨係入油嗰啲人嘅。咁所以你會建議會唔會用啲咩方法去真係加強打擊非法加油站咧？譬如多啲用科技啊、AI 啊、無人機等等，你點睇啊？
2: 這個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做法，就是即係要監管，加強監管並且很有效的機制。因為諗返個源頭，就是因為即係有貴㗎嘛，咁所以嗰個嘅需求就上咗嚟。咁所以如果從源頭去着手嘅話呢，就即係我哋好理解即係司機都係希望即係話佢哋嗰個經營環境可以，因為而家咁困難係咪，咁每一分錢都係血汗錢。咁但係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入鬼油佢平，就因為佢税呀、保險呀、消防呀呢啲做唔到，咁所以就唔應該入。咁如果點樣令到啲油價保持返喺嗰個合理嘅水平，令到司機呢佢哋喺嗰個嘅營運上面可以生存到，咁就係要杜絕油公司趁機加價牟利。咁啊，喺呢方面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早前我哋立法會都開咗一個嘅緊急會議，咁就係處理一個嘅即係每公升每三公升就係即係一個即係、一個每公升3蚊嗰個補貼啦。咁亦都係即係呢度都成18億公帑。咁但係睇到其實就係即係急市民所急啦。咁所以政府要做嘅就係做好疏導啦、支援嘅工作。其實政府4月1號開始呢，就每個禮拜都有公布油公司折扣咗之後嘅實際零售價。咁希望可以透過咁樣呢就增加透明度啦。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嘅。但係之後接住嚟嘅工作，我哋就要去關注加快減慢啦。咁啊，所以呢即係最短期最有效嘅就即係修例啦。咁啊，跟住就去加強執法啦。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入訂有貴嘅根源呢？即係我哋都有啲短中長期嘅提議嘅，咁都希望政府會去吸納啦。即係競委會就一定要去做嘢啦，去睇下係咪有呢個合謀定價啦。因為源頭呢個油價正有定價嘅油價貴，呢個係一個問題嘛。咁所以如果你話短期裏面即係油價仲係咁貴嘅，咁我哋都會係建議呢政府係繼續去即係就住商用車嘅一個補貼措施。例如是針對一些持商用牌照的，就是的士啊、小巴啊、貨車啊，用市民的生活是有直接即係息息相關的，就是、對呢啲嘅司機咧提供一些專屬的折扣。咁你話再長遠啲，其實我哋一直都係提議政府即係研究去引入呢個九十五嘅即係 新原油定汽油，因為而家淨係得好貴嘅98啫嘛，咁咪都係98汽油去主導市場啦。咁長遠咁當然啦，電動車、新能源車咁都係一個嘅方向咁樣。
0: 啊，郭議員啊，係嗱，即係明白嘅，即係好多即係減輕車主嘅負擔咧，即係長遠嚟講都可能好多方案啦，包括頭先你講，即係津貼車主啲柴油啦，3蚊一公升啦。咁但係畢竟咧，即係要堵截呢個即係非法嘅口站咧，即係危害我哋市民生命咧、財產咧。咁嘅時候，即係好多時都係要即係有一個刑罰喺度。咁就過往咧，即係消防條例咧，就即係針對賣家啦，即係買家咧就即係冇一啲刑罰喺度咁啦。咁變咗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話你唔罰個買家嘅時候，變咗即係就好難即係堵截到咁啦。咁而家就話消防條例就即係修改啦，就連買家都可以受罰嘅，包括即係嗰個罰款去到100萬啊，監禁一年啊，甚至乎咧授予消防處咧即係執法人員咧即係可以充公嗰啲車輛嘅咁啦。就住呢方面咧，你覺得呢一個阻嚇性夠唔夠咧？
2: 我個人是支持這種做法的，我們都聽到市民呢都是因為安全的角度，他都是同意消防是要加緊的，因為現在的懲罰呢和他的非法利潤是不成正比的嘛，他就是因為太大的一個利潤誘因，所以才會有剛才說的很多層出不窮的犯罪手法，就流動式啊、改裝式啊，就周圍去到市區咁樣，咁所以將嗰個刑責擴展去到買家，其實就係填補咗過去法律嘅空白。因為以前嘅執法重點就係側重喺賣嗰、那個，咁買家就未見到有任何嘅刑責。咁見到其實即係而家去到最高100萬同埋監禁一年，咁我哋相信呢一個罰則係有一個實質嘅阻嚇，令到司機明白到。最重要的是便宜莫貪，但是不過都想澄清，就是個焦點呢其實大家都應該放回在公眾安全，公眾安全才是我們的首要考慮，即不是說要去違難市民或者打擊這些職業司機，但是對於很危險亦都是真的成對社區好像剛才所說民居、老人院、學校、市民甚至乎司機本人，其實這些這麼危險的即非法加油行動呢 是真的需要去處理的嘛，所以其實司機不犯法就不會受到影響咯。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議過，其實可以喺嗰、那個譬如執法個過程，咁都加一啲嘅即係俾司機去上訴或者免責嘅條款，即係佢要即係要證明到佢係被誤導嘅，或者其實佢嗰、那個合交入油咧，其實佢相信佢自己係合法交易嘅，咁佢係唔知情嘅。咁如果真係有呢啲嘅情況，咁唔好即係誤相負據咁樣，都俾翻一個空間嗰啲司機去解釋。咁但係個大方向係希望即係提高個阻嚇性咯。
1: 好，唔該曬郭富勇。郭富勇咧就係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
3: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4: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3: 逢星期日下午5時，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90分鐘走遍世界，智利伊基克自由貿易區因為免稅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進口，但滯銷的貨品處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馬沙漠，沙漠乾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難，有機會釋出微塑膠污染土壤，當地正是發展回收再造，並推出新法規要求業界負責處理。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108,000里，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喺民居附近咧都有啲呢啲咁样嘅非法加油站啦。其实就唔单止入油嗰啲人铤而走险啊，喺佢附近啲住宅啊或者啲一般行人咧都好危险噶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邵家辉同佢倾下先。你好啊，邵家辉。
0: 系邵家辉，你好。
9: 主持你哋好。
1: 系啦，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一般大家唔系好清楚啊，就系、是、觉得嗱，如果你贪平啊走去入油，以前就山卡拉咁远啦，依家就喺市区，甚至乎喺民居附近都有啊。咁所以 以早前保安局就建议修例嘅，将刑责扩展到买家，最高判罚100万同埋监禁1年。但系其实本身又有另一个咧，就系应货税品条例都有相关嘅情况。其实系咪买家冇理由唔知道本身系违法？依家嘅情况系点样罚嘅？
9: 我諗其實喺出面呢，有啲朋友去見到而家去買緊嗰啲叫豉油啦，喺街度啊，你非法入油，咁嗰啲油如果其實佢完全係冇打税嘅，咁嗰啲其實就係黑油啦，咁佢就會先至埋餅講緊嗰個税品貨税品嗰個條例，咁、那個罰則呢其實係高好多嘅。咁但係如果假設嗰啲人買緊嗰啲油喺香港，其實佢已經打咗税嘅話呢，咁其實佢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檢控佢啦，佢就用嗰個消防嗰個條例去檢控佢，咁嗰個罰則咧其實就低好多嘅。咁有啲人覺得奇怪，咁點解香港會真係買到一啲即係嗰啲嘅原税嘅油話咧？好似你平時見到嗰啲油站啦，係咪？咁可能某啲品牌嘅油站你去到見到，咁你要30多蚊咁入嗰啲油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唔喺嗰個油站去入嗰啲油話，其實香港本身嗰個油站佢一定喺香港有個儲存倉喺度噶嘛。咁我如果假設你唔喺嗰個油站嗰度入，你直接喺個儲存倉去買柴油，咁如果柴油嘅話，其實你可能係攞咗去做工廠去用嘅，咁其實佢都會賣俾你嘅。咁如果油其實喺入咗香港，其實佢已經打咗税㗎啦。咁但係嗰個價格嘅話咧，佢就唔會同油站嗰個一樣高嘅，佢係平好多嘅。咁但係個目的可能佢俾你係去做另外一啲用途，同埋你攞油嘅時候，你嗰個車其實係一啲符合標準即係消防嘅車，你先可以攞到佢油㗎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就利用呢一個漏洞就攞咗呢啲就打咗税，咁但係個價格係好平嘅油，咁咪走喺香港嗰度咧，就喺市區嗰度去入俾啲人啊。咁但係如果你唔喺個市區上面去入，你唔係經過啲正常嘅油站去入嘅話，咁其實安全性其實就冇啦嘛。咁所以其實政府就因為要針對呢個漏洞嘅話咧，其實就驚佢完咗税嘅油，佢攞咗出嚟去賣，但係個罰則好低嘅話，所以喺今次呢個條例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加大嗰個嘅嗰個警察性，咁等啲人就唔好去犯法。
1: 哦，明白。阿邵家輝，今日繼續留一留啊，我哋聽聽新聞先，繼續翻嚟之後咧，繼續同你講下我哋究竟改咗個罰則啊，有啲咩可以跟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剑士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7: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5: 外交担使命，
6: 青年创未来。
8: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五月九号，
5: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语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哋头先就问紧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咧，究竟呢一个好平嘅油有咩问题咧？即系买家买入嘅时候，即系譬如你入油喺唔适当嘅地方，我哋讲紧，揾翻邵家辉出嚟先。你好，邵家辉。
17: 系邵家辉你好。
18: 你好。
16: 系啊，系啦，咁你讲得其实都清晰嘅，不过我哋都仲想有啲嘢问，潘永祥。
17: 系啊，邵家辉啊，嗱，我哋以往嘅概念咧，以为咧，即系有啲非法加油站咧，一定系即系未
16: 完
17: 税噶啦，即系一定系噶。咁而家听你讲又唔系，所以咧变咗喺嗰个即系海关里边又执唔到法。咁我想问啦，系有咩人系可以咧买到一啲完咗税嘅柴油，而跟住咧就喺一啲非法嘅地点咧，即系转让俾即系一啲车主嘅咧，即系。咩人係會有啲咁嘅途徑去買到啲咁嘅應貨嘅油而可以轉售嘅呢？
18: 我相信其實只要你俾錢，你真係搵嗰間公司講俾你聽話，我係需要買啲油，咁佢咪俾你囉。咁因為佢係做賣嘅咋嘛，佢唔會理你，其實你攞啲油其實去邊度去講，你講俾你聽，當然可能你話我自己有工廠，我需要攞啲油，咁其實佢賣俾你，咁佢啲係完咗税嘅油，咁佢咪完成佢責任。咁當然你去攞油嘅時候，咁你嗰架車應該都要符合嗰個嘅安全嘅規例去攞咗啲油嘅，咁但係當你個車攞咗之後，其實你啲油係咪攞咗去工廠嗰度用啊？定係攞咗去邊度用咧？其實佢唔會真係跟住你。咁可能有啲人就利用咗呢個漏洞，就將咗嗰啲油就喺個市區上面就用咗放咗另外啲車嗰度，跟住就喺度做一啲非法嘅加油。咁因為過去嘅頭先講話個問題就係過去嗰個條例話，其實呢啲係完咗税嘅油嘅話咧，其實佢改用嗰個未完税嗰個條例係好重嘅罰則，就用咗一種普通消防嗰個罰則，咁其實佢好輕。所以嗰啲人而家其實就用住呢個漏洞，就覺得嗰個罰則好輕，就要就鋌而走險嘅話，就覺得個風險就好低咗好多。所以我哋點解要加快喺個法例上面修補，去俾佢嗰個警覺性，唔單止係要賣油嗰個加重個罰則，甚至乎你買油嗰個話，我哋都要將個罰則加重，等佢哋知道其實佢哋做緊呢樣嘢係鼓勵緊喺地區喺市區上面話製造啲嘅巨型炸彈，話你唔可以用佢咁做。
17: 系，咁即系话咧，而家咧就赋予呢个消防嘅权力啦。 即係除咗話即係可以檢控咧，甚至可能咧即係有執法啦。即係如果佢唔合作嘅時候，提供啲資料啊之類，可以咧即係逮捕。甚至可能咧，即係如果佢即係判咗有罪咧，可以充公啲車輛咁樣。咁就住呢個問題咧，即係嗱，過往消防咧就即係所謂執法行為咧，就主要都係即係一啲防火啊，或者即係違例建築啊咁樣。如果你話真係去到逮捕啊，即係一般嚟講，我哋以往就海關啊，喺呢方面即係係咪即係消防裏邊要有另外一種培訓啊，或者甚至可能一啲即係喺嗰個執法嘅情況咧，即係有一啲唔同嘅處理咧？
18: 我想對於消防員佢哋紀律部隊其實過去嗰個嘅能力嘅話，我非常有信心嘅。咁
17: 係
18: 海關，因為你冇完税嘅執法啫。如果佢完咗税，咁你海關係冇身份執法，咁一定係消防嗰方面去做。咁我相信喺消防處處長佢哋嘅帶領之下話咧，佢有組嘅同事喺市區嘅話做一啲嘅檢控啊、執法啊同埋偵測嘅話咧，我哋對佢有信心。
16: 係嗱，而家咧政府。應該就加大力度啦，要保障市民的安全啦。但個問題就是買家幫襯非法加油站咧，就因為去合法入油好貴啦。雖然呢個唔係理由嚟嘅，但係佢哋有個誘因啊。咁而家修例，買家都有呢個刑責咧，喺個執法上係咪應該真係要打擊到啲買家先驚噶嘛？個情況你估計應該會點咧？同埋可能有啲人就覺得，譬如頭先我哋即係送走咗另一個議員啊，郭芙蓉佢都話啊，其實公眾佢付出成本，其實係咪應該從個根本就係諗下會唔會喺我哋引入其他油呢度都會平衡下咧？你點睇？
18: 如果對於個買家嗰方面嘅話，我哋唔嚴懲佢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係治標不治本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假設你個買家嚟唔買嘅話，咁你喺出面嗰啲人去做非法嘅油，其實佢係冇意思㗎嘛。咁而過去點解啲買家其實去買，因為當然就喺嗰個嘅價格嗰度，佢覺得吸引佢啦。第二佢覺得個風險其實好似唔係好高，佢係咪都入油？但係佢唔知道其實佢入緊油嘅話呢，而家嗰個過程同埋佢哋喺油站就油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嗰啲油嗰個嘅揮發性其實好遠。我聽嗰啲專家講俾我聽呢，其實如果可能你喺十，可能你嗰個油喺十，如果你開咗個蓋嘅話咧，喺十幾尺嘅話，你打火機都可能會爆炸。但喺油站裏面咧，其實佢有啲特別嘅措施咧，其實佢係減免咗呢啲咁嘅風險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嘅買家嘅話咧，其實過去原來佢冇乜刑責嘅話，或者嗰個嘅罰則其實唔係咁高嘅話咧，令到佢有覺得要停業酒店，亦都係點解今次我哋要加大個罰則，講俾啲買家聽，其實佢哋唔好咁樣做。同埋因為而家喺嗰個國際油價度咧，即係近期真係打仗，佢嗰個距離越嚟越多嘅話咧，咁啊令到嗰啲人個離錢越嚟越高，所以個誘因就越嚟越大。咁更加喺呢刻嘅話，你要俾多一個信息講俾佢聽，佢哋先至冇做。
17: 係嗱，當然咧，即係要執法咧，即係當然嗱，即係買家或者買家咁都嚴懲啦。咁問題就話你都要知道，即係發掘到呢啲咁嘅活動啦。咁過往就話啊，即係我哋有啲可能係分工嘅去睇水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執法人員咧都未去到咧，佢就已經散咗諗啦。咁就於呢方面咧，即係我哋而家一啲科技咧，係咪可以用咩方法可以即係能夠即係提高到一啲即係知道一些做緊一啲非法嘅轉油嘅活動咧？
18: 咁呢個偵測喺消防或者其實有關嘅部門嘅話，咁我哋去同佢跟啦。咁但係科技嘅話咧，咁我相信而家都係多嘅，尤其是你好似啲無人機咧，其實我見到有幾次都立咗大功，因為據了解以前啲人入啲紅油去到啲山卡拉地方，你啲人行到過去都睇曬水啦。但係你個無人機喺上面一路影住佢哋嘅話咧，我見到都有一兩次其實就捉到呢啲咁樣嘅入油嘅行為。咁我相信有關當局嘅話一定會善用科技咧，對於一啲非法喺社區裏面去危害大家嘅行為嘅話咧，其實佢哋會嚴懲佢哋啦，同埋會加緊去捉佢哋。
16: 政府就话会咨询委员会意见之后咧，就会展开大约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嘅，跟住目标就喺今年之内咧，就会将条例草案提交俾立法会审议啦。政府亦都话会透过作业指引等等嘅配套措施咧，协助各方去履行责任嘅。你点睇个作业指引嘅配套措施有啲乜嘢嘅建议咧？
18: 个作业指引嘅话，我谂佢要攞出嚟俾大家去研究下佢作業，其實諗住點樣去作業，咁我哋先可以俾到個意見佢哋點樣做啊？佢哋
16: 暫時因為都未知道個詳情係嘛？
18: 係嘛？我諗佢作業嘅話，對於佢一啲檢控嘅人嘅話咧，其實唔好手軟，賣嗰、那個同埋買嗰個都係， 尤其是買嗰個咧，佢冇借口嘅。你喺街度唔小心抌垃圾，或者喺個袋揞到個紙巾出嚟，哇！你哋話冤枉大老爺，我唔小心都仲有機會。
16: 係，你入油去到嗰啲地方，你冇可能㗎啦。係，
18: 你冇得抵賴嘅，你一定係知道你做一樣違法嘅嘢，同埋個問題就係你影響到你助長緊嗰啲人將好多嘅油擺喺市區上面，當一爆起上嚟嘅話咧，係一個炸彈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即係容忍呢啲情況去去發生，同埋你要將個漏洞嘅話咧，盡快堵塞佢。
16: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邵家輝咧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1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跟上一集萧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今日蕭叔想俾多兩個字大家，係搞亂下大家嘅。第一個字咧就係、是、人名嚟嘅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 一個英國嘅好出名嘅歌手作曲家啦。Lennon。L-E-N-N-O-N。第一個係 L 音，所以唔好將佢讀成 N 音，唔係 Lennon， 係 Lennon。Len 后面嗰个先系 N 音，所以 Lennon 仲要两个 N 音添。Lennon 第一个 L，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John 当然系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乱啦。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咧 ？N O L A N， No No 先 N， No No No No No， 后面 Lan 咧就系啦，所以 Nolan 唔好变 Nolan 啦，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but Nolan。Nolan, Nolan, Nolan, Lennon, Lennon, Lennon， 大家搞混清楚 N 同 L， 练好呢两个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6: 潘永祥，你有冇养呢个宠物啊、动物？你平时一啲你成日都会去即系郊外啊活动噶嘛？
17: 就有嘅，狗仔有养过啦，大嘅狗有养啦。咁就当然啦，大嘅狗同细嘅狗仔咧唔同嘅。比如话即系大狗咧，可能你要带佢出去嘅。
16: 嗯，
17: 即系
16: 细都要嘅，细
17: 一定要。咁咧，但系问题咧就佢个活动空间咧，比如你屋企咧，有个即系适当空间咧都得啊嘛。咁如果可能咧就话有啲时间你要带个狗要出去啦，但系好多时间喺室内都得。
16: 嗯，
17: 但系大狗咧，其实可能调翻转啦，可能好长时间咧你都要喺室外，因为室内咧佢有阵时好辛苦嘅。
16: 系啊，好辛苦噶，系我以前细个都有养过狗，你真系冇时间，你净系假设你就算有能力请个工人姐姐咧，你都不如，我都有阵时觉得，你不如你冇时间俾佢同一个小朋友一样啦，系嘛？
17: 啊，一样。
16: 即系要三思啦。咁申诉专员公署上个月就公布啦，嗱，我哋未至于话唔照顾佢，令到佢好孤寂啊，算唔算系残弱咧？咁样嗱，新嘅专员公署上个月就公布政府打击残弱动物调查报告，咁啊指出渔护署咧存在喺指引不足同埋草率结案等等嘅问题嘅，咁样咁啊，我哋啊请嚟咧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同我哋倾下啦。你好，何议员。
17: 系何俊贤，
21: 你好。两位主持。
16: 系啦，因为依家大家生活富足咗咧，我哋就喺嗰、那个、除咗要关顾小朋友，动物方面咧，我哋都好关注噶嘛。你都有一个质询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嗰个关注点喺边度咧？
1: 系第一咧，那个质询咧应该系我嘅党友林林提出嘅，喺寻日提出嚟。主要佢嘅关注咧，既然系已经咨询咗咁耐啦，或者系叫做个问卷话支持嘅人咁多，点解仲未立咧？咁其实咧喺我哋系关注呢个问题，其实首先就要处理一下，或者大家要定义一下咧，爱护动物法啊，爱护动物嘅相关嘅法例咧，支持立法嘅时候，佢哋嘅观点系如何嘅？咁虽然有88点几嘅人系支持啦。但是呢有時市民是比嘅意見呢是好直觀地是在於佢自己嘅角度，關於可能是關注於貓同埋狗為主嘅。咁但係香港嗰條叫做殘害動物防止殘害動物嘅法例裏面呢，某個程度上佢唔係淨係做貓狗，佢係橫跨到係基本上近乎係眾生平等嘅。所以佢處理所有嘅叫做唔同嘅動物嘅時候，佢對待啦，佢嘅價值觀呢就要幾種唔同類型嘅動物呢都要擺埋一齊去做啦。咁但係喺社會上面咧，我哋面對嘅係有多種唔同用叫做方式或者係類型啦。譬如我哋自己，我以前就係漁農界嘅議員啦。我哋有經濟型嘅動物啦，我哋有寵物啦。今日我哋傾緊嘅嘢，仲有一啲叫野生動物嘅。咁但係咧，你要知道外國啊，或者係我哋內地咧，啊對住唔同嘅動物咧，佢有唔同相關嘅法例去做。咁但係我哋基本上相關嘅法例咧就唔多，但係主體就係呢條防止殘害動物嘅法例為主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管理上嘅法例，例如狂犬病條例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去攞一個社會上面嘅共識嘅時候咧，係困難嘅。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啦，或者再之前嘅界別裏面都好啦，我哋都曾經同政府去溝通過啦，發覺咧佢有啲支持嘅人士，支持愛護動物或者係立例嘅人咧，喺立例嘅過程裏面咧，佢調翻轉亦都有反對，而佢提出嘅啲理據咧。是都唔係冇道理嘅，即係譬如係一個謹慎嘅責任嘅內容啦，就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義工，你好愛護動物，你就見到一隻流浪狗或者流浪貓，你就將佢執曬翻嚟嘅時候咧，根據你叫謹慎責任同處理佢嘅嘅一啲生活嘅問題嘅時候，你有病就要帶佢去睇醫生嘅。咁但係如果一個好有愛心嘅人，佢咪可以做到好多，或者佢有好多無限嘅資源去幫只狗去醫病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困難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好細節嘅細微嘅地方裏面咧，就亦都有人去提出啦，就係咪應該咁義工團體可唔可以豁免啊？咁就變咗我哋係愛護動物嘅過程同埋實施嘅過程裏面咧，就局限咗喺某啲團體裏面。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相對比較困難。咁但係咧，我認為我只係舉個其中一個例子嘅。但係如果我哋喺個動物安全嘅法例，即係唔係叫動物，即係叫做愛護動物嘅相關法例一個推動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可以喺細節上面尋找某啲嘅空間去推動。例如尋日我回應跟進提問嘅時候咧，就講到，雖然我哋係有野生動物，我哋會有經濟型動物，我哋都會有寵物啦。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寵物咧嘅自主有啲係根本唔具備相關嘅飼養能力嘅，即係佢可能唔識養，但係佢又覺得好得意，佢買嚟養，出現好多嘅棄養啦。或者係唔識照顧而產生嘅叫做唔小心嘅虐待嘅個案出嚟，咁所以喺教育各方面咧，可能就要增強啦，或者係佢領養或者購買呢啲寵物嘅時候咧，佢必須要進行一啲嘅叫做問卷調查，令到佢足夠能力去照顧，減低佢唔小心虐待動物嘅一啲情況出現。咁但係就算喺我哋喺幾年之前咧，我自己個人喺唔同嘅渠道去講嘅時候咧，我就算話叫啲自主，即係叫做寵物嘅購買者或者係領養者咧。去上堂我都俾人鬧㗎，即係我有時我都好奇怪點解會咁樣呢，所以你見到個社會係相對不分歧，但係我認為如果你巡視寵物嗰方面去管理嘅話呢，係管理佢嘅領養嘅窗口或者係購買寵物嘅窗口呢，係比較少影響到其他經濟型動物同埋野生動物之間嘅一啲矛盾，所以就相對容易管理，而呢一啲咧係相對容易攞到共識嘅。
17: 俊賢啊，即係嗱，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有啲相類似嘅情況，就係、是、照顧兒童啦咁樣。咁我哋照顧兒童咧，就主要都係父母啦。咁就即係嗰個持份者，即係都好單一嘅。咁但係動物咧就好特別啦。嗱，有啲係即係買啲寵物翻嚟嘅，有啲我唔係個寵物主人，我係啲寵物嘅美容啊，或者就可能留喺佢嗰度即係照顧一兩日啦，即係主人唔喺屋企啊。甚至可能有啲流浪嘅照顧流浪，頭先就講啦，即係佢好心就為到流浪狗帶翻嚟，可能幫佢即係有啲傷口洗啊，俾啲佢食啊咁。咁所以如果喺法律會唔會即係話喺三方面嗰個規管嘅 方法或者程度都唔同咧，所以令到嗰個法理會難咗咧？
1: 係啊，所以我尋日喺個跟進質詢都講咗嘅。首先就係、社會嘅人士啦，同我哋議員咧，都要喺特區政府佢都要理解特區政府喺立法嘅難度裏面，就唔好相對地不斷增加我哋對呢條法例推行過程裏面嘅要求。如果你越多要求嘅話咧，會令到大家立法嘅矛盾會更加大。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就要降低我哋自己或者係要有啲時間表啦，或者順程啦，將容易去處理嘅一條一條，可能今次咧淨係處理頭先我所講，淨係喺售賣寵物嘅時候或者領養嘅時候做問卷，我哋呢條法例擺落去，咁呢個會相對容易啲做咯。完成咗啦，實施過程一年或者兩年，我哋自己就可以增加我究竟喺義工方面，或者係獸醫或者美容院，佢對待動物嘅基準標準指引係應該如何？咁慢慢一項一項將啲問題一項一項解決咧，我覺得係反而呢個係比較快嘅道路。雖然做事唔係直喺義工方面，或者係獸醫或者美容院，佢對待動物嘅基準標準指引係應該如何？咁慢慢一項一項將啲問題一項一項解決咧，我覺得係反而呢個係比較快嘅道路。雖然做事唔係直接可以一步到位，但係我哋亦都睇翻過去其他國家立例嘅時候，就算英國都好。佢第一條相對叫做愛護動物嘅法例咧，其實都係唔容許狗拉車嘅啫。佢唔係一步到位嘅，唔俾拉車。但嗰時佢都食狗肉，佢都食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啦，我哋要因應香港嘅實際環境去先處理呢一部分。就例如連好似放生嗰個問題咧，我最近都好關注啦，將啲魚放落海。咁呢個亦都係跌咗落去叫做防止虐叫做。虐待動物嗰條條例裏面嘅其中一部分都係呢條
16: 條例，
1: 係啦，都係佢都係呢條條例所監管嘅。咁所以你就睇到呢條法例嗰個闊度係太高啦。咁所以我哋應該咧就一部分一部分咁樣咧，將一啲操作性社會日常可以遇到嘅問題而冇真嘅問題咧，一步一步去進行一啲立法上面嘅諮詢，同埋攞到共識，簡單咁樣去推行法例，令到佢每一年咧。都可以有進步，保障到動物的權益，這個才是最理想的狀態。
16: 當然那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呢，現行最高罰款就是20萬和監禁3年，你覺得譬如在那個罰則數需不需要相應提升才叫做合理，讓人至少是驚了明了這樣？
1: 這個也是我們 要討論的。有些共識呢就是在於有時不是在於個罰則低或者是高，是在於它沒有辦法檢控。例如好似我哋之前傾過嘅，佢入屋權啦係比較弱啦，甚至係話我哋而家咧有條好得意嘅條例，都唔係好得意，叫做狂犬病條例421A條。如果隻狗過咗5個月，同埋冇打防疫針，同埋冇攞狗牌。

0: 你想去到幾多咧？我哋就喺三年同十年之間要做一個定位，
1: 都好重要。好多謝曬你，今日時間差唔多先，多謝曬劉俊賢立法會議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喺三圣。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的时候，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十茂坪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少伦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窗角和宏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看，就可以看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不是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不是想指

0: 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啲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少伦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是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若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2: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传菜员的向玉蓉，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蓉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蓉，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家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的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说，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3: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2: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警方正是调查昨日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个房间内，她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在厨房内吊颈，怀疑他以钝物和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4: 警方在昨日下午4点多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他在昨日凌晨1至2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8至10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5: 男死者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这个是非常接近头颅的位置，可能是一个致死的原因。她颈部亦有一些血点，相信是由一些箍颈或者是被链颈所造成的。 造成嘅一啲傷勢啦，所以有一啲窒息嘅情況出現。
4: 兩名死者喺1980年結婚，育有一名兒子，同住多年，經常因為生活習慣而爭吵。兒子喺2018年因為情緒問題輕生後，雙方關係惡化。女事主前年提出離婚，法庭舊年頒下暫准離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話：男死者一度喺內地居住，最近先至搬翻香港。
5: 最近咧，雙方咧都係希望咧係喺香港居住嘅關係咧。咁女死者咧主動咁樣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個位於黃大仙區嘅一個劏房單位啦。呢一個咧，相信亦都係因為一個嘅導火線，令到個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嘅一啲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係大家都真係要永遠都唔再見面嘅情況啦，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4: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咗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骤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6: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唔少嘅经营者都十分嘅期待。
2: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嘅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房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2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嘅时候应有嘅良好行为。
6: 法例咧系定明狗只系处于食物业处所嘅时候咧，狗带系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稳妥咁牵引，或者咧系喺于咧固定嘅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嘅条件规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咧唔能够喺餐桌上边咧以明火烹煮或者系加热食物。
2: 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喺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7: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大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4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 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8: 对比传统嘅复诊模式啦，个病人咧系可能喺特定嘅时间咧先去复诊。咁但係呢，而家呢個新模式呢，喺兩次復診期間呢，病人都會填寫問卷，醫護人員呢亦都會每星期去跟進返佢個數據，而病人呢亦都會主動參與佢自己嘅疾病管理。佢哋有需要呢係有一個直線電話呢，可以打俾我哋專科個護士去詢問嘅。
7: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9: 肠炎呢一个嘅病症咧，有两个高峰期啦，最常见嗰啲咧系年轻一啲嘅，佢哋用呢啲嘅工具咧，亦都系比较适合，佢哋亦都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嘅问题。佢另一个高峰期就系年长啲嘅，香港咧，就算年长嘅病人咧，都好醒目嘅，咁好多咧已经开始识得用呢啲咁嘅 HA 高，咁如果将来我哋用得比较成熟啦，经验可以越嚟越多嘅时候咧，系真系可以期望咧，将来其他各类嘅慢性疾病咧都可以用。
7: 玛嘉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旧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34%嘅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食环署由现时至到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助理处长温志信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嘅黑点，部分影响市民候车，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提到，自厨方采用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识别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处理量倍增。黄海怡报道。
11: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多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同埋30%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厨房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12: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个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11: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12: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楼咁高嘅影到。
11: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0: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话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就话正系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张曼燕报道。
1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 被問到協議係咪包括伊朗將高風度濃縮油轉運出境或者係運往美國，特朗普回應話係，唔係或者佢哋會被運往美國。佢又表示伊朗仲承諾唔運行地下核設施，並喺相當長嘅一段時間內本住善意遵守呢項安排。特朗普其後在白宮向記者表示，美國和伊朗過去24小時進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對話，伊朗已經同意不擁有核武，雙方很有可能達成協議，但他不會設定最後期限。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審閱美國提出的方案，總結後將會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轉達意見。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雷扎伊認為，有關伊美接近達成協議的報導更似是一份美國的願望清單而非現實。他說美國在這場他們正是失敗的戰爭中得不到他們在面對面談判中未能得到的東西，如果美方不選擇妥協，不作出必要讓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採取任何挑釁行動，伊朗將會嚴厲回應。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可能被讨论的议题。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间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之中的首要关切议题，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之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都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13: 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是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通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同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4: 新闻特写。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警方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给市民可发送多媒体资料，例如相片，给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求助。熟悉科技的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和方式能够方便市民，同时有助前线人员更准确掌握报案人初步提供的资料。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
15: 这个一定是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999和平时我们一般打的 landline 电话是之前是本身没有分别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就是靠 call center 人接电话，或者就算你说用 AI 人工都好，它都是靠一条电话线这个这样的网络去收发这些资讯的。咁所以呢，如果你话好似将佢升级到话好似 WhatsApp 咁嘅话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就係佢个本身真係一个底层技术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个都係一个嘅新嘅趋势嚟嘅。
11: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呢都会有啲担心啦，就係即係会唔会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发放一啲唔真实嘅资料呢，咁样。再加上譬如有呢个深度伪造等等嘅技术啦，咁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咧？
15: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会玩电话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样嘅资讯科技嘅话咧，其实佢又唔系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个网络。咁所以佢应该佢哋可以容纳嗰个可以接收嘅嗰个量咧，应该会比以前会大好多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你讲嘅深伪技术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嘅。AI 系有咁样嘅能力去 check 呢个系冇系咪一个 AI 嘅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系你话会系咪去到任何一个人，当佢收到一个 AI 嘅时候就会自动帮你 detect 呢个系一个假想嘅话咧？呢个我觉得都仲有啲时间，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哋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呢？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去第時出一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11: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要进一步调查啦，咁作为好初步的去提供一些即是多媒体的资料，你觉得是不是都即是应付得到呢？因为那个行政啊各方面的工作量咁样是不是都可以应付
15: 到呢？当然啦，我自己的理解呢，即是今时今日用 AI 这个世代，我不会觉得999会突然间会变咗是一个机械人会接电话，因为始终都比较紧急啲。咁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电话收到，其实我相信AI 会帮佢做咗一啲语音变文字嘅 process， 咁所以其实接线生嗰、那个查资料去做对应嘅速度咧，我期望应该系会比以前会快到嘅系。
11: 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警方研发紧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呢一个系统，你相信会系有啲对比而家用紧嘅系统，可能会有啲咩提升咧？
15: 其中一个我想象到嘅咧，就系正常你收咗个电话，咁好自然地咧就会个接线员就会听完你讲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资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 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邊自動查資料。咁嗰、那個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1: 重複新聞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同36个月。岑慕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萬噸水平。趙家俊報導。
18: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19: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18: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 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庭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说，认可香港仓库有近25,000吨金属，目前挑战是仓储空间不足，正与营运商合作扩容，期望可以从万吨规模提升至10万吨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表示，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回报因此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20: 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话，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睇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21: 半导体都有，但是大概是 11-12% 左右，未必是那么直接是受惠于现时这个 AI 半导体的那个受惠。但是大家留意，国内的政策呢，亦都是趋向紧是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来越多呢是国内的晶片的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20: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隔晚的油价大幅下跌。实德金融策略研究员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成长期停火，那期油在70美元有支持。
22: 美油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嚟一個大逆轉變咗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嘢就跌到落去，即係穿過90美元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匯票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23: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22: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 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七十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嚇阿 OPEC 嚇甚或阿聯酋嚇都講到嚇啊，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嚇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十蚊左右。
17: 澳博今年首季的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6200万元，去年同期就是盈利3100万元，上季的总净收益大约是59亿元，按年跌大约21%，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的盈利，亦即是 EBITDA， 录得近9亿2000万元，按年跌超过4%。恒生指数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436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0.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蚊，跌4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优博控股、金力集团、迪普科技、大同机械、亚洲先锋娱乐。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城市酷选、瑞远智控、兴明控股、兴纺控股、博雷顿。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5蚊，比上日收市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35.96美元，卖出价4736.57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啦，曾經有意外㗎，咁雖然已經清場啦，車龍仍然斷斷續續排到接近哈羅國際學校。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喺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較早前啦，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嘅意外清咗場㗎啦，一帶仍然係稍為車多少少。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青路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喺麗景港鐵站對開。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馬會道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嘉盛苑。喺九龍區啦，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喺海輝道迴旋處。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喺麗港城同埋茶果嶺道近住天后宮。將軍澳道下行嘅車龍啦就排到接近康華苑。另外係窩打路道天橋去獅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聯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橋位。另一邊啦，龍翔道西行上獅隧都有車龍㗎，排到接近天馬苑。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入口東區走廊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嘅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大會堂。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系慢车，龙尾秀茂坪道龙尾系喺翠屏南村噶。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6: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好，下个月咧，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又嚟噶啦。咁啊，对于世界杯嚟讲，我大家回带翻大概系四年前嘅话咧，当时嘅世界杯咧，就系中东啦，第一次国家总决赛咧，好似系近年底嘅。咁更加重要一样嘢咧，当年啱啱香港方面咧就系疫后复常啦。咁啊，当年多次嘅世界杯所带动嘅影响咧，就好似表现麻麻嘅。好，四年后嘅今日形势又点嘅咧？我哋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新朋友。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阿 Boost 嘅 ，Boost 你阿 Boost，
25: 好你好啊家乐，
24: 又讲下呢个世界杯先，因为咧差唔多又今年又系你哋去即系做呢个嘅独家直播噶啦，
25: 喂，
24: 好多人对今次嘅赛事好有期盼，因为第一地点去咗边度先，就呢个北美嘅系我哋叫墨西哥。美國加呢個加拿大啦，咁啊時區上好似咧同我哋咧隔咗大概係即係12小時以上，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今年今屆啲賽事咧好似好多下，咁啊參賽隊伍32去到48，賽事數目喂以往64而家去到104，咁咪即係計計條數啊，當你每日幾場噶嘛，起碼都要播40日啦，定點先？
25: 係啊，其實今年係一個歷史，即、就、係、是、一個歷史時刻嚟嘅，因為第一次咁大型嘅，頭先你講咗啦，三個國家，咁就橫跨咗17個開波時間。頭先你講咗，其實就係即係由最早嘅凌晨12點去到晏晝第二日嘅中午12點都有嘅。咁當然一部分嘅都係喺凌晨時候啦。咁其實年年都係㗎啦，因為其實就翻國際時間。咁但係個好處就係大家覺得喂都係夜晚喎，但我覺得今年個商機就大咗好多，因為由頭先你講咗32隊都去到48隊，咁即係你深水隊伍咧都好少唔喺裏邊㗎，
24: 總會要喺裏邊係嘛？
25: 係啦，都已經話裏邊可能一隊半隊啦咁啊，咁我都好唔開心啊！另外嗰隊冇咗就，
24: 你已經講意大利啫，而家講
25: 冇錯，
24: 繼續係。
25: 咁就當然啦，咁呢個時間係真係好闊啦。我哋往年我哋自己睇啦，係大家都知道係64場，咁今104場，即係話多咗40%。咁其實咧就係冇少到，其實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咁咧就變咗闊咗好多，而時間就力咗 經歷咗以前都可能兩個零禮拜、兩零三個禮拜，而今次去到40日，咁即係話其實咧，你會睇到咧，會係一個幾長嘅時間，而呢個咁長嘅時間咧，係可以，我覺得大家人個生活習慣開始改變啦，咁會帶出會好多嘅商機，因為其實大家真係夜晚會真係會出翻嚟啦，好多嘅談論嘅話題啦，咁開始我希望咁樣由唔同嘅時段一路會出翻嚟，咁其實所以今次benefit 到嘅都唔係淨係夜消費嘅行業，係好多日頭嘅都會有咯。
24: 咁咪好咯，係你知幾耐未試過咁喂？但係咧日頭咧好多時候咧咁啊睇個經濟復甦嘅情況，再加埋其實個經濟幾好噶啦，已經係所以應該日頭受惠，跟住連夜晚都可以扯埋上嚟就更加好添。嗱，但係我又講翻一樣先，賽事去到幾多啊？即係64去到104，仲要係成40日。好啦，咁跟住我想問呢、這個廣告落廣告嘅期都幾係嘢喎。咁啊，基本上咁而家嗱，但係傳統裏邊咧踢。在世界杯里面落广告啲，大部分都啲饮品啊、啤酒啊，或者系饮食噶啦。但系其实咁长嘅期嘅，有冇举个例可以搵到啲新嘅产业都嚟落下广告先？
25: 啊，有嘅，其实今次 That's why 我都一路都讲紧啦，即系一个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时段啦，因为。你睇到其實今次我哋多咗好多嘅新客户啦，咁有啲銀行會多咗啦。
24: 喺銀行都有啊？
25: 有。咁呢個就而家就最流行噶啦，24小時嘅。
24: 哦，我知24/7嗰啲做健身嗰啲。
25: 係啦，咁就唔係一間咁簡單嘅，好多間都，因為佢係你諗下佢係最 fit 噶。
24: 嗯嗯。
25: 即係佢哋喺個乜嘢時段，咁佢咁我諗同埋佢都會即係可以直頭佢哋要求咧要做好多 wedding party 添。
24: 哦。
25: 係啊，咁呢個又多咗啦，咁。shopping mall 啦，另外有新嘅就係學校啦。嗱，學校佢
24: 就都有，
25: 但係咧佢哋都會佢哋要求咧學校度播。咁所以係你睇到係唔係淨係單止淨係夜生活咯？咁當然我亦希望通過今次真係我仍然相信其實過去我哋嘅即係夜嘅消費夜嘅經濟咧，其實係嚟自係娛樂同埋體育嘅啫。你睇到係喺好多酒吧，但因為今次我覺得因為佢個時間好長喎，真係可以帶到大家養成翻個習慣出翻嚟。你可能兩禮拜大家去完燒完煙花就一次過咁啊睇完啦咁，但係今次真係長。同埋佢哋嗰個經歷啦，係一個好長嘅一個旅程啦。
24: 哇，
25: 睇到唔同嘅隊伍點樣入，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商機係真係，我相信今次世界盃之後，真係個嘢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啦。嗰個成個夜生活個經濟咧，都會係會更加好翻咯。
24: 曾經何時咧，大家去即係酒吧裏面睇波係成為一個習慣咗，約埋啲 friend 好容易啊嘛。但係咧，疫後咧令到大家呢方面咧就有少少保留，甚至大家唔知。因為咁唔可以健康，好早已經翻屋企啦。嗱，咁當然我都問過啲，譬如佢係酒吧或者係啲即係餐飲行業等等嘅嘢。佢話其實基本上咧係原來即係成本都幾貴，燈油火蠟又貴，再加埋咧人先最貴。喂，假如你根據咁講話要係經濟嘅話咧，我話當然成個通宵做曬梗係最好啦。但係問題就係佢要好肯定要客源夠佢先諗，因為拖長嗰個更咧都係需要成本嚟嘅。喂，但係咧嗱，而家睇你講咧，喂，成個呢個所謂直播過程裏面咧，哇個時段真係好長喎。咁其實喺酒吧會唔會舉例，我針對翻一啲賽事，然之後去挑編，我哋編配人手咧，等啲 hit 嘅賽事嘅話，開夜啲或者係提早開等等嘅咧。
25: 呢個當然會啦，即係我覺得係賽事，我諗我哋都好早，即係喺我哋網站，我哋都好清楚，等大家即係可以我諗我哋除咗我哋自己網站啦，我哋都會用多啲層面咧，去令到大家咧好注意到，即係每日嘅日程有唔同嘅時間同埋對壘，我諗呢個先係好緊要，即係你記得我哋細個行個酒吧，用個粉筆，大家寫今晚咩對咩，咁我覺得呢一啲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好 handy 咁樣，大家都好容易可以即係知道今日係嚟緊有咩賽事外國係，我諗呢個亦都係好重要係。
24: 好，咁當然嗰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應該都好開心啦，因為講真，從來轉播任何賽事咧，都係可以成功吸到人，加嗰啲賽事仲有啲勁女添。咁所以今年咧，其實睇話仲40日添，咁佢哋又點講同你一齊合作先？
25: 多咗好多啦，其實 shopping mall 就我覺得今年 shopping mall 嘅合作咧，就真係比往屆都多咗好多。原因你都頭先你都講咗啦，因為你睇得好通，就係因為佢個晏晝時段啦。如果係多咗好多，譬如我哋好多客或者廣告商啦，好多家庭即係睇一啲家庭產品啊，或者 shopping mall 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咧一家大細，因為咧你好多時候咧都即係週末又有啦，有唔同嘅賽事啦，咁都會就近暑假啦，咁好多好多 family 咧一齊會落商場度，所以今年我睇到咧商場係特別進取喺成個轉播嗰度，咁我睇到有好多。唔同合作啦，因為好多商場咧亦同我哋傾緊啦，即係有好多，即係個個都會多咗好多 wing party 咯。咁其實今年係多嘅，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公司集團啦，都希望即係自己搞自己嘅 party。咁啊請翻佢哋自己同事又好，請客都好，咁即係去做。咁我覺得今年個氣氛會好熱鬧，因為
24: 你好忘記傳統咧，喺屋企睇波咧都係一家人嚟嘅啫，或者叫啲 friend 嚟一齊，但係咧喺個 shopping mall 睇波，或者啲 wing party 嚟睇波嘅，哇即係。数十到百几甚至几百人嘅话，个气势唔同晒噶啦。咁我其实好多朋友都中意落商场睇波，就系因为呢个道理嘅咋。
25: 系啊，呢、這个 That's why 咪就我睇到今年，因为佢哋时间都好嘛，咁好多朝头早到晏昼都有啲饮啊。咁同埋夜晚，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讲，因为今次真系阔咗好多。咁 That's why 佢创造咗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唔同嘅消费群都出现咗咯。咁我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嘅。
24: 嗯哼，能够做就系其实今次咧，点解有啲朋友去买咧？睇得咁重要就系咧，今次都系世纪之战系咪咧？就系美斯同呢个嘅 C 朗
25: 嗱、啊，其实都唔单止系美斯咯，即系
24: 好多都开始退啦，所以基本上
25: 系啊，我哋都讲系即系得生缩定嘅啫，两个就系美斯同埋C 朗啦。咁我睇到两个都仲系好状态啦。咁但系我觉得应该即系好大机会，今年都系最后一届啦。咁当然，咁克罗有摩迪啦。
24: 即係呢個
25: 摩迪係我呢、這個都應該亦都係最後啦。咁即係英格蘭卡利簡尼啦，咁都係。咁我覺得呢四個真係真正即係現今嘅名宿，咁即係我諗都係大家真係要背水一戰啦。咁又加埋咁你而家又當打嘅亞馬啦，咁又好厲害啦。啱啱攞完歐洲國家杯喺兩年前，咁麥巴比啦，當然佢，你諗下佢舊年真係哇點樣，真係舞子戲法，真係點樣飲恨咁去到第二，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我睇到今年真係會相當精彩。
24: 所以今年嗰個即係賽事可觀性極高。好啦，又講翻即係其實咧，呢個點去咗翻科技嘅發展先。其實咧以往呢幾年裏面咧，大家發現嘅嘢咧，好多嘅運動比賽咧，除咗我哋可以喺其實電視都睇下有冇得即係直播嘅啫，冇直播嘅話咧，大家點都係睇手機嘅啫，甚至咧。而家起咗所謂電競咧，電競其實咧唔係咁多電視直播，最近好似有啲電視台都開始直播緊啦已經。但係大部分都傾向用手機。喂，我有諗嘅啲手機嘅朋友咧，都係靠佢哋嗰個即係我哋叫上網合約嘅啫。我突然間諗嘅嘢，喂，假如40日104場，喂，咁啲 data 點？跟住就係嗱，仲有就係睇用手機嚟睇觀賽嘅話咧，好多時最憎嘅就係point to point 點對點啊！去到啲盲點位嘅話咧，突然間入球睇唔到，咁就大件事啦。嗱，喺技術上有冇都可以克服先？
25: 啊，這個你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咁我估即係我哋成個集團香港電訊集團啦，你睇到係因為我哋一個真係好大嘅配套啦。我哋為咗今次世界盃啦，我哋做咗一樣嘢咧，就係咧喺我哋自己集團旗下嘅網絡品牌啦。咁佢哋我哋做一條專線咧，就係由呢條專線咧直接去到 Now TV 嗰個內容分發站。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去咯，內容分發站嘅。但係有好多唔同嘅網商會用唔同嘅 internet 過去，但我哋咧就直接綁一條真係專線過去。咁可以無論喺個速度個穩定性係非常重要嘅。咁呢個我頭先係解決到頭先你講嘅問題啦。同埋點解要做呢條專線？除咗快之外咧，就是、個低延誤啊。你
24: 低延誤
25: 就係會出現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嘅，即係我都好想去講嘅就係、是，因為大家好多時候都係喺今次睇咧，都喺路上睇嘅，喺交通喺交通工具，
24: 或者放工或者翻工等等。
25: 冇錯啦，就係呢啲啦。咁咧，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覺得成個大家都講緊啦，呢度低延誤，低延誤，大家都會問低延誤都講咗好多年，由5G梗係咩嚟嘅咧？其實咧，低延誤咧係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咧，就係將嗰個內容。我哋要碎化咗、細化咗，而令到嗰個 buffer， 即係我哋個預設時間咧，再減低，咁你咪低個延咪會低咯。咁但係要去到咁低延嘅話咧，你一定要有一條好穩定嘅專線。咁所以今次我哋成件事配合咗，就係、是、一條直達嘅專線，再加埋我哋一個最新技術，就係、是、點樣再去細化同埋碎化咗嗰個內容，令到可以好快個延咪好低。好啦，咁啊會出現咗個咩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即係閉台， 我哋當我哋會搶先睇到個入球啦，同埋睇到即係所有嘅都係搶先咗，即係都超過十秒啦。
24: 哇！都十秒啦，要
25: 你會見到有人喺條街度一支嗌，咁你知道一定係即係。
24: 但我部機未睇到喎、
25: 哦。啊，咁跟住咧會見啲人咧就之後十零秒之後咧佢先哎呀先入咗咁，咁呢、哦、個情況都會出現。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即係睇波好多時候都係分秒必爭，你明我講乜㗎啦？即係特別係一路踢緊嘅時候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呢個好特別，咁我哋自己都好即係都好開心，即係能夠可以突破咗呢個技術啦。
24: 咁咪好咯，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個用手機睇係方便嘅，但問題嗰個所以嚴格解決咗嘅話咧，咁普及性滲透得更加高啲。好，
25: 仲未答完啦問題。
24: 仲有
25: 就係、是、你大家擔心話104場全部都係即係可能係好多時候喺户外，咁嗰個數據點？
24: 哦，係啊，所有數據咁好快用飽。
25: 系啦，咁我哋就係因為真係成個集團啦，咁我哋為咗今次世界盃咧，就係所有我哋自己客户啦，咁都係面本地數據嘅。
24: 嗯，
25: 所以咧，我哋嘅客户咧係完全係唔需要有睇呢、這個即係擔心呢個本地數據嘅壓力啦。
24: 明白，好，去翻一樣先。嗱，今個世界盃同上一個世界盃咧，其實上呢個賽上咧係22年底嘅時候做，嗰時其實驚天動地嘅就係呢個 AI 開始出現啦。咁啊 ，OpenAI 出咗佢嘅 ChatGPT 啦。咁經過呢幾年嘅發展嘅話咧，咁啊今年 AI 都去到第3-4年咁上下啦。我估計 AI 大家都要用 AI 啦。好，喺直播或者評述方面 ，AI 幫到幾多手先？
25: 係多嘅，因為 AI 出現咗啦，咁我哋會做咗嗱，夜晚睇波，我哋希望大家都唔好淨係咁孤單啊，又可能又會多啲俾咗好多資訊。咁其實我哋自己真係今次起咗，為咗今次世界盃，我哋喺本地我哋自己起咗個大模型出嚟。咁裏面我哋係將即係過去嘅資訊，即係喺成世界盃嘅資料啦，我哋都放曬落去。咁等大家可以去問到，而最緊要就係我哋將 Opta 呢個即係最快，即係就 Opta， 因為佢提供緊。即時的整個球賽的數據，即包括了球員的狀態，即跑了多少，過去紀錄，很多不同的或者罰球，整個進攻的次數和防守的次數，我們即時全部都有的。我們希望可以在 AI 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單止是這樣，我們都做了將 AI 今次，因為其實 AI 你剛才說了4年前可能在說係呢一個最簡單嘅 AI， 而家講緊 agentic AI。咁我哋就係將

0: 球場，我哋嗰、那個佢哋個坐向，即係簡單啲講，佢哋嗰個方向咧，我哋亦放咗落去。咁係喺成個運算裏面，因為你知道每半場又要交換噶嘛。
1: 係係
0: 係，全部我哋嘅運算都會放喺我哋裏邊。
1: 總之講曬，
0: 能夠提供更加獨到嘅分析啦。咁我覺得呢個我哋都我諗到
1: 七彩㗎啦。好，明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香港電信個人業務行政總裁啊林國成啊，呼世間同你分享咗咧今屆世界盃，無論係一個技術啊、科技，再加埋啲所謂嘅場數等等嗰方面咧，咁都會成為一個可觀性極高嘅。都希望因為咧可以帶動無論係各方面嘅經濟環節嘅表現嘅。喂，唔該曬 ，Boss， 遲啲再傾偈啦，拜拜，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兆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兆伦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兆伦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且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话，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徐乐坚话，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一名机管局前首席高级经理承认就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同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数百万元，早前被判囚4年。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佢嘅犯罪得益共大约600万元。51岁被告早前承认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同埋6项洗黑钱罪名，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控方喺判刑之前，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8条，向法庭申请充公李永辉嘅犯罪得益。区域法院法官叶助文今日根据有关申请批出法令，充公被告共大约600万元，包括涉案的大约330万元贿款和其他犯罪得益。被告需要在6个月之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遭加刑47个月。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

0: 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且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死刑緩期執行兩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之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四至六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意外，亦都清场，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兴路嘅快线现时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珠海学院，咁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龙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喺港岛半山啦、列堤顿道同埋屋兰士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九龙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是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车龙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在康德道。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是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陪我去等，至昨日当天长。
5: 我是生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4: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8: 刚刚
7: 72小时。我啱啱领养咗隻猫，但係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搵都搵唔到佢啊。
8: 旧式商场指责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9: 我巡商场嗰阵时呢，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
10: 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7: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啊！其实咧，每日我哋做节目之前咧，都会同大家我哋几个主持影张相咧，之后又放上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啦。嗱，真系一张相咧，真系好似好多嘅记忆啊咁样噶嘛。亦都我谂好多嘅家庭都会有影一啲全家福嘅习惯啊。呢个时候我哋都想介绍一个项目咧，同呢个全家福都好有关啦。而呢个全家福咧都好特别噶噃。
18: 十八俱乐部。
15: 嗱，由女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推动嘅全家福全家爱计划咧，就2024年7月起开始，透过多元嘅活动啦，就深化幼稚园家庭嘅三代连结啦吓。
16: 系啊，系列嘅活动咧就以家为核心嘅，嗱分咗唔同阶段嘅活动嘅，等幼童咧可以喺互动之中体验文化传承嘅意义啊！
17: 真系好窝心噶，嗱计划咧结合咗艺术啦，同埋咧家庭嘅记忆。安排了三代的成员共同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滴胶饰物，这个就串联了他们的感情，还有就是专业的团队帮他们记下了这个过程，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很温馨的全家福。
15: 而电话线旁边亦都请来今次活动的项目代表，就是女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单位主任施善利 Akina 嘅，就等佢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Hello Akina 你好
17: ，Hello 你好，
19: 大家好，
15: 你好啊，系啦，不如呢个时候咧，先同我哋简介一下全家福全家爱呢个计划嘅背景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计划嘅？咁啊，佢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19: 系咁咧，我哋好开心啊！其实系有周大福珠宝集团赞助啊，我谂佢哋都好重视三代嘅关系，咁所以佢都会支持我哋去做啦。咁我哋咧就喺2024年嘅时候做呢一个计划啦，目标就系想强化三代凝聚力啊。因为整个香港大家都知好忙嗬，小朋友咧有小朋友嘅忙碌，咁但系三代其实有阵时咧都需要多啲时间聚埋一齐，我哋都想帮佢发掘咧同埋欣赏家庭嘅优良传统。等佢哋可以传承家庭之宝嘅。
16: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点解咧会拣咧幼稚园嘅呢一个群组咧？系咪可以影一张三代同堂嘅相有关咧？
19: 系啊，因为咧讲真，长者咧都好好嘅，其实佢为屋企付出好多嘅。
16: 嗯，
19: 你叫佢咧专登去影相啊，专登去玩，佢哋都未必肯。但系你搵个孙咧，佢就肯啦。为咗个孙咧，佢就会肯行出嚟啦。咁而我哋觉得咧，幼稚园嘅家庭咧，小朋友出世咧，通常都围住个小朋友氹氹转。
15: 嗯，
19: 但系我哋好想咧，俾家庭每个嘅成员都知，其实个个都好紧要噶。
16: 嗯，
19: 父母好紧要，父母好紧要，小朋友都紧要嘅。
17: 冇错啊，咁其实咧呢个计划咧，用乜嘢嘅媒介咧去连结到家庭的成员，同埋实际上咧系点样连结佢哋嘅咧？
19: 嗯，我哋首先要招募佢哋参加先啦，咁所以我哋同咗43间幼稚园合作嘅，我哋咧一喺暑假已经整好晒嗰啲宣传，然后咧就用一啲活动啦，好丰富嘅内容咧就吸引佢哋报名参加啦。
15: 嗯，系啦，咁啊当中啦，其实成个计划包括一啲嘅咩活动咁样咧？
19: 我哋喺第一年嘅时候咧，就先小试牛刀，咁我哋就做咗一啲嘅单次嘅亲子或者家长活动先嘅，例如咧一个原生家庭点样影响管教嘅家长讲座啦，跟住亲子咧就喺传统节日去整一啲舞狮嘅面具啊、灯笼啊，咁亦都同佢哋咧 就開始有啲三代嘅活動，例如就係做個滴膠嘅飾物，咁啊佢哋自己設計顏色啊、花款，亦都咧幫我哋拍攝三代全家福，咁啊化曬妝啊，有曬攝影師喺學校搭曬個景咧，同埋曬翻啲相俾佢哋，佢哋都好中意嘅。
15: 哇！通常上堂係係啦，通常上堂上幾耐㗎？
19: 上堂我哋其實都唔係上堂，我哋活動嚟嘅。幼稚園咧唔可以太耐，所以每次都係一個鐘多啲嘅啫。咁、
15: 哦
19: 嗯、我哋仲帶佢去參觀博物館啦，揀一啲有中華文化特色，同埋啲祖父母可以喺嗰個過程咧介紹俾細路仔聽以前自己嘅生活係點啊。咁、
16: 嗯、
19: 到第二年我哋又再加碼啦，都係做三代，不過今次帶埋佢哋咧去懷舊餐廳食一啲懷舊嘅食物啦，玩啲懷舊嘅嘢啦，咁又同我哋都一樣影全家福，不過今次係懷舊嘅背景啦。咁亦都有啲祖父母咧自己嘅休息時間教佢哋整茶果，咁同埋帶佢哋去日營整一啲嘅全家之寶啦，同埋整一啲飾物嘅。
17: 哇！真係多面睇
19: 啊！有比賽添。
17: 哇！
16: 咁透過以上嘅活動同埋互動啦嚇，你希望咧為參加嘅朋友啦，無論係小朋友啊、大人都好啦，帶嚟啲咩感覺、咩體驗感啊？
19: 首先我哋希望祖父母呢佢唔好淨係覺得哎我冇做嘢啦，我就都唔係好幫到手，唔係嘅，祖父母都係好好嘅，所以佢去教小朋友講返以前啲嘢時候呢，祖父母自己都會再諗返係我都有好多好正嘅嘢值得教我啲孫㗎喎，同埋佢哋走入個社區走入個學校呢，唔係淨係做一個助手，係佢入到去學校佢都係一個主角。另外呢我哋希望中間嗰代即係做父母呢，佢可以更加勇敢去表達愛呀、有啲呢佢哋都話以前呢唔敢開口叫祖父母去影嗰個全家福、但我哋呢搞咗呢個活動之後呢，佢哋就好開心啦、可以同佢爸爸媽媽攬住一齊影啦，
17: 係呀，
19: 同埋先就學識去錫祖父母囉，係呀，佢唔係淨係人哋錫佢，佢都要錫祖父母、
15: 我想問一句喎、咁其實真係影呢個全家福係你哋嘅活動過程影呀，定還是真係特別去影樓呀，或者係特別再安排一個造型同佢哋影相係點㗎？
19: 我哋咧有一批咧就係喺學校，我哋揾曬專業攝影師同埋化妝師去學校咧幫佢哋化妝搭景，逐個家庭逐個家庭影，跟住亦都有一啲咧就喺懷舊餐廳咧有一個懷舊嘅背景咧去影嘅，都係專登化妝專登約佢哋去影。
17: 好好玩啊！非常之開心啊！
19: 影完咧，仲有咧曬翻出嚟，有一啲組合咧就係三代噶啦，有啲就係祖孫啦，有啲專登係父母同祖父母佢兩代嘅，亦都有一個咧就係祖父母兩公婆自己影，
17: 即
19: 係
17: 唔同嘅配搭，係啦，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啱啱講過啦，有咁多間嘅幼稚園，咁多嘅家庭，其實有冇話一啲嘅俾到你一啲深刻嘅印象咧？睇到一幕一幕咁，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
19: 化妝影相其實都好多好難忘片段嘅、因為呢見到啲仔女攬住自己祖父母啊、你見到係中間嗰代攬住祖父母嗰、那個好 sweet 嘅，同埋佢哋有啲呢係專登襯曬色啦，同埋即係有啲呢即係真係嗰啲相就定為佢哋嘅留念。
16: 係啊，好有心嘅，有時佢哋話唔影唔影機化曬妝嚟㗎啲眼皮眼口
15: 啊。
19: 係啊，同埋帶咗出嚟呢佢哋會去爭㗎，即係話呢一張我要嗰張我要，即係佢哋好珍惜啊。另外一幕呢就係啲孫呢同祖父母按摩，因為我哋喺個日都會安排教佢哋按摩。我見到好得意嘅，我哋同小朋友話啊祖父母隻手點啊，佢話啊有多紋啊有鞋，咁按完摩之後呢佢哋就說哇好滑啊咁，然後。
15: 是啊，真的很開心很窩心的一幕添。是啦，咁喺呢一度呢就唔該晒 Akina 啦，同我哋介紹咗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唔該晒 Akina。
17: 非常之好啊。
15: 是啦，咁同 Akina 傾咗之後呢，我諗啊 ,Fandy 係咪都好有深刻嘅體會啦。
16: 是啊，其實即係家呢個概念呢係要由細呢去種喺個小朋友心嘅。因為呢我老爺同我爸爸呢已經去咗天堂㗎啦嘛。咁我屋企呢就我哋三個啦，跟住家嫲嫲婆婆咁樣啦。咁我就由細灌輸我哋屋企就係咁樣㗎啦。我哋即係再譬如有啲叔叔阿伯伯咁樣，但係我最親我哋呢五個，咁我女兒原來直根咗喺心度。有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哋介紹過黃大仙咪有一個虛設嘅活動嘅、我唔係帶咗個女去嘛、當中有一個 counter 咧，就係你可以免費整條電話繩咁樣。咁佢有一個螺咧，就係啲 A 啊、B 啊、C 一粒粒嘅，
17: 舉字母，
16: 係舉字母，每人可以攞五粒。咁咧跟住咧個啊，我叫 Margaret 喎，點算啊？唔夠，跟住我叫 Janet 喎，啱啱我啲 Janice 唔夠，我個女咧就唔出聲，自己就揾 A 啊 A 啊。 啊、F 啊、Y 啊，诶、欸，我发唔到音噶，女呢、這个系咩嚟噶？哦，呢、這个 A 系爸爸，呢、這个 A 系我，呢、這个 F 系你，呢、這个 Y 系嫲嫲，呢、這个 A 系婆婆咯。我哋一齐噶就呢条绳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原来我一路灌输俾佢家嘅概念咧，系种咗喺个心度。佢唔讲噶嘛平时，但系原来佢做出嚟咧，佢会记得咯。所以嗰条链咧，我收埋佢。
13: 所以你都快啲同佢哋一齐影翻张全家福先
16: 啦。嗱，
15: 讲到影相咧，我哋听埋呢首歌咧，就会再同大家系讲下呢一次今次计划嘅参与家庭啦，同佢哋倾下偈啦。而呢一个时候啊，当然就唔少得有一张关于照片嘅歌曲啦，有陈奕迅嘅《沙龙》。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八好时光。
2: 剛才我們就跟女青全家福全家愛計劃的項目代表傾過計，這個時候我們都邀請到參與今次計劃的家庭代表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的。
3: KV 的幼雲今次和爺爺嫲嫲和爸爸媽媽一起參與這個計劃的，電話線上已經請來幼雲的媽咪和嫲嫲跟我們傾偈，歡迎歡迎。
2: Hello， 你們好。
4: Hello，
3: 好，那麼 Fanny 媽媽先訪問一下幼雲媽媽。你好你好，咁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个计划嘅？
4: 一开始咧系喺幼儿园推广同埋招募参加者嘅，咁我见到个活动就设计得好好啦，就即刻报名。咁因为都好多人参加，我哋都要抽签噶，抽中嗰时咧觉得非常开心啊！因为咧我哋觉得坊间咧系比较少祖孙三代嘅活动啦，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参加呢个活动咧，可以俾幼云咧学习点样尊重同埋关爱啲长者，同埋咧亦都希望咧爷爷嫲嫲感受到被需要啦，喺一个家庭入边提升佢哋嘅幸福感啦，同埋咧三代一齐参与活动咧，亦都系可以增加大家嘅互相了解啦，促进我哋家庭嘅和谐嘅。
5: 哦，非常好啊！咁我就问下嫲嫲先啦。Hello， 嫲嫲你好。
4: Hello，
5: 系，其实咧呢个计划里面咧有唔同嘅活动噶，咁咧边个活动你自己最深刻嘅咧？
4: 嗱，参加呢个活动咧，佢因為係好多豐富嘅內容嘅，其中咧有兩樣我好深刻，有一樣咧就係我同爺爺一齊咧編織嗰個如意結嘅，如意結，咁我覺得咧編織如意結嘅具有好深遠嘅意義啊，因為咧依個係一個具有傳統嘅民間手工藝，佢個象徵性咧係俾咗我哋吉祥如意。同埋編織咗一個美好和諧嘅温馨嘅家庭。
5: 哇哦！
4: 咁仲有呢，喺呢個咁開心嘅時候呢，我哋仲收到啊專仔啊親手整俾我哋嘅手鏈啊！
3: 哎呀，真係勝過萬金㗎，咁真
5: 係。係啊，係啊，
2: 嫲嫲咁睇啦，咁啊媽咪點睇啊？有邊一項嘅項目對你嚟講最深刻嘅印象或者影響呢？
4: 我最深刻嘅咧就係喺個日營入面咧，阿尤雲咧就幫爺爺嫲嫲按摩，咁咧佢就喺按摩過程就感受到老人家嗰個手，即係好似頭先姑娘咁樣講，又有啲皺紋啊咁樣。咁雖然佢當日係同爺爺嫲嫲按摩嘅，咁咧我哋當晚翻咗屋企之後咧，就同尤雲講啦：你今日點樣同爺爺嫲嫲按摩？你而家同翻我按，今日已經學習咗關愛長者，第時都係要咁樣孝敬我哋父母。
5: 哦，非常好喎、
3: 啊！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尤雲嫲嫲，嗱喺計劃當中咧，我知道咧你哋有份一齊製作一啲飾物嘅喎，咁你哋嘅屋企製作啲乜嘢嘅作品啊？
4: 我其實係整咗嗰個如意結咯，
3: 整
4: 咗如意結係俾阿幼雲嘅，咁樣咧，幼雲咧就整翻個手鏈俾我哋嘅，
3: 咁手鏈咪真係可以帶出街嗰啲㗎，係咪㗎？
4: 可以
3: 㗎，
4: 可以
3: 㗎，真開心
2: 啊！
4: 唔係可以帶出街㗎，係
3: 啊！你而家有冇帶住㗎？有冇摸㗎？有冇唔捨得帶㗎？
4: 嗱，我咁樣嘅，我咧就對依件手鏈咧，我係好珍惜嘅，收藏喺一個叫做寶盒入面。
5: 哇！犀利喎，即係你嘅保管箱。
4: 因為依個手鏈咧係幼雲對爺爺嫲嫲最好嘅禮物，
3: 係
4: 比任何名貴珠寶我都覺得佢珍貴，
5: 更加名貴，更加珍貴，
3: 千金不買，係啦。
5: 哦，非常之好啊！好啦，咁我同阿媽咪傾下偈先，媽咪啊，咁其實咧喺個設計咧製作個過程裏面啦，咁你要互相溝通同埋交流噶嘛，咁你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又係點咧？同埋最終啦，做到嗰件實物出嚟之後咧，你哋自己滿唔滿意咧？
4: 我因為當初姑娘就話係孫仔整俾爺爺嫲嫲嘅禮物嚟嘅，咁所以咧喺設計方面，我哋都俾尤雲佢自己創作啦，我哋冇干涉佢嘅，因為希望都係佢出於真心去整佢個禮物嘅。咁尤雲都好細心嘅，佢知道手鏈通常都係俾女士嘅啦，即係俾嫲嫲嘅。咁佢都知道咧係嫲嫲中意一啲紅色啊、橙色嘅，咁所以佢穿呢個手鏈嘅時候，亦都係揾咗嫲嫲中意嗰啲顏色去穿呢個手鏈啦。咁最後佢都揀咗一個寫住福字嘅吊墜。 女穿咗落去嘅，咁、就係希望祝福爺爺嫲嫲佢哋福壽安康咁樣咯。係
5: 啊，好有心啊，
0: 係
5: 啊。
0: 咁嗱、今次參與完呢個計劃咧，有冇真係留意到幼宏咧？咁有冇咩改變啊，或者得著咁樣添啊？
4: 我哋覺得佢最大嘅改變咧，就係對父祖父母明顯係親近咗同埋關心咗嘅。即以前可能爺爺嫲嫲淨係照顧佢晏晝嘅起居飲食啦，但係而家咧佢會留意到爺爺嫲嫲有啲咩需要啦。佢參加活動嘅時候咧，見到有啲難嘅動作咧，佢都會話：哎呀，老人家做唔到呢啲動作㗎。
5: 細心
4: 啦，
3: 細心咗，佢有觀察啦，佢有觀察
4: 啦，另外咧，我哋都覺得活動咧為我哋創造咗好多特別嘅家庭回憶啦，例如頭先姑娘講過家庭相啊、日營，以至之後其實係有一個祖孫一齊做嘅話劇演出嘅。
5: 做
4: 話劇計劃。之後六月會有一個話劇演出嘅，佢哋而家就排練緊咁樣。
0: 呢個故事內容係點樣㗎？
4: 系秘密，
5: 秘密，可能系穿越就可能系穿越，而家系穿越啊！
0: 咁呢个阿幼云妈咪有冇份参与啊？定还是
5: 你三代都
0: 一齐
5: 参与啊？
0: 是系阿嫲嫲同孙仔
4: 参与嘅，就系阿幼云同埋爷爷嫲嫲去排练。
3: 肯定好難忘嘅，
5: 係
3: 啊！我預祝你哋演出成功。我話俾你聽，你當你傑拍嗰陣時咧，我寫包單，你一定喊，好感動嘅，真係嘅。睇自己小朋友喺台上面表演，我個女幼稚園表演嘅時候，我都喊到㗎，
0: 但
3: 係
0: 開心嘅喊，
3: 開心
5: 嘅
3: 喊
5: 嚟㗎，
3: 真
5: 係
3: 㗎。
0: 好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幼宏嘅媽咪啦，同埋嫲嫲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該曬你哋
5: 兩位，
3: 多謝曬，
0: 拜拜，
5: 拜拜，拜拜。
3: 都想去參加呢啲真係，
0: 你仲有機會
5: 喺屋企試下先咯。
3: 因為好搞笑，我講開影相成咧，我記得我女幼稚園畢業咧，咁我又係 book 咗影樓同阿奶奶同阿媽去影相。唔好咧，你影得啦。唔係，我話唔係啊，真係 book 咗嘅，一齊去啦。哇！一嚟到化曬妝喎，
5: 佢哋自己化，
3: 佢哋自己化曬妝啦。跟住咧入到去又影多張啊，你哋影多張啊，攬住我影多張，我哋一齊影多張。親家你借借先，我同我先影先。跟住我影完俾翻。佢哋咧開頭好怕醜，但去到佢哋好享受㗎，所以老人家係專心心埋埋，但係去到佢哋會打開。
5: 始終係孫，
0: 最緊要有呢個機會俾佢哋去真係。
5: 係啦，同埋始終咧孫咧一定咧係好親近，同埋咧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一見到個孫咧，真係乜嘢都唔記得曬，淨係想攬住佢，係一定係咁樣嘅。
0: 係啦，不過呢個計劃咧就暫時傾住咁多先啦。轉頭新聞之後咧，我哋仲有好多其他精彩嘅項目同大家介紹同埋分享㗎。我哋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13模型和3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系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大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实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另外，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沙埔村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联合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畅顺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 半山列堤顿道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啲车龙噶，排到恒益村。喺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呢一段系慢车。预告一下一啲晚间嘅工程啦，咁喺西贡嘅大庙湾，因为会有天后补诞啦，由嚟紧凌晨嘅12点左右开始，至到星期六嘅深夜。接近12点，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系会封闭噶，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另外喺尖沙咀九龙公园径会有工程，由晚上嘅8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广东道嘅快线啦，将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5: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1: 有我文生哥哥。嗱，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就介绍咗一个嘅活动啦，就真系三代同堂都啱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呢个活动咧，其实亦都系适合一家人一齐参与嘅噃，一齐听一下。
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
11: 去嗰度。嗱，我哋节目咧早前就介绍过由政府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资助长春社主办嘅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啦。公众活动咧，其实亦都会喺咧今个星期六日举行噶。
12: 我哋嘅同事咧早前就去过沙头角，跟住活动嘅两位策展人参与过呢一个跳岛艺术游嘅预展啊，仲同参与嘅艺术家倾过偈啊。
13: 系啊，先请咧活动嘅策展人之一就系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 Desmond， 佢咧就会带大家由沙头角出发，跟住前往呢个鸭洲、吉澳同埋荔枝窝，感受一下咧各个村落当中嘅艺术气息噶。
14: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黄敬聪，是今次的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的策展人之一。今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就不只是 focus 在一个村落里面，我们希望就做一个跳岛的艺术推广的活动样。所以我们就揀选了由沙头角出发，然后就联系吉澳、荔枝窝和鸭洲这几个小岛。咁吉澳呢，如果大家有朋友去過吉澳呢，佢好自然呢落咗碼頭之後呢就會轉右手邊去即係天后廟個方向，因為嗰度呢就主要係客家人聚居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吉澳呢係一個嘅水陸一家啊，即係有漁民啦，亦有客家人喺度聚居嘅。咁而佢哋聚居嘅地方呢就主要呢就喺碼頭左手邊嘅咁樣，咁啊，所以大家咧好少去踏足嗰度。咁而今次我哋計劃咧，好想咧俾大家咧去重新認識呢個社區。咁所以我哋就喺我哋漁民村嗰附近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 artwork 喺嗰度啦。咁另外我哋其中又邀請咗喺吉澳嘅一個藝術家啦，佢哋製作一啲嘅好得意嘅一啲貓貓啦，就會放置咗喺唔同嘅角落，就希望咧參加者啦或者旅客咧可以自己尋覓一番去了解一下呢、這個。嘅社區，仲有咧就係荔枝窩啦。今次咧，我哋咧就反而咧就想做多一啲嘅唔同類型嘅表演咧，嘗試喺荔枝窩裏邊發生。舉例啦，譬如我哋有一個嘅電影嘅欣賞啦，邀請咗咧一啲藝術家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藝術嘅表演嘅。咁就係一個咧客家嘅話劇嚟嘅。嗰、那個古仔咧個靈感咧就來自於咧小紅帽啊。不過是客家版，咁啊非常之有趣。咁最後就鴨洲啦，鴨洲咧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小島啦，佢一個地方好細啦，咁但係咧曾幾何時咧依個地方都好興旺嘅漁業，所以佢哋嘅生活咧都有好豐富嘅故事啊。咁我哋咧就特別邀請咗佢哋嘅一啲嘅老村民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真人圖書館，咁只要咧你去到鴨洲。去到佢哋間屋嗰度咧，你就可以同佢傾偈，咁佢就會分享佢嘅一啲嘅故仔俾你聽，俾大家了解一下鴨洲嘅歷史故事。
12: 啱啱咧 ，Desmond 咧都有講到喺鴨洲咧會有老村民咧以口述歷史嘅方式同參加者分享佢哋喺鴨洲嘅故事噶。請嚟七十幾歲仍然都非常之精靈嘅鴨洲居民 Richard 聽下佢嘅故仔啊！
15: 我係。陳房生，個個人都叫我 Richard。 我出生在這裡1950年，我很小，15歲、14、15歲就已經去了英國讀書。鴨洲的故事就是因為我爸的願望，其實我不想回來，但是他希望我回來，因為這裡沒有人嘛。那我回來這裡開始試一下，就是有沒有能力圓滿他的願望啊。最啱啱先咧，我又几中意呢个环境，咁变咗咧个地方需要我好常嚟有人嚟即系探访啊。咁我都系一个人，有一个人最重要就系我系曾经系渔民，曾经系疍家人。其他后生40岁、50岁、60岁都冇经验啊，我70几岁先至有机会喺嗰个时候1950几年，我真系。攞鱼个攞个鱼，帮手攞鱼，做呢啲咁啊基本上嘅叫做渔民嘅生活。所以我嘅经验就系可以话living fossil 会化石。
13: 我哋听日嘅节目咧，亦都会继续有咧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嘅精华内容噶，咁记得大家要留意啦。
11: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去咗沙头角啦，去咗咁多嘅郊区地方啊。這个时间咧，我都想听翻一首旧歌，系 Pet Shop Boys 嘅呢首作品，同我哋去到郊外 suburbia。

0: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1: 我系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儿。块面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系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哋请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一齐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0: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走出健康新方向。
2: 十八俱乐部，
3: 讲到耕种呢，其实就不是农夫的专利来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其他的社会阶层都会参与种植的例子的。古代呢就有归园田居，现今世代都有一个半农半 X 的模式的。考考你们啦，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半农半 X 的模式先？
4: 抢答
3: 是怎样呢？
4: 我不用打电话问朋友，我不用太紧了，啱吓。即是代表从事这个农业生产啦，可以自给自足之余呢，也可以同时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或者专长去赚取收入啦。咁你知啦，香港是都市原谱嚟㗎嘛，最常见嘅呢一种方式呢，就呢个社区嘅原谱呢，就同好似最常见呢个方式好似社区嘅原谱啦，同埋校园嘅种植呢两种啦。即係如果 Fanny 去做呢一个耕种咁样，但我又好热爱我 DJ 嘅工作啦，我就会系半农半 DJ 啦。
3: 係啦，啱啱识过。其实就真是可以代表任何嘢嘅，咁你就变咗係 DJ 咁样囉。
5: 总之有一半啦，咁我咪半农半茶餐厅囉。咁冲住奶茶咖啡，跟住就继续耕种囉。大家今日讲咁多呢关于耕种嘅嘢呢，所以呢加到李农场 K 呢个植物园主办咗一个呢，就并且呢係有呢个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资助㗎，就係呢个呢推广我哋呢个嘅农业。咁个项目叫乜嘢名呢？就叫做耕种香港啦。咁当然呢就可以推广本地嘅农业，亦都可以咁样持续发展落去啦。
3: 而电话线旁边呢亦都请嚟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再生农业部经理叶子林。子林呢同大家介绍呢个项目嘅。Hello， 子林你好。
6: Hello， 你好。
7: Hello，
8: 子林啊。
3: 你好，
6: 早晨好。
3: 係呀，不如同我哋介绍下耕种香港呢个项目嘅背景啦。点解当初会成立呢一个嘅项目嘅？
7: 其實呢個耕種香港呢，就是我喺加道里農場 K 植物園主辦的啦，亦都好彩就得到呢個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的贊助啦，就會喺呢幾年呢，我諗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話我哋透過一個永續的原則呢，去推動一個都市農業嘅。咁就有很多人會覺得就係話，哦，喺香港市區其實係話大城市其實農業仲有冇必須嘅呢？咁其實我想提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全世界可能好多地方啦，例如話即係大城市好似倫敦啊，或者係啲紐約啊、東京地方，其實都會有佢哋嘅都市農業嘅。咁但係我哋最關注嘅咧，反而就係話點樣可以就係話將個農業咧帶到去市區做一個好嘅協調同埋一個互動咯。
3: 好好。
4: 咁我想問一下啦，組織咧有三大目標噶嘛？咁佢有一個叫做都市農業啦，同埋食農教育噶，咁分別又代表啲咩咧？同埋有咩重要性咧？
7: 如果都市農業的話，我們最側重的地方就是一個叫社區的參與。剛才你也提過，其實我們會著重一個社區農譜或者是校園種植，因為我們就會覺得是說在一個都市裏面我們都有一個切入點的嘛。在一個都市裏面什麼地方其實最適合是開一些農譜或者做一些耕種的活動呢？第一件事就一定是學校啦，大中小學 都可以搞一些種植的機會。咁另外呢就係社區啦，社區就會複雜少少，佢唔係學校，但佢可能係啲居住嘅社區啦，但亦都可能係另外一啲嘅單位，例如長者中心啦，又或者甚至或者係童軍啊，或者係教會啊，都可以。咁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同一啲唔同嘅切入點，可以用一啲嘅推動一啲做一啲嘅工作，做一啲推廣嘅工作囉。
5: 原來係咁樣。嗱，而家呢大家都身處喺呢個知識型社會當中啦，其實耕種人口呢同埋呢個形式有乜嘢轉變㗎？同埋而家係咪真係仲需要呢我哋呢發展呢個農業㗎？
7: 首先要提一提先啊，就係提個知識型社會啦，千祈就唔好覺得就係話以為耕田就唔需要知識啊，耕田都要知識嘅。但係人口嗰度呢就的而且確係一個我哋需要正視嘅問題嚟嘅，就係因為而家呢就唔同即係100年前啦，咁以前嗰時喺農村嗰時呢其實就 農夫呢樣嘢咧係一個家庭嘅繼承嚟㗎，即係你阿爸阿媽耕田，咁你就耕田㗎啦。咁但係而家嘅話咧，其實好多時耕田嘅人口咧，其實喺城市走翻入嚟，好似聽頭先你講，你都講半農半 X 啦，係啦。咁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變咗阿爸阿媽都唔識教㗎喎。咁就變咗嘅話，所以我哋耕種香港嘅話，除咗個都市農業個社區參與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會做一啲嘅農業嘅培訓，希望就係話喺啲市區嘅地方都可以用一個永續嘅方法去帶動一啲將個耕種嘅多元價值咧帶俾一啲。市區嘅城市人咯，
3: 係啦。咁具體嚟講你哋嘅活動形式係點樣嘅咧？係點樣推廣農業啊、耕作啊？係咪好似都入到社區、入到學校咁樣添㗎？
7: 其實呢幾個月嘅話咧，我哋都同好多嘅唔同嘅社區或者係啲學校去做一啲嘅聯繫啦。咁就講可以都提一提一啲比較好嘅例子啦，例如話天水圍咁啊，有個叫草木鄰居。咁其實佢呢個嗰時咧，佢搞個社區農圃嗰陣時咧，唔單止個規模比較大，其實由嗰個設計。嗰、那個開墾，甚至嗰個活動嘅 operation 啦，搞啲 event 嘅話咧，一路都係好多社區嘅參與，係可以好體現到一個社區農圃咧，係帶動一個社區嗰個凝聚力啦。咁亦都啲學校嘅話咧，就係即係唔好以為學校一定係種嘢就肯定好細規模。咁亦都見過一啲小學嘅話咧，個天台可能有成幾百個種植箱噶。咁佢種嗰啲嘢嘅話咧，除咗喺個互動教室之外咧，其實嗰啲嘅種出嚟啲農作物嘅話咧，都可以去翻個飯盒度俾翻啲學生去食翻嘅。咁所以變咗話。我哋去參與點樣？我哋話耕種香港點樣去支援佢哋？一來我哋會啲農業嘅培訓啦，同埋另一樣嘢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話有少少比較大啲嘅野心嘅，就係我哋遇到個困境咧，就係其實加到你農場雖然話一路都支持都市農業啦，但其實我哋始終都係單一個單位，單一個單位。咁你話香港其實你話適合做一啲嘅都市農業嘅農圃嘅話咧，可能係數以千計嘅，有 potential 係數以千計嘅。咁我點都唔可能去。全部都支援曬㗎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計劃嘅話咧，唔單止係話我哋去幫手，甚至係我哋係 set up 一個平台，係講明先，我 set up 一個平台，唔係 set up 一個大台啊，係啦。咁就係一個平台嘅話咧，我哋連結翻有，其實我哋而家都做緊㗎啦，我哋已經初步咧連結咗有十幾個嘅單位，而呢啲單位咧可能係一啲農夫啦、農青啦、農場啦。又或者係啲農業組織啦，佢哋係有能力提供呢個都市農業嘅服務，例如話佢哋可能開一啲簡中班，或者幫人哋開一啲農圃。咁我哋好希望嘅話咧，係做到一個配對嘅服務咯，即係話日後嗰陣時，如果係一啲社區啊或者學校，佢哋想搞一啲農圃嘅，佢哋可以 through 我哋耕種香港，佢哋自己透過我哋嘅網頁去聯繫一啲嘅合作夥伴又得，又或者佢如果唔清楚想要一啲初步嘅諮詢嘅，亦都可以聯繫我哋，我哋做一啲前期嘅顧問啦。同埋甚至或者做一啲轉介嘅服務，希望其實呢啲配對平台咧喺外國或者台灣嗰啲，其實已經好 common 嘅啦。不過香港嘅話，我哋希望睇下我哋會唔會試下可以做到咯。
4: 咁你希望咧透過呢啲嘅推廣活動啦，為社區啊或者校園啊，甚至乎為社會帶嚟咩影響啊？
7: 咁當然啦，就係話我哋好強調就係話，雖然係而家係一個現代社會啦，亦都係話大城市，咁其實咧就係農業呢樣嘢咧，佢可以。除咗係一個收入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元價值，例如話佢可以帶到一啲嘅糧食啦，佢亦都係話一個好嘅農業地景咧，可以帶到一啲嘅生態效益啦。而因為成日講話係 nature based solution 一啲嘢，咁就變咗亦都可以一啲康樂同埋教育嘅價值。我哋好想就係話透過呢個耕種活動，呢個耕種香港嘅計劃咧。係將啲嘢帶入去社區，而將頭先我講一啲嘅唔同嘅多元價值咧，都可以令到多啲嘅城市人都可以 share 到嘅。
6: 咁非常之好啊！咁其實以你嘅觀察啦，真係咧好個別啦，個人上面，你覺得佢哋咧做完咗呢啲活動啦，耕種完之後咧，對佢哋有乜嘢得益咧？有冇啲實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嗱，而家嗰度我諗分開兩方面啦，其實係一來就係話可以話，例如話啲學校或者啲社區，如果係社區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唔同類型，例如長者啊，主婦啊，小朋友啊，又或者情侶啊，都可以係享用到呢、這個社區農保嘅社區嗰個設施啦。咁喺學校嗰度嘅話咧，亦都可以係到一個例如話喺個提供嘅糧食啦，亦都係話可以咗個户外嘅教室。咁同埋咧，我想提翻嘅話，其實係亦都唔只係單向話將呢一啲悲益係帶俾一啲社區或者校園嘅。其實我亦都好想就話調翻轉頭咧，亦都係。將我哋原本搞農業嗰班人咧，都係可以收到一啲悲益嘅，因為亦都真係好現實講，其實喺香港咧做農夫咧做農業嘅話咧，其實就揾食都比較艱難㗎，係 咁就變咗嘅話咧，其實就係話我哋都好希望就係話，其實係可以提供一啲就業機會。咁、因為如果你話社區啊，或者係啲嘢，其實佢哋需要搞農圃，所以咧，其實正正就係可以揾翻一啲農夫或者農青，咁就變咗佢哋除咗係生產食物係賣菜去賺錢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提供一啲都市農業服務裏面咧，可以多一啲嘅收入。咁就變咗個話咧，其實就即係我最強調就話，其實唔係話我哋自己個主辦單位加到農場可以做到幾多。其實調翻轉頭，如果係個供同埋求雙方面都係對個業界有幫助嘅話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個意義就更加重大咯。
3: 係啊，咁我又好奇問一下啦，其實班參與者係會種一啲咩嘅咧？
7: 嗱，而家呢度咧，我諗可以分大佬或者唔大佬啦。大佬嘅意思咧，就通常都係種菜嘅，係、啦。咁種菜，因為咧就係易入手啦，同埋就係佢攞翻去咧，即刻有得用啊。係、啦。咁我哋都搞咗呢、這個，都亦算一定經驗啦。咁我哋會傾向覺得，如果種蔬菜或者種香草咧，係比較適合咧啲叫做格仔田去做嘅、格仔田係、啦，即係一塊塊
4: 嘅
7: 嘛。
3: 要種幾耐咗咧？呢啲
7: 睇你種咩啦。如果你蔬菜嘅話咧，最短嘅話就四個禮拜都有嘅。咁種完菜嗰啲，
4: 佢
7: 有
4: 得食係啦。咁有啲可能種出嚟嘅菜㗎，真係
7: 一兩個月啦。咁亦都有啲香草可能種幾個月咁都有。咁就亦都有啲如果大件頭嗰啲咧，即係可能啲細嘅果樹啊，或者種花嗰啲咧，我哋就會覺得比較適合係一啲共享形式嘅，即係意思就係話唔係每個人，即係每個唔係每個隔仔田即係種果樹。咁就變咗，但係你一個社區裏面咧就可以有個公眾地方係種一啲果樹，咁大家 share。因為如果你話格仔田嘅話咧，你一棵幾棵兩棵木瓜樹都霸曬個位，咁其實就唔係幾好玩啊嘛。
4: 咁好快問埋你啦，除咗參與計劃之外，其實市民大眾咧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點樣支持呢一個農業嘅發展咧？
7: 你可以講到好複雜嘅，不過當然啦，從簡單角度嚟講咧，都可以好簡單嘅，就係農業其實不外乎得兩樣嘢嘅啫。就是種同埋食，係啦。
3: 我哋種唔到就食多啲，係咪？
7: 係，
3: 你俾錢買，咁就最好啦。
7: 即
3: 係我支持啦。
7: 如果可以種嘅，咁當然啦，喺呢個日常嘅社區，你話你讀書嘅喺學校啊，你居住啊，或者唔同嘅單位，有冇地方可以參與一啲種植嘅活動咧？但係如果萬一真係做唔到嘅，咁你都仲有一個方法，你就算唔種嘢，你梗要食嘢噶嘛。
3: 係啊，
7: 咁就變咗嘅話咧，就話如果你話你食嗰陣時多啲支持翻咗啲本地嘅農產，咁就變咗嘅話，都係一個對農夫一個好大嘅支持。咁當然啦。

0: 咧有啲即係攤檔仔咧，佢講明係本地農夫噶，佢係真係貴少少噶，
1: 但係
0: 甜嘅，係甜啲嘅，係啊。
2: 所以我哋都中意食一啲嘅本地菜嘅，多多支持啊！好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支持我哋聽日嘅節目啦，因為聽日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又说，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

0: 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那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恢复正常。喺柯士甸道有突发事故，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各市道系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分别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同埋近住好少年行。在港岛方面，半山列堤顿道较早时同屋兰士街交界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其他主要道路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明天清晨6点钟去长宏村方向，跟着长青村青榕楼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位于青骏苑对面的夜间货车泊车位会暂停使用。另外九龙湾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凌晨的2点钟，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左转宏照道的支路封闭，由凌晨的2点至到清晨5点钟，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左转启祥道的支路亦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这些路段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 即係為咗啲仔女做牛做馬囉。我咪就係咁囉，但係我都開心嘅。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6: 有若燈區黑暗，
7: 香港電台第一台，祝你母親節快樂。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9: 当间72小时
10: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9: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0: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巡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2: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3: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2: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翻嚟啦，即系有阵时喺即系冇翻工嘅日子，透过收音机听到人哋讲自己，又不能够马上回应，嗰个感受系相当之独特嘅。咁我哋唔提啦。咁啊，我想翻嚟想问，因为琴日咧我就唔系听晒啦。咁我最关注嗰个问题就系咧，你哋未访问咗一位即系品水诗人咧？
15: 系啊，
14: 阿一哥。
15: 哦，有，
14: 咁佢因为我冇听到佢解答啊，关于硬水咪甩头发呢单嘢，佢点答噶当时？
15: 哦，佢冇讲硬水会唔会甩头发，佢就系话矿泉水唔会生肾石嘅，因为其实系同个草酸啊，唔知咩 kitty quala 有关系，
14: 即系冇关
15: 系，就唔会咁快咁直接有关系。咁当然咧，我后屘又再 search， 因为自从访问咗 Natalie 之后咧。
16: 你對水好有興趣，
15: 好有興趣，係啦。咁我
14: 又想吹多兩句，
15: 咁又唔好咁講，係啦。我真係咧有同埋咁啱呢排減肥啦，咁所以咧有
14: 應該真係瘦咗，
15: 係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6: 又唔舒服又成咁，一定瘦啦。
15: 有機會啦，辛苦錢嚟嘅好多都。好啦，咁但係因為唔戒甜啊，同埋我睇下 Rachel 醫師咧叫我戒凍飲同戒甜，咁所以咧有時翻到屋企咧口淡淡咧。就攞啲礦泉水嚟試下係咪真係有唔同。
14: 係。
15: 咁結果我真係仔細地睇個包裝嗰啲咩 TDS 啊 ,Calcium 幾多。咁我有上網再睇嘅。咁佢就話其實呢即係Natalie 有佢嘅說法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啲嘅報告都話呢如果 TDS 過高，可能你有相關嘅身體問題都要留意，未必咁適合嘅，係啦。咁所以都要揾翻專業人士去問翻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個 sodium 比較高，咁但係原來你係有高血壓嘅，咁就未必啱啦，咁要留意翻咁樣嘅。
14: 咁啊，佢冇講甩頭髮單嘢嘅，
15: 甩頭髮嗰單嘢冇講，你講噶嘛？
16: 係咯，
14: 你引述我講，
15: 我引述你講，係
14: 啊。阿何生话冇事啊嘛，
16: 何生话冇事，
15: 何生话佢冇事啊，
16: 我冇参与，
15: 佢话你叫佢装 filter 啊嘛，
14: 系啊，佢唔可以摆啲盐落去啊嘛，我哋听啦，好啦，我嚟先啦，今日啊，
15: 前人种树啊，
17: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4: 你哥
15: 系点啊，柳仔最近有咩好嘢？
14: 我话说小弟，琴日就。表面上是休息啦，咁其實琴日咧就即係幾廿歲又冇嚟講，即係冇乜特別嘅，即係人人都會生日啦，年年都會生日啦。咁琴日其實咧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如常嘅工作嘅日程嚟嘅，即係朝頭早繼續車女翻學啦，咁跟住咧就唞一唞，跟住就同阿一哥翻嚟，其實做咗個訪問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做剪，即係做一啲剪接，因為有啲工作要做啦，咁有即係電視劇要埋啊咁樣啦。咁一路都諗住係排到去夜晚同屋企人食飯，咁咁食下飯啦。有啲女就話：，好想同我一齊去慶祝下，咁梗係要，即係梗係要啦。如果咪第時冇呢啲機會噶嘛，係咪先？嗱，嗰年你唔去嘅咋，唔關我事㗎，咁樣。好啦，咁當中發生咗咩事咧？本來就係凹凹陷嘅一個 schedule， 咁點知喺剪接嘅過程當中咧，就比我預期中短。咁突然之間咧，即係人咧，好多時呢啲。 突然之間出現的空檔呢就很彌足珍貴的，即是無端端說老闆早放你兩個鐘頭工，或者你預期那個會呢沒有那麼長時間，那我就多了兩個小時的空檔做什麼好呢？啊，咁啊，即系突然之间咧，就喺我屋企嗰一带，谂住即系行嚟行去，好似一哥咁样响应咧，一哥要减肥储补数，
16: 系
14: 又要敷嗰啲
16: 系嗰啲
14: 黑敏啦，
16: 黑敏出嚟
14: 系啦。咁啊，做咩好咧？跟住一望，咦，即系嗱，香港真系好好啊，就系、是、真系近在咫尺，你就已经可以马上去行山啦。因为喺我住附近咧，即系一哥住嗰个附近咧，其实你只要喺鲗鱼涌嗰度侧边有条路，就已经
16: 转行上去就系啦，
14: 直行就系上呢个柏架山。于是乎咧，我就喺一个完全冇准备，好在我嗰阵时着紧波鞋啦，咁啊摆低晒啲嘢喺部车度，咁我就诶走咗去一个人行山。我好耐冇試過，尤其是喺晏晝四點鐘，即係冇乜幾可咁啊！琴日又唔係好熱啦，又唔係好曬咧，咁、正好咧就俾我好悠閒地行咗上去呢個柏架山嗰度，純粹係一個突如其來嘅空檔，反而咧令我揾到一份咧，我覺得係幾唔錯嘅禮物啊！咁當時咧就即係四點零鐘啦，咁我發現咧原來喺個山徑當中咧都有唔少人嘅，咁當然咧大部分嘅人都比我年紀大啦嚇，即係佢哋唔係好使做嘛，咁我就一路行一路行，本來咧我都係聽住歌噶，咁然後咧我就開始發現，誒係喎，我哋電台都有個節目叫大自然之聲噶，啊掹咗個 headphone 聽下自己嘅呼吸聲啦。听下旁边嗰啲树叶声啊，雀仔声啊，公公婆婆讲嘢啊，

0: 雖然咧，琴日喺個山上面行嗰陣咧，我就冇戴住 headphone 啊，但係真係好多謝頒獎呢一首歌。一路聽住呢，一路行嗰陣，一路個心入就係、是、心入邊就響起呢一首歌《獨行派對》啊。首先強調咧，我完全冇一啲咩唔開心啊，因為咧大家講，哎呀，行隊長係咪有啲嘢唔開心啊？一個人走上山上
1: 要沉思啊，
0: 要反省人生啊，唔係啊，正正係因為咧，可能平時嘅工作日程，
1: 正正係因為平時太開心啊，
0: 就係孤獨啊，正正係平時因為即係嗰啲工作嘅日程啊，好多問題要處理咧，都有少少唞不過氣嘅啊，即係難得有頭先啊，即係突如其來嘅 bonus 有兩粒鐘俾我。再行下山，我系觉得心旷神怡嘅，即系呢四个字好耐冇用过啊。咁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因为我记得上次阿 Rachel 医师咧都好似同我哋讲过，有阵时咧我哋真系要了解翻自己个身体，譬如你真系眯埋眼飙下，譬如有冇啲地方你系唔舒服啊或者痛啊。咁我一路行嗰阵咧，我行得唔系特别快嘅啫，咁我就。啊、哦，系，听下自己嘅身体有冇啲咩反应啊？睇下有冇啲地方咧系腰酸背痛啊？
1: 系，
0: 咁啊做下啲伸展运动啊。仲因为琴日咧个嘉宾咧咁啱咧就即系做完访问之后，仲教咗我一啲
1: 八段锦。
0: 八段锦，我仲同埋嗰啲公公婆婆
1: 气聚丹田啊，
0: 嗰啲去到一啲即系凉亭位咧，我仲喺度哇试下啲呼吸啊、吐纳啊，同埋最后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开始发现，咦？原来只有咁样，我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同自己倾下偈啊！啊，系，原来平时我哋由朝头早一起身，跟住 bling bling 做好多嘢，翻嚟做完节目，跟住 bling bling 翻去食啲嘢，然后可能又扫下手机，你都好似冇同自己倾下偈，啊，问下自己嗰日你过得点啊？有冇啲嘢系需要释放下噶？

0: 琴日喺山上面咧，我就做咗呢个动作啦，冇口型嘅，不过我真系同自己倾咗好耐计啊。所以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啊，我哋好需要 me time， 好需要 me time。究竟你嘅 me time 会做啲乜嘢咧？系漫无目的咁样继续喺度扫手机，但系真系同自己好好去面对，同自己好好去沟通一下咧。我今日拣嚟两首嘅作品，分别有颁奖嘅《独行派对》加埋关淑怡。今晚叫做《这是我心里对白》啊。听我话，一哥，你对于独自行山好有心得噶系嘛？
1: 以前有段时间都经常自己一个行山。
0: 咩事你会上去呢？
1: 咩事？我减肥啊，真系做运动啊！嗰阵时因为翻嘢咧，咁你平日可以晏昼即系瞓醒之后去做个运动嘅。
0: 系。
1: 但系调翻转，你讲起话呢个 me time 咧，我而家除咗即系冇机会行山啦，即系凑住两件。咁但系我反而就变咗系咩咧？落楼下行超级市场啊！
0: 系。
1: 因为咧，即系有时好似礼拜六日咁样啦，咁瞓醒就同佢哋去公园玩，玩完下昼同佢哋屋企玩，去到七点几八点，终于两个都瞓晒。咁然後出嚟食完瞓曬啦，咁我就同我老婆講，咦屋企嗰啲豆漿好似唔夠，我落去買一買先。咁跟住之後我就落去超級市場嗰度行行一個鐘
2: 啦。
0: 有陣時咧夜晚九點零鐘咧特別多一啲獨個兒嘅男人㗎。係
1: 啊係啊，
0: 即係同我講話深宵咧，有啲梗係有一啲獨個兒嘅男人咧，即係好唏噓啊，即
2: 係
0: 為咗聽日啲錢煩惱啊，唔知有冇錢交租啊嗰啲咧。
1: 我老婆本身都以為我係咪鼠去飲酒啊？唔係飲酒，我落去買下啲，我有賣收據俾你，我真係買咗兩支豆漿翻嚟㗎，
0: 但係好耐啫。
1: 不過我有即當然有時都要話，哦唔緊要，我順便幫你買糖水，咁就換取一個叫做私人時間，就係喺超級市場度兜圈咯。
0: 哦，
1: 即係有冇目的又有目的地冇目的嗰種感覺，好好有趣嘅。
0: 即係見到一隻香蕉好好食，你都會諗啊，即係
1: 係啦，即係行過，咦，出咗焦糖泡谷喎，邊度做㗎？
0: 哦，
1: 咦，法國嘅喎，
0: 睇埋啲 nutrition facts
2: 啦，佢營養標籤個卡路里會唔會超過今日嘅食量先？
1: 然後睇埋，哇，49.9擺翻低先。
0: 阿德仔咧有冇你嘅私人時間？
2: 我私人時間就係通常我通宵完咗咧，就真係由廣播度行翻土瓜灣嗰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好舒服，因為夜晚又冇乜人啦。
0: 你因為你好驚翻屋企係嘛？
2: 我唔係純粹唔係，其實見到
1: 因為窮唔捨得搭車，
2: 同埋純粹見到好多嘢㗎，即係啲公公婆。我啱啱就係五點幾六點幾出嚟嘅時候呢，佢哋係互相打招呼啦，互相支持㗎，因為佢哋行路可能有時真係跑步啦，有時係真係行經過啦，跟住街坊打招呼呢，佢哋真係可能握下手啊，跟好得意咁拍下膊頭啊，係互相即係鼓勵支持，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呢個玩
1: 意。行山嗰啲都係咁樣㗎，我其中一個鍾意行山就係行過早晨早晨。早晨，但你唔識㗎，講完早晨。
0: 係啊，平時喺啲自己啲屋苑唔會咁做㗎嘛，
2: 冇錯。
0: 係啦，咁啊嗱，我等我把握時間咧，即係讀埋一封信先啦，因為呢位聽眾咧，呢封信都幾令人感動㗎。咁呢位朋友佢叫做 Jesse 啊，咁啊，佢就話咧就第一句啊，Hello 三位搞笑嘅男主持，應該係我哋啦嚇。佢話原諒我仲未搞清楚咧，你哋邊個打邊個？但係佢話咧喺我即係最失落嘅時候咧，就同埋失去咗人生意義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都唔係咁差嘅啫。咁啊，佢封信好長㗎，咁佢就話總之有一日咧，就喺佢好唔開心嘅時候咧，就即係打開收音機，佢平時都唔知收音機係咩嚟嘅，咁聽到咧就我哋應該係我哋幾個啦，就喺度嘻嘻笑啦，咁令到佢當時喊緊嗰陣咧，都即係揾翻一種嘅精神嘅支柱，咁所以咧從此咧佢就即係非常之喜歡聽本節目啦，亦都佢再次強調咧就係我仍然對你們的名字非常亂㗎，係啦，咁多謝喺羅湖嘅阿 Jesse 啊，
2: 係 Jesse 你好，
0: 係啦，多謝你繼續支持，希望你繼續支持手下留情啦。雖然我哋即係嗰啲笑話，我哋其實自己都唔係覺得好笑嘅，但
1: 係我覺得嗰啲好笑嘅，其實平時飛哥嗰啲係咁笑啊，基哥都有笑過嘅。
0: 基哥而家反眼，我見到你個樣。
1: 基哥嗰啲笑係內斂啲嘅，
0: 係
1: 佢 check 個嘴唇，笑咗嘅啦已經。
0: 係啦，咁由於阿 Jesse 都仲未好清楚搞清，我哋係邊個？不如你介紹下先啦。
2: Jesse 你好啊，我係德國人啊。
1: 大家好，我係有啲似姜 B 嘅阿一啊，而家。
0: 哇！
1: 姜 B 啊，
0: 冇笑咯，真系我唔敢接呢一个 Q 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不过我亦都怀疑咧 ，Jesse 讲嗰三个人究竟系咪我哋咧？可能唔系噶。好啦，因为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阿德仔有嘢搞系嘛？
2: 系啊，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取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加增至8000多部。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韩德珠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5月16号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8: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7: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 同鱼嘅关系。
8: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師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幾位學生曾經同佢講，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聽到佢唱歌，啟發咗佢嘗試推出自己嘅作品，成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詞李敖平，編曲監製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3: 晚上时间8:36，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啊！今晚星期四咧就有睇你知唔知嗱，咁样上个礼拜咧就
4: 我第一次参与呢个新版本
5: 喎，哦系，
3: 因为上个礼拜第一次，咁就揾咗
5: 前个礼拜，前个礼拜
3: 再上
5: 个礼拜
3: 系啦系啦，咁当阵时咧就揾咗一位的士大哥，
4: 系
3: 一位00后啊，即系当阵时我上次就讲开26岁，但系佢澄清翻，佢话佢25岁半啫，
4: 系
3: 00后嘅的士大哥。个蒲国师兄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就会系走访，即系唔同各行各业啦，就睇下佢哋有啲咩冷知识，就透过呢个环节啦，就睇下大家知唔知，同埋学识一下啲冷知识嘅。
4: 咁啊，上次有过啲咩冷知识啊？
3: 上次就好啊，首先咧就
5: 点解的士大哥佢哋唔肯过海，定系其实佢哋肯过海咧？
3: 你觉得的士大哥肯唔肯过海？
4: 哇，好难答呢个题目。
5: 究竟你夜晚喺蘭桂坊蒲完之後，
4: 佢想唔想過海咧？
5: 唔係，你應該喺邊度先容易截車
3: 的士啊？
5: 係啦，正確答案係你係唔應該去蒲嘅。
4: 佢話唔應該飲醉酒嘅，係啊，仲有咩類有咩類似嘅冷知識嚇啊？
3: 類似仲有一啲即係譬如嗱，今集啊，今集會有一啲譬如啊，你喺的士上邊唔見咗嘢，咁點算咧？應該是即刻去找返個的士司機啊，
5: 找腦海啲舊同事啊，
3: 記得車牌啊，定還是點樣呢？呢啲都會一一盡錄嘅。
4: 係好啊。
3: 咁當然亦都有當中有啲問一下啲的士司機嘅辛酸史，睇下大家又知唔知，知幾多啦。
4: 好啊。
3: 好，第一條問題呢就會問一下一啲呢關於長途的士嘅嘢。大家又估下究竟一啲的士最長途啊係揸幾長呢，或者揸幾耐？
4: 究竟佢哋想有冇問佢？
5: 唔可以跨境噶嘛，係咪啊？
4: 唔跨境，
5: 係咯係咯，
4: 你想跨去邊啊？
5: 唔係唔係，即係
3: 去到澳門啊？
5: 真係唔係應該咁講，即係等於內地你可以喺有睇嗰啲小藍書，佢哋話唔知特登由一個省搭車去另外一個省噶嘛？
3: 係啦，依條問題咧都啟發自琴日老何嘅，因為老何琴日就話喺
5: 公路旅行
3: 66公路啊，就玩咗成個禮拜嘛。
4: 係
3: 咁睇下今集阿蒲國師兄究竟揸長途的？揸咗几长，同埋嗰个详情又系点样咧？第一条问题嚟啊！
6: 嗱，琴晚老可就话喺美国嘅66号公路最长揸咗成个礼拜车啦。啊，唔知道蒲国师兄喺香港揸的士揸过最长途嘅一支单又系几长呢？啊，当中嘅情况又系点嘅呢？以下三个车程啊！边个先系真正蒲国师兄揸过最长嘅期呢 ？A， 我冇啊，其实就系车个客由市区入机场，等佢接埋个亲戚，再车翻佢哋出市区，就系佢最长嘅单啦。B， 其实系车个客由屯门村屋出市区，啊途中个客话急要去厕所，咁啊等埋个客先，屙完啦再去佢目的地。就是他最长的一支弹咯。C， 在机场出回来去个客的屋企攞返本 passport， 再车返佢入机场，就是他揸过最长途的一支弹啦。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真呢？
4: 即係有兩支都係同機場有關嘅，
3: 係啦，
4: 一個就純粹係入機場，
3: 冇錯，接個即係自己嘅親戚，等埋個親戚，唉，出到嚟啦，
4: 仲
3: 一
4: 齊啦，一
3: 齊翻屋企。
4: 另一個就調翻轉啦，就係喺機場，
3: 哎呀，
4: 唔記得帶 passport 翻去攞，
3: 再翻機場，
4: 係。
3: 再一個咧就係、是、哦，好簡單啫，就係、是、車個客由屯門出翻市區，跟住途中，哎呀，急。等埋去屙埋搞埋搞咗成半粒鐘，跟住先出返市區。
4: 喂，
3: 究竟 边个系葡国，即纯粹系葡国师兄嗰支最长。
5: 即系你人生嘅揸车生涯。
4: 不如讲下你人生你坐得最
3: 可以啊，
4: 最金咪几多啊？
5: 我坐得最金咪屯门翻太古咯。
4: 一次一齊
5: 一次，因為有位親戚姑丈係做呢個嘅的士司機嘅，係係啊，咁嗰次咪食完飯之後，哎我架車喺度啊，咁咪兜我哋翻去咯。
4: 哦，咁我唔收你錢㗎，
5: 係冇冇，咁我冇啦冇啦冇啦。
4: 咁最貴嗰次咧？
5: 最貴嗰次出咗嚟做嘢，可能喺咁可能有一次喺上嗰叫咩粉唔係粉嶺太和，即係大埔墟附近。夜晚飲到兩三點之後就坐車翻北角咯，都係二三百蚊嘅啫。
4: 阿德仔咧，
3: 我就係試過喺機場去到機場嘅時候漏咗嘢，發現我去
5: 係啊呢個有啲似啊呢個
4: 有可疑喎呢個。
3: 去旅行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去迪迪尼咧有張呢個門票啊，嗰張門票係一定要印咗出嚟先可以即係去到嘅，咁咪留咗屋企。
4: 女朋友喺邊度？
3: 女朋友就係
4: 咁，你點會叫的士啊？
3: 所以即刻 book 翻去攞完身證，跟住再去翻。我係最長啦！
4: 哇，究竟我最長係哇好耐之前啦，我諗起碼三十年前嗰陣時咧，天水圍咧係啱啱開發，即係唔知咧，即係十一點後就冇車翻去嘅。咁嗰陣時好似同個朋友，即係類似係食完飯，但係夜咗，跟住冇車翻去。咁於是乎咧就懶豪氣咁樣咧，可能嗌部的士，真係咧由好似沙田啊，就入天水圍，
3: 係
4: 擺低佢。翻翻，因為我都冇車走噶嘛。
3: 哇，
4: 好似五嚿坐咗，好記得。
5: 但係你三十年前嘅五嚿喎，
4: 好多錢，即係好似係好差唔多啊，300-400走唔甩嘅係啊。總之就因為我記得係嗰張500紙係所餘無幾嘅。
3: 哦，
4: 係啦，咁呢個我最長啦。
3: 我純粹俾個貼士啊，葡國師兄依支單咧，total 啊，即係佢依支單咁計咧，係有900嘅。
4: 900啊！
3: 你可以諗下當陣時發生咩事啦。点样可以做到
4: 咁爆石爆唔到900系嘛，老细？
5: 但系你搵厕所可能兜，
4: 唔会兜到咁多嘅900，
3: 咁可能等咧，等
4: 而家跳一标跳一嘢几多钱啊？两个四啊？
5: 两个几好似
4: 两个几？
5: 唔肯定。
4: 咁即系咧，嗱，你大约计到噶嘛？两个几佢200米跳一次啊嘛？
5: 系。
4: 咁即系咧，你1K 咧大约系10-零蚊啦，我估啦。
3: 啊。
4: 咁你跳到九嚿水，即系行咗。
3: 90K 嘅咯，
4: 九啊，我當你70K 咧，咁60K 都好金。
5: 你除非機場去上水，上水再翻機場先有差唔多
4: 咁多，
5: 都冇咁多。咁所以應該唔係拎 pass 嚟 book
4: 嘅。即係石澳去赤鱲角來回就有機會，我估啊，係啊。
5: 我博 C 先
4: ，C 係咩啊
5: ？C 係真係個廁所，唔係啊，去廁所啊，
4: 去廁所
5: 係啊，
3: 唔係 C 係。B 係去廁所，
5: B 係去廁所，
3: 係啦。C 係咧係由個客由市區入咗機場等個親戚，等完親戚之後再翻翻屋企。
5: 唔緊要啦，總之我係等廁所嗰個啦，即係揾廁所嗰個。
4: 我覺得都係 passport 嘅。
3: 哦 ，passport OK。A
5: passport 係佢嘅真人真事啊嘛。
3: 聽下正確答案啦。
7: 正確答案係 A 啊。
3: 真係由市區入機場等埋佢接屋企人再返返市區嗰程啊，用咗佢差唔多3個鐘啊。一齊聽下葡國師兄講下當中嘅詳情啦。
8: 你話真係最長途啊？咁最接近一定係 A 啊啦。
3: 我真係啊？
8: 唔係嘛？喺市區出發嘅。
3: 哦。
8: 嗰時夜晚9點幾10點好夜㗎啦已經。咁有人叫車去機場。咁啊，入機場咧，佢話佢去應該係接親戚嘅。
3: 係。
8: 咁點解佢會搭的士呢？因為佢應該接一個應該係好細個，即係小朋友自己搭飛機嗰啲咧。
3: 哦哇！
8: 咁佢就要攞張授權書去接佢嘅。唔記得咗張授權書，咁就翻屋企。咁啊 miss 咗班尾班車，機場巴士尾班車。係。咁佢就即係趕住出去啦。咁佢就叫的士。咁啊，由應該係柴灣嚟喺度，係啦，柴灣一路揸到去機場。去到機場佢話你等我9個字，我接咗我小朋友跟住我再走返銅鑼灣。
3: 係。
8: 係啦，嗰次應該係最長途嗰次嚟揸得。
3: 嘩嘩，咁嗰程都啡啡喎，你諗下先，即係如果仲要等9個字喎。
8: 係呀，當然嗰9個字佢當然清咗一程，再分開重新計個第二程啦。咁兩程加埋都起碼有講緊差唔多900。
3: 嘩。就一嘢就900啦。哇，呢、這個算唔算就係最貴嗰一單叫做你做過嘅生意呢？
8: 即係如果你兩支拍埋一齊計嘅係嘅，咁但係如果單一支過嘅話就應該唔係啦。
3: 一支過嘅時候最貴你試過係咩情況同埋係幾錢呢？
8: 一支過試過計曬所有嘢500多元嘅。
3: 哇，
8: 係啦，500多元嘅。
3: 但係唔係嗰啲清潔費㗎嘛？
8: 唔係清潔費嚟㗎，真係純粹跳錶㗎咋。純粹跳錶加埋啲隧道費唔夠幾水㗎係有
3: 㗎。咁、哦、通常最多錢一日啊試過搵到幾多呢？
8: 最貴最盡嗰日啊，都試過唔扣成本都上到5000元。
3: 哇，係咁你嗰日係好好彩㗎喇喎，算係。
8: 係好好彩嘅，真係好彩嘅，順全部都順住做嘅。
3: 即係單接單可能落咗一下之後，可能又有一個上到嘅客啦，上到客嘅啫，又有人 call 車咁樣。
8: 通常都係咁樣啦，係啊，夜晚就難啲嘅，但係難得嗰日係即係去到度都好順咁樣，基本上都冇乜吉車行過咁樣囉。
3: 咁、哦、你當日係揸咗幾耐？即係已經係由朝到夜晚㗎喇喎，定係都係用8小時嘅時間？
8: 咁咪由朝到晚咁啊，揸咗14-15小時到啦。
3: 嘩，係即係頭先你都講係未扣除成本啦，其實作為一個的士司機或者的士車隊啦，甚至你自己個人啦，其實租一個的士嗰、那個成本係有幾多，同埋雜項係包括啲乜嘢嘅呢？
8: 都幾多㗎其實。嗱、你租金扣咗啦，你嘅燃油啦，咁跟住你要畀個隧道費啦，咁最基本的地方要畀嘅，咁然後可能當你泊車，最終可能食飯。咁你食飯如果泊停車場要畀錢啦、你擺街邊俾人抄牌啦、去廁所會俾人抄牌啦，係啦，跟住仲有啲可能其他雜項，即係可能譬如話車真係睇污糟啦，你唔想抹啦，攞洗車啦，洗車錢又要畀啦，係啦。咁然後可能有啲車行嗰個玩法，可能係你架車嘅按金你係供㗎啦，即係你都要攞一筆錢出嚟再供落份按金度啦。係啦，咁然後可能有啲台費嗰啲要畀呢，即係 call 台嘅台費要畀啦咁樣。其實加加埋埋好多㗎其實。都一條數都少數拍長計都幾多下㗎有陣時。
3: 咁如果我哋量化佢嚟計啦，即係當你正常啦，唔係你最好運嗰一日收到幾千蚊，即係正常一日再扣除皮費，其實又賺到幾多呢？真係。
8: 以我全日咁揸法嘅話，正常都待緊2000元到啦，正常有2000元到啦。
3: 咁但係呢個通常都係你自己假日啫，即係當然你就唔係平日啦。但係如果係即係你聽你嘅同行計嘅話，係咪2000元都係差唔多每一日可能賺到嘅利潤呢？
8: 睇佢哋做法囉，2000元我會話係比 average 高㗎喇其實。如果係攞返曬咁多我同行嚟講嘅話，
3: 咁講開錢啦，咁講到錢嘅時候就講下喂電子支付方便咗好多，唔使搞咁多嘢咧。
8: 你問我自己，我梗係中意收電子支付啦，唔使當咁多散銀出街嘛。即係後生嘅邊個想當咁多散銀啦、啊？咁但係法例又規定咗，點都要代啲散銀嘅，即係要有100元嘅、散銀再加埋啲細紙，加埋100元找足嘅。係啦，咁、所以一點都要有啲散銀喺個身度嘅，即係呢個冇得比嘅呢件事。
3: 咁我想知啦，究竟啲散銀你係點樣得返嚟呀？係靠你自己積存落嚟呀，定係還是你係囉，而家坊間有啲咩方法可以攞到銀呢？
8: 其實都係自己儲嘅，咁真係要散銀呢都唔係冇方法嘅，即係如果要少少銀仔嘅話呢，其實有陣時我哋去氣站入氣嘅時候呢，因為其實好多氣站呢，即係尤其是如果係專用氣站呢，係只係收現金嘅啫，咁佢一定有銀仔俾返你嘅，咁就嗰度攞返嚟啦，咁就平時銀仔都有嘅，通常都係咁樣攞返嚟啲銀仔。
3: 好啦，跟住呢落嚟呢個問題呢，就係、是、會關於的士司機嘅辛酸史嘅第二條問題嚟呀。的士司機呢成日坐喺車度，生理需要是一个好大的挑战来的，一旦有张 call 单准备接啊，但又真的很急、啊、究竟在蒲国师兄这位00后的角度是会怎处理的呢？ A 当然不接啦，单于我预浮运，靠经验记住全港哪里有司机友善的厕所或者公厕，去完厕所之后先再看看张单接不接到咯。 B梗係接咗單先啦，但係呢都會同個客講聲啊，要去廁所幾多分鐘後到，即刻憑經驗啊搵附近嘅廁所去完即刻接返個客。 C 手停口停啊， 一个字死忍啦，忍到收工为止，最长试过忍几粒钟。大家又觉得边一个会是蒲国师兄处理的手法呢？究竟边个手法是蒲国师兄
4: 会
3: 处理
4: 的手法？我觉得是忍，
8: 我觉得抽了 A 先。
4: A 是什么？
8: A 是不接张单直接去厕所。
3: 是啦，去完厕所你再看一张单。
8: 找正代二千几喎。
4: 佢咁薄。
8: 咁拼薄。
4: 我哋上跪一咪好多话佢諗諗。
8: 不如一齐考啊。
4: 我有啊。
3: 係喎係喎。
4: 所以我考啊。所以我考啊。所以我用行家心态去讲呢，
3: 係。
4: 梗係接咗先啦。
3: 接咗先啊。
8: 我都觉得係接咗先啊。
4: 因为通常呢渣渣下你唔记得咗自己急嘅，有阵时会。
3: 喔係。唔好忍啊，有时啲嘢忍得多啊係有病㗎。但係听下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9: 正確答案是 B
3: 啊。雖然蒲國師兄是後生仔，但每一單對他來說都是重要的，未到淺如浮雲，所以都是會接了張單先的，再跟客人說啊，但原來老一輩的司機呢真是為了搵食而死忍的，真是有時忍出個病來。聽下蒲國師兄講多一些關於的士大佬的辛酸事。
8: 看情況，打一定不是 C 的，一定不會吃的。通常都是 B 的。
3: 是，但有沒有真的試過，你剛才就說沒有 C 啦，即一定不會忍啦，即有急就去啦，但有沒有真的試過接了單之後，哎呀死啦，中途急呢？
8: 有，一定有的，但是即是通常正常接了單，你見到張單，但是你要去廁所，通常因為接了單之後都是跟我客人說啊幾多分鐘後到，那你可能加多少少下去，那你咪還有時間去廁去個快的廁所囉。咁、但是如果你話真係揸到一半急嘅，有嘅，都忍得幾耐嘅，好似都你話真係難搞嘅，有嘅。喺你當早前拜山季節咋嘛，咁喺你當喺荃灣入去真嘴咁遠啦，入真嘴已經塞車啦，咁塞返出嚟，我忍咗個幾鐘頭差唔多嗰度，忍到真係頂唔順嗰次真係。
3: 咁嗱，平時你哋司機有冇咩方法去控制住自己，即係人有三急嘅呢？你係即係可能會自備樽啦，定還是唔飲水嗰日？
8: 自備個樽就唔係好衛生嘅，即係俾個客見到咁都唔係幾好啦，咁通常都係飲水啲水嘅。
3: 哇，係哇，呢啲真係辛酸啦。咁有冇試過呢，真係聽到同行或者你自己話忍到係可能出咗事嘅呢，身體有毛病嘅呢？
8: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都唔少嘅，即係好多上一年紀忍得耐呢，真係忍到坐喺度呢，突然間就走咗都有。
3: 哦，
8: 即係忍得耐呢，忍疾突然間忍疾發作呢，就咁就走咗㗎喇。係呀，咁最常見你都係見啲機場呀，嗰啲的士站好多，即係一出嚟就冚咗埋去呀，或者下下就咁冇一支蓋都有，都好多唔少。
3: 嗱，佢揸咁耐的士呀，其實普遍司機都係職業勞損嘅。咁究竟喺你嘅定義或者你同行入面啦，其實係喺胃呀、眼呀、手呀、定腰呀，定係其實基本上你哋揸開的士嘅全部都有勞損？
8: 你所講嘅全部都有嘅，其實係啦，即係眼嘅，咁有啲真係太大太日頭太大太陽，夜晚車頭燈太光，睇一攞就係真係會有啲白內障、青光嗰啲有嘅。咁啊，手啊揸踏盤內會望球罩啦、打工手啦，咁啊腰就坐姿唔啱啊，咁啊或者坐咗耐冇喐過條腰會痛啦。總之就一定係七勞八損嘅。真係全職嗰班，
3: 即係胃又可能你又忍住唔食嘢啦，為咗攞多張單，跟住又可能忍下忍下又忍尿，個腎可能又有問題咁樣。
8: 係啊，都有啊，同埋有啲師傅真係食紅燈飯啊，真係一停紅燈就爬兩啖飯咁樣，或者真係等一下就爬飯啊咁樣，真係職無定時，又食埋啲刺激嘢快餐咁樣食埋個胃都有嘅。
3: 咁你哋車隊自己本身啦，即係叫做都有個車隊有個組織啦，會唔會有話即係提供啲咩喺車度？自己有個即係座椅嗰啲豬豬啊，即係的士入面有啲嗰啲豬豬凳噶嘛，即係可能幫你按摩一下嗰啲，一定係冇噶。其實你都係嗰啲嘢都係自己自備嘅啫。
8: 冇啊，全部都係私夥嘅啫，其實真係自備啊。
3: 咁有時咧，成日見到的士大哥就即係可能瞓喺架車度啦。其實有冇得解救？佢哋瞓喺架車度係等交間啦，定純粹真係攰啊，定係點樣咧？
8: 其實好多可能性嘅，老一輩嗰啲咧，即係揸住阿舊車嗰啲咧，就真係可能揸到攰，咁啊索性喺嗰度瞓咯，等交更又有啦。有啲真係佢本身嘅車都佢自己嘅，以車為家又有嘅。
4: 嗯，
8: 咁你話而家揸新車、揸電車嗰啲咧，就可能真係純粹插電。叉到瞓著咗都唔出奇嘅，叉就差唔多噶啦，嗰個時間即係你當九個字，視乎佢叉幾多咯，係啦。咁但係排隊就即係如果唔想俾錢嘅，就點都要排啦，排就有排排咯啲就。
10: 嗱，你自己有冇試過喺車度瞓？
8: 一定有嘅，但係唔係瞓好耐，即係你當可能排緊隊，即係可能喺啲大機場，可能啲大嘅輪候區咯，咁啊可能。真係攰嘅喺車尾度，咁啊坐喺食客位度就眠一眠咁樣咯。
10: 即係至於話啲人話的士係夕陽行業，但你自己又覺得係唔係嘅咧？其實
8: 係嘅，你隨住人口老化啦，而家本身已經揸架司機啦，仲有又揸唔到嘅。
4: 嗯。
8: 咁你後生嗰啲個個都唔入行，收入唔穩定啊嘛。即係有啲後生中意入行，覺得就自由，但係好多後生都覺得。的士冇乜發展空間，就唔入行。咁、
4: 嗯、
8: 啊，你見到佢好多都係揸巴士啊、揸小巴啊，都唔會揸的士咁解。咁所以其實的士總有一日啦、啊，隨住如果呢個走曬落去咧，其實會老化都好犀利。咁、
4: 嗯、
8: 去到真係街市人，會唔會真係唔夠司機咧？真係有機會嘅呢件事。
10: 但其實而家已經係的士多過司機咧，已經係。
8: 我只可以話好多車牌都冇人租嘅，係啦、嗯，即係如果有心想租架的士嘅，其實行埋去就真係，反而佢驚你唔租到我哋租嘅。講真嗰句，係啦。
10: 喂，但係如果而家一個的士牌係咪已經好貴㗎啦？
8: 平咗好多㗎啦、
10: 哦，
8: 最巔峰嘅時候同層樓差唔多啊，依家已經平咗好多㗎啦。
10: 通常都係租的士㗎啦，
8: 一定係租嘅。你養車成本啦、保險啦、牌費啦，樣樣都要俾錢嘅時候。咁我租車嘅，咁入去又正常揸車，還翻架車翻嚟，剩低就唔關我事嘅，即係總之收工啊，拍下攞走咗去嘅，咁一定開心好多噶。你有錢交租，咁你準時還翻架車翻嚟，其實佢都唔開話，即係而家車做咩啊？正正常常得噶啦。
10: 另外一個問題就問一下啦，即係講到交更啦，其實交更之前啊，你哋有冇啲咩要準備咧？即係使唔使喂執一次個車廂車籠，跟住定係要入定啲氣，定係點樣嘅咧？
8: 交更之前咁一定要入氣嘅，即係個燃料係因為其實上一間俾你都係滿嘅情況交俾你，咁你都要滿咁樣交翻俾人哋嘅。咁、跟住你入完氣去到你交更個位中間行咗個路程，你係要補翻錢俾佢嘅，即係要補翻錢俾對家嘅，係啦。咁你當可能一公里唔知計幾多錢咁樣，就要擺翻低啲錢啊。咁抹車嗰啲就嗰啲就睇你點樣夾嘅啫，但係補翻足燃料呢、這個一定係一定要做嘅嘢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会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九。

0: 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6: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0: 见晕？你唔舒服咩？
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嘅叫往过程嘅问题。上一集讲嘅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今日萧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是搞亂合大家的。第一個字呢就是人名來的，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一個英國的很出名的歌手作曲家， Lennon， L-E-N-N-O-N， 第一個是 L 音，所以不要將它讀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Le len 后面嗰个先系 N 音，就 Lennon 仲要两个 N 音添。Lennon 第一个 L， Lennon， 就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John 当然系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乱啦。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咧 ？N O L A N， No No 先 N， No No No No No， 后面 Lan 咧就系啦 ，So Nolan， 唔好变 Nolan 啊，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but Nolan。Nolan, Nolan, Nolan, Lennon, Lennon, Lennon， 大家教訓清楚 N 同 L， 練好呢兩個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5: 手下留情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接唔接？而家时间系9:10，咁啊继续讲翻的士司机一啲辛酸事啦。咁其实头先就阿蒲国师兄咧就讲咗话，真系即系虽然都会忍下忍下啦，咁但系当然有单都会接嘅。
16: 同埋听好多嘅师傅大哥话系坐得多腰酸骨痛啊，
0: 系
16: 同埋容易生疮噶嘛，某啲位置
0: 嗰啲座疮啊，
16: 系啊，所以佢哋先至话点解要坐嗰啲凉席就
0: 系
16: 咁解。
0: 系啦，即系嗰啲圆珠珠嗰啲。咁因为咧，我都体验过其中即系嗰种忍嗰种辛苦。因为嗱，我咁讲，可能对于队长啊或者啊老可嚟讲，可以算皮毛啦。因为你哋可能美国揸嗰啲公路，可能真系要横跨一日嘅。
16: 系，
0: 因为我上次咧去韩国自驾游嘅时候咧，我都揸咗一个3个钟头嘅车程啦，虽然小事啦，
16: 小事
0: 啦，但系咧我又唔记得去厕所。嗰三个钟咧真系不得之了，
16: 3个钟真系小事，
17: 小事啊！
16: 我平时上堂都2个钟啦。
0: 哇！嗰次忍得我几辛苦啊，即系成程车咧又因为我系夜晚由庆州咁样揸翻去釜山咁样啦，就3个钟途程啦。夜晚咧好搞笑噶，佢哋啲公路咧又乌灯黑火啦，
17: 即系公路冇灯啊嘛。
0: 系啊，
17: 有啲地方，譬如日本就算都有啲地方，譬如冲绳嗰啲嘅公路咧，佢夜晚系冇灯噶，即系净系靠车油灯啊吓。
0: 哇！我真系完全未试过，因为香港交通个系统好啦，起码点都有啲路啊、街灯啊可以照明住啦。嗰度完全冇，离远咧见到个公路咧系有盏红色嘅灯。咧系指示住唔知边路向左就系釜山咁样啦，以为系即系夜晚见到啲神主牌咁样咧，红色嗰张灯咧系有啲惊嘅。
16: 但我想问咧，揸住车系咪就唔会即系想去厕所
0: 嘅？唔系，好想我嗰3个钟忍咗几耐嘅，
16: 即系揸车同坐车系一样嘅，
17: 一样。
16: 因为我就未试过揸长途车啦，但系坐长途车都有啲经验嘅。
0: 系，
16: 而啱啱咁啱得咁巧咧，就系我咪12月翻咗去表妹个婚礼嘅，我唔知有冇提咧，就系全车嘅男人咧喺回程啊，即系去嗰程咧，大家仲喺度即系哇喺嗰条国道啊，正啊，政府啲设施真系好啊，咁样即系喺度即系倾紧偈咁样啦。但系回程所有男人唔出声嘅，
17: 点解咧？
16: 因为大家饮咗好多嗰啲酒精啊，咁跟住之后喺度即系
0: 好
16: 下喺度系啦，咁因为我哋。由一个应该有市定系镇，我唔识分啦。总之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要差唔多2个零钟嘅车程，先至翻到去自己嘅乡下咁样啦。咁好彩就系佢哋唔知规定咗，唔知揸几耐咧，即系内地有啲咁嘅条例啊嘛，揸唔知几耐就要去一去呢个嘅服务站嗰度休息。咁然后就要俾我哋去厕所，跟住一停低，全部男人就冲埋过去。
17: 我周时有嘅呢啲，即系因为我都嗱，即系自己揸车就讲过好多次啦。但系因为咧，譬如我记得细细个咧，以前咧嗰啲旅行团咧，其实系冇而家咁即系嗰啲设计得咁称心嘅。即系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去菲律宾，咁嗰阵时咧已经系哇几多岁咧？我谂我十岁到啦，我估系即系讲紧哇40年前啦。咁嗰阵时嗰啲旅行团咧就好兴嘅，譬如一早7点钟就食，即系譬如琴晚啊落机，首先咧就喺马尼拉停一停。咁然後咧，第二朝咧我就出發啦，就去宿務噶啦。
0: 哇！
17: 咁可能7点钟食完個早餐，8点钟上車。可能咧，你真係我記得嚇，你真係熬到去傍晚先到嘅，
0: 係
17: 即係4、5点先到嘅。你諗下幾以前係好多呢啲長途嘅旅程嘅旅遊巴坐嘅，咁中間當然佢都會停嘅，即係佢唔會9个钟停到嘅。咁佢咪即係帶你去飲下嗰啲菲律賓吉水啊。中間佢又會揾到又唔知點解咧，佢零零舍舍咧喺個中轉站嗰度咧，唔係中轉站，嗰時冇中轉站嘅。總之佢唔知兜到嘅地方咧，你又有啲糖餐食下嘅。咁跟住咧就差唔多黃昏，你先至去到另一個點，然後你就住酒店啦。咁樣嘅，成日就坐咗車嘅，以前係有好多呢啲旅行團嘅。
0: 嗱呢啲啊辛酸事啦，咁啊講完啲的士大哥嘅辛酸啦，飲料啊，飲即係人有三急啦。之後啦，就講下一啲冷知識啊，就係問下大家關於如果喺車廂唔見咗嘢。應該點算呢？不過
16: 的士咗都唔見咗嘢，
0: 係的士
16: 喺車廂，好似喺地鐵咁樣講到，
0: 喺隊長嘅車度唔見咗。好啦，究竟嚟咗第三條問題先，之後我哋慢慢再講。
18: 喺蒲國師兄揸的士嘅期間啊，究竟個客試過留低過咩最貴重嘅嘢呢 ？A 全家之寶嘅手鏈啊 ，B 係再有。一阵开工要 present 嘅手提电脑，哇！
13: 出事，
18: 定系 C 绑住上飞机嘅 passport 咧仲出事？究竟以上三样失物，边一样真系喺葡国师兄嘅车入边执到嘅咧？
17: 有冇貼士先？
16: 我記得我睇過一篇報道，我唔肯定係咪香港嘅的士啊，就係統計嚟嘅。咁但係佢嗰個係一個趣聞嚟嘅。佢話試過有人留咗條魚喺的士嗰度，即係可能係你買完餸落車，跟住就留咗條黃花魚喺度咁樣，或者紅衫魚就留咗喺度咯。所以佢哋話係千奇百趣嘅漏嘅嘢可以，即係當然眼鏡啊、手機呢啲就係基本盤啊，但係你係可以想象唔到嘅嘢都可以留喺車上。
13: 係。嗱，有冇貼士啊？三個選擇啦，嗱，俾咗三個選擇，
17: 全家之寶，
13: 全家之寶，今年再有一陣開工嘅 present 嗰個手提電腦，同埋趕住上飛機嘅 passport。大家有冇試過留嘢先？
16: 我有啊，我
17: 有啊，
16: 我就係留咗電腦咯。
13: 哦，
17: 我試過留電話啦，我記得我講過啦，因為有個手下留情嘅聽眾，佢執到嘛。
16: 哦，
17: 我一打個電話嗰陣，佢就知道，佢因為佢聽，即係佢好似揸的士嗰陣已經認到我把聲。
13: 哦，係。
17: 咁所以我一打咧，佢就咁接完之後，佢就仲兜翻過嚟俾我。
16: 哦，我
17: 記得嘅
16: 嚇。我就係話有一次五點幾，即係凌晨五點幾喺電台走，跟住迷迷糊糊，然後翻到屋企，咦？我部電腦咧？
17: 哎呀，
16: 跟住之後咪嘗試聯絡翻個的士大哥，因為 call 車嘅，咁、
17: 哦、
16: 跟住之後就係啦。咁但係佢話：哦，我見到啊，但我而家兜緊第二個客，你要等我一陣。咁佢就轉頭就兜翻個電腦過嚟，我就即係俾翻啲即係叫做多謝錢咁樣，因為咁人哋真係特登兜翻過嚟嘛。所以我覺得電腦係非常合理，我會揀電腦。
13: 電腦係嘛？
17: 係
13: 哦，
17: 冇露足
13: 嘅
17: 喎，
13: 其實冇露足嘅真係，但係我自己都試過唔見電話嘅。跟住唔見完之後，搞咗一輪又唔記得，因為我係喺街接嘅，跟住又唔記得個車牌啦，跟住又唔知原來係可以打上一啲的士報失熱線啦，跟住又唔知可以 call 上的士台啦，原來阿蒲國師兄一間開股嘅時候會講，原來的士台呢又有係
17: 重要
13: 㗎，係仲有十幾條嘅的士台嘅，即係每條又有唔同嘅熱線，所以你有牌打嘅啊。咁啊，隊長你又
17: 我估啊，咁我估 passport 啦
13: ，passport 係嘛？
17: 係啊。
13: passport
17: 系
16: 冇理由系今年嘅，你戴喺身上面噶嘛？
17: 都唔系噶，拖埋手拖甩咗嘛，
13: 系咯，有
17: 新手把啦咁样。
16: 正确答案系咩啊？
13: 正确答案咧，我哋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咩咧？啊，唔系，同埋咧，队长要听呢个之后嗰个一段嘢，因为原来系蒲果师兄同你有少少。拉伦
17: 竟然
13: 系啊，究竟系咩拉伦？系咪惊啊？
17: 不如估下呢个，
13: 诶，可以啊，你而家估一阵啦，你估下有咩？会唔会就
17: 系
13: 唔系佢帮你执嗰个啊？唔系啊嘛？
17: 佢知道我有揸的士，
13: 系嘛？好，听下究竟正确答案系咩先？
18: 正确答案系 C 啊，真系漏咗本 passport 啊！其实万一啊漏咗啲好重要嘅嘢。的士嘅乘客最好应该点做？啊，同埋的士大哥执到啲失物又系会点做嘅咧？即刻听下蒲国师兄点讲啊！
19: 最贵重一定系 passport 嘅。
13: 吓、啊，咁都能够留咗 passport 喺度，咁你哋即刻点处理咧？定系当事人你唔为意嘅？
19: 通常都唔為意嘅，即係好多時佢跌咗，如果跌咗座位紙上面嘅，咁有時望到都叫住佢，但係好多時係跌地下，望唔到嘅，你唔會望到嘅。咁有陣時分鐘係唔知佢跌咗，即係甚至可能完全唔會知呢件事發生過都唔出奇，一定有嘅。
13: 咁當陣時最終係點處理咧？嗰個客係你 call 車客啊，定係你街客嚟嘅咧？
19: 嗰個客咧就係喺的士站上車嘅。
13: 哦，哇，咁啊難搞喎，真係。
19: 係啦。咁啊，都隔咗好耐一段時間，咁先至係有個乘客執翻出嚟同我講話，喂，有本 passport 喺地下喎，我一直都唔知嘅，揸咗好耐，嗰時都過撞咯，可能都過五六個鐘頭噶啦，已經點都。
13: 其實佢基本上都上唔到機啦。咁另外你嗰方面，你會點解決㗎？最終
19: 呢啲一定攞去差館擺翻低㗎啦。
13: 如果係 call 車客咧，你又會點處理嘅咧
19: ？call 車客都係咁處理嘅，因為。如果個客知佢跌咗嘅，佢會打電話翻嚟嘅。咁你打電話翻嚟，咁就梗係同你再睇下點樣還翻啦，點樣啦。咁但係 都過咗咁耐啦，咁冇啊，即係好多時執咗翻嚟，其實都已經過咗好耐，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嘅時候，咁都係攞去差館最簡單噶啦。其實法例係唔容許我哋擺咁多嘢，即係你見到嗰件嘢，你知道嗰件嘢存在之後，其實你要喺六個鐘頭內一定要攞去差館報曬。
0: 有冇試過一個 case 就係、是？喂，有客真係留咗嘢，佢又真係 call 到你嘅電話或者 call 上台，咁個台又即刻揾你，跟住你即刻撲返過去俾佢嘅呢？
19: 都有嘅，有啲真係事後真係發現咗係即係即刻打電話返嚟，咁就睇下即係如果約到幾時交返收交收返嘅就交收返囉，咁佢話約唔到嘅或者可能真係夾唔到嘅，咁就我真係發返低差館囉。即係兩個方法都有嘅，就睇情況而定啦。有啲真係好緊張，即係張文 call 咁 call 咁，但係嗰刻去唔到就真係去唔到啦。咁即係唔通我帶住個客又翻著揾你咩？唔得噶嘛。
0: 咁成日都話即係唔見咗嘢啦，甚至係 call 的士啦，成日都話 call 上的士台。其實的士台係咪真係真實存在，可以俾你 call 到啊？定還是係一個都市傳說嚟㗎咋？
19: 個台就喺度嘅，但係個車或者車你嗰個司機有冇開嗰個台咧？咁就係一個疑問啦。
0: 哦，係啦。咁 call 嗰個的士台呢，係咪你所有你唔同嘅車行呢都係嗰個的士台嘅，定係唔同車行又有一個的士台嘅呢？
19: 唔係，全香港好多的士台㗎，要知道。
0: 哦，係㗎，原來
19: 都幾多的士台㗎，係啊，你睇嗰張電話表都有十幾個俾你揀㗎。
0: 哦，嘩，咁其實係真係有，譬如有十幾個的士台啦，基本上如果你真係唔見咗嘢嘅話，你一 call 上的士台你就 call 嗰十幾個電話㗎喇。
19: 係呀，但係嗰啲的士台其實你真係 call 上去搵失物嘅話呢，佢都要問你攞返少少錢嘅，咁佢都會幫你做嘢嘅。係啦。
0: 咁如果真係你自己嘅見解啦，一個客人，咁譬如你係 call 的士嘅客，咁就可以打返上你哋 call 的士個台啦。但係如果一個街客嘅話，其實最應該點樣處理最好呢？又方便到司機，又即係又快啲可以自己攞到嘅呢？
19: 其實來去都兩樣嘢嘅啫，一係就打電話去的士新物熱線啦，有台嘅，有台嘅嘢嚟嘅。咁啊，如果唔係，其實最簡單，你記得架車嘅車牌，就直接去報警，係最簡單嘅方法嚟嘅。
0: 收到你。咁最後真係最後啦，講下咧，蒲國師兄你嘅揸的士嘅時候啊。你其實自己鍾意聽咩歌，定係你係聽收音機啊，定係你還是係唔聽歌？
19: 兩樣都有嘅，聽歌聽收音機都有嘅。係啦，聽歌通常自己都有啲 playlist 啊，即係一定有嘅。每個的士司機袋裏面通常都有個 playlist 喺度嘅。係啦，咁就聽 playlist 囉。
0: 咁有冇客即係揸車嘅時候要求，喂，不如你播下歌啊，定還是播下啲新歌啊，定係冇嘅？啲客通常唔出聲。跟住就總之順順利利車隊去目的地就算㗎。
19: 大部分都唔出聲嘅，咁但係有啲可能見到你聽緊一啲嘅歌啦，佢會出聲問啊，或者可能佢話你 會播多啲呀咁樣，有嘅，即係都有呢啲客嘅，即係你話可能外國客外國人話想聽 Taylor Swift 又有 Coldplay 嗰啲又有，咁有啲客就調返轉啦，會要就問下可唔可以收音機 tune 去某個台啦，譬如話跑緊馬就聽馬仔呀、或者開緊六合彩咁樣聽六合彩咁樣，或者可能有啲話會唔會可唔可以幫我推一推去財經台想聽股票咁樣，都有嘅，都有啲客嘅。咁當然啦，有啲客即係可能收下樓停播嘅時候咁啱開工嘅，咁咪推個聽收下樓停囉。
0: 嗱，真係呢個最後啦，我就見你呢喺社交媒體上面啊有 follow 啊我哋嘅 Benny Lauwei Han 嘅佢嘅社交媒體，其實啊當中你係即係好鍾意隊長啊，定還是你同佢有過節啊，所以 follow 佢呢？
19: 就唔係嘅，純粹即係聽開收下流程啦，咁啊知啊隊長導演啊都有啲故事睇下，咁啊純粹睇下故事咁囉。
0: 我、哦、你又鍾意睇佢嘅電影啦，又鍾意睇佢拍嘅劇㗎喎、
19: 有睇過有睇過。
0: 隊長掂埋呢單嘢。
20: 一對手覺得麻木不存在，假戲一對黑

0: 作為一個零零後，即係廿幾歲仔啦，你覺得揸的士對於你嚟講係有咩感覺，同埋係揸咗咁耐啊，係咪有另一回事或者另一番體驗咧？
1: 其實係㗎，你睇透人生㗎，因為你揸的士其實人生百態睇曬。是啊，无论即是好天唔好天，咩人都好，咁总之是佢、啊、上得你车就系乘客。咁你睇人生百态啊，好嘅客有，衰嘅客有，你话大逆不道嘅又有，你话好嗰些感动真系顶唔顺嘅都有，咩人都见过。
0: 嗯，
1: 都系啲人，即系你揸的士，你会睇得透人生嘅所有嘢啊。
0: 嗯，
1: 即系你会觉得其实好多时呢、這个。名利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不是，最重要覺得開心。是啊，咁當然啦，你話揸的士，全職揸的士很辛苦的，但你話兼職下揸的士啊，其實都是一個樂趣嚟
0: 嘅。那你自己會不會繼續兼職住揸的士下去呢？
1: 其實會的，即係而家隨住入了政府車隊啦，發展機會都多了嘅。咁所以而家除咗揸普通的士啦，都會揸輪椅車啦。咁啊，即係叫做係你喺揾緊錢嘅同時，都服務緊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啊。咁你揸兩隻的士嘅時候，體會係完全唔同。咁呢個我諗可能係的士呢一行其中一個即係帶俾人啊，即係新鮮感啦。咁同埋你唔知要面對啲咩啊，咁啊冇啊，你每日都係樂觀開工咁啊，平安收工就得噶啦。
0: 多謝你，浩國師兄。换了下的车厢来，回味昨日正在的观众。

0: 就像那冬人恶将一身两张更可望。
1: 有刘德华华哥嘅的士司机，即系要多谢
2: 婆
1: 师兄啊，
2: 婆师兄啊，
1: 就
2: 系
1: 嗰日录音，仲要特登12点啊，夜晚啊，扑到去嗰度揾佢访问，
2: 应该
1: 冇错手赞，
2: 应该会会佢，
1: 真系好多谢婆哥师兄，
2: 得闲交流下呢啲揸的士嘅心得啊。
1: 好 ，OK， 转头继续到我哋讲嘢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十分重视青年发展，愿景好清晰，要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专业技能，有抱负和具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陈国基出席一个青年奖励计划颁奖礼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落实青年发展蓝图中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因应社会发展额外推出大约130项新措施，确保与时并进，全方位回应青年发展需要。陈国基提到，蓝图其中重点是鼓励青年积极探索，实践生涯规划，当局持续优化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帮助更多年轻人掌握最新市场发展和行业前景，就未来升学和就业方向作出明智选择。香港邮政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一个伪冒香港邮政的虚假网址，并慎防冒认香港邮政发出的虚假短信或者电邮附有超连结至那个伪冒网站，要求收件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支付邮费。香港邮政澄清，与相关虚假网站并无关系，并已经将事件转交警方处理，又提醒市民，香港邮政不会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社交媒体发送超连结以收取款项和收集个人资料。市民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香港邮政的热线或者电邮查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两个半钟头。他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6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0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3.09美元，卖出475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外家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月光书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7: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6: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电台第一台，
8: 好，晚上时间9:36啦，咁啊，再次多谢阿蒲国师兄啦，咁啊，今晚唔知佢有冇开工啊，咁啊，都即系
9: 今晚未必，今晚未必，可能去翻正职嘅时候就未必翻嘅，通常翻星期六日嘅。
8: 咁啊，各位喺路上啊，继续啊搵紧食嘅司机大佬加油啊，好啊，咁啊。剛才我們一路聽的時候，即是剛才說，因為蒲國師兄就即是披露了他這個特更 的收入大約有多少，令到我們三位呢都是心心眼的，
9: 蠢蠢欲動，
8: 即刻考個牌啦，這樣。
9: 啊，其實我有準備的。其實我
8: 你真係
9: 唔係，因為我好早之前已經一直想考個的士牌嘅，一嚟呢係想溫故知新啊。因為考的士牌呢，你需要做個筆試呢，係要重新再考過一啲道路使用者規則嘅。
8: 你上網隨時都搵到搵交通法例嚟睇啦。
9: 但因為我
8: 睇要考個牌咁大單呢，
9: 唔係，但因為我其實係某程度上因為女朋友想考車，咁所以我就要陪太子讀書。咁既然陪太子讀書，我都要讀書啦，不如我就考埋多個牌啦，跟住又
10: 你同阿嫂講話我一 tick pass 喎。
9: 佢而家有少驚，因為
8: 呢啲咁嘅人都一定怕。
9: 因為佢而家有少驚嘅係呢，因為佢做親，因為我哋 download 咗一啲 app 啦，即係網上 app 又好，網上模擬試題都好啦，咁一直自己喺度做啦做啦。我發現呢，佢即係譬如嗰啲模擬考試30題入面呢，冇記錯啊，係咪20題咋而家個你考車嘅時候。
10: 我考20題。
9: 係啦 ,20 題嘅時候呢，佢冇一次係即係合格啊，因為好似要做16題。啱16題以上㗎嘛，佢好似係啱得10題啊，定唔知11題啊，次次都錯嘅。咁好多時候呢，我同佢複雜咗嘅時候呢，話呢條呢應該係咁樣嘅。咁佢又唔記得喎，因為佢覺得啲 logo 呢全部一模一樣嘅，有乜分別啊？咁佢就動咗喺度。咁所以我又就一直呢係陪太子讀書之餘呢，我自己又溫故知新啦，溫溫下之後呢，我發現我都溫到熟曬啦。
10: 但係你都係真係因為蒲國師兄講嗰個人工而
9: 哦，唔係，
10: 不嬲都有興趣，
9: 不嬲都有興趣嘅，不嬲都有，冇嘅，唔係咁屎攰嘅我嘅人。
8: 我即刻抄翻我張駕駛執照翻出嚟，仲翻嚟㗎。
10: 我想問 P 牌係未考得的士牌照
9: ？P 牌未得，要做過咗一年，同埋你要滿21歲。
8: 我諗住係一個，你唔自在啦，家如都爆咗你5000蚊一賺嚟嘅。
9: 我而家唔知，我加咗賺，喂，我唔知嘅，
8: 搞錯。你點樣踩都踩唔到。
10: 正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如果我真係5000蚊一集，我就唔使日日捱麵包啦。
9: 係啦，考的士牌嘅時候就即係溫習的士牌嘅時候，就另一個令我比較困難嘅就係嗰啲道路題囉。真係完全原來唔識㗎。即係原來係囉，我係原來咁唔熟香港嘅一啲道路啦，同埋一啲地方嘅即係邊頭啊，咁樣係令到我係所以係想更進一步呢了解多啲。我係咁而家基本上每次搭車啊，返屋企啊，就算凌晨返屋企行嘅時候。
8: 佢有好多嗰啲即係逼人嘅路㗎嘛，即係譬如舉個例，柴灣角街喺邊。
9: 係。原來唔係喺柴灣，
8: 係啊，咁佢原來係喺荃灣嘅，即係喺 K 佬附近嘅，即係有好多呢類型嘅街名，話嗰啲道路嗰啲名，咁你可能咧就平時一廂情願就以為哦，咁柴灣國家梗係柴灣啦，咁但係其實好多都唔係咁樣樣咯。
10: 咁但係真係得死記硬背，
9: 真係死記硬背嘅啫。同埋近排就有一個嘅叫做新翻篇啦，即係個考試，就以前係90題嘅，而家就縮減咗，變咗75題。 咁有40题咧系真系嗰啲的士规则啊，同埋道路，有30条咧就系道路使用者规则。咁咧，嗰40条入边咧，亦都缩减咗好多嗰啲道路嗰啲，即系边个地方啊，边度系边条路啊咁样嘅。因为咧系即系政府都知道，原来咧好多时候都有导航。咁所以咧，我哋就縮減少少關於道路嗰啲規則啦，就
10: 係縮減咗
9: 道路嗰啲考題啦。
10: 考題，
9: 但係咧的士嗰啲規則啊條例就會增加翻。
8: 嗱呢一樣咧，我又要再講啦，即係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唔贊成咧縮減嗰啲道路使用嗰啲題嘅。點解咧？就因為嗱頭先你講正正因為導航啊嘛。咁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呢個節目當中講啊，我哋偉大嘅法哥周潤發先生講咩啊？地圖喺邊度噶？地图喺个脑嗰度啊，即系譬如我细个嗰啲认路嘅知识，或者由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嘅知识系点嚟咧？就因为认路咯。譬如我爸爸揸车，我系好留意究竟佢喺边一条路。譬如举个例啦，我哋以前跑马地啊，咁佢点样翻工嘅咧？哦，佢咧就坚拿道天桥，跟住咧就上东朗，东朗咧就喺糖水街嗰度落啊，然后乜乜翻转头，咁跟住喺丁王道就上宝利街，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咁样好啦。但系有时咧，其实可能有第二啲警方。举个例，譬如我爸今日见到东朗塞车，佢行下路，
9: 系、
8: 你知啊，好中意讲嘅上路下路噶嘛。佢行呢个渣华道，咁行渣华道嘅行法又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噶咯。咁你经常话，你其实咧系要好掌握到，因为点解咧？嗱呢个小弟嘅少少嘅，即系曾经做过搵食司机嘅少少经验咧，就系、其实乘客咧，尤其是呢个年代嘅乘客，佢唔理你系咪睇导航嘅。即系你唔可以赖到，因为我哋有阵时，譬如 call 车都会有出现啲情况。哎呀，个导航带错咗我路。喂，咁呢个唔系个乘客要负嘅责任嚟噶嘛？咁而司机好多时候都要喺一个电光火石之间咧，你就要判断啦。其实好短嘅啫。嗱，你有冇听过一个司机大佬讲上车讲话？哎，等我谂谂先啊。北角去广播道啊，等我谂谂先。即系或者叉叉地图唔会噶嘛？其实佢即刻要判断，可能系而家红隧好塞车，佢建议你行东隧。好啦，出咗东隧之后，究竟行观塘绕道好啊，定行观塘道好咧？其实佢有个判断嘅。好啦，咁乘客又可能会有问题嘅，例如系，你行外边啊，可能远啲嘅，
9: 系咯。
8: 咁你讲唔讲俾乘客知，沟唔沟通咧？然后你又点解释俾佢知行入面，即系所谓行下路又会近啲咧？嗱，其实呢一个咧系绝对系你个导航帮唔到你嘅，
9: 咁又
8: 系，因为你个脑海入边啊，你要待定一堆你去唔同嘅路，譬如举个例，又举个例，譬如我而家喺广播道走，
9: 系，
8: 我要落到去，我要去彩虹咁先算啦。其实我有几个方法去嘅，包括咗我行狮子山公园嗰边，我落龙翔道，
9: 系系，
8: 又或者咧我直落，我喺浸会大学嗰边落去太子道，再转咗上公路又得嘅，嗱，即系我唔知边条路短啲噶，老老实实啦，我冇试过。咁只不过咧，咁有时有啲司机大佬咧就系、少啲灯。咁啊，行龙
9: 头
8: 系啊，有啲咧就条路顺啲，就可能系直落啦。即系举个例啊，咁呢啲咧就系你个袋入面有冇呢啲？其实香港个路咧，你问我咧，虽然好细地方，但其实好复杂噶。
9: 系，
8: 即系你去唔同嘅地方咧，有阵时又会改路啦，咁啊又整路啦，跟住你又唔知几时塞车啦，有好多或者有啲地方咧，嗰啲灯啊多啲啊，其实有90几万种方法。咁呢个经验咧，就真系靠你平时点样去阅读啊，或者你坐车嗰阵有冇留意，同埋你真正开始揸的士嗰阵咧，你就要储呢啲嘢啦。
9: 系，唔系同埋我都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即系你就咁背书咧，即系譬如突然之间话边个医院喺边度咧，你就咁死背咧系唔得噶。反而咧，即系有时揸车嘅时候咧，兜下咧，你发现呢条路原来系有浸会医院嘅，咁你反而系有个 picture 喺度咧，会更加入脑咯。
8: 仲有一样啊，讲埋呢个交俾一个啊，我想讲香港咧，由于呢20年咧，大家喺改啲豪宅名嗰种，无所不用其极啊！咩几多海一号啊？几多咩亭啊？
9: 咩海号啊？
8: 乜乜院啊？豪乜乜院啊？或者咧英文名啊？名我都未识读啊！唔该陈文 Mason 啦，
10: 陈文 Mason。
8: 咁你点先？好啦，咁但系咧个客咧，佢未必知噶嘛。
9: 系，
8: 我唔知，就系知道系 Conclusion 啫。咁 Conclusion 啊，喺边条街咧？系点样去咧？嗱，你當然啦，你可以揾導航，咁而家方便好多。咁但係其實咧，因為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名啊，咩東海豪庭啊，乜乜豪庭啊，都有90几万个。以前咧好簡單嘅，我記得我以前翻屋企，咁我阿媽永遠都係講，跑馬地成和道幾多號？或者成和道近毓秀街，舉個例啊，
9: 係。
8: 咁啊，
9: 清楚，
8: 好易答噶嘛。但係而家可能佢淨係噏咗個屋宇名俾你聽，就叫做。
9: 乜庭園？
8: 富貴豪庭。咁你即刻答啦，
9: 一號皇庭
8: 嘅聽埋啫，一號皇庭喺邊度嚟嘅咧？咁佢可能都話哦，喺粉嶺嘅，你都仲要諗啊，
9: 係，
8: 即係我舉呢啲咁嘅狀況咧，就更加考起。
10: 所以而家坐車就係經常就係同司機大哥講，去咗粉嶺先啦，跟住就自己喺度 search 咯，即係乘客自己要 search， 我係會做埋，即係例如短嘅，我哋落九龍城。最簡單我成日話城南道門前圍啊唔係
9: 門前牙道
10: 係啦，跟住就南角道
9: 南角道係啦獅子石道。
10: 咁你就咁話九龍城食飯哦喺劉偉恆茶餐廳咁樣，咁究竟去邊度咁樣？咁你都要以前就即刻而家咪即刻 search 咗哦喺城南道同埋聯合道交界咁咪司機大哥就會識咯。但係而家講嗰啲屋苑咧都真係你要同司機大哥講去咗邊區先。即係例如我、哦、去咗我記得我上次好似就係去個 friend 屋企喺將軍澳嘅，我話司機大哥去咗將軍澳先啦，我要 search 下究竟佢喺邊啊，即係住嗰、那個或者去嗰個其實都唔清楚喺邊，咁同埋去到嗰度又係要兜，咁其實係麻煩嘅我覺得，咁但係冇啊，即係。即 combination of factors 啦，有時又真係個屋苑越改越複雜，香港嘅道路亦都唔係真係咁井井有條嘅情況下，係會出現呢啲問題咯。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考的士牌嘅朋友係喺呢方面係要落啲
8: 嘢㗎，好似我哋已經同你上緊堂咁樣。
10: 唔係咁嘅，要一個冇牌嘅人同你上堂。
9: 唔係，但係幾好嘅，即係了解多啲即係的士嘅道路，唔係即係規則啦，同埋其他所有香港。嘅道路啊，城市規劃係 O K 嘅，所以温故自身啦、
8: 啊。係咁啊，你就叫做好學不斷啦、啊。係啊，咁啊，一哥你有冇另外發展啦、啊、咁樣啊？
10: 小弟其實就未有打算嘅，唔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學咗呢個嘅棍波 four van， 咁咪唔車人，
9: 係
10: 咪試下車貨咯？有啲咩事係啦。咁、
9: 哦
10: 啊、但係我人生之中其實我有兩個牌係。即的士牌是一個專業資格啦，我稱之為。
9: 係啊係啊。
10: 但我人生都曾經擁有過兩個牌嘅。
9: 係啊，船牌啊，你唔係考咗？
8: 此言差矣。
10: 此言差矣。兩個牌係同期考嘅。
9: 同期。
10: 係啊，喺我 Form 7升大學嘅嗰個暑假去考嘅。
9: 哦，水電工牌。
10: 唔係，我係喎呢個
8: 我有啲想考呢個。
9: 真有
8: 真心啊！呢個位於自己屋企嘅呢個係。
10: 係啊，
8: 真係。我今日個冷氣機
10: 滴水啊，
8: 係又俾人投訴滴水。應該我都唔知㗎嘛，你知啦，即係冷氣機滴水呢啲嘢防不勝防㗎嘛。咁總之就管理處又你間房又滴水，咁原來應該呢就知舊年打風我哋都唔知呀，就吹甩咗條喉啊。咁、
10: 哦、
8: 跟住咁又唔夠啦。
10: 哇唔夠咪抵囉係咪先。
8: 我都同我師傅講唯有唔夠啊。俾佢生落行啊！
9: 唔夠咪抵咯，師傅同你
10: 佢都咁講，係冇咩點讚你㗎啦。唔係，但係我人生考過兩個牌咧 ，Form 7考咧，第一個咧其實都幾唔係，其實呢兩個牌都好常見嘅。係第一個就係呢個急救牌啊。
9: 哦，
10: 係啊，嗰陣時係嗱，成個古仔係咩咧？因為話說有位朋友咧，就有個親戚咧，就係、是、有搞一啲 summer program 嘅。
9: 哦。
10: 即係一啲叫做 NGO 去搞嘅 summer program 啊，咁但係咧係需要有啲嘅同學仔去參與，叫交下人數啊、剩啊咁樣。咁啊，佢當時咧就話：哦，可以又學嘢，又有 cam 去玩。
9: 你唔係唔嚟啊？
10: 又唔係唔嚟啊嘛，仲要免費咁樣隨時。即係如果你考到牌可以俾埋居馬費你咁樣，咁就成班就報名啦，一齊去玩啦咁樣。咁然後呢佢個課程當中有幾樣嘢係可以教你嘅，即係例如基本嘅求職技巧啦。
9: 哦，係求職都有。
10: 例如你面試嘅時候嘅求職技巧係點樣啦。係。咁有基本嘅英語嘅呢個嘅辦公室英語嘅運用啦。
8: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嗰啲
10: 啊。類似呢啲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對於我哋因為佢老實實，佢嗰個嘅服務對象呢真係可能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仔、可能即係可能未必有讀過太多書嘅朋友仔去，咁所以佢哋可能真係有需要喺呢方面啦。咁但係我哋班同學仔就揀咗幾個課程，第一個就係一定上咗個急救課程，我記得係上呢個嘅聖莊啊，即係好似係一係聖約翰，一係就係紅十字派有呢個急救證㗎嘛，咁好似係聖約翰嘅，咁嗰陣時呢就係、是、教你包呢個嘅三角巾啦，
9: 係，
10: 我已經唔記得點包啦，
9: 唔係，但係但係救護呢個牌係要
10: 唔係救護急救牌啊
9: ？sorry， 急救呢個牌係要 keep 住 update 噶嘛？即係一年
10: 係啦，唔知兩年定係三年，我冇 update 到，我就係有嗰張證
9: 之後嗰次考，
10: 嗰次考過，咁就考急救啦，考你 CPR 啦，我仲記得要對住嗰個膠公仔要同佢吹氣啊，撳啊，仲要問佢先生有冇事？先生，即係你要做曬全套嘅。我記得考嗰個 CPR 咪要留好耐之前啊。我唔確定啲步驟啱唔啱，但係呢你就要行過去話俾個考官知你已經觀察清楚四周圍係安全嘅，你先至可以行過去。係啦，行過去第一件事就係要問先生有冇事，先生有冇事，冇反應，冇反應，咁我就而家準備，咁我而家開始同你做人工呼吸囉。我記得係要講清楚，即係確保嗰、那個即係佢萬一佢醒或者個傷者有啲咩反應，你都 keep 住去留意。咁就唔知點樣猜，撳兩下又猜，跟住之後又吹氣入佢個嘴，咁就不斷喺度練咁樣囉。咁但係你問我呢個牌呢，對於我日後嘅生活呢是有些少用途的。
9: 喔、哦、用途
10: 是啦。當然我未 touch wood 啦，我沒有試過真的要施行急救啦，即最多就是有個朋友仔即踢波擦損幫他捽下鐵打走這些。咁但我話呢他有用是什麼位置呢，就是有時呢你自己咬親一些位置呢，
9: 嗯，
10: 你是真的懂得包返緊自己，即尤其是我們買那些運動繃帶呢，細個你唔識嘅時候你亂纏㗎嘛，即亂咁巧㗎嘛。當你明白咗個原理要點樣固定個手腕，固定邊幾個重要部位再巧住佢嘅，你可以用個急救嘅知識喺你嘅運動嗰度係用得著嘅話呢，咁我覺得係幾有用嘅。咁當然我唔係幫人啦，因為我都係幫自己，即例如可能我尋日咬柴，咁我點樣綁住個小腕同埋唔係小腕小腿同埋腳腕，咁嗰個位咁就係咁樣去練返嚟咁樣啦。好啦，而第二個牌係咩呢，都好常見嘅，就係考咗保險牌啦。
9: 你喎、
10: 哦、我有保險牌，因為話說呢，
9: 保險牌係咪永久㗎啦，即係考過一次之後。
10: 好啦，發生咩事呢，咁我咪話嗰個課程就提供嗰啲求職啊，其實嗰啲即係幫人搵工啊，咁你可以揀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咁佢例如有啲廚藝課程啊，有啲係工程課程啊，咁當然佢啲工程唔係啲好複雜嗰啲啦，即係可能有啲基本裝修嗰啲技巧。咁我哋嗰陣時因為全部考完 A level 就見到，咦，金融呢兩隻字喎、啊、啲、啊、投資嘢都好、啊、
9: 香港啊，國際金融
10: 呢度 啊萬一有啲咩事都叫搵到硬仔食口都好啊，咁樣。咁結果呢我就即係睇下金融啦，喔、原來佢嘅金融呢就係、是、幫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呢可能投身呢個保險界嘅。咁、哦、我哋係去咗其中一間都幾出名嘅保險公司嗰度
9: 幾驚你話係金融小說啊。哇，你繼續
8: 你開始去到一哥的級數啦，繼續
10: 係啦。咁去咗其中一間嘅嗰啲叫做保險公司度參觀，咁參觀完之後呢佢就俾咗張 form 我哋填嘅，咁就話呢如果要我都係好嗰句啦，好多年前啦，我都唔肯定即係叫做啲嘢仲 update 或者我有冇記錯啦，咁就係話呢嗰陣時佢話如果要做一個基本嘅保險經紀啊，係咪叫保險經紀呢，
9: 定應該是的啦，
10: 定是保險持牌啊，不是持牌是經紀啦，應該是你當一般我們真的見到接觸到，那他說基本好像是要考兩個牌的，好像是一號牌
9: 是
10: 和三號牌的，
9: 是
10: 定是一號卷三號卷，總之是一三，
9: 我聽到這些我
10: 馬上不考，總之一和三，分別呢好像是儲蓄和人壽的，是的，那就考這兩個，那就沒有記錯，又是他那間保險公司就是派了一些的類似他們自家製的一些叫做教科書，即是有講、究竟這個的保單冷靜期是多少，原來是這樣條文是這樣，然後你的權力職責是多少，你要背曬這些東西之後呢，就有一天呢是要特登去其中一個嗰啲類似社區中心定唔知邊度呢，就係、是、去考試嘅。咁、
9: 啊、
10: 但係因為我咪話我哋係成班呢個嘅 A level 考完個暑假去㗎嘛。咁你個人嗰個考試 engine 係著曬㗎嘛。即係你真係睇一眼就記得曬
9: 咁
10: 樣。
8: 即係一個叫做考試毛。
10: 係啦，考試毛。咁我記得我個班廿幾個同學係廿幾個全部 pass 曬囉、
9: 哦。
10: 全部就攞曬一號牌同三號牌㗎啦。
9: 哦，
10: 咁但係咁當然如果理論上你攞住一號牌三號牌就可以去搵一啲保險公司去建工啦，咁但我哋就即係後尾入大學，咁嗰個牌就擺咗喺度，好似如果冇記錯啊，又係兩三年你唔續呢 就冇咗啦。
9: 哦，
10: 咁样嘅系啦，所以曾经拥有过呢两个牌，
8: 点解唔续啦？
9: 投身金融行业，哦、可能你今日已经飞黄腾达
8: 啦。咪、哦、
10: 因为小弟啊。不嬲都淨係想投身廣播界嘅啫，
8: 我都估你講呢句嘅，
10: 睇下可唔可以好似阿 O 哥咁樣才子 O 都 O 下咧，係、不過都係冇呢方面嘅天分啦。但係唔係，但係讀起上嚟我都 feel 到自己其實冇呢方面嘅天分，所以就冇再即係叫做
8: 即係幻想
10: 進修呢方面咯。
8: 一哥呢種咁嘅浪子，要攞住份即係保險單去 sell 客係點樣樣？
9: 然之後攞把秀髮啊，仲要睇埋
10: 佢仲有。二号同四号、五号系其他嘅，总之基本好似一号、三号，嗱唔肯定啊，都系嗰句，因为真系好多年前啦。
8: 但我觉得咧，呢一个牌咧，对你嚟讲可能有另一种即系嘅好处啊，即系啲可以约啲女仔出嚟。
10: 哦，我唔需要靠呢啲啊，
8: 介绍翻俾你啊，不如我哋出嚟饮杯嘢，倾一倾偈啊。
10: 不如约你做个访问啦，有个节目好似都系咁样。
8: 咦，咁啊好似做新闻啲
10: 啊，
8: 你都做唔少呢啲嘢，
10: 做唔少呢啲。

0: 好，有 MC 张天赋嘅无名氏，最近小弟都真系又想考牌啊，
1: 又讲
0: 真嘅，因为我发现考完唔一定要揸，
1: 系，
0: 我想考电单车牌，圆一圆呢个梦想。虽然仔细老婆乱，但系有啲觉得，哎，有个电单车牌都几型。
2: 再听埋迪克牛仔，
0: 唔系纯粹得个，真系想考啊，但一定唔揸嘅，即系考个牌，谂紧呢件事。
3: 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啊。
2: 何亨
3: 又系佢，一定举脚赞成噶，佢又有牌，问下佢咯，
0: 问下佢咯，有牌啊，真系，
3: 拜拜。

0: 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申浩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说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就说，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王子莹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2: 中方愿意与美方啊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更多的务实的合作，让中美两国人民在中美的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1: 李强又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亦会见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毅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路透社报道，戴安斯表示，坚信美方希望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美方希望稳定，希望相互尊重。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他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陈晓庆报道。
3: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角和宏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

0: 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点解容少伦审核嘅时候冇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系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嘅意思系咪想指出两个部门喺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唔知道屋宇署喺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系咪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啲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少伦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嘅时候话，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系仍然系属于重要角色。若果冇被告嘅参与，黑钱唔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2: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全菜员的向玉蓉，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蓉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蓉，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家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的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说，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3: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2: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警方正是调查昨日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个房间内，她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在厨房内吊颈，怀疑她以钝物和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4: 警方在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日凌晨一至两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八至十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5: 男死者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这个是非常接近头颅的位置，可能是一个致死的原因。她颈部也有一些血点，相信是由一些箍颈或者是被链颈所造成的一些伤势，所以有一些窒息的情况出现。
4: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说，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回香港。
5: 最近呢，双方也都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关系，女死者主动地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了一个位于黄大仙区的一个劏房单位。这个呢，相信也都是因为一个的导火线，令到个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的一些绝望，因为已经去到大家都真的要永远都不再见面的情况了，继而杀害了女死者和自杀的。
4: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或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的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面，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6: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2: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说，厨房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6: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在于固定的附着物上面。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2: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7: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利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8: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个病人咧系可能喺特定嘅时间咧先去复诊，咁但系咧而家呢个新模式咧喺两次复诊期间咧，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咧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翻佢个数据，而病人咧亦都会主动参与佢自己嘅疾病管理，佢哋有需要咧系有一个直线电话咧可以打俾我哋专科个护士去询问嘅。
7: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9: 肠炎呢一个嘅病症咧，有两个高峰期啦。最常见嗰啲咧系年轻一啲嘅，佢哋用呢啲嘅工具咧，亦都系比较适合，佢哋亦都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嘅问题。佢另一个高峰期就系年长啲嘅，香港咧就算年长嘅病人咧都好醒目嘅，咁好多咧已经开始识得用呢啲咁嘅 HA 高。咁如果将来我哋用得比较成熟啦，经验可以越嚟越多嘅时候咧，系真系可以期望咧，将来其他各类嘅慢性疾病咧都可以用。
7: 玛加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旧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34%嘅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食环署由现时至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厨房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嘅黑点，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黄海怡报道。
10: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多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同埋30%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厨房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11: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个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有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10: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11: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10: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且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德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话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12: 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是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至到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重复新闻提要，李强和王毅分别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森茂坪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说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6、14、20、23、28、34，特别号码49号。头二奖冇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是派45,0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200,000人，按星期增加10,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66,600人，按星期减少10,000人。美国首季非农生产率按季年率增长0.8%，增速低过预期。而首季的非农单位劳工成本上升2.3%。美股情况，道指报49,753点，跌156点；标普500指数报7,371点，升6点。本港方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同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萬噸水平。趙家俊報導。
1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16: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15: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年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萬噸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2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说，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因此回报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17: 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2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 点，升幅大约 3.1%。 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 9%。 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说，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睇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18: 咁半导体都有，但是大概大概11-12% 度，未必是咁直接系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是大家留意，国内的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来越多咧系国内嘅晶片嘅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17: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油价持续跌势，纽约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 4%， 去到大约每桶91美元的水平，伦敦布兰特期油亦都跌超过 4%， 去到贴近大约是每桶97美元的水平。沙特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城长期停火，那期油在70美元有支持。
19: 美油嚟计就真系嗰个跌势系几强劲嘅，最主要就系嚟自本来大家对美国同伊朗关系僵局个紧张性咧，突然之间嚟一个大逆转变咗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航运有机会逐步开通，嗰个紧张性又逐步减少嘅时候啦，咁当然对美油嚟讲啦，都系一个压力嚟嘅，虽然佢一夜就跌到落去即系穿个90美元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20: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19: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長久永遠嘅停火之後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OPEC 甚或聯油都講到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少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蚊左右。
14: 美股情況，道指報49,788。啱啱跳咗49,777点，跌132点。标普500指数报7,371点，升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626点，升412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353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蚊。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0.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 恒生中国企业91.4升个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6，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0元，比上日收市升49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47.79美元，卖出价4,750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2: 教育局、
2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2: 香港电台制作。
24: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22: 外交担使命，
23: 青年创未来。
25: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2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3: 5月9日，
22: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23: 隆重举行。
2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7: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28: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27: 星期六朝早9点，
29: 未来无限实验室真实，
2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30: 有时候我系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31: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30: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31: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2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3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最喜歡的 singer 歌手之一 Nat King Cole 的 Around the World 就帶到我們回來星期四晚的廣東廣西。今天我們的話題就叫九十日遊輪環遊世界，有我鄧達志，對面黃宗憲醫生，
1: 大家好，
0: 還有我們今晚的嘉賓 Francis 雷文漢先生，
2: 大家好。
0: Francis， 我們就叫你 Francis 了。 OK，
2: 好，大家好。
0: 好，咁今日咧就呢個九十日遊輪環遊世界呢件事咧，我聽過都好幾次噶啦。因為我有幾個好朋友咧，咁一個就係、是航空旅遊界嘅，咁即係佢不斷咁飛噶啦，佢根本好多時都揾唔到嘅香港嘅。咁咧就佢又去過一次兩次添啊。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就住喺 Bangkok， 香港朋友咧就住喺 Bangkok 嘅，咁佢亦都去咗一次九十日，咁又跟住今年好似稍後又會去裝另外一次嘅九十日，咁好樂此不疲咯。但我自己因為我試過一次嘅遊船河個感覺咧就麻麻地，唔係佢唔好啊，其實咩都好好。嗰次咧我係英國喺倫敦出發咧，就去北歐嘅，咁係因為我多倫多嘅家姐咁，同埋即係佢 family 咁咧就一齊去玩嘅，一齊咁去北歐，咁由倫敦出發咧就去挪威、丹麥、瑞典，咁然後跟住就芬蘭，就俄羅斯嘅聖彼得堡，咁就回程咧經過呢、這個波羅的海三國咧，咁就翻英國兩個幾禮拜。但係我唔中意咧，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即係我好怕循環喺同一件事嘅每日都，即係我就算我係即係我每日都要行路啦，我行路行嘅路線咧。明明是家附近的，即我都要今天行这个方向，听日我就反方向的，我要。即如果你叫我每天在甲板上面只是跑步，即是很大的甲板，好即是都很大，但你只是跑步不得的在那里。电影你不可以看得咁多，又即是他最惨呢，就在游轮上面是24小时都有食物供应。当然呢，即他的即 dinner 有些特别的，即是即係佢未必 black tie 嘅，咁咧叫你即係 formal dress 嘅 dinner 嗰啲咧，咁即係 fine dining 啦，就算係叫做咁樣。其他即係好多唔同種類嘅嘢，即係食 buffet， 但個 buffet 係24小時嘅，咁你真係冇嘢做嘅時候，咪食嘢咯，咁就好慘啦。即係會即係尤其即係我係嗰啲我唔食就會瘦，我食就會肥嗰啲人嚟嘅，咁我就好擔心，即係全程我都好擔心。但係就事實上真係冇其他嘢好做，咁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講，如果冇特別意外嘅話咧，我將來都見唔到自己係會坐呢個遊輪旅行，可能會參加譬如歐洲啊，嗰啲即係啲人叫內河嘅即係嗰啲係啦 ，River Cruise， 咁咧即係最出名嘅，當然係萊茵河啊、多瑙河啊嗰啲啦。咁而家法國，因為法國佢自己本土亦都好多河嘅，咁咧所以法國即係佢哋都好悠閒嘅。River Cruise 咧都係好正嘅，亦都因為咁咧，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內河嗰個旅行咧，你經常可以停岸嘅，咁可以即係更加接觸多啲民生啊，去街市啊，去好多嘢咁，即係亦都喺船上你可以休息，你唔可以喐，你就喺船上面跟住佢睇風景影相啊，咁都係好多朋友都即係勸我做呢件事嘅，咁我諗有機會我都會試，但我就做過咧，就喺埃及，埃及咧就喺呢、這個。喺呢個開羅首都咧就坐船，咁佢嘅船係兩層、三層嗰啲啦，拎咗兩層嘅啫。咁一路沿住尼羅河咧，就一路咧就去 Luxor， 甚至去到 Aswan 嘅係，即係 Luxor 就係Luxor 古城啦。咁咧即係佢附近嗰個好犀利嘅一個古城叫做 Kanna， 咁亦都咧河嘅對岸咧再過去咧就係呢個帝王谷。即係 Kings Valley， 即係以前啲皇帝嘅陵墓嘅地方，咁所以都精彩嘅，因為沿途喺沙漠，即係佢有沙漠，即係河嘅兩邊係綠色，綠色嘅外邊咧就係沙漠嚟㗎啦，就係、是，咁所以都係好 interesting 嘅。好啦，咁 Francis 咧就頭先喺咪後同我講過啦，咁佢喺船上邊咧個遊輪咧同佢太太一齊嘅。咁咧就我話跟好好運啊，有太太一齊咧，應該有伴啦。咁由你講下，你即係你呢個成個行程由邊度開始去咗咩地方啊？九十咁長嘅時間，會唔會覺得好悶啊？咁咧，
1: 不如即係阿 Francis 講之前咧，我又講下點解會認識阿 Francis 啊？係啦，咁啊試完咧，其實就係舊年嘅事。舊年即係我就喺去咗香港書展啦，因為即係嗰度有啲活動啦。 咁見下我自己一啲讀者啦，咁去嗰次去香港書展之嘅時候咧，我就都會周圍花啲時間睇下唔同嘅一啲書啊，同埋即係睇下有冇啲新嘅作者啊。咁跟住就咁啱咧，就去咗阿 Francis 啊梁文翰嗰個攤位，咁就見到當時你同你太太都喺度嘅。咁啊，不過就好受歡迎啦，因為好多人睇你哋嗰本書。咁嗰本書咧就叫做《遠在天邊》啊。海上环球追梦九十日系嘛？
2: 系
1: 系啊，咁咧咁我就觉得好都好吸引。不过嗰次就因为即系太受欢迎啊，咁所以我就冇乜机会同你长谈。咁跟住咧就过咗一段时间咧，咁我都冇机会睇你本书啦。咁嗰段时间就前一排，咁我就去明报一个退休展。系啊，咁退休展咧，去到嘅时候咧，就即系佢哋有一啲有啲报纸啦、报道啦，咁其中有一个好大篇幅啊，成版嘅报道就系关于阿 Francis 你嘅呢本书啦，同埋你嘅一个即系呢个环游世界、游轮环游世界嘅一啲经历。咁我再睇咧，就觉得即系好有趣。咁我跟住我就记翻起我旧年见过你嘅。咁然後之後咧，我就有機會再睇過你本書。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都幾得意噶，即係好似係舊年嘅事，跟住今年又再又叫我要重新，好似又要再重即係再睇下呢樣嘢啦咁樣。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冇參加過遊輪嘅，不過舊年九月嘅時候咧，我去希臘嘅時候咧，其實有諗過咧係上遊輪嘅，係啦，因為即係我又唔想全部時間喺曬雅典啦咁樣。咁亦都知道其實歐洲嗰啲地方咧，好似阿 William 講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別嘅遊輪嘅，都幾好玩嘅。
0: 外琴海嗰度一帶咧，都有唔同嘅 island 咧，唔同嘅島俾你係兜個圈嘅、
1: 不過遊輪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你啱啱你真係要夾啱佢嘅時間上船咯。即係如果你個時間前後可能即係你有其他活動，譬如我嗰次我係去講書啊，去有個即係學術嘅發表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可能一日咋。嗰、那個時間唔夾咧，你就唔能夠選擇咯，係嘛？咁或者阿 Francis 嚟講下你呢、這個，即係點解你會去咗呢個九十日嘅即係環遊世界？
2: 多謝多我。呢、這個就九十日，咁我哋講下去咩位置先啦。咁呢個就2024年12月出發嘅，就係、是、南半球，咁啊環遊世界一周，由香港出發就向住新加坡嗰邊去。然後就經過毛里求斯啊、流利汪啊，咁就去咗非洲嗰邊，就係、是、馬達加斯加，跟住去咗南非、納米比亞，咁之後就橫過大西洋，嗰程就即係成八日喺海上咁啊。William， 你會覺得真係好悶，但係我哋就覺得好開心。
0: 唔係都勁嘅啲浪係咪啊？
2: 嗰陣時未咁啊，過咗大西洋就去咗南美洲，咁、我哋去咗巴西，咁阿根廷、烏拉圭呢啲地方，咁嗰度有機會去伊瓜蘇。
0: 智利冇去到？
2: 有。咁去完烏斯懷亞啦，咁就落咗南極，喺南極嗰度巡遊咗兩日。咁非常之好天嘅，咁好彩啦。咁喺南極嘅時候，然後就上翻去都係智利嘅地方，咁就去咗叫做天堂谷，都係智利。咁然後就去一個叫做復活節島。我谂大家听过呢个地方有嗰啲摩崖嗰啲石像，又系好难有机会去到复活节岛嘅。
0: 冇错，
2: 咁之后就呢个已经系太平洋啦。咁跟住就一路上就去大溪地、萨摩亚，咁即系呢度已经太平洋啲岛仔玩完啦。咁就然后再一程就翻去，咁嗰程喺太平洋就更加耐，十日喺个海上边。总共成个过程，
0: 太平洋都好多岛嘅，点解唔停咧？去，
2: 因为太平洋就系嗰啲岛噶啦。太平洋其实
0: 就得咁多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成个过程就系九十日。咁我哋嘅感受就同阿 William 嗰啲有啲唔同嘅。我哋就好开心啦，去到好多嘅地方都每一个浮都上岸，咁就可以睇到当地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嘢啦。咁另外有機會去到啲好難得嘅地方，同埋如果唔係遊輪呢，有啲地方真係好難去到，或者要去個時間好辛苦，費用好貴。譬如南美洲嗰啲地方要坐飛機都廿幾個鐘啦。
0: 係啊，
2: 咁
0: 起碼最低消費嚟㗎、我以前去，即係我每一次去呢，我都係經多倫多去啦。因為點解呢？香港係多倫多，我先即係屋企啦，喺屋企慣咗個時差， 咁你即係一個禮拜到呢，咁就開始飛啦。今日多倫多飛秘魯啊，多倫多飛古巴或者係秘魯，然後跟住呢就飛到去即係你唔會得，即係你冇得直飛去，即係你若然內盧咁樣，你唔可以嘅，你飛去聖保羅。飛去聖保羅都好長嘅時間嘅，咁由聖保羅呢咁再飛去里約熱內盧，咁又跟住又坐巴士唱，即係留即係啲通宵巴士就去伊瓦蘇大瀑布、再坐返巴士呢就去貝爾利斯艾利斯，咁然後又去烏拉圭啦，烏拉圭好靚嘅其實，尤其嗰個 colonial 嗰個地方呢好典雅嘅一個地方啦，咁亦都再由嗰度呢就再飛去智利啦 ,Santiago。
1: 嗯，
0: 由 Santiago 先飞翻去多伦多，即系都系咁样都好长嘅时间嘅。其实都咁，你坐船咧有优势咯，你唔使喐啦，系唔使搬行李，乜都唔使嚟啦。
2: 我听你头先讲个旅程都辛苦啊。
0: 系，
2: 我哋就去到里约热内卢，咁跟住就离开只船，就去伊瓜苏瀑布。不过我哋就坐飞机去，单程飞机都要个半钟头。咁去到伊瓜苏嗰度，喺巴西嗰边住一晚。咁就搭呢個大飛就衝入瀑布底，咁呢個真係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嗰度去巴西呢係個瀑布嘅底嘅，咁可以喺嗰度上嗰個快艇，咁上快艇嘅時候見到有條木浮喺水嗰度，咁我諗下咩嚟嘅浮木嚟嘅，呢度又唔係亞馬遜河，咁我問下啲職員啦，咁佢話咦咁講應該係鱷魚嚟嘅，咁头先明明见到佢浮喺度，而家
0: 又唔见佢嘅，咁潜落水底。
2: 系啊，咁我职员话：呢头都好普遍嘅，好多鳄鱼噶。咁啊，见下嗰啲大飞就喺个即系瀑布冲埋去啦。咁啊，大飞蹬下蹬下蹬下，咁啊冇安全带嘅，个个就咁坐喺度嗰只
0: 有佢蹬，
2: 系冲入去瀑布底嗰度嘛蹬。咁见到蹬嘅时候，惊会唔会蹬下蹬下蹬咗我落去河嗰度？咁就俾鳄鱼食咗噶，咁样咁都系即系几特别嘅经历。
0: 所以你主要就喺巴西嗰边睇。
2: 第一晚喺巴西嗰边睇，咁就冲入去瀑布底嗰度，淋湿晒个身啦，咁样。
0: 有冇系去阿根廷嗰边睇？
2: 有住咗一晚之后，第二日过境就去阿根廷。咁阿根廷又住一晚嘅。
0: 系
2: 咁嗰度就系瀑布嘅顶。
0: 系
2: 嗰度个景色系完全另一回事，根本你就望翻去，咦？琴日对面。昨日對面在那裡而已，那個瀑布底而已，但現在我們在瀑布頂那裡，那裡叫魔鬼的咽喉，
0: 沒錯，
2: 魔鬼咽喉，看下去是有些很得人害怕的，你走到瀑布的邊那裡，
0: 我呢就跟你有少少相似啦，但我是由里約Rio 那個坐夜巴士就去到巴西這邊，直接入去園區，就在這個魔鬼咽喉的下面，就是底那裡就聽住啲聲砰砰聲咁落嚟啦，咁影佢幾張相。但係喺巴西嗰邊其實睇嘅景觀唔多嘅，咁咧就跟住咧就我過去阿根廷過夜，咁就阿根廷嗰個咧入去啦。咁你買一張飛咧，如果你係想翻轉頭嗰張飛係三日嘅，咁我本來逗留一日嘅啫，諗住即係去喺度睇一日就算啦。咁但我好中意，我好中意阿根廷嗰邊。阿根廷嗰边咧系好多景观嘅，其实佢成个瀑布咧伊瓜苏唔系好似，即系唔系好似尼亚加拉咁啊，就一个大嘅就喺加拿大呢边，有一个细嘅就喺美国嗰边，就唔系，佢有成千几个瀑布嘅，大大细细千几个，有啲咧净系嗰种感觉咧，因为佢啲水冲落去嘅时候咧，喷上嚟变咗烟雾咁咧，就好似我哋中国嘅山水画嘅，系啦，咁然后咧亦都。在上面呢一路行有啲木桥啦，木桥一路行到就係魔鬼咽喉嘅顶啦，就睇住啲水冲落去啦。咁冲落去呢佢一路冲落去呢嗰啲水花溅返上嚟呢係形成雨云嘅，会落雨嘅。佢自己调节喺度不断雨云落雨雨云落雨嘅，会好即係好得意囉。咁我就唔捨得走嘛，住多咗两日。因为张飞系俾三日㗎嘛。咁我反正但阿根廷咁人少，即係佢巴西嗰边人口多啲嘅，有啲高楼大厦嘅都有啲，但阿根廷嗰边就唔系咁，几千人口嘅啫，佢真系一个旅游乡村嚟嘅啫嗰度。咁但我又几中意个感觉，成个阿根廷系整体嚟讲，你觉得去到突然之间，哇，好似安静咗好多，系啦。巴西嗰边有啲躁动嘅，你觉得吓，所以好 interesting 啦，即系嗰个成个感觉系非常之唔同嘅吓。
1: 我又一阵即系翻嚟嘅时候，我又分享下我对呢个伊瓜苏瀑布嘅感受，系因为我都去过嘅，咁都有啲好特别嘅经历嘅，系咁一阵间可以翻嚟。
0: 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即系个整体嚟讲咧，系即系由你飞过去伊瓜苏就住咗两晚咁睇，你觉得够唔够厚嘅？其实系
2: 唔够厚，
0: 系啦，点解唔够？
2: 想深入了解一下当地嘅情况同埋文化，
0: 系啦系啦，
2: 嗰度即系阿根廷嗰边咧，就喺瀑布顶，咁望落去，你头先讲好多啲烟雾弥漫，
0: 系啊，
2: 有好多彩虹，
0: 系啦，冇错，冇错，
2: 彩虹系
0: 好多彩虹嘅，呢度又有，嗰度又
2: 度度都有彩虹，
0: 系啦。
2: 如果俾我住多一晚半晚更加好喺，
0: 所以我就忍唔住住咗三晚咯，因为我自由行咧去到边，即系我冇 book 定任何地方，去到边住到边嘅多。以前嘅旅行嘅方式，我嚟咗哥斯然跟住咧。11点新闻之后，我哋翻翻嚟咧就继续讲呢个90日游轮环游世界呢只咧，就是 Jamaica Farewe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

0: 取嘅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警方在晚上接报，指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爆裂，现场有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影响。运输署表示，因水管爆裂，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署方提醒，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旋工作。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色无限。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一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一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配十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地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和宗教洗脑，50,000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瑞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雅兹迪女兵亦走上前线，抹去保守性别分工的枷锁，填补战力，直接反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统治。2014年12月，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援助底下，多支部队联手发动第一次新贾尔攻势，重新夺回山区要地，而战斗最终延续至2015年11月，代号自由新贾尔的第二次总攻，终于将伊斯兰国逐出整个地区。这一场新贾尔重夺战，原本必死无疑的雅兹迪人建立起民兵组织，并与跨族群及外部武装力量形成临时联盟，发展出一套新的生存秩序，亦都成为制止伊斯兰国扩张恐怖统治的关键转折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1: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色无限，
1: 色无限，
0: 无限知识。
3: 旅游乐园之
4: 韩国济州岛自由行之旅。
3: 今个星期欧海星
4: 同大家分享一大班朋友
3: 快闪济州岛，
4: 行程包括
3: 牛岛踩单车、
4: 去成山日出峰行山、
3: 天地渊瀑布公园、
4: 海岸景点有龙头岩，
3: 当然仲食鲍鱼粥、海鲜锅、烤肉餐啊！
4: 仲邀请钟杰良一齐分享。
3: 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4: 旅游乐园见。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6: 《当更72小时》，
7: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6: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8: 啊，禅爷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6: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新闻之前呢，一首系 Harry Belafonte 唱嘅 Jamaica Farewell， 然后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讲东讲西，继续咧讲呢九十日游轮环游世界，有我邓达志，对面黄宗宪医生，
1: 大家好，
0: 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吕文康老师，可唔可以？
2: 你好
0: ，Francis 咧，今日同我
2: 叫我 Francis 得
0: 系啦，今日就讲讲呢个环游世界。好嗱，阵间咧我就等阿 Francis 咧讲，佢话北极好啲啊讲，咁啊不讲北极之前咧，听听阿黄医生，即系佢话佢想讲讲佢有啲经验同大家分享嘅。
1: 系啊，头先即系阿 Francis 都讲过去咗阿根廷、巴西啦，咁阿 William 又去过，咁我咧都去过嗰个伊瓜苏瀑布，咁我系由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嗰度自己坐飞机去，咁但去到嘅时候咧，我其实就即系参加咗一个即系当地嘅团，咁、那个团咧系全部参加嘅人都系一啲南美嘅人嚟嘅。大部分都是阿根廷人嚟嘅，咁所以得我一个即系唔同嘅
0: 西班牙话嘅传
1: 统，系啊系啊，所以我唔识同佢哋沟通。咁我咧就两边都嘅瀑布都睇过啦，巴西同阿根廷。咁我自己个人咧就中意阿根廷嗰边啲景多啲，因为喺唔同嘅时间咧，我哋发现个风景都好唔同啊。
0: 冇错，
1: 系啊，同埋咧由高处即系临下望落去咧，嗰种震撼嘅感觉好即系
0: 好
1: 唔一样，系啊。咁我都坐过啲船嘅，我记得即系坐船嘅时候都系冲浪啦。咁喺坐船嘅时候就识咗一个南美嘅家庭，系啦。咁啊，爸爸妈妈同埋佢哋嘅仔仔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到巴西嗰边啦。咁我哋一路都佢哋识讲啲英文嘅，即系佢哋都即系好有教育咁样啦。咁去到嗰边咧，我哋即系晏昼一齐食饭啦。咁我好记得咧，佢哋就请我去食一个自助餐。咁呢个自助餐咧就叫做巴西烧烤，系啦。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咧，香港咧都好兴呢啲嘅，即系周围都有巴西烧烤。咁我都记得系点样，即系有一个即系厨师咁样啦，嚟到你面前就可能烧咗一串肉啊，问下你食唔食肉或者烧菠萝咁样。咁去到巴西烧烤，即系去到巴西食巴西烧烤咧，我好记得呢件事嘅，因为即系好似好地道咁样啦。咁同埋又系咁样嘅，即系同以前香港嗰种。咁当然佢嗰啲食物嗰啲即系质素啊，同埋即系佢我见到佢哇。是一个咁大成幅墙咁高嘅炭炉咧，即系佢煮出嚟嘅嘢食咧，系即系特别唔同嘅，即系同埋好多唔同嘅肉类嘅选择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就令到我识咗一个南美嘅家庭啦。咁我哋今天即系讲紧我上次去，可能都系十年前啦。即系我哋今日仍然有十几年前仍然有联络嘅，系好特别咯。即系呢个巴西烧烤，我好记得，即系谂起
0: 个巴西烧喺巴西嗰边食定系阿根廷嗰边食？
1: 喺巴西嗰边食噶，系啊系啊，
0: 我都有食。嗱，其实咧。Francis 讲不即系讲呢个南极之前咧，我哋都讲一讲咧，喺阿根廷我食过嘅嘢。
1: 嗯，
0: 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就系有好多好似 burger 之类咁嘅铺头，即系唔系铺头啊？其实系嗰啲拖拉车嘅即系啲食店嚟嘅。咁喺啲公园啊，咁咧就好多嘅。咁啊，佢哋系主要咧就系烧牛肉。牛肉咧就夾麵包嚟食啦，就 hamburger 啦。咁咧就佢就唔係話，即係唔係 mince meat， 即係唔係剁碎咗嘅牛肉，係成嚿嘅牛肉嚟咁嚟食嘅。我最印象最深刻咧，唔係淨有一嚿牛肉，因為即係阿根廷牛肉都好出名嘅。咁然後咧係佢啲醬，啲醬咧我發現咧，因為南美洲有辣椒噶嘛，咁佢啲塗嗰啲醬唔係話即係美國啲茄汁啊，唔係嗰啲嘢嚟嘅，係 XO 醬。即係 XO 醬嚟㗎，我哋係唔同嘅辣嘅程度，係當地嘅辣椒嘅 XO 醬。哇，幾開心啊！我食得係啦、好 ，Francis 你嚟啦，講南極啦，要
2: 講南極就由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嘅。咁啱啱呢幾日，
1: 其實我想問一下，依個船係咪真係每一次都會去南極㗎？
2: 佢十二月嗰一次就會行南半球，但係唔會一定去南極。去南極係要申請嘅。同埋即係個配額有限，咁上一次去南極就八年前，咁將來幾時再去南極，可能未來幾年仲有機會嘅，咁、但係我哋有機會去就好彩啦。咁就由烏斯懷亞嗰度出發，啱啱呢幾日咪聽到有個漢坦病毒嘅，咪有隻船有幾個人咪中咗呢病毒過身嘅。
0: 喺邊度中咗呢個病毒？
2: 喺北大南大西洋嗰度。咁啱啱頭先
0: 南大西洋南邊。
2: 是啦、即是阿根廷最篤那裡。咁剛才新聞都有報道啦，那隻船都是烏斯懷亞那裡出發。咁就那隻船都是去南極那些細隻那些船來的。咁我們亦都在烏斯懷亞那裡 停咗一日。
0: 坐架細船過去。
2: 我哋就隻船就大嘅，我哋去南極就係巡遊，就冇上岸嘅。
0: 哦，
2: 好似今次漢坦病毒呢種船咧，就係屬於細啲啦，佢大約三四百個乘客。咁嗰啲去到南極，佢仲有衝鋒艇，即係佢自己本身有個快艇，就俾啲人就可以上岸，就近距離接觸企鵝。咁但係個風險都高嘅，因為我哋有啲團友都係參加類似呢啲船，咁就上過去。咁佢哋翻嚟之後，我又同佢哋傾下偈，了解一下真係只腳踏足南極係點樣啦。咁以我自己嚟講咧，我哋嗰只船係大隻船，咁就去到南極就巡航。喺個島嗰度附近嗰度，即係兜幾個，兜咗兩日啦，咁就冇上岸嘅，咁但係都已經係好滿足，咁我哋就喺烏斯懷嗰度停咗一日之後，即係黃昏嘅時候就出發啦，就向南行，咁就經過一個叫做 Drake Passage 德雷克海峽，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叫做魔鬼海峽啦，因為佢好大風浪嘅，佢個位置啱啱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同埋南極環流三個海流交界撞埋一齊，
0: 所以咧啲浪特別犀利，
2: 啲浪係好犀利
0: 嘅。我就聽過呢樣嘢咧，就雖然我一路對南極咧有止步嘅感覺啦，即係好多人都話去南極之前咧就要，即係佢哋冇同你講得咁清楚俾我哋聽，哦，原來佢係三個流咧，三個海流咧撞埋一齊嘅地方咧，佢話咧一定要經過一個海流。即系啲浪风浪好劲嘅地方，个个都呕噶啦，去到嗰度都咁，又先至过咗佢咧，就风平浪静咁就靠近南极啦。咁样就唯一呢样嘢咧，我就已经唉，我唔考虑嘅。咁虽然我有几次机会都去，但我都冇去到吓。
2: 系有好多人都系惊晕船浪，都系惊呢一个即系
0: 呢
2: 个风大。咁我哋
0: D R A K E
2: 吓 Drake 系英国人嘅名嚟嘅吓 Drake Passage。咁我哋就都要一定都要经过呢个啦，就向南行。咁就。都預咗咧會好犀利，風浪好大，會嘔又成。但我哋亦都真係好感恩啦，好彩係有風浪，但係未至於人哋講嗰啲咁緊要。
0: 好多暈咗，
2: 未至於咁緊要。我哋都係大風大浪咁樣，即係衝過去咁因為我自己都帶咗幾樣嘢，譬如雲浪丸啊、手帶啊、話梅啊等等各樣嘢嚇。咁我哋就都出晒呢幾樣嘢啦，咁於是頂得順。咁要行一日先至到南極嘅。咁去到南極嗰度呢，就入咗南緯60度度呢，就有一個叫做複合帶，即係叫做 convergence。咁入咗去嗰度就知道你到咗南極㗎啦。咁其實係地理上面氹氹圈一個咁樣嘅 imaginary 嘅 belt 啦。咁嗰度入到去咧，佢就冇條帶寫住喺度嘅，又地圖又唔係好似赤道咁話俾你聽幾多度嘅。但係去到嗰就知啦，因為去到突然間啲氣温就大降。
0: 哇！
2: 因為一入咗去南極嗰啲空氣嘅範圍嗰度，其實佢係一個好似喺個空氣中裝咧，就隔開南極嘅範圍同埋其他地方嘅範圍。一入到去個氣温就降到得一度嘅，大約即係你。咩地方入去都係嗰度咁樣啦，咁有一去到就過咗嗰個 Drake Passage， 即
0: 係佢哋夏天嗰度
2: 係，我哋去嘅時候係二月夏天嘅尾嚇，咁咧入去到突然間就凍啦咁樣，咁然後發覺咦，哇到咗南極咯喎，咁就係一個即係世外桃源啦，可以咁講係好難得，好有難得有機會去到南極嘅地方，咁嗰度就見到係好多嘅雪山即係。有雪冚住，都有少少石头露出嚟嘅，咁全部都系白色一片，又雪都系好多啦。咁样望落去系好清，因为嗰度冇污染，亦都即系冇乜人喺嗰度喺上面嗰度住啦。咁嗰度就如果要上岸嘅话咧，嗰度系有一啲嘅即系科研嘅站喺度嘅，咁但系只系啲科学家可以喺嗰度住啦吓，佢哋做啲科学研究嗰啲咁，其他游客嗰啲就如果系坐啲细船嘅就可以登岸，但一定要即系上去陆地之后同啲企鹅接触之后就上翻船咁样嘅，所谓接触就唔系真系可以摸只企鹅嘅，要同佢保持
0: 影相，
2: 保持距离咁样，咁但系我哋就。冇機會上岸啦，但係就喺度巡遊啦。咁就望到有啲好似即係光線咧，一條光射上去天嗰度，又另外就射翻落嚟。呢啲係 在其他地方咧，從來都冇見過有咁嘅現象。
0: 唔係好明白點解一條光射上個天度係
2: 喺山嗰度啦。咁然後有啲光線
0: 咧，太陽嘅光定係
2: 白色嘅光嚟嘅，係射上去天嗰度嘅。咁、
0: 哦、
2: 我都即係出咗本書啦。咁本書上面都有啲照片咧、
1: 嗯，
2: 都認得幾好嘅，就係嗰度南極嘅嘅地方嚇。咁喺嗰度就好寧靜，空氣好清新，個景色係。從來都未見過，哇！原來呢度就係南極，原來地球仲有一個地方，呢、這個真係叫做
0: 咁乾淨嘅境界，
2: 世外嘅桃源。哇！終於有機會嚟到，係好興奮嘅，好特別嘅一樣嘢。咁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企鵝、鯨魚呢啲啦。咁企鵝係好細只啦，咁我哋都冇踏足嗰度啦。咁但係喺個海嗰度望咧，就發覺好多企鵝咧喺只船側邊嗰度出嚟游水嘅，因為啲企鵝每日都要出去揾魚食。咁佢哋就一隻隻企鵝咧就跳下跳下跳下。咁我哋原來望下喺只船嗰度望落咧，就見到好多好細只嘅企鵝就喺度跳下跳下彈下彈下咁樣游水。咁啊就試下影下啦，竟然咧又影到喎。是很开心的事。
0: 鯨魚呢？鯨魚的感觉是怎样？
2: 鯨魚就非常之多的。咁我哋嗰度有啲专家，咁啲专家就专登係即係由烏斯華嗰度上船，咁即係带我哋游南極啦。咁专家呢就佢有好丰富嘅经验，佢就揸住啲望远镜呢就搵鯨魚。咁因为鯨魚呢就係佢要跳上嚟唞氣嘅，佢唔係魚嚟嘅，哺乳動物嚟㗎嘛，咁、所以佢跳上嚟唞氣就有個氣，有個波波咁樣一聲嘅。咁所以我哋有時會見到喺船嗰度附近嘅時候，見到已經即係見到佢已經漸忽得翻條尾啊，所以你影相咧影唔到啊。咁個專家咧就揸住望遠鏡，左右兩邊四圍望，我望下邊度有啲咁嘅氣泡整上嚟。咁又喺個開咪啦，話左緣嗰度幾點鐘有鯨魚，咁大家於是就湧曬左邊，跟住一陣佢又話右邊邊度有鯨魚，啲人又湧曬右邊咁樣，然後都睇到㗎，因為鯨魚都好多嘅、多數都係座頭鯨，咁佢嗰個噴出嚟嗰、那個嗰啲水氣咧，好似個氣球咁樣嘅，咁啊，
0: 嗰啲係咩嚟嘅？嗰啲係
2: 其實佢換氣噴啲氣出嚟啫嘛。
0: 就佢有啲，即係我以為有啲鯨魚咧，啲即係啲雌性嘅鯨魚咧，佢噴出嚟係喂奶啊，俾佢啲細嘅鯨魚。
2: 應該唔係嘅，唔係嘅，喂奶就係喺海底嗰度、你要即係潛咗落海底先睇到嘅。咁、但係啲鯨魚佢因為定期要唞氣要換氣，咁就所以就你會見到好多嘅。咁有啲淨喺只船側邊。好近嘅，同埋佢噴氣嘅時候好大聲嘅，
0: 係
2: 咁樣咁啊，所以啲人睇到鯨魚，然後就影相就睇你快定係佢快啦。咁一睇到嘅時候，差唔多佢已經接咗落，可能夾翻條尾出嚟。如果你快嘅，就影到佢條尾，咁跟住佢已經沉咗落海底。咁樣咁喺南極嗰度，竟然間見到有雀仔嘅，係好奇怪，因為即係初初啲專家就講
0: 冇嘢食噶嘛，雀仔應該
2: 係啦，啲專家就講嗰、那個 convergence 咧。那個複合帶咧，將啲動物就分開咗地方，就喺海下邊啲鯨魚就冇所謂嘅。鯨魚就由南極啊，四周圍去到都係鯨魚啦。咁、但係個 convergence 喺空氣嗰度就好似有個屏障分開。咁其他嗰啲南半球嗰啲海鳥咧，佢哋就喺翻自己地頭度揾食。咁入咗入去咧，就裏邊南極嗰度咧嘅動物就係企鵝。有啲海豹等等咁嘅嘢，咁我諗住即係嗰啲雀仔咧就喺出邊嗰度嘅，喺個大西洋嗰度，但係冇理由喺南極仲會有雀仔噶嘛。但係入到去南極嘅時候，都見到有雀仔喺度飛下飛下。
0: 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定一種嘅、
2: 幾種嘅、但係數量就唔係好多。
0: 嗯、
2: 但喺我哋隻船附近飛下飛下，咁我覺得好奇怪嘅，佢唔知佢住喺邊度，因為真係好凍啊！嗰度南極嘅地方，
0: 冇錯，
2: 係咯，咁樣好得意啦，好多嘢係令你想象唔到嘅喺南極，所以是一個非常之珍貴嘅經驗，所以同大家分享下。
1: 逗留咗幾耐喺南極？
2: 隻船喺嗰度有兩日，
1: 哦，都幾長時間喎都。
2: 咁但係就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因為環保 嘅問題。去之前已經同大家講定啦，大家有好多嘢要注意嘅。譬如入去南極嘅時候咧，佢就話完全唔准洗衫嘅，所有個洗衣房全部鎖曬，唔俾洗衫嚇。咁啊，
0: 點解咧？
2: 因為一船有排污水嘅。
0: 哦，
2: 咁入到南極嗰度係好注重嗰段時間咧就。嗰啲污水字即係唔准製造咁多污水。
0: 因為你洗衫嘅話好多時有啲洗頭水即係即係啲碱粉啊
2: 洗衣粉啊洗衣粉啊嗰類嗰啲咁嘢啦。就始終排咗出去都會污染到南極嘅海域。咁另外食嘢嗰度冇雞蛋供應。我哋覺得好奇怪。
0: 點解呢點解特別係雞蛋冇得供應呢
2: 因為攞啲雞蛋出嚟驚可能有禽流感。
0: 哦、因為佢其他啲企鵝啊之類啲，佢未接觸過嘅話，
2: 係啊，有嗰啲雀仔嗰啲咧，係驚會好似啱啱呢一單漢他病毒呢樣嘢咧，咁就聽講嗰啲人唔知點樣上岸接觸到啲老鼠嘅病毒感染到，其實嗰啲病毒真係防不勝防，咁所以如果雞蛋裏面可能污染咗有禽流感嗰啲嘢，入到去嗰度真係。咁少嘅機會有機會係傳染到俾嗰度嗰啲海鳥，咁樣所以入到去
0: 就好慘啦，
2: 冇雞蛋食，
0: 即係幫佢滅族㗎啦，就會
2: 係啊，係啊，咁另外就夜晚八點鐘定幾點鐘隻船要開始熄燈，
0: 係
2: 啊，就唔好騷擾到，
0: 係
2: 啦，因為嗰度有光喺度又會影響啊。咁
0: 好，今日係時候咧，咁我嚟只歌之後咧就11:30嘅新聞啦。咁呢只歌咧就係李叔同作嘅《送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防署联同警方以及海关在屯门区以及葵青区一带采取打击非法加油的行动。在近紫田村和葵泰路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一共检获大约1100公升的汽油以及3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40,000。消防署在两次行动中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署方已经将涉案的燃油检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食环署公布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给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暂时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51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6.44,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02, 英鎊對美元 1.362, 歐元對美元 1.177,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3.7美元，卖出4,744.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4: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3: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7: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6: 陈炳球，
8: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医学呢一门本该悬壶济世嘅学问，喺帝国扩张嘅历史进程中，往往扮演住暧昧同埋充满争议嘅角色。喺1926年，一支装备精良嘅探险队从哈佛大学出发，带住显微镜登陆西非利比利亚。他们对外宣称意味这片饱受热带疾病肆虐的土地带来医学的曙光。
11: 欧洲传教士曾带着宗教经典深入非洲腹地，以拯救灵魂之名推行文化殖民。20世纪美国企业则选择派出穿着白袍的科学家，以公共卫生之名重塑土地肌理。这支医疗队任务清单上首要目标并非为平民建立服务诊所，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将热带雨林改造成适合白人管理阶层居住，并让非洲劳动力保持效率运转的露天工厂。探险队将非裔居民归类为病原样本而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科学家于村庄四处抽取当地人血液和排泄物，这些人体样本被贴上标签，化为推动西方寄生虫学术研究的数据。作者透过医疗档案直刺这份伪善。探险队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白人管理者能在此地安全生存，并找出让当地劳工保持最低限度生产力的方法。伴随医学检测而来，乃是赤裸裸的空间隔离。白人经理居住于挑选过的高地，山丘之下则是数万名非洲劳工居住的棚户区，泥屋挤在一起，卫生条件令疟疾肆意蔓延，公司却视若无睹。
10: 美国人宣称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番现代化却具备排他性。他们不需要好像奴隶主那样挥舞鞭子，只需要手持听诊器和建筑蓝图，以医学术语建立起身体规范的制度。当隔离观念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道路时，医学彻底沦为榨取劳动力的润滑剂，劳役他人别不再需要枷锁。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1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3: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嗱，我哋广东广西就个半钟头嘅啫，拆晒啲天气报告啊、新闻报告啊，同埋啲唔同嘅嘢之后咧，我谂得翻一个钟度嘅啫。但就可以讲九十日啦，咁喺度。好啊，咁方 Sir 你讲啦，即系当然咧，你咁即系咁长嘅旅程九十日咧，即系仲有咩地方？嗱，头先你讲咗南极咧，特别重点一定要讲南极啦，伊瓜苏啦。咁啊，仲有咩地方你觉得一定要提一提嘅重点？
1: 系非洲嘅马达加斯加。
0: 嗯，马达加斯加大岛。
1: 马达加斯加。
0: 但虽然佢话系非洲啦，但佢其实马达加斯加嘅土壤啊，佢嘅生物啊，各方面咧，同非洲系唔一样嘅吓。它完全是独立出来的。
1: 如果你看地图呢，好像是甩了出来一个大岛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它那里那些动物植物那些就自己不断自己演化进化。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很特别的。
0: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其他地方的树啊之类都是。
1: 非常特别的。那去到那里我们就去看狐猴和看包包树。
0: 是的。
1: 包包树其实叫猴面包树。
0: 嗯嗯。
1: 那马达加斯加其实就是一个好穷好穷的国家来的。他出名就是因为很穷困。
0: 穷。
1: 好穷。是非常之穷困的国家。
0: 那你去到旅行的时候会有没有压力呢？你去到那里上了岸之后。
1: 我们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在香港也都未去过这个地方，很少听到。
0: 嗯嗯。
1: 那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地方上网搜寻一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就是穷困。出晒名。
0: 那但风景有些东西呢，会不会即其实都是吸引的这样。
1: 其实是很靓的，它的风景很靓的。那我们就参加了 local tour， 那就去看这个猴面包树。那段时他们讲这个地方就即好穷困，咁就所以呢大家出去上岸嘅时候小心啲，有人会打荷包，可能会抢嘢喎，咁所以我哋出去嘅时候呢就嘩一日即日来回咋嘛，咁所以我同太太就乜都冇带嘅，即係孭住个即係嗰个会员证嗰个啦，孭住喺身啦，即係船上面嗰、那个。
0: 唔得嘅，旅行唔可以唔带嘢嘅。
1: 但係我哋就係好好天真㗎啦。
0: 係
1: 呀。即是即日来回嘛，夜晚都翻上船吃饭。
0: 但是呢即是咁我咁样讲，同样我话啦，我自己经历过呢就係、是、passport， 而家电话啦 ,passport 电话最基本唔係全部啦，最基本嘅现金同埋起码一张 credit card 一定要喺身边，唔可以放低任何地方。
1: 在
0: 有事的时候呢，你冇咗呢几样嘢嘅话，你求生不得嘅会。
1: 我哋即係就係咁天真囉。咁嗰度去睇猴面包树呢要搭飞机嘅。咁、所以咁跟住嗰个 local tour 啦，咁去机场就由东岸就坐飞机去到西岸，因为个岛都好大嘅，由东去西呢都要坐内陆机。咁係啲螺旋桨嗰啲好旧嘅飞机。咁初初去嘅时候上昼嘅时候架飞机已经係迟咗三个钟头先至嚟到。
2: 哇，三个钟。
0: 哇，你只係夜晚黑要返返上船喎，你哋。
1: 係呀。咁我哋一早就出发㗎啦。咁於是喺机场係咁等，係咁等。咁好，等咗三个钟头之后终于架飞机出现。咁我好照去啦。咁於是所有人就上飞机就飞到去西岸嗰度。跟住再去睇猴面包树，咁天气好好嘅，即係原来发觉哇啲树好靓咁样。
0: 好特别好肥，因为中间係好肥咁样，啲枝体喺上面喺顶度好奇特。
1: 好似个爆炸头咁样。
0: 係啦，好奇特嘅佢啲树。
1: 好啦，睇完之后都差唔多时间就搭返飞机返去东岸上船，然后跟住就收到个消息话架飞机係坏咗，就冇飞机嚟接你哋。咁然后话可唔可以夜啲啊，但佢因为机场好落后嘅，又冇灯嘅机场嗰啲跑道，所以只可以日头升降，一到夜晚系冇嘅。咁然后啲人就开始
0: 惊。你几多个人㗎你哋？
1: 我哋成个团有成五六十人嘅。咁就於是
2: 但其他嗰啲人喺个游轮嗰啲就冇落船啦嘛。
1: 佢哋就冇参加我哋、這個。
0: 喺东边嗰度即係出去睇望下囉。
1: 佢哋有另外一啲地方去囉、就唔係坐飛機嗰种。咁但係隻船夜晚就会离开㗎啦，就去南非嗰边嘅。咁隻船唔等我哋，我哋只係大約五十几人啦嗰、那个船。咁样咁於是就话点算啊咁样。咁於是呢佢就话唔紧要啦，我哋就即係安排即係有个 plan B。咁就大家男仔驚就去酒店住一晚先，而我哋就睇下点样呢将来去再追返隻船。要离开只船六日，只船即系离开咗要行六日去南非嗰度。 咁我哋话冇钱冇剩都唔紧要啦，冇办法啦咁。
2: 系你冇带嘢，
1: 咩都冇嘅，
0: 你真系好傻，
1: 咩都冇，
0: 真系好神奇咯！你点可能会唔带住嘢噶？
1: 系啊，咁样
0: 咁 passport 有冇带住啊？
1: 冇，乜都冇。
0: 咁你点搭飞机去南非啊？你
2: 系啊，
1: 好惊啊！咁啊，嗰度啲领队咧就即刻启动咗啲方案吓，咁佢哋就同啲人就登记，佢就问边啲人系需要长期食药嘅，咁样就讲个名俾佢听咁。咁有好多团友咧，就都有时都系要长期食药啊嘛吓。咁就话咗俾佢听咁。咁于是第一晚就安排你去酒店住住先啦，大家就唔好担心啦咁样。好，咁然后住一晚就我哋咩都冇，冇衫换冇剩，但系去到酒店好咗就有冷气房俾你瞓，咁可以冲个凉啊嘛。第二朝一早就去机场啊，架飞机就话第二朝就整翻好啦，第二日。就架飛機就嚟接我哋，咁只船琴晚已經開咗啦嚇，咁我哋就坐飛機就唔係翻去個港口，就翻去馬達加斯加嘅首都嚇，咁佢都係港口附近嗰度，咁又喺首都嗰度又要住兩晚，咁啊冇辦法啦，咁啊要喺度住，咁啊然後咧就我哋就冇錢，乜都冇嘅，其他所有啲人都冇行李喺身啦。咁於是喺酒店安頓咗咧，就話好大家去超市度買嘢嚇。咁起碼你要買啲衫啊，買啲剩啦咁。咁我哋冇錢嘅，於是就個領隊就話佢有少少當地嘅錢可以借俾我哋，但係有幾個團友都係好似我哋咁啦。咁所以佢就話嗱，最多。借俾你，
0: 点解咁冇经验嘅旅行会？真系随身嘅嘢系永远唔可以交托喺任何地方嘅旅行啊！
1: 咁就嗱，佢话你只可以分配到19万，咁我吓19万，
0: 食乜即系19蚊咁样，差唔多即系。
1: 佢当地嘅钱系币值系好低嘅，因为国家好穷嘅，所以如果一港元等于600几蚊当地钱。咁所以佢個超市嗰啲嘢呢全部都係10000蚊、10000蚊、10000蚊起跳，我就唔係好識睇嗰啲錢。咁於是我哋就話既然我哋要留落6日，咁我哋買幾日嘅衫褲去替換啦。
0: 6日就留囉。
1: 係呀，要留落6日先至追返日船。咁我哋喺超市就即係執啲牙膏牙刷衫褲咁樣。好啦，然後去到俾錢，咁我哋諗住啊咁咪照俾咗睇點。原來呢計數呢我哋个执咗两个人咧，就要64万。咁我哋觉得，哇，好少嘢啫，64万当地钱。咁点算啊？我哋得19万，咁啊逐样减咯，减啲，减啲，减啲，最后减翻啱啱够我哋每人一日嘅替换嘅衣服啊，咁就19万。咁于是都可以俾咗钱啦。咁喺超市排队嘅时候咧，就遇到有。个中国人夫妇一对华侨嚟嘅，咁啊都老人家嚟嘅，咁佢哋讲广东话嘅，话咧系以前喺即系广东喺大陆去到嗰边谋生好多年啊咁样，咁啊都几好倾啦，佢就话好少见到中国人去嗰度旅游，咁啊讲几讲，跟住呢个老婆婆咧就开声，佢话你可唔可以俾10万蚊我做白内障手术啊咁。唔，佢话你俾我哋啦，唔系借俾佢，而系即系俾啲钱佢。咁我哋觉得哇，好出奇啊！咁啊，于是我哋梗系话我哋而家都冇钱，点可以即系俾钱你咧？咁跟住即系嗱嗱声就系走啦吓。其实即系呢个经历都好特别嘅，去到嗰啲地方咧，然后你发觉。个都问你攞钱嘅，即系名正言顺咁问你攞钱。
2: 嗯，
1: 喺佢哋嘅眼中咧，就即系我哋好穷啊！我哋马来西亚
0: 好穷。即系你接济佢哋系理所当然嘅，系啦。
1: 你哋嚟到呢度俾多少我好应该啫咁。喺街嗰度见好多黑衣啦，嗰啲摊大手板问你攞。咁另外有啲地方咧，有啲小朋友。见到你就走埋嚟同你影相，就摆晒 pose， 系啊，同你影相或者点，哇，好靓！跟住如果你同佢影相之后咧，佢又追住你问你攞钱，所以见到啲小朋友走埋嚟想同你影相，我哋都唔使啦咁。
0: 嗯，
1: 咁所以都系一啲好特别嘅经历啦。咁好啦，买咗啲衫裤，咁又游翻去酒店嗰度，咁啊到夜晚嘅时候咧，就有个。船公司嘅職員嚟咗，我哋覺得呢個人 个样有啲面善，佢边个嚟嘅？原来系船公司嘅人嚟嘅，咁佢嚟到孭住个大嘅旅行袋，里面系我哋五十几人嘅 passport 同埋有好多嘅药物。
0: 唔系佢点知道你哋放喺边度 passport？
1: 我哋上船嘅时候咧，所有人嘅 passport 就系交晒俾船公司保管嘅，咁样咁就因为我哋喺马达加斯加嗰度就即系有啲人即系落船啦，或者点？因为你唔需要入境证嘅呢个国家，你嚟到即系随时可以喺度即系嚟到旅游。有啲就要你入境嘅时候都要抌个人，走嘅时候要抌翻个人。但系佢呢度好简单嘅，咁所以其他啲人咧都唔需要特别带 passport 嘅。但系因为我哋要去南非啊嘛，咁所以就要 passport。咁所以所有嘅人咧就嗰啲 passport 其实全部系即系船嗰度 keep 嘅，但系。第一晚嘅时候咧，佢就问边啲人要长期食药啊咁样，咁啲人就即系通知佢啦，即系某个名住几套房，咁船公司嗰度咧就用百合匙开门入去房嗰度
0: 拎晒啲药，一袋一袋，
1: 系
0: 间房有啲药咁。
1: 奇怪就系佢抄人啲柜桶嘅，啲药即系佢就话我几套房我需要食药，但我冇话俾你听我包药摆边啊嘛，啲人。咁但係佢竟然間可以呢入到房嗰度每個人攞到佢食開個包藥咁樣，咁所以啲人話嘩咁即係你咪抄我哋啲櫃桶咁，咁但係其實都唔容易收埋嘅，藥物都即係都出一包啦，咁
0: 咁你啲錢咁點辦呀？
1: 啲錢就都冇錢，
0: 因為你鎖咗喺保險箱，
1: 唔係即係啲人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除咗借佢啲錢買啲衫著之外，其他嗰啲一日三餐同埋住酒店都係旅行社嗰度幫我哋墊資先。
0: 係啊，唔係我意思即係你哋本來有錢㗎嘛，你放咗架船度咋嘛，係咪？
1: 係嗰啲錢嗰啲嘢擺咗喺夾馬入面㗎。
0: 哦，即係係個 safe，
1: 係鎖咗喺夾馬入面，即係嗰啲銀包啊嗰啲咁樣。咁就嗰個人呢嚟到，然後就話嗱，每個人人人出嚟攞翻自己的 passport， 然后叫边啲人要食药嘅出嚟，然后跟翻个名俾翻啲药俾佢哋。我哋全班人喺度拍手掌，我哋觉得啊，管理层真系做得几好啊，可以即系化险为夷。
0: 其实应该船公司咧都应该系即系提醒你哋咧，起码一定程度嘅现金同埋个 passport 一定要带喺身边，因为咧，即系如果好似你咁样讲咧，咁我朋友又试过，又系马达加斯加出事嘅，又系又唔知点样咧，要即系嗰次佢哋又唔系去南非，咁总之咧，佢哋要追住佢哋喺下一个码头咧，佢哋又唔知即系漏夜搭咩车去啊，咁样去搵翻即系嗰架船嘅系，即系既然系咁嘅话，系唔应该系即系俾即系将你哋啲 passport 即系呢啲收起，即系你哋一定要自己袋住吓，即系起码程度可以咁样。咁多人你冇錢幾煩啊，你食冇得食飯啊，乜都冇啊，咁樣即係都
1: 所以都係一個除咗一個好特別經歷呢，都係一個教訓啦。
0: 係
1: 咁之後嗰幾日我哋就要搭飛機由馬達加斯加嘅首都就搭過去南非嗰邊囉。呢一程飛機就真係冇遇到咁就都安排到嘅，其實係貴嘅。咁就好短時間之後就安排咗我哋就飞咗去约翰尼斯堡，本来冇谂住去嗰度嘅，喺嗰度要转驳落去伊利沙伯港。咁我哋搭飞机，所以我哋就早一日就去到伊利沙伯港等嗰只船啦。
0: 咁但系伊利沙伯港安唔安全啦？
1: 都叫安全。
0: 系啊，约翰尼斯堡就非常之唔安全噶。
1: 咁我哋就变咗系早一日，终于就去到。咁其实就旅行社喺度帮我哋安排酒店三餐。其实都是在酒店那里吃啦，咁然后终于哦，就我哋第二朝到第六日见到隻船朝头早拍埋嚟伊利沙伯港，咁我哋嘅酒店其实就好近嘅，望到个码头啦。
0: 咁有冇食鲍鱼喺嗰度？
1: 咁就梗系冇啦。
0: 咩？嗰度好出名嘅出鲍鱼，嗰度附近好多鲍鱼嘅。
1: 终于就哦呢、这个咁嘅特别嘅旅程结束，咁就安排我哋翻咗只船。咁其他嗰啲團友啦，即係香港朋友啊，佢就好關心咯、啊。哇！你哋終於翻嚟啦，咁你要點啊？好掛住啊，咁樣咁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嗱，咁成件事咧就旅行社嗰度幫我哋墊資嘅 因为始终有机票有酒店咁，咁啊有一啲嘅费用喺度，咁终于佢就出翻条翻俾我哋嗱，因为呢个咁嘅特别嘅嘢就使多咗咁多钱，其实就将我哋大约港币8000多元。咁、其实即系唔止嘅，如果你睇下几日酒店，
0: 系啊，都
1: 机票8000多元应该唔得嘅，
0: 都好抵噶啦。其实
1: 咁，但系佢就问我哋8000多元。咁我哋喺香港出发嘅时候就买咗旅游保险，咁呢条数就全部喺香港倾得翻，
0: 好嘢，
1: 全部倾翻晒。即系我哋即系自己找数先啦。
0: 系啦，
1: 咁就攞晒所有嘅收条啊，各样嘅嗰啲飞机嗰啲证明嗰啲啦。
0: 系，
1: 咁翻到嚟香港之后倾，去全数倾足嘅咁样，咁就变咗一个特别嘅经历咯。冇谂过会系咁。咁学到个教训就系好似 William 你讲，以后去亲边度出门。一定要隨身帶住
0: passport 一定 passport 永遠不可以離身的 passport 是係啊，去到邊度都唔可以離身嘅 passport。
2: 喂，同埋你頭先講，頭先講嗰19萬應該都有得 claim 翻啦，係咪？嗰19萬咧，你每一日嗰、那個即係嗰個嗰啲衫啊，換衫。不過咧，頭先你講嘅一樣嘢，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是、你話嗰婆婆咧問你哋攞10萬元去做白內障手術，
0: 點做得到啲10萬元？
2: 10萬元即係
0: 19萬都萬
2: 唔
0: 到，
1: 係冇錯。所以我覺得佢係根本就
0: 想要想領錢，
1: 即係係作一個藉口啫嘛。
0: 係啦，同慣啊，真係好慘啊，真係。好啦，我哋差唔多啦，今晚嘅時間即係呢個90日即係好快砰一聲就去到90日呢就去到呢個終結嘅時間啦。咁其實應該好多嘢可以聽得到㗎同Francis 係啦，希望有機會再聽啦。好，咁聽晚星期五晚呢就海林王仲遠、梁慧玲同埋林李天恩呢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就係用味蕾做善事。咁呢12點之後新聞之後呢就有基哥啦，咁基哥喺度呢就有好歌聽啦，就唔好離開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最後呢隻歌其實同呢個旅行都係有關係嘅。Nicole Sugar Singer 唱嘅 Far Away From Home， 係啦，即係離開得好遠啦，全個世界咁遠。好，拜拜，下個星期見。
1: 拜拜。
0: 拜拜。

5:12，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麟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1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会抽查比例，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

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冇被告嘅参与，黑钱就唔会流入香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的诉求，亦都为食肆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并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53美元，卖出4728.3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位星期五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还有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那些年张伟基，星期四的深宵，外面气温25度，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似乎湿度都相当之高，相对湿度85%。越接近周末呢，天气就越不稳定。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团队，头先亦都讲咗好多咧关于喺呢个海洋生态上面嘅呢个事情，进入我哋呢个小时啦。

一次嘅旅行咧，可能喺飘扬嘅大海上高咧，发现有好多好美丽嘅大自然景色，亦都有一啲人生嘅经历。唔知道你喺旅行旅事嘅时候，有啲咩嘅体验，有啲咩嘅分享啦？

多謝妹姐的作品叫做《不必想昨天》。有些朋友就說可能很多次的旅行都有不同的經驗，但是以往的經驗只會留在的腦海裏面，就是慢慢回憶，想下明天，想下明日，想下未來繼續去哪個地方探索，哪個地方呢看得更加多的東西。但是在這一刻呢，我只是希望留下在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這裡有你陪著我，盼你此刻分享我張立基。

一位咧就系新秀冠军，一位就系未来偶像嘅冠军。讲开咧，如果系透过一啲嘅歌唱比赛进入呢一行嘅朋友，实在有好多。也许咧，在往再前多好多好多年嘅时候，你会唔会记得呢位朋友唱歌比赛？

剛才聽過呢，就屬於都是唱歌比賽攞冠軍的人馬，亦都是第一屆啊。張學友屬於我們港台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的冠軍，還是覺得你最好。在這段期間有什麼是對我們最好呢？就是飲多一些和吃多些可以去濕的湯水或者食物啦。因為呢在這段期間呢濕啊熱啦，遲些亦都呢好可能呢就是在氣溫太高太焗的氣溫之下，或者是濕度相當濃的時候呢，亦都有可能中暑的機會啦。不過這些日後遲些慢慢才講。這段期間呢真的可能落雨又比較多啦，濕度又比較高啦，身體的濕度呢亦都相當之高。若然呢你希望呢可以真係啲濕疹啊，甚至乎呢皮膚呢唔好咁痕癢嘅話呢，就真係要食多一啲有關可以去水嘅食物啦。所以近排呢好多嘅主婦呢都會呢就係煲冬瓜湯啦。甚至乎呢就係採取咗一啲呢即係連啲小朋友啦，好多時候都喂周身痕啊，咁就會呢焗一啲嘅金銀花水啊，甚至菊花茶呢就係俾啲小朋友飲，亦都有幫助嘅。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当更72小时，
4: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3: 伤残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9: 每日2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10: 我系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儿。块面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系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哋请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一齐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9: 精灵一点，逢星期1至5，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同你一齐走出健康新方向。
11: 90分钟走遍世界。
12: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1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10万8千里。

人生也许经历过好多种种不同的障碍，甚至乎人生里面的交叉点，起起落落，甜酸苦辣，好可能你都尝过。有经历的自然才可以成长，几许风雨罗文。当年由罗文唱出这一首歌曲，更加道出了他心底里面曾经所经历过的、所度过的一切。要成为一位万众眼睛都注目住的 Superstar， 一点都不容易。要懂得在高处珍惜，有时跌低落来的时候，亦都懂得爬起身。

Carpenters 的 Superstar。 還記得昨晚呢就說過今晚會選一兩隻屬於鄧麗君的作品，跟我們一起去懷念一下她的離去。這首歌曲呢聽起上來一隻情歌，但是在我感覺上呢，人生只要懂得這邊落雨，原來在另外一邊有一份情等待著你。

就正如人生里面这一刻你失意，但是很可能前面有光辉的路等着你去迎接。这种天气令我想起和细雨有关的作品，也都和邓丽君有关系，微风细雨。

0: 妈妈对子女的爱往往都是无条件和无私的。这种的爱融合了理智和感情，两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实体。相对于亲情，这种爱更加对于一个妈妈来说更有价值观。所以很多时候，不理自己的小孩子有几咁好，又或者可能有几咁坏都好啦，妈妈都会将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咁俾佢哋。而且仔仔女女当佢哋被妈妈表扬嘅时候，亦都唔系因为自己本身做得好啊，而系仔仔女女就系妈妈最喜欢嘅嗰一个。每一位嘅妈妈无条件咁俾仔女佢哋嘅爱，佢哋嘅关心，往往都会俾仔女一种成功，甚至乎系将来一种嘅成就感，对于佢哋嘅将来有深刻嘅影响。而一种感觉亦都能够激发出一个人内心嘅潜能同埋活力，令到佢哋意识到在不同的层次上怎样去真正面对自己，做好自己，而提高自己的自身能力和在社会上面的价值。对于无条件的爱，很多时候亦都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未必好快脆就会明辨是非，知道道理是乜嘢。如果呢一种爱或者是妈妈对子女的赞许太过多了，太过强烈了，仔女就不能够理解当中的含义和价值，亦都会令到他们产生了一种在社会上面不同的价值观。在你脑海里面最深刻的，又甚至乎你永世都不会忘记的，是妈妈对你哪一次的赞赏呢？又甚至乎当其时你是几岁呢？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都会被爸爸和妈妈有所影响。妈妈的影响似乎在这个社会的统计学来讲真是影响比较多。我们会不会培养成为一种良好的性格，甚至乎不同处世的一种看法呢？很多时候原来都是从妈妈怎样带大我们而影响。在影响之下，我们怎样融入这个社会，怎样面对在社会里面的善恶，又或者是是非，这些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从妈妈一路带着我们成长话给我们听的人生道理而影响了。今天你和妈妈一起有没有好好相处呢？尝试一下和妈妈一起回忆一下彼此之间最深刻的一幕。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义乡市会路有水管爆裂，水务署的网站显示，翠怡科院以及附近一带正在停水，并且安排水车到青衣村以及翠怡花园，预计今朝十点恢复供水。运输署表示，因为水管爆裂，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窝树系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之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施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席位，并且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施纪贤施政频频失

0: 几百只进账。到菲律宾宿务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安排下举行三方会谈，共同商讨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后表示，与洪马内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会共同努力，透过对话迈向和平。两国会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内就说，泰柬双方都展现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决心，并围绕局势降温以及建立互信措施展开讨论，以恢复并巩固长期和平框架。他重申，边界不能够透过武力或既定事实的方式改变或者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14点，跌2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56美元，卖出4715.5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遇到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位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正一点，健康多一点。
4: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5: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儀。块面和手脚关节生红斑，有可能是红斑狼疮作怪。星期五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一起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
4: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母亲，
8: 哼，母亲，
7: 咩啊？母亲。

0: 哎呀，好闷啊，读极都读唔入脑嘅。
1: Peter， 唔好咁大声啦，嘈住其他人温习噶。
0: 难心啊，我今次考大学入学试实肥梗啦。
1: 点解未考试你已经打定输数啫？
0: 唉，都就快考试噶啦，但系我个脑啊，越读就越空白，乜嘢都读唔入脑啊！
1: 你太紧张。

0: 应该放松啲咁至系噶嘛。
1: 你叫我点松弛啫？嗱，我个个阿哥啊，都系大学毕业生嚟噶嘛。如果我考唔到入大学啊，唱都俾佢哋唱到面黄啦。
0: 考大学呢样嘢好难讲噶，有时成绩好好嘅学生都可能失手噶嘛。我哋学校前年嘅学生会会长啊，虽然系品学兼优，但系佢咪一样要考两次先考到，所以我哋唔使咁紧张噶。今次考唔到，就得出年嚟过啦。
1: 唉，我就唔系咁谂啦。如果我今年考唔到嘅，我实唔肯嘥多年时间，等出年再考过啫。
0: 唔通你咁就放弃？
1: 哦，咁又唔系噃。嗱，我会去外国读大学。其实去外国读大学都唔错啊。嗱，我哋可以喺实际嘅生活里边体验第二个国家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啊嘛。
0: 去外国读大学梗系好啦，不过
1: 咩啫？你妈妈又唔系供你唔起。
0: 我唔系担心经济上嘅问题啊，只不过如果我去咗外国，咁就冇人照顾我阿妈噶啦。
1: 点会啫？你妈妈又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女，仲有家姐同埋姐夫啊嘛。你妈妈可以搬到同佢哋住，咁咪唔会闷咯。
0: 我阿妈份人咁阉尖，家姐同姐夫又咁大头虾，佢哋住埋一齐啊，就会嗌大交啫。而家虽然唔系住埋一齐啫，但系佢哋见亲面啊，都顶颈噶。
1: 唉，其实有边啲屋企人啊系唔顶颈噶？顶完颈咪冇事。兰心啊，你一于同我齐齐去外国读大学啦。
0: 我哋未必考唔到香港大学噶嘛，我哋使乜咁快考虑去外国读大学？
1: 哦，咁就唔系咁讲啦。如果我哋等知道考试肥佬嘅时候先至去申请啊。起码就要等一年半载先去得成噶嘛，到时咪一样嘥时间。
0: 嗯，咁照你嘅意思，我哋而家应该点做啊？
1: 嗯，我哋咧而家就应该申请定去外国读大学。如果香港大学唔收我哋嘅，我哋都有条后路啊嘛。
0: 嗯，你咁讲都有啲道理嘅、嗯。
1: 我梗系有道理啦。嗱，我哋两个一齐去外国读大学。等我哋毕咗业之后，我哋就喺外国结埋婚先至翻嚟。
0: 喂，边个话肯同你结婚噶？
1: 兰心啊，唔通你唔知道我对你嘅心意嘅咩？如果唔系要读书啊，我真系而得即刻娶你做我老婆噶。
0: Peter， 我哋而家年纪仲咁细，唔应该谂呢啲问题噶。
1: 兰心啊，我唔细噶啦，嗱，我今年都19岁咯。如果系以前啊。我已经做咗人哋老豆啦。
0: 你好恨做老豆咩？
1: 梗系啦。嗱，第日我哋结咗婚之后，我要有好多个细路哥。嗱，我就做教练，将佢哋训练成一队足球队。
0: Peter， 你再胡思乱想，实会读唔成书噶。
1: 兰心啊，你今晚翻屋企咧，一于同你妈咪商量下去外国读大学嘅事啦。
0: 我妈同我家姐，仲有姐夫同埋啲朋友咧，去咗大屿山拜神，佢哋要听日先翻噶。
1: 咦？咁今晚咪会人煮饭俾你食咯？
0: 我谂住今晚买个饭盒算啦。
1: 唉，食饭盒点得噶？不如今晚你嚟我屋企食饭啦，横掂你好耐都未去过啦。
0: 打搅伯母，唔好意思噶。
1: 你仲咁客气做咩啫？我哋第日都系一家人咯。
0: 喂，嗱，你再讲埋啲咁嘅嘢，我唔去噶。
1: 好，我唔讲啦。嗱，兰心，我而家诚心诚意咁邀请你去社下食餐饭，唔知道你想唔想面呢？
0: 咁啊，多谢晒先。

0: 妈咪，妈咪啊，
1: 点解冇反应嘅？
2: 咦？点解嗰个孤人呢？好似嬉皮士嗰个男人瞓喺你哋嗰张 sofa 上面嘅？
1: 系噃，原来系我表哥啊！表哥，表哥，Peter， 表哥啊，乜你翻咗嚟香港都唔同我哋讲声噶？
3: 你都知我噶啦，来去无踪噶嘛。我前日喺海德公园写写下生，突然间好想食香港啲白粥油炸鬼，于是乎咪即刻飞翻嚟咯。
0: 你想食白粥油炸鬼就易啦，嗱，我一阵请你去食，食到你捧住个肚翻嚟都得噶。

大约在冬季齐秦的歌声，都是当年一定识唱的一首歌曲啊。继续呢位朋友呢，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就系做戏嘅啫咩？唔系嘅，佢有唱歌嘅。佢个名字叫做张艾嘉，闻到呢一首歌《爱的代价》。

0: 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
0: 以下是測驗通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點，港台電視三十日。
3: 105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4: 我們是
5: 五台小編小隊，
4: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們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的節目，
6: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4: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8: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时咧要认错真系好难嘅，特别咧可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就觉得我个尊严啊，我嘅尊严啊，真系好难认错。不过我成日都讲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啦，系嘛？有时咧就系因为你唔愿意认一句错，件事就可以好严重。其实可能讲一句对唔住，或者讲一句诶唔好意思啊，都系我唔啱嘅。咁其实可能件事就可以好快就解决噶啦。不过认错呢样嘢确实真系难。认错我哋有丘克里林嘅个性啊。今日咧拣嚟好多好经典嘅国语歌，当然啦有好多可能未必系你嘅年代。不过如果系一首好歌嘅话，无论系边个年代都系一首好歌。呢首都系张惠妹嘅代表作。

赵全，我终于失去了你。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天气系稍凉啦。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9%。佩佩咧就觉得每个人嘅身上面都带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而呢种味道，如果你好挂住嘅话咧，系好思念嘅，因为你喺第二个地方永远都揾唔到，只有喺某一个人身上先有嘅独特味道，呢种系思念嘅味道。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前几天张敬轩在演唱会之后就突然之间不舒服，就患了这个急性内耳迷路炎，到而家都未有任何消息啦，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咁真係嘅，健康先至係最重要，即係冇嘢比健康更加重要啦。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咁样保重身体。特别如果你係爱你身边嘅人。

Kimberly 陳芳宇嘅愛你啊嘛，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58啦。咁啊，今日咧就係星期五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嘅心情咧應該都會幾舒畅下嘅，因为咧就谂下翻嚟今日咧，听日就放假嘛。无论你系打工仔嘅朋友又好啦，你学生哥嘅朋友都好啦，嚟到星期五咧都系觉得有啲开心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星期五晚咧就系会出去可能食下饭啦、下街啊咁样啦。当然啦，你话咧就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听日都要翻工嘅，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即系都系一个小周末啦。咁啊，有机会可能礼拜六你都会约下朋友啊，约下屋企人啊，饮茶咁样。咁啊，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当然除咗健康资讯之外，星期六我哋就有一位嘅文化历史达人阿黄哥咧，就会介绍大家周围去玩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啦。咁讲起帮到大家，一阵间咧6:00新闻之后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要讲嘅话题继续系就住点样去帮一啲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嘅。呢个都系希望可以帮到广大嘅家长们嘅。好啦，呢个时候先听6:00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渡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比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天氣方面，現時位於廣東內陸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及雷暴，並且會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即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9: 唉，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0: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9: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0: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2噶啦。室外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9%嘅。转头翻嚟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系会就住呢一个嘅点样协助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嘅，作为家长又好，作为老师又好咧，其实面对呢个困难都真系几难去处理嘅。咁究竟要点样做咧？不如我哋请沈医生出场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早晨啊。
0: 星期五愉快啦。咁讲起几集嚟呢都讲緊学童唔返学啦。咁亦都上集都讲到啦。如果真係觉得学童唔返学嘅原因係佢情绪上出现咗问题，例如佢有焦虑啦，例如佢有抑郁啦等等呢啲嘅精神嘅问题呢，咁如果搵到佢嘅源头啦，对症下药一定係最好嘅方法，先可以令到佢重拾正轨啦。咁但好多人对于睇精神科呢都有一定嘅抗拒喺度啦，系咪？就觉得睇精神科，咪又系开镇静剂俾我，又系开啲开心药俾我，咁其实都冇乜帮助嘅。会唔会你可以讲得清楚啲？究竟睇精神科系咪净系得开药咧？
1: 系啦，呢个咧，我谂唔单止系讲紧呢一个嘅拒学嘅问题啦，好多时候好多唔同嘅临床嘅状况啊，例如咧个人好冇心机啊，好冇兴趣啊，收埋自己啊，唔想接触人啊，等等咧唔同嘅一个嘅状况啦，或者唔翻学啊呢啲咁样嘅状况咧，我哋睇精神科咧，绝对咧就唔系话，咁我哋开粒药咧，你就改变晒噶啦，你个人咧就翻学噶啦，你咧就唔惊噶啦，你咧就唔再情绪低落噶啦，绝对冇呢一样。
0: 揿个掣咩？
1: 系啦，即系冇呢一种咁样嘅神奇药物啦。如果有嘅话咧，即系我都想要啦，系咪先？系啦，冇呢样嘢嘅吓，所以咧。基本上有一个咁样嘅现状呢，有一个状况出现咗啦，造成困扰啦。我哋睇精神科医生嗰个嘅最重要嘅目的呢，就係做一个嘅评估，一个临床详细嘅评估，去到呢第一呢就係、是、去分析返呢一个咁嘅状态呢，究竟会唔会背后有一啲嘅医学问题係困扰緊佢，又或者呢我哋会帮佢分析返呢究竟呢一个嘅状况背后究竟有啲乜嘢喺度影响緊佢呀。我哋讲过啦，佢唔返学，无论佢个本身自身个健康问题啦，无论个身体嘅健康、发展上面嘅健康、学习上面嗰个嘅困难，或者情绪上面、精神上面个健康嘅问题，又或者家庭嘅状况，又或者学校里面出咗一啲嘅状况等等咧，呢啲咧都会系我哋嘅评估范围之内咧去到做嘅。咁我哋个目的咧就系要揾出佢系咪病啦，然之后咧。如果是病的话呢，是有啲乜嘢导致佢有病啦，然之后我哋就会向返嗰个病源呢去到呢睇下有冇嘢可以到改善啦、处理啦、医治啦，又或者对于佢而家嗰啲嘅病征啊，无论是佢行为上面嘅问题、精神情绪上面嘅问题呢，我哋都系同步呢有一啲嘅方法，无论药物又好，无论是一些心理行为治疗又好，去到呢帮助呢一啲嘅病征呢，希望都可以有啲缓解。咁所以呢嗰、那个评估呢其实係第一步。之后落嚟究竟做啲乜嘢，係咪开药，係咪有心理治疗、行为治疗等等嘅治疗呢，都系一啲嘅方法呢去到呢配合嗰个嘅治疗方案囉。
0: 咁简单啲讲就係要睇佢嗰个成因啦，係咪？
1: 係啦。
0: 咁嗰个成因知道咗之后啦，咁係唔係就倾下偈就已经搞得掂呢？
1: 都係要睇个成因呢究竟係啲乜嘢嚟囉。因为我哋都讲过啦，係咪有个成因呢真係可以好多㗎喎。先讲佢自己啦，佢自己呢可能係一啲嘅发展性嘅问题嚟㗎喎。可能呢有一啲嘅状况，例如佢读写障碍呀、例如佢呢即係有个专注力过度活跃症呀、又或者佢有个自闭症呀、又或者佢 IQ 上面呢出咗一啲嘅问题呀，可能个 IQ 有啲智障呀咁样，令到佢学习上面呢
0: 有困难。
1: 好多嘅困难啊，咪咁呢啲佢咪好容易就遇到个挫败囉。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都唔少见嘅原因。另外呢就系、可能佢根本系应对一啲压力啊，系咪可能佢无论功课压力、人际关系上面嗰啲嘅压力挑战，令到佢呢应付唔到啦，出现咗好多可能是精神上面，无论是情绪的抑郁啊、焦虑啊等等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呢去到对症下药，究竟怎样帮他呢，有没有些行为治疗、心理治疗甚至药物呢可以辅助他减轻他这方面的症状呢。另外就是一些可能他校园里面啦，无论人际关系、人际相处上面那种的技巧，那种的就是怎样去到面对那些的 唔開心啊、挑戰啊咁樣，又或者師生上面嘅關係啦，又或者頭先講啦，屋企係咪可能屋企都出現咗一啲嘅狀況，溝通關係上面嘅問題，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家庭治療嘅介入啦等等咧，呢啲都係咧我哋需要可能。

0: 咗頭先講情緒上面精神上面嘅困擾之外呢，其他就係頭先貝貝所講睡眠嗰種嘅即係紊亂啊，嗰、那個習慣啊，可能倒轉咗生理時鐘啊，同埋一啲成癮嘅問題啦，就係講緊佢不停打機，不停用手機，可能好長時間，講緊呢真係可能超過10个钟头啊。
1: 嗯，
0: 我哋都見唔少有啲咁樣嘅狀況啊，唔返學咁就終日呢就喺個電腦面前啦，係咪喺個手機面前啦。咁呢啲呢都係好容易呢會令到成件事佢學呢個問題呢更加複雜。你諗下，如果佢基本上個睡眠都調轉曬嘅，應該返學嘅時候佢開始瞓覺，咁佢點樣返學呢？係咪呀？咁又或者佢對於嗰個遊戲機已經成咗癮啦，佢基本上呢就已經沉迷咗落去嘅時候呢，你叫佢做返一啲其他比較话唔系咁刺激喎，咁开心嘅嘢，要去读书喎，要去翻学喎，要佢真系唔容易噶嘛，系咪啊？去到接受呢啲挑战嘅时候咧，佢更加咧难以踏出呢个一步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呢一啲我哋都几常见嘅伴随嘅问题咧，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去评估啦。究竟有冇啲咁嘅状况咧？有嘅时候，究竟嗰个程度有几多啦？同埋咧，都系要同埋屋企人咧一齐有个计划咧。點樣去到幫佢去到克服其他呢啲衍生出嚟嘅問題咯？
1: 我覺得最重點咧就係要守住個尾門啊！咩意思呢？其實咁多件事裏面，你最擔心嘅就係佢做傻事啦，係嘛？我哋點樣去守住呢個尾門咧？
0: 係啦，有時講緊咧，真係嘅小朋友去到一啲比較極端嘅狀態啊，年輕人啊咁樣咧，都唔好講到佢話真係要去即係自殺啦，係咪？講緊佢好多時候都會用一啲嘅傷害自己嘅行為咧，去到發泄佢嘅情緒，戒手啊等等啊咁樣啊。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喺嗰個整個評估裏面咧非常重視嘅一環嚟嘅。因為當佢一有個精神嘅困擾，係咪行為上面嗰種嘅問題嘅時候咧，嗰、那個嘅風險咧，我哋都成日都係要去到守住嚇、那個風險評估嚇，咁就係、是。无论是伤害自己，甚至呢是个自杀风险，甚至是呢伤害别人嗰种嘅风险呢，我哋都适时呢是有一个嘅跟进啦，一个持续嘅评估啦，因为呢一方面嘅危机呢是会成日都有变化嘅、可能佢个状态啊，佢唔同嘅环境因素啊，各样嘅有变化嘅时候呢，都会影响緊佢呢一方面嗰种危机嘅起伏嘅。咁、所以呢我哋唔好諗住今日见佢明明都好安定㗎喎、咁佢就觉得佢下个礼拜都一定係一样安全㗎啦，放心啦，其实就未必系嘅。呢啲咁样嘅风险其实可以变化得好快、可能每日都会有唔同。咁所以呢基本上有一个嘅全面嘅评估啦，有一个团队嘅跟进呢，其实对于呢一类嘅症状或者呢一类咁嘅情况嚟讲呢係非常重要的。
1: 咁会唔会都精神科医生如果接受之后都会有一个计划，即係可以逐步逐步咁令到佢回复正轨㗎呢？
0: 係呀，绝对係其中一个即係我哋会跟进嘅重要部分，係咪？即係当我哋去到搵出佢嗰啲原因，希望都可以帮到佢嗰个原因同埋佢个精神状况慢慢稳定咗之后呢，同步嚟讲就係要去到制定一个方案呢，同學校啊屋企呢配合啦，點樣去逐步帮佢返學校啦、就係通常呢我哋会用一个渐进式嘅程序啦，唔会一次过呢就推佢返去即係全日咁樣返學嘅，係咪？通常呢就係一个合理嘅时间同佢一起共识嘅，譬如话我可以返到2个钟、3个钟，係由咗个起步咁返咩时间，慢慢呢就係、按佢一路返嘅时候一路再去到评估啦，同學校溝通啦、然之后先再增加或者调教佢其他返學嘅时间同埋节奏呢，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嚟讲，年轻人嚟讲呢，佢觉得被重视啦，被明白，被尊重啦，同埋呢被支持喺佢、整个嘅返學嘅路上呢，其实呢一个呢对于佢可以重新投入佢自己个责任生活呢，都系好明显有帮助嘅。
1: 其实呢啲情况下呢，有时未必淨系孩子需要治疗㗎喎，我觉得可能家长都可能有机会出现咗情绪嘅困扰，可能家长都需要接受辅导同埋治疗，可唔可以咁讲呢？
0: 可以咁讲，因为好多时候家长喺当中呢嗰、那个压力重大，因为睇住个小朋友年轻人咁样即係、好似停滞不前啦，又或者都好似唔知有啲咩方法方向去到帮佢嘅时候呢，其实自己

0: 力啊，自己嗰種嘅心態咧，仲係覺得無助添，係嘛？咁所以咧，真係唔好單打獨鬥，唔好諗住自己咧獨立去到承擔呢一個即係重任啊嚇。咁有時係一啲專業人士俾到意見你啊，俾到一個路線圖你啊，或者俾到一啲常見嘅問題啊，或者嗰個嘅佢哋個經驗見到可能會發生嘅事咧，等你有一個預計咧，其實當你去到處理嘅時候咧，你會有即係把握好多，同埋咧你會即係理解成件事咧清楚明白好多嘅嚇。咁唔需要咧不必要嘅內疚自責咧，影響咗你自己嘅心情咧，影響咗家庭嘅關係咯。
1: 嗱，讲就好似好容易啊嘛，我哋带小朋友去睇精神科，唔代表佢哋真係会愿意㗎，嗰陣连屋企门都唔想出，点会同你去睇精神科呢？
0: 是的，有時我們就不是直接呢即是去到說、哎、你不上學呢就要去看精神科醫生啦，這樣很多時候小朋友都覺得喂即是為什麼會這樣啊，即是覺得很難接受啊，這樣你覺得我有病咩，這樣有時呢可能說就是用他一些其他的方面啊，你見到他譬如有時睡覺上面又是很混亂啊，食東西上面有些失調啊，又或者你成個人很累啊，是不是，或者情緒可能很難控制啊，反而這些呢我們用一些嘅咁樣嘅理由，咁樣嘅即係方向咧，去到幫助小朋友時咧，就講緊話好似你最近見到你瞓覺好差喎，或者成日都好攰喎，可能都要做一啲檢查，俾醫生睇下有冇一啲嘅身體嘅上面嘅情況，或者佢其他嘅問題影響緊你有呢啲嘅唔舒服咧，咁樣可能可以幫到你整件事慢慢恢復得更加好咧。通常我哋會用鼓勵咧，用一啲咁樣樣嘅佢現有嘅症狀或者問題咧，去到維持一點咧，去到幫佢哋咯。
1: 嗱，如果個小朋友佢願意話我想揾人幫我，咁如果呢啲情況下，係咪就即係話我哋應該要嗱嗱聲把握機會咧？
0: 係啊，雖然唔多見，但係真係有嘅。有啲小朋友咧，真係主動咧話需要，真係好想有啲人去即係同佢傾下，幫佢啊咁樣。喺呢啲時候咧，我哋更加要把握嗰個嘅黃金窗口期，係嘛？喺個小朋友仲係願意同人傾嘅時候，願意求助嘅時候咧，去到快啲揾人幫手。有時我哋會見到咧，就係父母有。反而是父母有抗拒即是觉得不用看医生的这样。
1: 社工都不愿意了，更加不愿意看医生啦，老师。
0: 是啊，或者错过了黄金期他已经个情况已经是觉得都没人帮到我了。他觉得呢都是不需要再求助了这样。那个时候呢反而就是更危险咯。
1: 同埋很多时候呢有些小朋友是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讲，因为那个位置可能卡住在爸爸妈妈的身上。
0: 是啦，没错。
1: 那他可能你换一换给个社工朋友又好，或者因为社工朋友太过熟悉他了，他亦都不好意思讲，找个精神科医生可能其实就不识他的。那他容易一点开口咯，可不可以？
0: 是啊是啊，同埋有时呢可能透过社工或者老师啊班主任呢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呢去到提出这样这样的需要呢，反而有时小朋友呢会更加就是愿意去听，愿意去到就是跟的。咁有时我们都见到呢好多好有心的社工啊，甚至是班主任呢，他们陪埋个小朋友过地一起见医生的喎。是吧，咁呢啲我哋都非常之欣赏，同埋呢觉得真係好宝贵啦，因为见到小朋友咁多嘅人去关心佢支持佢呢，咁我哋都会更加呢觉得有信心去到帮到个小朋友囉。
1: 係呀，其实真係我成日都喺个节目里面讲啦，我三个小朋友都有三个唔同嘅性格啦，其实佢哋都好难凑啊。咁真係都好多谢好多好有爱心啦，好有耐性啦，去教我小朋友嘅老师们啦，即係社工们啦。咁真係我唔介意搵佢哋帮助，因为真係嘅，我接触佢嘅时间可能真係比佢哋少㗎喎，係咪佢一日返成咁多个钟头，係咪佢对我嘅小朋友时间真係好长㗎，咁佢可能某程度上了解佢嘅可能係另外一个方面㗎嘛。
0: 係啦，另一个面向嘅即係理解呢可能比我哋仲多㗎喎。
1: 係呀，所以即係我觉得放开自己嗰、那个嗰个解体啦，係咪即係呢件唔係一件丑嘅事嚟嘅，係咪咁我亦都走过 过啦，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咗啦，系咪？咁而家剩翻个最细，已经开始迎挑战啦，因为佢准备进入青春期，咁我都希望可以令到佢稳步进入啦。咁亦都如果好多家长，如果你面对紧呢一个问题嘅话，都唔好恐惧，只要你都系能够多啲同佢沟通啦，陪伴佢啦，揾人协助啦，一定可以解决到嘅。
0: 冇错啦，完全同意。
1: 嗯，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其他唔同精神嘅话题咯，好冇？下集再见，拜拜。
0: OK， 拜拜。

作为家长咧，就真系相当困难嘅，系嘛？咁啊，我成日都讲啦，无论你生几多个小朋友都好，你都系 P 牌嘅。点解咧？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独特嘅性格啦，咁佢哋嘅反应亦都有唔同啦，咁佢哋面对嘅困难可能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路，我觉得最重要都系一份爱，一份爱咧嘅包容咧，其实就佢哋系会深深感受到嘅。当然啦，我亦都即系好想喺呢度，即系呢个机会多谢广大嘅老师们啦。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喺学校做嘢嘅朋友听嘅，即系无论佢系老师又好啦，校工姨姨又好啦，校工伯伯又好啦，或者揸校巴嘅叔叔啊姨姨都好啦。喺呢度真系好好多谢你哋啊！他们的每一个小朋友的成长都是靠你们去带住，真的少点爱心都不行啊。望个钟很快到这个上午的六点半，即是说今早早的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今日呢，日间都是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过后来呢就会雨势较大的，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留意啦。更加要留意就是听朝早同样的时间5点到6点半，钱佩佩依然是清晨爽利同你相遇。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嘅威胁，并对袭击美军嘅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太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同埋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之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討論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會後說，同洪馬內進行了友好而坦誠的討論，雙方再次確認將會共同努力，透過對話邁向和平，兩國會指派雙方外長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馬內就說，柬泰雙方都展現尋求持久和平的共同決心，並圍繞局勢降溫和建立互信措施展開討論，以恢復並鞏固長期和平框架。他重申邊界不能夠透過武力或者既成事實方式改變或者決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骤，是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到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有意申请九只进入食肆的商户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开始提交申请的。当局说首阶段设有的名额不多过1000个。署方下个星期会举行简介会讲解的。坊间早前都有不少讨论到措施怎样可以满足到市民对宠物友善相关政策的期待，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就是提前在明年的3月可以悉数清还40亿3000多万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日亦都会有讨论的。中大可以提前还款，对于是中大医院可以提前还款，对于医院的发展以至到病人服务有什么好处或者影响呢？稍后我们会请来病人关注的组织去讲下他们的看法。 法。
3: 玛加烈医院的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是会恒常化的，结合了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的情况，提供弹性复诊。院方说早前推出的先导计划，参与患者都可以减少到复诊的次数。怎样加强肠炎相关慢性病的治疗和预防呢？稍后带大家了解。
2: 政府日前就是透露是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市民是可以发送例如是相片报案求助的。立法会议员一阵间就会讲下他们的意见，对于警方掌握报案资料展开行动会有几大的帮助，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3: 国际话题方面，美国政府据报是计划加强行政监管人工智能，又指都是针对近期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就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酝酿紧嘅白宫啊嘅方案嘅详情系点咧？外界嘅讨论又系点咧？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嗱，大家平时咧喺街上见到邻居啊，又或者去一啲相熟嘅铺头啦，唔知会唔会咧都会系停低落嚟倾下偈，互相倾下闲聊一下。嗱，原来呢一种嘅互相问候咧，喺美国有研究就发现啦，咁样做原来咧系一啲都唔无聊啊，反而咧对个人同埋社区嘅和谐有好处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下，结束两日升势，中东局势反复，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最多是升近220点，高见50130点，收市倒跌313点，收市是报49596点，全日跌幅是超过 0.6%。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新高之后回吐，标普指数收报7337点，跌了28点，跌幅是近 0.4%。纳斯达克指数早段首次升穿26000点关口，最多是升近0.8%，高见26036点，收市报25806点，跌咗32点，跌幅是超过0.1%。上日急升的超微电脑和 AMD 回吐3%或以上，记忆体晶片股亦都由纪录高位回落，希捷科技、美光、西部数据和 SanDisk跌幅是介乎大约3%至到近半成，重磅科技股就个别发展，亚马逊跌超过1%，苹果微跌，微软、Nvidia 和 Tesla 就升近2%至到超过3%，惠宜普是急挫大约12%，上季的业绩不及预期，集团下调全年指引，并且暂停派发股息。欧洲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收报10276点，跌了大约1.6%。德法股市就反复偏软，结束两连升，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663点，跌了1%。法国 CAC 指数险守8200点水平，收市是报8202点，属于全日低位，跌幅是大约1.2%。中东局势反复，美国和伊朗一度传出接近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其后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油价由跌转升。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市是跌大约1.2%，在其后的时段就转升近2%，升到去$103以上。纽约期油六月合约收市是跌大约0.3%，其后是转升近3%，较早时是贴近$98水平。金价靠稳，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政策走向，并且观望稍后公布的美国四月份非农业就业报告。现货金是高见每安士4764.53美元，升1.6%，其后的升幅收窄回落去到4700美元以下，最新是报4689.3美元。中东局势再趋紧张，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收复早段失地，最多是升超过0.2%，高见98.285。 美国国债孳息率就跟随油价由跌转升，十年期债息一度系跌到去 4.314 厘，创咗近两星期低位。美市系反弹去到 4.386 厘。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一度系跌穿 6.8 水平，系超过三年以嚟首次，低见 6.795 附近，其后就回稳去到 6.8 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67， 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73，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挫，汇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近 3%， 以港元计折合是报 139.4， 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了 2%， 折合是报 138.1， 港交所、平保和友邦 ADR 跌超过 1%，美团、小米和中行 ADR 就跌近 1%。 港股昨日是持续做好，恒生指数的升幅一度扩大去到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了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是报26626点，全日升了412点，升幅是大约 1.6%，主板成交额接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市是报5121点，升了大约 3.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表示，由2022年底开始，香港已经成功吸引了280,000人才来香港，当中110,000是透过高才通到港。另外，他說近月地緣政治局勢不穩，海外人才多了關注來港發展的機遇，又說人才辦未來要針對個別領域精準招才。張思文報導。
6: 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專注透過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引入人才的數量、質量以及後續服務的支援。總監陳海敬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時表示，2022年底至今，香港成功吸引280,000人才來港，當中高才通佔110,000，四成來自海外大學，平均年齡40歲或以下，主要是從事金融、創科，連同他們帶來的240,000家屬，貢獻經濟產值340億，相當於 GDP 1.2%。陳海敬上個月率團首度到訪荷蘭，走訪4个城市、6间大學，所接觸的人才入面，不少因應中東戰事發展，多了關注來港發展的機遇。
7: 最近整個地緣政治各方面的環境，他們看到其實亞洲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的地方，但他們都不知道如何去開始。香港作為全球人才排名亞洲第一的荷蘭接觸到的人才，他們都覺得在香港可以一個很理想的發展地點，看下如何利用香港這個平台可以幫他們發展大灣區甚至亞太區的事業。
6: 十五五規劃要求香港鞏固四中心，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陳海敬表示，人才辦未來要針對個別領域精準招才。
7: 高地就是國際高端的人才集聚高地，四中心就金融、創科、商貿、航運等等。譬如我舉個例子，伊斯蘭金融人才不夠，創科、資訊科技，但譬如在網絡安全，可能工程師我們現在也是不足，所以我們都會針對在不同的領域，哪一些香港又需要發展但我們本土人才是不足夠的情況底下，盡量希望可以更加精準去招才。
6: 陳海敬下個月會到訪德國，參與一個歐洲青年創科提案大賽，希望將優勝者帶到香港和大灣區考察，吸引他們日後來港發展。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特區政府和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趙家俊報導。
8: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9: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8: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萬噸以上水平。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今朝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聽朝早再見。
10: 診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診所豁免書現已開始接受申請，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3: 星期五時間來到朝早6:47和大家講一下今日的天氣。天文台說，現時位於廣東內陸的低壓槽正是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且會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市區的最高氣溫大約29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幾陣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稍涼，星期六仍然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下個星期初天色逐漸好轉，日間炎熱。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系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是会出席并且致辞。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包括交代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和成效，以及讨论到中大医院的最新发展。
2: 中文大学和中大医院的代表包括是中大校长卢毓明、中大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等等，是会在会后见记者，公布中大医院就着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
3: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是会传召民政事务 总署副署长，以及市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总监作供。
2: 荷兰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事件的详情。

0: 大家平時見到鄰居啊，又或者係一啲相熟嘅鋪頭嗰陣咧，唔知會唔會都停低啦傾下偈？美國咧有一項研究就發現啦，呢啲聽落咧可能咧未必啊係好有內容啊，又或者甚至無咧覺得俾人覺得係無聊嘅對話閒談啦，原來對於個人同社區嚟講咧會有好處㗎。你想講下？
1: 另一個話題，我哋會講下轉廢為財啊，做啲有用嘅嘢。新加坡就利用昆虫组成了生物军团，協助处理食物垃圾，会将厨余转化做高蛋白的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讲起厨余，大家平时食剩的饭送，除了送去堆填区或者焚化炉，还可以有什么出路呢？新加坡最近就出动了一支生物军团去帮手，这支军团不是什么高科技机械人，而是一种叫做黑水蟒的昆虫幼虫。新加坡传媒报道，黑水蟒幼虫每日可以摄取相当于自身体重两倍的食物。当地一间生物科技公司至今已经利用这些幼虫，将超过3000吨食物废弃物转化为高蛋白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报道说，这些幼虫孵化之后会先在培育区短暂停留，之后转移至自动化喂食系统，每一平方米的托盘就有成60000条幼虫。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断地吃，一星期内就可以将50公斤来自酒店、医院和食品厂的厨余清理得干干净净。研究显示，黑水蟒每消化一吨厨余，排泄物就可以产生200公斤的高蛋白饲料和250公斤的有机肥。目前公司每日可以处理3至5吨厨余，负责人强调，有这些昆虫参与其中，确实提高了废弃物的利用率。不过这支黑水蟒军团的命运就各有不同，当他们长大之后，自动化系统会按体型进行筛选，只有最活泼、发育最完善的前5%幼虫才有机会被拣中培育做成虫，负责传宗接代。至于其余95%的幼虫，就会被制成鱼类、鸟类甚至是猫狗的宠物饲料。根据统计，新加坡在2024年产生超过78000吨厨余，但是回收率不足20%。借助昆虫去帮手将废物变成资源，或者是可取的方法之一。平时大家去买咖啡或者搭电梯见到邻居，会不会都闲谈几句？美国密歇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听落没什么实际内容的闲谈，其实背后大有学问。除了令人获得比预期要多的乐趣，还有助维系社会和谐。研究人员对新加坡、美国、法国的1800人进行调查，在原本认为无聊的日常对话中发现了重要价值，就是原来这样很容易会给人一个正面友善的好印象。研究指出，很多人以为和陌生人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会很尴尬，或者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大家在闲聊中获得的乐趣其实远远超出预期。这些简短、真诚甚至平淡的对话，例如帮衬干洗店的时候多口问声今天忙不忙啊，然后店员礼貌地回应你，双方心里面都会产生一种属于社区一份子的归属感，甚至可以赢得亲切邻里的好名声，令大家心情都靓啲。研究人员提到，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分别之一是我们懂得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又认为闲聊并不无聊，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容易被愤怒或者偏见割裂的世界里面，这些一点一滴的闲聊就好像修补着人和人之间的裂痕感，是防止社会疏离的重要壁垒。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源是预计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1-2个新仓，而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都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的行程是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2份，而且未有曾经是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的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他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又说如果是获告知的话，很大机会是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牲口，承认沟通机制是存在资讯罅隙。一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开始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妈妈上个月17日是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他是身体不舒服。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回复说今个月17号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4岁的仔怀疑在学校是被人非礼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同埋1间官立小学。各间学校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嘅鲜鱼行学校已经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与同区嘅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在上个月24号就向学生发出通告，表示正积极探讨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在上个月27号举行家长咨询会，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的。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1-2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港铁消息啦。荃湾线列车服务咧曾经因为工程车设备故障而受到影响，不过咧依家事件咧已经处理好噶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青衣乡市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许敬轩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都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英国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司纪贤前年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最大的考验。民调预测工党将会遭遇惨败，可能加剧要求司纪贤辞职的呼声。梁正秋报道。
3: 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分别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当地星期四晚10点结束，部分结果预计当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结果要到星期五稍后才揭晓。今次选举被视为是首相司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自就任首相以来，司纪贤的支持率因为一连串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够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英国民众要承受生活成本上涨危机，包括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冲击之外，司纪贤亦被指用人不当，包括任命和卷入性侵案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执政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工党亦都可能失去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传统票仓。 至於今次選舉的最大贏家，預計是由法拉奇領導主要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極右英國改革黨。法拉奇在選舉前夕表示，如果改革黨取得好的選舉結果，司紀賢就會在夏天落台。另外左翼綠黨亦都預計會有幾百席進帳。有分析認為，今次選舉將會打破工黨和保守黨多年來的兩黨對決局面。如果工黨慘敗，司紀賢可能面對黨內逼供，部分工黨議員計劃致函司紀賢，要求他定辭職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4: 美國傳媒報道，特朗普政府邀請 NVIDIA、蘋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業的行政總裁隨同總統特朗普下星期訪華，高通、黑石集團、花旗集團、Visa 的高層亦都在受邀名單中。知情人士證實，花旗集團行政總裁范傑恩已收到邀請，高通確認收到邀請但拒絕置評。白宮早前公布特朗普會在下星期四至五訪華，外界關注中美元首會晤期間是否可以達成相關交易。波音行政總裁奧特伯格上個月向路透社說，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夠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國大訂單。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至今報告8宗涉及漢坦病毒的個案，其中3人死亡，但強調不是另一場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衛生措施，疫情預計會受控。另外，各國衛生部正是追蹤部分在中途落船的乘客。梁正滔報導。
3: 世界衛生組織舉行記者會，交代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最新進展。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至今報告8宗涉及漢坦病毒的個案當中，包括5宗確診和3宗懷疑個案，8宗個案都涉及曾經身處郵輪上的人，當中有3個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漢坦病毒的家族成員，可以人傳人的安第斯病毒。這種病毒主要出現在拉丁美洲。紅迪厄斯號離開佛德國之後，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島靠岸。譚德塞說，目前船上其餘乘客和船員都沒有出現病徵，不過由於病毒潛伏期最長可以達到6星期，之後仍然有可能出現更多病例，但是引發更廣泛公共衛生風險的機會依然較低。他又說，最先確診並已經逝世的一對荷蘭夫婦，4月1號登船之前曾經前往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觀鳥，期間到過有攜帶安第斯病毒的鼠類出沒地區，世衛正是與阿根廷合作追蹤這一對夫婦的行蹤。世衛傳染病流行病學家范克爾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6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為漢坦病毒的傳播方式截然不同。當局已經要求郵輪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觸過懷疑個案或者照顧懷疑個案的人應該穿戴更高級別的個人防護裝備。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塞说，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与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是与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4: 翻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安排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形容，修订条例、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3， 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66， 人民幣 6.802，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1.04 美元，卖出 4688.0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欧霸杯四强次回合，阿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攻入两球，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芬乃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自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跟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追成1-1平手。换边后维拉再入多三球，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4-1，相隔44年再打入欧洲赛的决赛。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维拉和弗赖堡将在今个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争标。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主队上半场靠对手的乌龙球领先，萨克达在34分钟攀平，换边之后伊斯美拿沙亚52分钟近门射成2-1到完场，水晶宫两回合计赢5-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加强监管人工智能，措施之一就是可能透过行政命令设立跨部门工作组研究监管方案。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普遍被认为是比前总统拜登政府的时期宽松，鼓励创新。
1: 分析就指出了，推动特朗普政府今次是加紧监管的原因之一，就是近期有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安全隐患。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上月推出名为克劳德神话的人工智能 AI 新模型，标榜强项是识别网络安全漏洞，引起资讯科技业界以至社会的关注。理由是克劳德神话找出软件漏洞的能力太强，甚至可以发现初始代码的漏洞，忧虑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恶意利用。英美等国家监管机构亦对克劳德神话表示关注。 Anthropic 随后在4月底宣布，由于网络安全风险过高，将会暂缓向公众开放克劳德神话的试用版，而是改为向少数合作伙伴有条件开放。舆论认为这类技术突破令到 AI 涉及的风险走向现实，再次显示监管 AI 的紧迫性。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计划加强监管 AI， 措施之一可能是透过行政命令成立 AI 工作组研究监管路径，包括引入政府审查机制，评估潜在安全风险。报道说，工作组可能会由政府官员和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白宫已经就相关构思与多间科技企业沟通。美国政府日前亦宣布和谷歌等公司达成新的协议，政府将在相关 AI 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进行评估，并在模型发布后继续评估和展开相关研究工作。报道说，有关工作将由商务部辖下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负责。特朗普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对 AI 行业的监管立场整体较为宽松，重点是减少干预，鼓励创新，并撤销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对高风险模型开展安全评估并上报的措施。分析认为，克劳德神话等高性能模型出现安全隐患，是特朗普政府在 AI 监管的政策上从放松趋向收紧的重要考量之一。纽约时报的报道亦都引述官员和知情人士说，白宫不希望出现一些由 AI 触发的网络攻击，忧虑会造成政治后果。不过特朗普政府有关政策目前仍然处于酝酿阶段，分析估计政府内部在监管方式和力度等方面仍然有分歧，白宫可能仍在观望各方反应，为政策选项保留空间。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仍然要研究怎样在促进技术发展和防范潜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虽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管控 AI 风险这个议题上的共识有所增强，但有评论认为，美国政府正式推出规管 AI 的政策之前，亦都要考虑各持份者的意见。有科技企业忧虑会造成过度监管，担心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有声音认为在关键安全领域引入必要监管，有助行业长期发展。另外，民间的声音亦都不容忽视， AI 对私隐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潜在影响持续是社会关注的课题。有评论形容 AI 是双刃剑。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系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嘅时候话咧，警方系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咧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俾市民咧除咗通话同埋输入文字之外咧，亦都系可以发送多媒体资料，好似系相咁样，俾咧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咧系求助。
1: 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是能够方便到市民，同时亦都有助前线人员更加准确掌握报案人提供的初步资料。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的，听下他怎么
2: 说。这个一定是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即是999同平时我们一般打的 landline 电话是之前是本身没分别的，所以他一般来讲就是靠 call center 啦、人接电话啦，或者就算你说用 AI 人工到他都是靠一条电话线这个这样的網絡去收發呢啲咩資訊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好似將佢升級到話，好似 WhatsApp 咁嘅話呢，其實我覺得首先就係佢個本身真係一個底層技術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嘅新嘅趨勢嚟嘅。
3: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呢都會有啲擔心啦，就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發放一啲唔真實嘅資料呢，咁樣再加上譬如有呢個深度偽造等等嘅技術啦，咁其實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咧？
2: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会玩电话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样嘅资讯科技嘅话咧，其实佢又唔系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个网络。咁所以佢应该佢哋可以容纳嗰个可以接收嘅嗰个量咧，应该会比以前会大好多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你讲嘅深伪技术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嘅。AI 系有咁样嘅能力去 check 呢个系冇系咪一个 AI 嘅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系你话会系咪去到任何一个人，当佢收到一个 AI 嘅时候就会自动帮你 detect 呢个系一个假想嘅话咧？呢个我觉得都仲要有啲时间，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定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呢？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佢第時出一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3: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系咪要进一步调查啦？咁作为好初步嘅去提供一啲即系多媒体嘅资料，你觉得系咪都即系应付得到咧？因为嗰个行政啊，各方面嘅工作量咁样样，系咪都可以应付到咧？
2: 当然啦，我自己嘅理解咧，即系今时今日用 AI 嘅世代，我唔会觉得999会突然间会变咗系一个机械每次电话，因为始终都比较紧急啲。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当嗰个电话收到，其实我相信AI 會幫佢做咗一啲語音變文字嘅 process， 咁所以其實現身嗰、那個查資料去做對應嘅速度咧，我期望應該係會比以前會快到嘅係。
3: 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警方研發緊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啦。咁呢一個系統，你相信會係有啲對比而家用緊嘅系統，可能會有啲咩提升咧？
2: 其中一個我想象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自然地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嗰、那個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啦。

0: 现时咧，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系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
1: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健康。炎症性肠病啊，系属于慢性而且咧反复发作嘅肠道疾病。咁常见病症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等。本身咧就无法根治，不过咧都可以透过药物去控制病情。15岁至到40岁人士咧系比较容易发病。玛嘉烈医院咧系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咧系恒常化，结合咗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嘅情况，提供弹性复诊。
0: 院方就话，早前咧其实已经系推出先导计划，咁参与嘅患者咧可以减少复诊嘅次数，亦都侦测到咧部分病人出现早期轻微复发嘅情况。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咁听佢介绍一下计划嘅详情。
2: 玛嘉烈嘅肠胃科团队咧，定期咧都会睇国际之间咧有冇一啲新嘅研究或者一啲方案咧系帮到病人。咁早喺2019啦至20期间咧，我哋就发现咗有一个国际性嘅研究，就将 eProm 电子病人自我评估问卷咧应用咗喺一个灵活复诊嘅情况上嘅。近年嚟 HA 高嘅发展得好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同我哋医管局嘅资讯科技部门咧合作，就将呢个问卷带入去 HA Go App， 咁从而咧用喺我哋现有视诊计划嘅病人身上。
3: 点解会选择炎症性肠病患者呢？
2: 咁炎症性肠病患者咧，佢哋大部分都系一啲长期慢性病嘅患者，一路咧都系要需要一个持续嘅监测嘅。我哋觉得呢个问卷系可以反复使用，简单咁样去填写咧，就得出一个病人疾病控制是怎样。在传统的复诊期间，病人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复诊，但是有时呢是会在复诊之间那时去病发的。而这个问卷呢就正正呢是可以帮到这类的病人的。当病人填写了问卷，发觉其实他的疾病是病发呢，我们的肠炎科护士呢是会主动联络病人，问他的病情，亦都会跟医生去商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是会将他的复诊褪前，或者咧会去翻一个传统嘅诊所复诊模式，亦都会安排佢尽早做检查，希望咧可以早啲俾到治疗，帮到个病人嘅。咁我哋咧通常系喺传统复诊嘅病人去选择一啲合适嘅病人嘅。如果佢病情稳定，同埋我哋觉得佢系可以用到呢个手机应用程式而冇问题的话咧，我哋就会同病人讲啊，你会唔会有兴趣参加呢个计划？而佢又想参与咧，咁我哋就会转介佢我哋肠炎科护士，咁佢就会同护士咧去了解更多，咁我亦都会安排埋下次个视像复诊嘅。
3: 知道呢个计划咧喺前年年底至到旧年年底咧都以先导计划形式咧去推出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哋睇到个成效系点？大约有几多人参加咧？
2: 我哋喺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咧，就总共有50名肠炎科嘅患者参与呢个计划嘅。我哋个成效就发觉最重要就是这个计划是安全，没有一个病人因为肠炎发作而入院。而我们发觉在这些稳定的病人那里，34%的病人能够减少到复诊，减少他们这个疾病对他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早些侦测到病发。那我们在14%的病人身上发觉他有轻微复发，而我们是可以及早用药控制他的病情的。我们也都问病人使用那个计划的经验，92% 嘅病人咧，都喜欢呢种遥距医疗诊治嘅模式，而81%嘅病人咧系喜欢呢种弹性复诊嘅安排嘅。
3: 先导计划就有50个病人参与啦，嚟紧恒常化啦，系咪即系所有呢一类嘅患者咧都可以提出参加咧？同埋睇见咧，由于要用到电子平台啦，参与嘅患者如果系比较年长嘅，唔系好识用电子科技嘅话咧，院方会点样跟进呢？
2: 我哋暫時咧係慢慢增加我哋參與病人數目。當時2025年尾12月，大概50个病人，我哋已經發展到有60几个病人嘅。如果病人有任何 HA 高嘅問題咧，佢係有好多渠道咧去問我哋嘅，包括我哋嘅護士啦、診所有時都係會有啲 HA 高嘅義工幫助啦，同埋佢亦都有病人支援中心嘅電話咧，可以致電去問點樣用嘅。科技發展得好快啦，其實好多比較年長嘅病人咧，都習慣咗用智能手機嘅。我哋有啲病人係去到60、70岁，表達係冇使用嘅難度。病人參加咗個計劃之後咧，隨時可以話俾我聽係想去翻傳統診所復診嘅模式咧，咁我哋係完全冇問題啦。咁我哋都會着手去安排嘅，唔係話佢參與咗個電子計劃就唔可以去翻傳統復診，係佢隨時都可以轉翻去復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己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己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格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格田村。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人士经过路段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多位。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三月悉数清还合共40亿3000多万元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日会讨论有关中大医院就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根据医务卫生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由去年7月到今年3月底，中大医院是录得大约214,700万元的收入，按年增加 17%。未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之前，亏损大约是4,600万元，就比上一个年度同期减少了67%。
3: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中大是可以提前还款是好事来的，除了不会被人有一直负债的形象之外，逐步稳健的财政状况亦可以有更多资源的空间去发展更多元化。而他的意见是怎样，一起听一下。
5: 我相信都是好事的，因为作为一间私家医院，如果能够去将他们的债务呢能够早点还清的话呢，都给人有个印象，就是他不会说拖泥带水，也都不会说市民或者使用者呢，就是对于他们的营运呢就有什么担心在里面。因为始终一个有负债的一个机构呢，就是人都觉得他们会不会说是营运有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财务是出现什么困难啊，令到呢个服务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早点还清这个债务的话呢，咁亦都即係因应佢哋喺即係上年7月到今年3月佢哋都录得一个可观嘅收入嘅话呢，咁我相信嚟緊呢即係佢哋喺还清咗债务之后呢，即係医院可能有即係进一步嘅一啲服务上嘅提升啊，甚至我哋都渴望呢嗰、那个收费有一啲即係可能係优化嘅空间喺入面。咁啊，令到咧病人同埋使用者咧可以即系得到一啲嘅优惠。
3: 中大医院初初成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目标啦，包括就系话希望咧系作为一个系私营医疗服务嘅典范啦，同埋咧就系有承诺咧一定比例咧系用套餐式嘅收费。同样咧，其实都系希望可以保障到病人嘅。咁你觉得如果呢一个咁样佢哋可以提前还款，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令到佢哋嗰个营运咧可能系更加顺畅嘅话？要达到刚才提到的目标，是不是会更加理想？
5: 其实他们都是一间比较新的、成立的医院，在周边环境和他们的服务质素来讲都可以参考其他的私家医院，而他们去设立了之后能够将这个服务进一步提升的话，在还清了这个债务之后来讲，他们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譬如说在沒有一些債務的一個的負擔的情況之下，他們可能會添置一些新的器材啦，檢測的器材啦，又或者是一些的在藥物上面會不會有一些的優惠給到使用者這樣。我覺得這個這樣的方向來說呢，就是可以令到他們那個服務的質素啦，就是利用這個服務的便利啦，還有在那個的運作上面對病人安全的關顧呢，都有一个即系比较，我哋有个好大嘅期望喺入边。
3: 喺财务上系可以即系更加稳健啦，或者更加理想嘅话咧，其实对于日后啦，譬如话系私家医院啦、中大医院啦，甚至同医管局、政府喺医疗方面嗰个合作，又可以点样加强咧？
5: 中大医院本身就系由中文大学去成立嘅，以我所知咧，佢哋都有同其他嘅公立医院啦，譬如话呢个威院啦。他們有些合作，譬如說一些科研的項目，即是我都有坐在裡面，他們有一個的一些醫學的研究的道德委員會裡面去監察他們一些的醫學的研究。所以呢，即是在這個這樣的背景的情況之下呢，一則他是做一間私院，他可以提供一些優質的一個醫療服務呢。第二呢，佢都係透過本身嘅啲背景呢嚟到喺個公營服務嗰度呢作出啲貢獻。咁所以呢，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有個即係我哋唔可以用一間即係個別嘅私家醫院嚟到睇佢嗰個嘅營運啊、盈利啊等等。
3: 早年啦，政府呢都提出呢，就係話希望私家醫院呢係提出多一啲嘅套餐式收費啦，即係市民方面都可以得益嘅。講返套餐式收費呢一樣嘢，其實喺現時啊，喺香港嗰個私營醫療市場，你覺得
6: 个发展仲有冇优化嘅地方？
5: 套餐式收费嚟讲咧，即系喺十年前咧，其实都已经有好广泛嘅讨论。随住即系时间发展嚟讲咧，即系呢啲咁嘅套餐式嘅收费嘅报价咧，都越嚟越多嘅。咁但系当然啦，都系随住即系有发展啦，可能一啲套餐式收费就未必可能喺啲重大嘅醫療程序嗰度啦，可能啲比較簡單一啲嘅程序都可能會出現嘅。咁我哋都期待即係喺日後嚟講咧，藉住呢啲套餐式收費咧，藉住競爭咧嚟到去即係可以減低啲嗰個嘅費用嘅話咧，呢、這個其實對病人都係有個得著喺度。
6: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今日生效，食肆是可以在本月18号开始提交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但是基于安全考虑就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等的申请。
4: 有宠物友善的餐厅是准备提交申请的，认为越来越多市民都希望带同他们的爱犬一起外出去用，希望可以进一步开拓到客源。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7: 位于啟德的一间西日式餐厅有室外地方，本身都半开放给宠物狗只进入。经理蔡先生说，嚟紧会向食环署提交申请。
8: 本身呢度都多人带狗嘅，啟德区居民都好多带狗过嚟嘅。本身我都算是半开放给狗只入去，有呢个措施是好嘅。如果有得攞证牌嘅话，当然有需要啦。而家咁好多人都养狗噶啦，好多人佢哋锡狗多过锡人嘅，开放系必须噶啦。生意嚟讲，你多一条财路就多一条财路，多啲啲生意都好。
7: 蔡先生话，餐厅会划分不同区域，避免有啲客人唔太接受喺有狗只嘅空间入边进食。
8: 所以我哋主打都系人嘅啫。你话大肆宣传嘅话，只狗周围火嘅话，根本冇可能嘅。而家本身已经划分咗嘅，都系角落位嘅啫。如果你话宠物嗰啲喺正大厅，啲人又会唔开心，有各样要求嘅。始终系人嘅餐厅为先噶嘛，冇可能对狗为先噶嘛，冇咁舒服咯。即系始终你戒翻开要。
7: 基于安全考虑，政府不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申请。喺九龙城嘅一间宠物友善火锅店负责人何女士希望，政府日后可以考虑放宽。
9: 生意静噶嘛，而家系逢假期、长假期，香港饮食嘢都冇乜生意。咁人哋都希望餐厅可以开放，有啲人想打边炉噶嘛，唔系想食餐厅嘅西餐嗰啲，亦都想试下打边炉。打边炉又坐得时间耐啦。因为我哋有好多房噶嘛，就订晒啲房，我哋就唔再接受有狗仔人咯。有大厅，我哋多数都唔俾啲狗坐，因为点解？有时啲狗又嘈住啲客。
7: 有意申请嘅食店，面积必须大过20平方米，今个月18号开始可以提交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超额申请就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开始狗只就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会稍后公布。到时获准食肆必须要在入口的当眼地方张贴指定的标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以小步骤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为食店和市民提供选择。
10: 修订规例回应了不少市民的诉求，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止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7: 法例定明，进入食店的狗不能够是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狗只在处所的时候亦都需要时刻以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牵引或者绑在固定位置。谢展环说，处方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名成人食客最多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10: 食肆的空间一般是较狭窄，人流多， 員工亦都會持續咁樣去嚇將啲食嘅熱食啊、熱飲啊送嚟送去。一旦咧狗隻失控，安全嘅風險咧的確係較一般公眾地方為高嘅。因此法例咧係定明狗隻係處於食物業處所嘅時候咧，狗帶係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穩妥咁牽引，或者咧係喺於咧固定嘅附着物上邊。食環署亦都會以牌照嘅條件規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咧唔能夠喺餐桌上邊咧以明火烹煮或者係加熱食物。我期望今年七月我哋可以正式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互相嘅尊重，喺人寵共融嘅氛圍下邊咧愉快嚟用餐。
7: 谢展环话：如果运作畅顺，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
4: 时间嚟到朝早七点接近四十六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0%。
11: 报章摘要：
6: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本港拓展大宗商品交易，本季立法推半税优惠。商报，大行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测。东方日报，房屋局审查制度甩漏，靠睇图未拆开生口。星岛日报，中史教科书全线改版，大增道德伦理内容。
4: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案，两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明报嘅头条同样讲到，前防长魏凤和李尚福受贿判死缓。文汇报，西九文化区增加12个长期伙伴机构。信报嘅头版系金管局部署接班5名助理总裁互调。经济日报， AI 拉动标指、纳指、日韩台股齐破顶。
6: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喺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嘅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嘅伦敦金属交易所正系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是预计在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1至2个新仓，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部都会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政府已经是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和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发展，并且正是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大公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内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大安斯等人在中国行程是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大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是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指出，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就说，今次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来、好起来，造福两国， 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6: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而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两份，而且并未有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 20% 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安排，就说如果是获得通知，很大机会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伤口，承认沟通的机制是存在资讯的漏洞。他又是强调针对设有监工计划书的第一级小型工程，审查组已经是即时跟随屋宇署的做法进行两成的实地巡查，并且承诺未来会进一步提高巡查百分比，加强防范。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会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是1000个。有咖啡店就已经准备为两间店申请，在墙身设置绑狗带装备和准备清洁用品等等，期望日后都可以为到狗主和狗只提供更多的选择。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就话暂时是知道有50至60间的餐厅都有兴趣申请，以咖啡店为主的，集中在西九、启德和西贡等等。报道亦都引述有狗主话希望日后政府设立持牌餐厅的名单，方便狗主去搜寻。明报报道，
6: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身体不适。记者在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就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事后已经是翻看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但是没有发现学生有独自一人的情况，强调学生的安全是首要考量。警方就回复说在本月17号接获警方就回复说是较早前接获一名的男子报案，他的4岁儿子是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是暂时列作非礼案，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就回复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都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已经是即时敦促学校要严肃跟进，并且需要按照是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个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和1间的官立中学，各间学校都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的鲜鱼行学校就已经是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是同同区的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上个月是向学生发出通告，话正是积极探讨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是举行家长咨询会以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6: 信报报道，深澳平宝达村星期三是发生命案，一对离异的七旬长者是死亡，警方昨日就交代案情，指男女事主结婚超过40年，并且有一个仔，不过个仔在8年前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两人关系生变，2024年女方提出离婚。据了解，男死者是没有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在10多年前曾经患有是抑郁症，需要复诊，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的社工跟进个案。 临床心理学家就指出，年纪越大的人士如果要离婚，事主除了承受孤单、绝望等等压力，亦都会出现身份迷茫，很多时不知怎样跟人讲和面对，这份打击不是法律程序可以处理。信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的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亿8000万元。她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四项的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天在区域法院求情和判刑。法官说，虽然两名被告只是搬运工，但若果没有他们参与，黑钱是不会流入香港，他们的行为对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而他同意辩方所指案中存在延误，最终是判两个人各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分别是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并且将次被告合共超过39,000元的没收令聆讯排期至8月7号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11: 社评摘要。
6: 大公报的社评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是税收的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止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在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生动体现。大公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就讲到，香港正是完善金属相关的金融服务生态圈，此外政府亦都正是积极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产品，便利内地和海外市场参与者管理汇率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评论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环环相扣、紧密连接的话，香港就有拉动全国的底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球大宗商品版图牢牢站稳脚跟。商报时评。
6: 信报的社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星期访问中国，无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怎样，长远来讲，抵御美式长臂管辖的最佳办法，莫过于是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拥有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应该是发挥优势，协助国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彻底摆脱美国动辄使用霸权威胁。这个是信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迈向尾声，听证会的内容都显示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是未有克尽己责，监管工作马虎了事，内部分工变成卸责的借口，各个单位划地为牢，看到不正常的情况亦都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抽查监管流于纸上谈兵。评论认为，荒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际是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明报社评。
6: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继续进行，而另一边厢居民就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等的安排表态。而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团日前公布，将会召开两轮的线上直播简介会。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住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而现在简介会业主顶多都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 东方日报政论。
4: 星岛日报社论，今届世界杯香港已经有电视台拿到转播权，中国内地转播权至今就仲未敲定。评论话问题都出在近年国际足协对中国转播权的叫价是越来越高。根据内媒报道，国际足协将会派高层访华，假如央视最终能够以较低价的作价拿到播映权，那就反映国际足协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务实的。星岛日报社论。
6: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4: 拜拜。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乡市会路近青衣警署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咗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喺凌晨两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处确认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是全力维修。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争取今朝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的食水供应。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和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运输处话，因为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和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话，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